0: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1: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0: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1: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0: 你怀抱过几个了？
1: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0: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1: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0: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1: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0: 什么前夫后继啊？
1: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后来他一夫弄不好别人继他，咱们一转圈欧盟叫什么来着，轮值主席，挺好吧？
0: 我那外国同学
1: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1: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1: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0: 只是同学。
1: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1: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提笔虾较什么劲啊？
0: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1: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加炮往里打。
0: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1: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样。
1: 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0: 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1: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0: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1: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1: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0: 总统的媳妇。
1: 哎，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他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的，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不啥，你哪两块哪呆的去，奶奶个嘴儿。
0: 怎么叫赵丽蓉老师啊？
1: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0: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1: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0: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

0: 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1: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0: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19°，你不动等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27、2829、31、
1: 3536。
0: 3837、3839、41。
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得我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0: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得也不错。
1: 那蚊子多，你不抖着他待不住。
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1: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0: 你看这是什么？面儿啊，个个都是双眼皮儿，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1: 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0: 我恨我自己当初这颗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
1: 我便无同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抓不回您这只家雀。你就那么自信？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他们俩怎么那么老啊？我原以为。
0: 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2: 对不起，我让你等的太久了。
0: 好饭不怕晚呐。

0: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1: 高兴啊！高兴。怎么了？这是
2: 各位二爷，二爷，
1: 我怎么成二爷了？
2: 哎，你跟我比，你就是二爷。
1: 那么你是
2: 大爷？
1: 你是谁大爷？
2: 哎，不是占便宜啊！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吗？对不对？
1: 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
2: 啊！
1: 你这话说的不对，
2: 哪点不对？
1: 那不能叫大爷，
2: 那叫
1: 大爷。你比我大
2: 啊，
1: 比我年长，你是大爷，
2: 大爷。
1: 哎，
2: 那北京人也有这么说的，大爷嘛。
1: 啊，大爷，
2: 我是大爷。
1: 嗯，
2: 大爷，
1: 就说是大爷也不能这么说话。
2: 我是大爷，
1: 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你这么说话，他可粗野。
2: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1: 你这么说话可破坏奥运。
2: 我是大爷，爱怀孕我就怀孕。
1: 啊？我能怀孕吗？你要怀孕，那不是出了丑闻了吗？
2: 你没听明白，我是想告诉你，
1: 啊、
2: 我有孕，
1: 哎，有孕，
2: 我哎，
1: 啊，
2: 我有奥运意识。
1: 谁啊？
2: 我呀。
1: 你会有奥运意识
2: 啊？我有奥运意识啊。
1: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啊，
2: 那是功夫短。喊我，
1: 嗯，
2: 喊我，喊我，喊我的全有了。
1: 行行行。行不能再砍了
2: 啊！
1: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2: 是啊，
1: 你呀
2: 啊，
1: 台下看演出。
2: 谁呀、啊？
1: 你呀、啊？
2: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
1: 台上可不能看。
2: 你的意思呢？
1: 必须下去看。
2: 下边不能看呐？
1: 怎么了？
2: 下边你干什么？他总有人管你，不方便呢。
1: 你都干了什么了？
2: 哎，打手机有人管吗？
1: 那当然了，你。影响别人看戏啊！
2: 抽烟有人管吗？
1: 那剧场里哪能抽烟呢？
2: 上厕所有人管吗？
1: 你像是
2: 啊
1: 啊！上厕所可没人管，
2: 怎么没人管啊？
1: 那外边就是卫生间，
2: 我知道，外边影响我看戏呀、啊。
1: 那你那意思？
2: 我这意思，椅子底下放一尿盆，那玩意儿多方便呐，是不是？
1: 你那意思？

0: 么多的观众，
1: 哎，
0: 每个人椅子底下放一尿盆，
1: 对，
0: 那不是相声大会，
1: 那是
0: 尿盆博览会，那是，
1: 不是他不方便，你怎么下去看呢？
0: 那也不行
1: 啊，
0: 必须得下去看，
1: 必须得下去。
0: 对了，
1: 不下去，
0: 不下去，
1: 不下，我回家。
0: 啊，那没人管你。
1: 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呀？
0: 谁管你？
1: 过来一警察，给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0: 哦，
1: 我是大爷。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0: 跟警察还大爷呢？
1: 我告诉你，我们家就在这边住，我新结的婚，我老婆等着我呢。你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找一老婆。
0: 啊，你弄俩老婆？
1: 哎，你知足了，十字路口过，你得给我找四个老婆。
0: 上六部口还给你找六个呢，
1: 哎，那上八宝山
0: 给你找八个
1: 媳妇儿，
0: 死尸。
1: 我说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1: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0: 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1: 这哪个撞我都撞不上了。
0: 怎么？
1: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0: 你还翻越护栏？
1: 哎，警察打算管我，你管不上。打算管我可以，我买辆汽车开，我让你好好管我。
0: 买汽车？你有钱吗？你
1: 有钱吗？有钱？你不知道，现在汽车都落钱了，落钱了。
0: 哦，
1: 买一辆车，
0: 买
1: 辆汽车，
0: 买汽车，
1: 花了这个点儿，这个零，
0: 45000，
1: 450，
0: 450买辆汽车
1: 啊？这旧的，
0: 哦，
1: 旧的，
0: 二手车。什么叫二手车？这不是你先买的
1: 啊，
0: 人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车。
1: 哦，这叫二手车。
0: 对喽，
1: 那我这是没手车。
0: 怎么叫没手车？
1: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0: 不是，那它是哪年的车？
1: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0: 嚯，这可有年头了，这车。
1: 是不是旧的不怕，修修不就完了吗？
0: 进大修厂。
1: 进大修厂干嘛呀？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帮个忙，归着归着，差不多得了。
0: 修自行车能修汽车？
1: 技术不错。紧了紧骡子，
0: 啊，
1: 打足了气。我一看，行，差不多就是它了。
0: 刹车怎么样？
1: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0: 天哪，多危险呢！
1: 啊，没事，刹车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0: 还是自行车。
1: 哎呀，
0: 安全带有吗？
1: 哪有安全带？
0: 那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1: 没关系啊，我把我爷爷那电工包抄出来了，往这儿一背，正合适。
0: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
1: 哎呀，警察也看不见，得了嘛。
0: 转向灯是好的吗？
1: 没有转向灯。
0: 那你怎么拐弯啊？
1: 哎，买俩手电筒绑上了。
0: 啊，
1: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两边一块问，所有车全停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0: 过来一怪物。
1: 哎呀，嘿，啊，视线还挺好啊。
0: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1: 不，没玻璃。
0: 没玻璃？
1: 没玻璃，没玻璃。
0: 那开起来它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1: 它从后边跑了。
0: 后边也没玻璃啊？
1: 啊，不但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0: 好嘛，这把亭子开出来了，
1: 空气好，是不是？哎呀，这叫绿色汽车嘛。
0: 好，好，好，好。
1: 哎呀，还真不错啊。哟，
0: 对
1: 啊，没有挡把，
0: 这没抬挡杆，这车怎么开？
1: 有办法，有办法。亲爱的，
0: 啊，
1: 老婆子，把那炒勺拿来。
0: 他干什么？
1: 我们家那炒勺一翻个，噗一插，挡把，
0: 真能凑合。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一看差不多了，
0: 嗯
1: 啊，吃完晚饭、啊、约了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0: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1: 哎，玩嘛，享受生活嘛，是不是？上车，上车，几位，
0: 嗯，
1: 坐好了，
0: 嗯，
1: 我可要打火了，这车可要走了，
0: 这正启动了、
1: 啊，哎，别着急啊，
0: 嗯，
1: 不对。
0: 这车加的是豆油。
1: 哎呀，
0: 哎呀，
1: 亲爱的，帮帮忙，后头推一把、
0: 啊、
1: 来，我这一拿你就推啊，
0: 走后边。
1: 哎，带好了，走了。不是不是，这车可就发动起来了，
0: 不容易，还真着了。
1: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呢。
0: 哎呦，
1: 哎，在找我媳妇。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嗯，好嘛，
0: 等着烟散了，回头一看，好嘛，我媳妇变非洲娘们
1: 了。哎呀，这什么尾气呀？这是这
0: 洗洗脸去。
1: 嗯，
0: 这么黑谁认识你？
1: 行，
0: 还弄错了，我告诉你，
1: 行，
0: 拿你当孟凡贵了，你一会儿。
1: 哎，
0: 啊，回去，老实点，好了，这车开起来，
1: 哎呦，
0: 美，回头一看，我们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1: 怎么这么高兴？
0: 您不知道，这车走起来，他老哆嗦，
1: 哦，
0: 他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
1: 哦，
0: 几位他们一摇头晃脑了，他条件反射，车就更哆嗦。
1: 哎呦，
0: 原来叫我金斗还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
1: 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瞧这点罪受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可坏了，
1: 怎么？
0: 他改兔子了？
1: 怎么呢？
0: 他老窜。
1: 啊！
0: 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哎呦，
0: 这车不含糊
1: 啊，
0: 够100迈
1: 啊！这破车开100迈
0: 啊！您可看不好了，这个是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100迈，
1: 也就20-30迈，
0: 都180迈了。
1: 你这玩命呢！
0: 哎呦，这车走起来哆嗦又窜呢，几位不干了，停车！
1: 嗯，
0: 我们都饿了。停车！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顺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哎、车饿的话，怎么还减肥呢？看见了吧？前面有饭馆，行，你们吃宵夜走。这车就拐过去，靠边停车。刚到这个饭馆门口，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欢迎你来了。
1: 谁说的？
0: 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1: 嗨、哎，这动静太大了。
0: 回去，
1: 回去，
0: 干嘛呀？瞧不起人是怎么着？这车闹的，至于吗？回去，
1: 这是车的事儿。
0: 回去。嚯、哎，这饭馆可真够火的，
1: 哦、
0: 没有车位。
1: 哦，
0: 旮旯有一个车位，30分钟我没倒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高的呀？
1: 怎么？
0: 请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1: 啊，
0: 愣给我端进去了。
1: 好。那么端的车位啊，
0: 很好，
1: 这样做很好，
0: 一定要保护这个车，世界第一啊！看着点啊，对，我们要负责任，
1: 这您放心
0: 啊。
1: 这种车没有人会偷，
0: 谁说的？就这车拍卖它值钱呢，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1: 这回丢不了，
0: 你开不了车，那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
1: 哦，
0: 刚一进饭馆，大伙直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哪里当大师傅了？
0: 谁炒菜啊？谁炒菜？没看清楚吗？
1: 嗯，
0: 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
0: 几位、随便吃啊？
1: 嗯，
0: 错、哦，一算账480多块。
1: 哟，怎么花那么些钱？
0: 哎呦，光啤酒就要造了4箱呢、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能喝啤酒吗？
1: 一口不会喝。
0: 来，别让我喝。
1: 来，你这可更厉害。
2: 老黄，
3: 这2包油我不拿，
2: 嗯，
3: 不染头哎，
2: 嗯，
3: 不上头他可串腿啊。你喂吃饱了没有？
2: 嗯，
3: 吃饱了你们就打车回家吧。
2: 哦，
1: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3: 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2: 嗯，
1: 再一颠腾又饿了。
3: 走了，拜拜，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3: 我开车走。
1: 来来。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

0: 我说的，
1: 听见了没有？
0: 好，
1: 咱北京的朋友就这么热情，嗯，咱北京人就这么有志气。嗯、你别看胡同口外头卖冰棍的老太太，嗯，不光是卖冰棍儿，哦，你让她说高兴喽，兴许就告诉你和联合国开发冰棍的合作计划。这嚯！咱北京人好凑个热闹，哦、好打抱不平。哦，马路上，嗯，发生一起车祸，

0: 十个人围观，你看吧，五个人向着的哥，五个人向着警察，准是这样。咱北京人热情，外地人跟咱打听道，掰开了揉碎了，东南西北犄角旮旯，三分钟的道能给他说个十分八分的，
1: 什么？
0: 一点不能走岔。咱北京人在马路上看见哪个招牌字写错了。 行了，写封信立即送往全国人大。这我保护消费者利益，哪级政府都得向着咱们老百姓说话。看报，北京人最爱看的国际版。说实在的，这叫什么呀？站在家门口关心群众国，北京的哥们儿个个没说的，对不对呀？咱北京人呢，
2: 唐老师，
0: 如果说实话，
2: 唐老师。
0: 您还刹得住闸吗？我再说一会儿，唐老师，您别说了，一会儿小心再有人把您给轰出去。
2: 为什么呀？
0: 就是您说的有道理，就是举例不太恰当，
2: 哎，
0: 哪一点不恰当，多特点，多形象啊！
2: 您这还特点呢？
0: 啊，
2: 我认为您说的好多是缺点。
0: 看见你没注意，
2: 好的您一点没说。
0: 国家想着就是优点吧？
2: 哦，
0: 对不对？上联合国这是优点吧？到了联合国，到了跟人谈，
2: 让他说，
0: 表现的
2: 让他说。
0: 上了弦的人都这样，姜昆，哎，你来说说他，
2: 您说的是不是瞎说？他那不能那么说呀！你们俩说的对吗？你们俩说的对吗？
0: 我说的还可以。
2: 大山，你说那什么词啊？大海航行靠左手。我七几年教你词，2002年你怎么还说呀？
0: 您教的词还能错啊？
2: 空话，还有你杨毅，你说你还第一名呢，你不配，
3: 不你给打的分吗？我。
2: 我后悔了，我打得太重，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我们俩都，江
1: 贵，俺比你有胆，
0: 比我，
2: 你啊，你是那个填了籽儿的，他又甩出去，甩了再填，填了再甩那螃蟹，你折腾什么呀？你
0: 是我折腾，是你折腾。
3: 哎，江贵，你来告诉他应该怎么说北京人。
1: 对，
3: 听我说说四六八句。
0: 你说说，
2: 北京人啊，眼睛不大，头脑精啊。方向阿拉看得清，东方明珠亮晶晶，样样是体拎得清。
3: 你这南方人呐，北京
2: 往下听，
0: 说说说，
2: 面朝黄土背朝天，忠厚老实意志坚定。黄河边唱起信天游，发大大看花虎呀呀。
1: 这西北人，
2: 北京人，北京人啊，又高又大又威猛。
0: 这句好，
2: 方向定了不要等，
0: 对，
2: 只要对国家有利啊，胆子贼大啥都整。
3: 东北人，
2: 东北人呐，东西南北你可都说遍了，就
1: 是，
2: 你算是说对了啊！东西南北中云集在北京，集八方的优势，镇中华的雄风。北京人身上可有特点，北京人有河南人的机灵，还有河北人的慷慨，有山东人的豪爽，还有山西人的聪明，
0: 对，
2: 有台湾人的火爆，有港澳人的宽容，有天津人的仗义，有上海人的精明，
0: 好，
2: 有全国人民的开拓精神，有各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集体的智慧，力量的结晶，这就是
4: 五湖四海北京人。
5: 哎呀，
6: 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左打左打打死，回一轮回一轮回一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哦，
7: 这么大垃圾，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6: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7: 就我这技术，我跟你说，这怎么还爆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6: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7: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6: 说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7: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12点了都。
6: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门也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阿姨
7: 太敬业了，
6: 快走吧。
7: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6: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5: 喂，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6: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5: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
6: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5: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6: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5: 什么？
6: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5: 大姨真的开玩笑。
6: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5: 你这看4个点的，那丢啥？
6: 你看看，
5: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这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6: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

0: 老贵了，700呀！
1: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干嘛？
0: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的，
1: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0: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1: 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儿呢，乖啊！
0: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1: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呢？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哎呀，看明白了，看了4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0: 哎，等会儿
1: 又咋的了？
0: 看车费15。
1: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0: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4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1: 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0: 是，
1: 但是拿了别人别的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哎呀，
0: 你喊什么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1: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1: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这酒，哎
0: 呀，你真的是我的。
1: 来，过来，阿姨，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2: 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1: 哈可以啊。
2: 白
1: 瞎，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就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的酒呢？
0: 在这儿呢。
1: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再来啊！嗯，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1: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啥多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啊，上面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刀。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回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叫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怨我好？哎，老总，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呦，
0: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这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不是阿姨，你这起的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1: 你咋坐地上了？你是怎？
2: 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2: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跟你说，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3: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2: 什么团伙？所以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逃。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3: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2: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2: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哎，老板，
2: 那您咋掉地上了？
3: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2: 为啥？
3: 我得拦台车。
2: 完了，嗯，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2: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2: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0: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2: 怎么？
0: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2: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
5: 700块钱。我的这酒啊啊！
2: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3: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2: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3: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2: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3: 不相信都？
2: 你让我怎么相信？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我就给他吧啊。
3: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2: 真是给我买的？嗯，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3: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2: 真是给我买的？嗯。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3: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2: 相信。嗯，我老伴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3: 听见了没？
2: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3: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2: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3: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2: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嗯，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啊，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坎子。
3: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0: 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3: 哎，是啊。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2: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

0: 的。
1: 这瓶酒是我的。
2: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1: 真的是我的。
2: 我的。
1: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2: 我没想跟他对什么话。
1: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1: 不认识。
3: 方方便有西路，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2: 说，看，发票，
3: 这算个证据
2: 是不是？
3: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1: 没有。
3: 你想想想，
1: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
3: 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啊、你。
1: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呀，
2: 我的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怎么不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1: 啊、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2: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1: 对。
2: 停了4个小时你给开的车对不对？
1: 对。
2: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1: 等啥呀、啊、
3: 这咋算？你说呢？咋算？
2: 你问谁呢？
3: 问你呢？
1: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3: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啊？
2: 不用赔了，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1: 不行。
2: 为什么？
1: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2: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1: 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2: 哎，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等会儿
2: 又咋的了？
1: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2: 那5块钱我不要了、
3: 他说不要了，这
1: 不行。
2: 为啥呀？
1: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2: 我哪有种人呢、
1: 我交班了。
2: 不是，
1: 兜里呀，就3块钱了。
2: 不是，
1: 你兜里有钱没？
2: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3: 我这儿有1块。
1: 有一个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3: 那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1: 4块啊，还差你1块，
2: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1: 啊。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3: 那回来还3站地呢。
2: 不，你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1: 不行，
2: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2: 你回来。阿姨，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1: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1: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1: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2: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儿，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4: 娘，
5: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的 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2: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5: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2: 上边打去！
5: 你凶我！
2: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
4: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5: 为啥呀？
4: 因为……呀
2: 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 怎么了，老公？快，
4: 把酒送过去！啊啊啊！
5: 给您，我不要。
2: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1: 我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5: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4: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5: 怎么回事，老公？
4: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1: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你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4: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1: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2: 不是，关键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这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哎呀哎呀，
1: 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那赶紧的，
2: 赶紧回去，
4: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5: 行，
4: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5: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哎，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4: 你看，
5: 哎，往哪呀？
4: 慢点，
5: 快沉呢，来来来来，
1: 别打了，哎，
5: 放这放这放这，
2: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了，
5: 是呢，
1: 打开，
3: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1: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3: 来
1: 来
3: 来，爷们儿，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5: 不要，
4: 你
5: 放这
4: 啊，一块来来来，哎，把酒给我。
5: 好，
4: 起开啊，起开这边。
3: 咱这也
5: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4: 那个媳妇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6: 生日快乐。
7: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8: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有请出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宁老师，
1: 哎，
0: 咱现在看到这个人参蜜膏啊，我现在看到它是又爱又恨。
1: 为什么恨它呀？
0: 哎呦，大家听说您联系的这个人参蜜膏是长白山当地著名企业嘛，咱们操纵的，
1: 啊，
0: 对吧？
1: 啊，
0: 您也替大家把好关了，这方面是特别感谢您
1: 啊。这个是爱的原因呗，是吧？因为我吃了，首先我吃过东西，你放心。
0: 对，这是爱
1: 啊，这是爱
0: 啊。这个恨呢，就是其实就是着急，着急啥呢？就跟着急能用得上。就你看啊，就是一个好东西，但让你看到了，求而不得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因爱生恨？
1: 那你是恨我了呗？我不应该拿来。
0: 不能这么说。总的来说就是这块嘛，你跟曹总研究的咋样了？哎，
1: 啊，你是想问我跟曹总研究的怎么样了？
0: 对，就是我那意思，就是因为爱。
1: 所以恨，
0: 然后
1: 我因为爱所以恨，
0: 然后因爱生恨，为啥求之不得
1: 啊？求之不得呀！我寻我做什么事儿了呢？啊，其实真的，曹姐家那边的东西吧，那我肯定会积极跟她联系。她不像别人，我跟曹姐我俩关系，哎呀，我不是说亲姐妹也差不多少，就是我昨天跟你讲了陈儿啊，但我一点谎话都没有说，就是走过来的，所以她经历了多少，我心里是有数的。第二，我认为他家的东西是我认可他人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品质没得说，
0: 也就是人品好，产品不会差。
1: 是的，我也是因为他们的品质，所以我才认定，我说曹姐这个人可处，可交，这个真的啊。就是他们家这么多年，你看我认识的啊，就是人家的人参就是山里边的那种，天生地长，就在那儿，没有人工去伺候它，能长就长，不能长就埋到底下去，就是这种。所以他家的人参来讲的话，这个品质和作用绝对是真的很牛啊。而且人家用那个蜂蜜也是东北黑蜂的，东北黑蜂这边的产区是属于我们自然的保护区白山市这一块儿，但我你看我跟曹总吧，我俩关系那么老好，但有的时候吧，你看谈别的没有问题，但一谈价格的时候吧，我有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就是那个那句话咋说来着，叫做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
1: 我倒不是那个，我就是觉得第一它很不容易，我有点个人感情的因素在里边了，我觉得它不容易。第二个吧，本身它那个东西就少，我还不想说的，哎，这一年好不容易有这么点收成哈，反正供应我们这一年没挣着钱，然后给大家发奖金都费劲。你说他，我能理解他。你说员工那个时候，我黑天白天我同样生产，我今年就没有奖金，为啥？我就有点情感上多少接受不了，所以价格
0: 我也能够理解。赵宁老师现在听众朋友
1: 不太好意思，
0: 就赵宁老师现在其实他呢，每次咱们这个遇到好的产品或者好的东西的时候，赵宁老师其实都是有点不能说左右为难吧，也有，他就主要是啥呢？一边吧是咱们全国听众朋友们的殷勤期望。对，大家也是跟您这么长时间，特别相信您，就是大家也是因为您的人品，所以才认可您所推荐的产品。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就像您认可咱们曹姐的人品，那么也会认可她的产品一样。但是呢，就是确确实实，您说这边吧，可能会牺牲曹姐这边的咱们工人也好啊，他们这些的一些利益，因为咱们毕竟要争取一些好的价格。所以真的是大家也有的时候，我也请大家能够多多体谅一下咱们赵宁老师。
1: 那体谅不行啊，
0: 每一次咱们都是对吧，
1: 就是我该做的我做，但是跟曹姐这块多少有点个人感情的纠葛在这个里头。
0: 对，你看，
1: 所以就这个价我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跟他张口。
0: 是啊，你看我

0: 产地啊，都是不能正如我们赵英老师所讲的地地道道的好好东西。
1: 对啊、
0: 这一瓶儿最。
1: 对，
0: 应该是
1: 我看你问我研究怎么样的时候，我就那啥了呗。
0: 对呀、
1: 啊，你知道不？
0: 价格咋样呢？现在
1: 他现在就是我知道啊，就是我曹姐他家这个东西，他市场价格就是398块钱一盒，他那一盒不是一瓶啊，他那是三瓶。
0: 啊、就是我手上拿着三瓶。
1: 对对对，是三瓶，他、
0: 哦、
1: 那是一大盒。
0: 嗯，
1: 而且他的价格，我觉得就是从大姐定价开始，你想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5、6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1: 5、6年前他就是这个价，现在。正常来讲的话，水涨船高，随着人家品质的增加，人家那个客户认可度的增加，其实它可以涨价的。
0: 嗯，
1: 卖到400多块钱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涨，就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个价。那你想啊，那我要是带着代表大家去，我要跟那个大姐去谈的话，那我肯定要跟我曹姐去这个要往下压这个价格啊。但我没跟你说，我就有点不太好意思。
0: 对，曹姐也
1: 我不知道应该给人家什么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人家说。
0: 就一路见证，其实这个企业，咱们昨天也讲了，这个企业曹姐她真也不容易，一个人，对吧？带着孩子，然后完了以后把老公也走得早，然后把这个企业也一步一步的，
1: 你看你就会体谅我，
0: 是吧？
1: 所以就一谈价格，我就不好意思张嘴。
0: 嗯，
1: 完有的时候啊，曹姐是一个爽快人，她说的不行，你说。
0: 哎、
1: 啊，年龄你说完了，我就更完了，
0: 没法说了、
1: 嗯、啊！对对对对，哎呀，我就不好意思，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整。
0: 那行啊，那这赵林老师，
1: 哎呀，
0: 我看您手机亮了，
1: 手机
0: 在亮，是真的吗？
1: 哦，我看看，嗯、哎呀呀呀呀呀，我曹姐，
0: 哎呦，
1: 曹姐电话，
0: 说曹操，曹操到，就是说曹姐，曹姐到。
1: 他这会儿怎么给我打电话？
0: 那
1: 你等会儿啊，
0: 好嘞。
1: 那个，我问一下，特别有什么急事儿？
0: 嗯
1: 啊，喂。曹姐，
2: 哎，张玲，
1: 哎，曹姐，哎，怎么了，姐？啊，我刚才那个，我正跟这个小陈做节目呢，我还打算一会儿联系你呢。你有啥急事啊？你还打过来了？
2: 哎，咱俩，我就合计这个人参蜜的事儿，咱俩谁先打都一样。
1: 那
2: 这个人参蜜膏的这个事儿啊，姐考虑了一下。
1: 啊、
2: 嗯。因为我爱人嘛，咱姐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1: 啊、
2: 嗯。我其实特别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咱们企业的这个扶持，包括对我个人的帮助啊，张玲。
1: 不不不不，别提这个事儿，怎么的了？不，姐姐，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还是怎么的了？
2: 没有，姐知道你其实一直惦记着你这个粉丝，然后经常为了选这个好的产品啊，回去争取这个最低的价格。
1: 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吧，姐姐，你是遇到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忙的，或者怎么？您就直说，咱俩这关系还不不。

0: 我决定这个成本价直接给到你198块钱，我赚你钱。
1: 不是不是姐，你怎么今天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了呢？你这个价你不行，你们那个财务跟我说过，我就是真的姐，我这是瞒着你的，我问你们财务了，我说你给我一个底价，你给我核一下成本，你这个价格你是要赔钱呢，你这个是不行的。你们财务都已经跟我交代了，他说你要是低于什么价格的话，那你肯定就肯定是那个运转不开的，你还要负担厂子的费用。我听说
0: 你
1: 们是什么房厂子什么租金要到了，你这一笔费用可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啊，你再加上人员开支你咋整啊姐呀、
0: 啊、这些事儿啊姐不用你操心，姐心里有数啊。虽然这次我不赚钱，但是你就是我们人参蜜膏最好的品牌，对不？以后这个客户资源上来了，这不就妥了吗？
1: 哎呀，我是啥品牌呀、啊、姐姐，你这个都不用什么宣传去，你们家的老客户现在都有的是，你还宣传，你这是给我一个台阶下呀啊。你那么的姐，你要真想支持我的话吧，你再让财务吧给我们核算一个最低的成本，你别太多了。就是你这块我什么都理解，你那一盒里边一大盒里边是三瓶，对不对姐姐？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这么整的话，你连一瓶两瓶的那个成本都回不来。你跟那个财务不行，你再核算一下，你少给我往上涨一点都行，你别亏太多了。
0: 张姐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已经考虑好了，而且这个产品的品质你也放心，就凭咱们是这个家乡是静宇县的，我作为后代必须得有这个骨气，一定给老百姓最好的品质，这个你放心、
1: 哎呀，这我有啥不放心的姐呀，我是说你别那个啥，你别为了支持我就怎么地，你那个企业现在哎呀，我也不想说别的了，就是你的难处我知道，
0: 不用你操心，
1: 你别介了姐，你不行你再核算一下。
0: 嗯，不用，咱们就这么定了，198块钱一盒。但是呢，这个数量啊，姐跟你说，我最多只能给你3000盒。
1: 哎呀，不3000盒，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关键是啥，你知道不，姐姐？我不是挑您说你给我多少盒，我这个不满意。关键我说你这个价格。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你不行，你真得跟你们财务去核算一下。你要按这个价格的话，我跟你说啊，姐，我这人净说实话，我是高兴了，大伙儿是高兴了，但可能后边你面临的难题会比较多呀。
0: 放心吧，因为这个事儿我也考虑了，你帮了我这么长时间，就是
1: 姐
0: 也不是墨迹的人，咱就这么定了，行不？
1: 那你别姐，我就跟你讲哈、啊，你现在跟我说到的这些，你没有优势，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在做节目，所有的节目都是随机就播出了。那你要坚持198的话，我也不能说的你那个啥，我就非得给你涨点钱或者咋地，你让大伙儿听着吧也不好。那你要真能给我提供点，你看看有没有3000盒，你要有的话你就给我，你不行的话你少来点我都能接受。
0: 你放心吧，我肯定能保证你3000盒，然后我马上就能给你安排发货。
1: 行啊姐呀，那你要是这么决定你就先整吧，你先给我安排着，然后我先做节目，你要有难处的时候完你随时来联系我，行不行？
0: 行行，那咱就这么定了
1: 哎呀姐呀，我真没想到你今天还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以为你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呢，我的天哪。那
0: 你帮我，我也得能帮到你。
1: 你别姐，那你就给我安排吧。那我这个事儿我就先跟大家讲了，要不然这么老多人听着我也收不了口了。
0: 好嘞，没问题，我今天马上给你安排发货啊。
1: 啊，那行，姐姐难为你了啊，完回头我再跟你联系了，姐啊。
0: 好，
1: 哎，
0: 好嘞，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哎，
8: 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晨儿啊，哎呦，这个电话接的，我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儿。
8: 你别说你不是滋味儿，我都有点蒙圈儿。为啥，赵云老师？因为我们以前但凡是有了好的产品，跟对方厂家的负责人在进行这个沟通，他总归会有一个拉拉扯扯，对吧？
1: 啊！
8: 但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啊，就是说，
1: 啊、
8: 今天
1: 你想说
8: 曹姐的这个这么快、这么爽快的
1: 大姐很爽
8: 就答应了，
1: 啊、
8: 就是 给我感觉不是价格的。

0: 事儿了，就是我觉得他是你这，就是他对你真好，我就觉得我们以后这份情咋还？就是这一面
1: 我
0: 们可能是对咱们听众确实有了一个交代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咱们对曹姐的这一份儿，就下了节目完了以后，咱们找个机会找到曹姐，咱们两个人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
1: 这
0: 真的
1: 是
0: 这么
1: 快，有点超出我的这个想象了。我觉得曹姐吧，他们现在企业很难，本来你想啊，他那个东西他的出品就很慢，你就想他那个蜜，一年就二来天，你说能采多少？那你想他基本上他这一年的这个运营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停产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又有那么大一笔费用，再加上员工支出，他面临的困境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这些问题，但是他却坚持来我们的节目，甚至他可能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心里有数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是成全一方，成全我们，难为了自己，没法说了。哎呀，这个节目做的哈，有多少有点不落忍了，但不管怎么样吧，他给了我们，那我们就先接着吧，那就按我曹姐说的那样，小陈，咱也别那个啥了，再说多了不好，那咱们就按照那个曹姐所说的，咱们还按3000盒，然后198块钱一大盒。我要强调的是哈，一大盒里边我买的，我拿他们家的东西吃这么多年，就是一盒里边就是三瓶，一瓶是一斤装，就是500克，那就等于说你198块钱一大盒买了3斤的那个人参蜂蜜膏，然后咱也别多拿，因为有人参，他家是长白山的人参，我们就按3盒为一组，一组给大家起定就够了。咱就先这样吧，先播吧。
0: 好，
1: 你先播吧，先别想别的了。
0: 好，咱们这次专属福利仅此一次哈，咱们一定要不能辜负咱们曹大姐的一片心啊！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呢，咱们都听到了是398块钱一盒，今天呢，咱们的团购价格是198块钱一大盒，这一。

0: 一片心啊，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呢，咱们都听到了是398块钱一盒。今天呢，咱们的团购价格是198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里面呢有三瓶啊，三盒为一组。那么我们一组起订，那么数量有限，仅有3000盒。一勺这个生命呢，把气补好，长饮轻身呢，活力足。那么抓紧我们的抢购电话，现在就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1: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长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赵林老师，这款人参蜜膏啊，我呢
2: 还想再吃点的那意思、啊哎、
0: 这是一勺就进去、然后呢我以前在直播间呢都是拿着一个筷子挑着啊挑现在呢我呢也是带了一个杯子过来
2: 的、啊、那你想哎对
0: 我说把它
2: 你平常
0: 和一和
2: 对、
0: 哎、
2: 你平常都是直接吃，这回你拿温水冲开一下你吃，
0: 嗯，
2: 你尝一尝，你替大伙尝一尝，这个味道跟你干吃又不一样。
0: 嗯，我来尝一尝
2: 啊
0: 啊啊、我来把它打开哎
2: 啊，对，够了，就这些就够了，
0: 哎、
2: 不用放多了。
0: 好，然后水我已经倒好了啊。
2: 嗯，你搅拌一下，对，对对对，你那个水吧，多少有点凉了。你这要是温开水的话，那个会化得更快。但你看化完了之后，你闻没闻到人参的味道更足了？你闻没闻？
0: 嗯，
2: 是不是人参味儿比你干吃的时候那么干闻还要浓？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味道反正我觉得就是人参蜜。人参和蜜，
2: 你看他那个配料表，你别光喝，你看看他家，我说我大姐这个人品哈，你看看他的配料表有啥？
0: 蜂蜜，
2: 嗯，
0: 啊，人参没了，
2: 还有吗？没有了，
0: 没了，
2: 是不是？
0: 嗯，
2: 任何添加剂它都没有，
0: 没有，
2: 就纯正的，就是这个紫段蜜，
0: 嗯，
2: 还有就是人参，没有任何什么麦芽糖的成分，人是纯纯的熬出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生产地址啊，
2: 哎，
0: 清清楚楚。吉林省白山市
2: 靖
0: 宇县，
2: 对
0: 对，
2: 他就那人，然后就他就那个厂子的，所以你看没，就这个人参蜂蜜哈，你早上和晚上怎么吃都行。我就是一勺，我没有习惯去冲水，反正有的时候要在家里休息，我就冲水喝。我要不休息，我就直接就搁那个什么，就是搁嘴里头一含，我就直接就这么吃。但是无论你怎么吃，你发现没，人参和紫段蜜的这个香味儿和这个味道都在。
0: 对，而且它一点也不腻。
2: 对，
0: 然后呢你看我现在我刚才喝了水、
2: 哎、
0: 然后咱们讲话我没有齁嗓子，没有呼嗓子，不然我会、这样清、
2: 太甜
0: 清嗓子，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你要加麦芽糖你就会
0: 那就会
2: 呼
0: 着了、哎、
2: 这个一点都没有、
0: 哎、你看我就这么品了一会儿、
2: 哎、
0: 那我就感觉到从我的这个鼻腔里面能回味到的这个是浓浓郁郁的花香和以及我们的人参的这个味道。所以家人们，只要是您有这种各种气虚的症状的表现的，我觉得就这个味道本身就能够特别能够让你感受到不一样啊、
2: 嗯、
0: 就跟你平常呼吸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刚才你那个喝的那个时候哈，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人参蜜膏的这个问题哈。你知道我们好多的那个同志啊，为什么就喜欢这个，就是我说我推荐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可能 很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试过的，都是我自己吃过的。然后它这个最主要的，你看我们吃这个人参蜜糕的时候，其实人参是最主要的一味原料。
0: 嗯，
2: 我推荐它的理由，你就看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厂家的那个地址，你就知道了。
0: 嗯，
2: 它是纯纯的长白山。

0: 人参，
1: 嗯，
0: 而且长白山的人参呢全国闻名。
1: 对，
0: 长白山叫龙脉圣山，它那个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90%以上，所以它那个地方哈，冬天和夏天的温差非常大，冬天它那个地方能达到-40多度。
1: 哦，
0: 到夏天的时候，它也不会说你说高到35-36度，不会的。
1: 啊、
0: 它这个地方就特别温和、嗯，就适合人参那种什么，它是喜欢冷却怕热的这种天性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它在长白山这个地方，就因为昼夜温差大，光合作用强，所以人参在最适宜的这个环境生长的话，它积累的养分会更多。这就是我说人参皂苷这种有效成分可以成倍的聚集的原因。而且它那个地方的土，那天我跟大家提到了，就是一种弱酸性的土，它叫那个火山灰啊松壤、
1: 嗯嗯嗯、
0: 就是这种东西再配上长白山的那个天池，它那个里头都是冰川融化的那个雪水去覆盖，所以那个里头就让它这个就人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和氨基酸的成分非常高。要不为什么说长白山这个地方的人参天下闻名呢？
1: 对，
0: 你就看这个环境哪个地方能够比拟、
1: 嗯、
0: 人参皂苷的这个总量在长白山地区所产的几乎达到4%到8%，就这个数值啊，要比我们国标要翻了好几倍呀、啊。尤其是那个皂苷 RBE 这个东西， RBE 它补气，就是补气的效果在皂苷里头 RBE 算是最强的了。你像我们有很多那个因为气虚所导致的什么心慌啊、胸闷啊、乏力啊，还有气虚性高血压，哎呀，你就吃吧，就这个作用非常的明显。
1: 嗯，对，哎、所以你看所选的人参、
0: 嗯、
1: 咱们认准长白山道地的人参那是没错的，就像咱们说
0: 对对对
1: 好山好水才能养出好人参。
0: 对对，
1: 你看像皂苷的含量很高，
0: 嗯，
1: 那皂苷含量高，那赵林老师前面讲了，皂苷含量高意味着啥呀？那就意味着补气效果。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1: 可能会更好，
0: 对 对,
1: 对吧？道道地地的，
0: 对。对，
1: 所以你看，咱们吃东西、选东西，不在于它，这个价格价值怎么样子，
0: 嗯，包装怎么样，
1: 对，包装啊，什
0: 么
1: 什么，哎。地道是很关键的啊！
0: 对，你有一个好习惯，小陈儿、
1: 嗯，
0: 你看你每次啊，你吃那个蜂蜜偷吃的时候，我都能发现；你刚才喝那个蜂蜜水的时候，我也发现。但你有个好习惯是啥呢？
1: 嗯、
0: 大家没看着啊？
1: 嗯、
0: 小陈儿在喝那个蜂蜜水的时候，使劲拿这个鼻子一个劲儿的闻，闭眼睛搁那摇头闻。
1: 对，
0: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
1: 我觉得味道很好，
0: 不只是味道好，
1: 嗯、
0: 你要知道那是人参呐、
1: 啊。
0: 人参补元气的作用很强、
1: 哦、
0: 你这个现在你知道有一些鼻炎的同志那个鼻子老不通气儿不、或者老爱咳嗽的同志、他一冷一热咳嗽就加重、那老慢支的同志、多大的痛苦啊、对不、你要有那个习惯你就喝之前你就闻一闻、
1: 哦、
0: 你会发现它通九窍。
1: 哦呦，这我没有意识啊、
0: 哎、你对你、这个、
1: 我只是觉得好闻，我就多闻了两鼻子。
0: 对,、哎、对，你要真的有正在咳嗽的、
1: 哦、
0: 或者鼻子不太舒服的，你就闻一闻，非常非常好、
1: 哎、
0: 我就说你，我都没讲到这一点，但是你这个动作、哦、我觉得非常好这个要推荐啊、
1: 哦、
0: 我们有好多的那个中老年同志是老慢支的，
1: 嗯，
0: 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有都是啊、
1: 嗯、
0: 你就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个哮喘也好，老慢支也好，就是咳嗽的这方面都会减少、
1: 嗯、
0: 这就别说你是补气的作用了、嗯、就是咳嗽的现象都会减少。
1: 哎呦，
0: 长白山人参还哎呦呢长白山人参那是开玩笑的，那是补气之祖啊、
1: 嗯、
0: 啊、
1: 哦、
0: 那个里头的地理环境，你们去没去过，你去没去过长白山旅游去、
1: 嗯、
0: 你想想，
1: 就是没去过里面，
0: 没去过里边、
1: 啊、
0: 那原始森林那块你都
1: 没
0: 去过，
1: 没
0: 什么南坡北坡，
1: 哎呀，
0: 哎呀，
1: 没机会，
0: 你到那里你就知道了，你要是赶到8、9月份去，你只能看着风雪、
1: 哦、
0: 你要去的时候就是4月份左右5月份左右那阵儿去、
1: 嗯、
0: 哎还不错，你上那儿去还得穿个羽绒服、
1: 哦、
0: 哎就是那个温差特别大， 但是你想那个人参要在那里去生存，人家喝的就是那个什么火山岩泉水的那个滋养、
1: 嗯、
0: 那个底下有卖什么火山

0: 山火山温泉煮蛋的，下回你吃一吃。你想人家地方的水都是什么水？都是山泉水、矿泉水。
1: 哦，
0: 120多种有效的物质，就水就这么牛。你想那个地方养参，那个地方产的蜜，可了不得呀。就是产量少。
1: 嗯，
0: 我说他要是产量多的话，都没有什么好槐花蜜、什么这个蜜那个蜜的事儿，都得买紫缎蜜、
1: 嗯，
0: 因为那以前是皇家贡品，叫皇家贡蜜。
1: 那皇家贡蜜的肯定了不得了。
0: 对对对，
1: 我不讲吧，皇上都是吃好东西。
0: 那必须的呀，天下好物都在那个地方啊、
1: 嗯嗯、
0: 啊！所以你想啊，就因为它原料比较缺稀，我曾经好多人都劝，就包括那叫什么。他的客户啊，你们叫客户还叫什么东西不到啊、
1: 嗯、
0: 就是他的合作者、
1: 嗯、
0: 经销商，人家都劝他说你不行的话你用别的蜜去替代去，因为他没有觉得蜂蜜有多么牛，他就认为你的长白山人参就已经很牛了，那蜂蜜就随便配呗，反正人参是主角。但是他不了解的是那个地方产的这个就是紫缎蜜，它本身润的作用配合人参是非常好的搭档。昨天我讲过说人家原配完你就乐，人家人本来就是原配，都在一个地方，两小无猜的缘分。我跟你说，好多人都劝他，但是他都没听。
1: 是，
0: 哎，人家就说，就是在本地，他爱人研究的时候，研究过很多的蜂蜜，最终就确定这个就是紫缎蜜下来。紫缎蜜下来就是原配，原配下来以后，29道的精细的工序，最后才把这个蜜给提炼出来，而且是高浓度的。人参加蜜提纯的浓度高达98%以上，而且他们的技术一点也不差。人家也是特意运用了生物破壁技术，光人参提纯浓缩就要经过6次，所以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高，吸收率就比你单纯的喝蜂蜜水嚼人参，你就是炖人参，你就人参补鸡去也不好使，你知道不？所以你但凡是有一些胃肠虚弱的同志，包括虚不受补的，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这个人参蜜。
1: 嗯，你看，
0: 就早晚一口，
1: 早晚那一口，对
0: 对。早晚一口的解决了啥？你不用额外吃维生素了，这里边300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呢。所以无论是你什么心慌气短的、胸闷的、失眠的、健忘的、乏力的，包括免疫能力差、爱感冒的，你看这些全是我们中老年身上容易出现的事儿，对不？
1: 对。
0: 还有什么脾胃虚弱的、大便溏泻的、肚子胀的、不消化的、四肢没有力气的。包括老年同志出现的眼干模糊的，
1: 嗯，
0: 包括腰膝酸软没有劲儿的，还有就是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凡是这些情况，这是五脏气虚的一个表现。那么你想要去改变气虚的问题，中药当中首选就是人参。
1: 嗯，
0: 你不害怕人参的上火吗？
1: 对，
0: 所以你紫缎蜜的出现就是为了平衡你人参的燥性，却不影响它补气的效果、
1: 啊、
0: 要我说特别适合的就是我们中老年的同志，就每天还省事儿，不用喝汤药，每天早晚各一勺，就在生活当中就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五脏气虚的这个事儿了，慢慢你就会发现你脸色红润，你状态就好了。
1: 对呀、啊，你看家人们、哎，就是喝蜂蜜的人有，吃人参的朋友也有，但是吃人参蜂蜜膏的，那咱们今天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了，对吧？那么这款甄选长白山道地原料的人参蜜膏，原价是398一大盒，那么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团购价是仅需198块钱，这么一大盒的3瓶就能够拿到手。咱们订购呢是3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那么机会难得，只有3000盒的这个机会。那么人参配蜂蜜，润补一身气，一勺下去呢，相当于摄入了300多种活性满满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助您呢润补五脏啊，养出呢健康的好状态。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浑身乏。

0: 地，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彻底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甄选长白山道地原料的人参和黑蜂紫段蜜人参蜜膏，原价呢是398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198，到手呢是一大盒，整整三瓶，三盒为一组，那么一组起订，数量有限，咱只有3000盒的库存。人参配蜂蜜补足一身气，一勺下去相当于摄入了300多种满满的营养物质，温和滋养五脏，助您补足五脏之气，那么养出健康的好状态。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订。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喂，
2: 哎，
3: 是那个赵宁老师啊？
2: 啊，对呀。
3: 啊，你好，你好。
2: 哎，
3: 他这个人参这个蜜膏啊，是198块钱，他三瓶，我没弄错吧？
2: 没有弄错，他一盒里就三瓶，然后一盒就198块钱。
3: 哎呀，哎呀妈呀！
2: 啊，
3: 我没想到他这也太合适了。啊啊，这我没想到吧？关键他这里面有什么长白山呢？他有人参呐，还有那个什么黑蜂蜜啊，
2: 紫段蜜
3: 啊，他关键他一年就采那一次蜜，你说我和那得多珍贵呀、啊！
2: 对对对，不

0: 这样子。所以你想，您都是论克来收费的，你那200块钱你能买着多少啊？
1: 对呀。
0: 嗯。
1: 完，我一合计，这也太合适了，我就啥呢，着急就打这电话，您呢，赶紧帮我记上，我要那个六大盒的。
0: 啊啊啊！
1: 六大盒，我看是两组。
0: 啊，六大，对对，一组是三盒，对对对。
1: 哦，
0: 哎，
1: 我想和我老伴儿啊，俺俩一人一组，我俩吃。
0: 啊
1: 啊。
0: 嗯，
1: 那个还有一个啥呢？不瞒您说，赵宁老师哈，就以前哈，在我们家那个楼下那小药店，我也买过人参膏。
0: 啊啊，
1: 啊，那个一小瓶哈，就300多呢。
0: 那么贵呀？
1: 啊，挺贵。
0: 啊啊啊！
1: 然后我喝了能有一个来月，我没啥感觉，我就感觉齁甜的，挺甜。
0: 啊。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完，我的眼神不行，花，我让俺家孩子看那个配料表哈，那配料表第一位写的就是麦芽糖，哎呦，我这一看，这把我气的。
0: 麦芽糖是增稠剂呀，那你吃的它肯定是外表看着好看呐。对不，没有颗粒，特别滋润，然后亮晶晶的，那就是放了这个麦芽糖的那个结果了。那你吃这个的话，其实对人体不好的。第一个，增加了我们血脂，糖分嘛代谢不出去，那不就变成了脂肪吗？对不？然后另外一个，它容易影响我们的那个血糖的问题啊。但是人家家的，就你拿到之后哈，你要大伙仔细去看，所有的配料它都写在配料表里，它所有的配料就两样，一样是人参，一样就是紫段蜜。
1: 哎呀，那
0: 一点一点都没有掺杂别的东西。
1: 您这一说哈，我就更放心了
0: 啊。
1: 主要还有啥呢，赵宁老师，就是您的东西，完您再帮我们把关哈。我吃的我就咱说，我不说别人，我可放心自己了。
0: 对，因为我先吃，我先试，我试好了我再推荐给大家。我要吃没过我这关，我就不能推荐大家，砸了我这十几年的牌子。是不是？
1: 最主要是啥呢？您呢还不让我们多花钱？哎，这个，哎，我挺感激您。还有一个啥事儿跟您说，就是我这两年哈，我这个记性啊就越来越差。
0: 哦，
1: 哎，就是想说点啥，我这一摸头我就忘了，我要说啥来的，想不想来了。
0: 嗯。
1: 然后人说我这可能就岁数大，就像健忘症似的。然后中医给我看，他说是啥？肾亏。
0: 肾亏，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啥？我现在很明显，就我那头发，哎呀，就这么一缕一大把啊！早下哈，我那点头我都舍不得梳，那一弄地下滑，就这一茬子一滑了，就一大把。
0: 掉头发掉的厉害，是不是？
1: 哎，对。
0: 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啊，所以你记性差呢，也是肾气虚的一种表现。再有呢，中医讲叫肾其华在发，肾气不足，那你头发就爱掉，你就固摄不住呗。蛤蟆孔要是固摄不住你的那个头皮那个地方，那你头发就得掉下来，那毛囊它就固摄不住嘛，是不是？这个吧不打紧，只要毛囊没有破损的话，掉点头发回头能长。我这刚开始报名，您第一个就打进来了，
1: 你着急打就对了。
0: 哎，
1: 行。
0: 哎，
1: 赵宁老师，这两组您给我记上
0: 啊。好嘞，把那个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好，哎，谢谢您啊，再见。
5: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人参配蜂蜜，补足一身气，家人们。原价呢是398一盒的，这个人参蜜膏，今天咱们的团购价只要198一盒。那么长白山的人参呢和紫段蜜做出来的人参蜜膏，道地的原料，强强的联合，一滴水都不会加，一粒糖都不会掺，纯度呢是高达了98%以上。一勺生蜜把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只有不到3000盒的库存，那么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哎
6: 呦，这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也有报名。
0: 打通了，心一下子有底了。
6: 我想问一下，这个人参膏试完是不是不上火啊？
0: 不上火。

0: 纯的人参是上火的，你别说是长白山的人参，你就是养殖的人参它也一样上火，但是这里边有那个紫断蜜去平衡它的火气，没有问题的，不上火，放心吃。
1: 我要一桌，我那个哎呦脾胃不好，消化不灵，哎呀老是肚子胀，嘴里边还老长溃疡，嘴疼，哎呦牙龈也撇，哎呦我就感觉着我那嘴里火辣辣的，
0: 哎呦
1: 我
0: 脾主通血呀，
1: 对，我膝盖吧一下吧还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吧脚啊都冰凉冰凉的，
0: 脚凉，但你不上火吗？你是上半身热下半身凉是不？
1: 哎对，对，我去看过中医吧，说我是上热下汗体质，
0: 对，心肾不交，
1: 哎呦，对，中医也这么说的，但是我以前嘛也吃过人参，哎呦本皮了，吃了一小片，第二天嘴上就起了一圈泡啊。
0: 那你是吃那个人参哈，人参燥热的性质不适合你，因为你本身上边就热，然后你再吃燥热的东西，你不更热了吗？
1: 对呀、
0: 对吧？
1: 哎，吓得我都不敢再吃了。我这不是问问你这个，对我肯定挺好吧？
0: 那肯定的呀，它不光是让你不上火，它能把你的肾水吊上来，你不下边冷吗？肾水得上营才能温煦我们的心肺。就上焦那一部分，然后心肺之火要下蓄温养到我们的肾水，这个人体才能疼，你才能保持你身体的温度才能正常，你这是水火分离的状态，火该着水往下走啊，那你人肯定是煎熬的过程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说我就明白了，
0: 对呀、所以你这个问题的话根本上就是脾胃气虚，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肾气了，脾肾也气虚了，你知道不、那你就补呗，
1: 行，赵宁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对了，赵宁老师啊，我娘家还有一个亲妹妹，我那妹妹啊都49了，她比我小两岁。哎呦，我那个妹妹啊，比我身体还差嘞。她去年做完了一个大手术。哎呦，那身子过虚掉，走两步路都喘得了不得。
0: 妈呀！
1: 说话还没劲儿，跟蚊子哼哼的。哎。脸色还煞白煞白的，蜡黄蜡黄的，也没有点血色。你说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能用啊？
0: 你虚不受补，他不能随意的吃东西。你那么的，你要是有那个条件的话，可以给你妹妹再带一点，你让他也吃人参蜜膏去润养一下。第一，人参有补气的作用；第二，大量的补气的话，他肾虚受不了的话，他可能还会引起血液妄行，他身体燥热的这种情况。那你拿这个人参去补的时候，幸亏他这个人参蜜膏里边有那个就是紫断蜜，紫断蜜能平和他的燥气。他一天吃两次就行，就是上午一小勺，晚上一小勺。你不要整太大的勺子啊。你就是平常的那个我们吃饭的小瓷勺的那种就可以，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来一小勺就完事儿啊。哎，
1: 那一个妹妹带上一组
0: 啊，那就是两组了。
1: 哎，两组，
0: 两组啊。
1: 两组，
0: 那你跟导播分别留信息啊，再见。
1: 好，谢谢你，赵宁老师。哎，我去找导播登记去。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呢报名成功。上热下寒，一补就上火，那不是您啊不需要补，是您以前啊补的不对劲儿啊。咱们这款人参蜜膏呢，长白山紫断蜜，把人参的温润劲儿呢调得刚刚好。原价呢是398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仅需198一盒，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道地的药材呢，加上高科技的破壁技术，营养呢变成了小分子，更容易吸收。正所谓人参配蜂蜜，补足一身气。那么每天呢，早晚各一勺，温水化开一冲，那一口下去呢，就相当于摄入了300多种满满的营养物质。那么温和滋养您的五脏，助您呢补足五脏之气，养出好身的身体状况。那么大家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抢订。那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断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张鑫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这个银神蜜啊，还有没有了？能不能给我留一株？
2: 有啊，可以给您留啊。您啥情况？给谁用？自己啊？
3: 我是给我老伴儿打的。我想让他用点儿。我老伴儿啊，59，他心脏不好。前两年查出来那冠心病，还有那个心衰的苗头。大夫说他心脏功能弱，供血不足。所以他走几步就喘，三个二楼啊，中间都得歇两回。晚上躺下就觉得心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这是很典型
3: 的。有时候稍微干点活啊，就觉得胸口发闷。气不够用。
2: 这不就气虚吗？
3: 我以前呢也不懂什么气虚不气虚的。哎，听你这一讲啊，我明白了。他这就是心肺的气不足了。
2: 对，他就是心肺气不足，心主血脉，肺主气嘛。他心肺一气虚的话，你心脏就推不动血了，然后你就会喘呢。所以他这个是需要补气的，好好补补呗，不就完事儿了？
3: 是啊。我以前呢也想给他买点银参啥的补补。可他不让买，说是太贵了，用过自己摇太麻烦，没那功夫。他这人呢一辈子要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哎，今天我一听你讲那个银参蜜，一盒才198。完了直接冲水就能喝。这便宜不说，还省不少事儿。这每天早上来一杯，晚上睡前来一杯。不比他自己熬强多了。
2: 对，关键你自己熬费时费力不说哈，你自己熬的话，你的那个药材你能不能买得好啊？第一个，人家这里头用的是长白山的人参，你首先能不能买到正宗的长白山的人参呢？而且那个价格，即便买到很贵的。然后就是紫断蜜，紫断蜜也是长白山的这种环境所养的，所以它跟你们所吃到的那种什么花的、什么槐花的这些蜜都是不一样的。紫断蜜是长白山特有的树种，你知道不？所以你啊，你别的不说哈，就说你现在你原料你根本你就凑不上，而且你凑原料也肯定比你买成品要贵呀。人家曹大姐，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人家说198块钱给我们，其实我正常啊。他要是说这三瓶三斤装的这种的话，如果要是234，我都能够接受，你知道不？
4: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5: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4: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6: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4: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7: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8: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2: 但我觉得人家大姐能做出这样的这个让步，不管咋的，咱们吧也对得起人家，然后咱们回去用，而且你老伴儿的症状也是很合适的，他要吃的话哈，我建议他啥呢？你那个早上晚上的怎么吃我不管，你是像我一样直接吃，还是像小陈一样泡水喝都行，但你中午的时候在临睡觉之前，我建议你拿块头哈，给他挑一块头含在嘴里吃，吃完了让他迷迷糊糊的睡一觉，那个养心气儿很厉害。
3: 是啊。
2: 因为人参嘛，本身的就补心气儿，中午的时候又是心惊当令的时候，他在睡午觉的时候，你稍微给他挑一块头，哎呀，
3: 我怕他吃啥都吸收不了，
2: 吸收不
3: 了，他的胃也不咋好。以前还是给我买过补品。吃完就胀肚。
2: 胀肚。
3: 后来慢慢的，说啥也不肯吃的，就是浪费钱呐。
2: 他是啥？就是科技不行，他有一些药材，比如说人参、人参皂苷这些东西，不是你炖就能溶于水的，他需要格外去处理。所以你看，有好多的补品他喝不进去，但是这个没问题，人家也是高科技处理的。知道不？人家是通过破壁技术，已经把人参的细胞壁都变成小分子了，所以你再虚弱都没有问题。他这个是专给中老年设计的，中老年有几个脾胃像20岁的？
3: 对呀、
2: 对不？他本身就是很弱的状态，所以是专门为你们设计的，你不用考虑吸收的问题。
3: 这个好。
2: 对，那你那个什么，跟导播那里头报信息吧，这个得早点留下。现在这个东西很畅销的。
3: 好，那马上我一上那登记去。
2: 登记去吧。
3: 好，谢谢赵宁老师。
2: 不客气。
1: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啊，恭喜。

0: 您也是报名成功了，相信呢这一款温和滋养五脏、补足五脏之气的人参蜜膏能帮您和您的家人带来健康。那么原价呢是398块钱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一盒仅需要198块钱就能带回家。刚刚导播呢也是提醒我，目前这款人参蜜膏啊所剩的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已经不足1000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现在已经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张明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快点给我记上啊，三朵人参膏。
2: 快点记。
1: 我和我家老头子各一份，再给那个我大姐订一份。
0: 三个人啊。
2: 啊，三个人来订，那就肯定有你的呀。到这个应该是订上没问题，是不是陈儿？
0: 对，还有不到1000盒，
2: 啊，这是应该没有问题。哎，好，
1: 哎，那张明老师，
2: 哎，
1: 那个我还挺着急的呢，
2: 啊，
1: 你们那电话太不好打了，那个，哎，我这打了20多分钟了，
2: 20多分钟
1: 都打不进去，
2: 啊。那我一边讲，你就一边打电话哈。
1: 是是是，主要是我大姐，她吧哈太需要人参膏了。
2: 啊，怎么的，
1: 哎，我大姐吧哈上个月呢就是脑梗二犯了，
2: 啊啊啊，
1: 现在吧哈不但就是走路不利索，
2: 啊，
1: 话呢也说不清了，
2: 啊，
1: 哎，人家大夫早就说了这身体亏虚太严重了，
2: 哦，
1: 肯定得再犯毛病，
2: 哦，
1: 哎，这不就上回话来了吗，你说，
2: 啊，
1: 现在还在医院那个康复呢，
2: 啊，
1: 嗯，右边身子哈不利索，走路呢还得人扶着，
2: 啊，
1: 说话呢也说不清，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2: 更严重了，
1: 哎呀啊，跟我们家里人打电话，嗯，说着说着就哭。
2: 我天哪，那这个就是后遗症了，他这个是要尽快恢复的，
1: 啊，
2: 就是瘀症的产生，除了说气滞以外，还有气虚啊，气虚也会导致血瘀的，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气得能调动上去，血才能跟上去，血液运行它才不易堵。
1: 嗯，
2: 你知道不？那你不管怎么样，就你大姐的病后治疗来讲的话，也是需要去以补气吧，先补补气吧。我想活血呀，这些什么什么抗血栓的这些东西，大夫一定会给你开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做的就是补气，啊，补气以助血行，减少你那个就是血栓的几率，这样对他后遗症的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大夫吧哈也是这么说的。
2: 嗯，
1: 赵明老师，我现在吧就指望着这个人参膏了。你刚才在节目里讲的哈，我也听明白了。
2: 嗯，
1: 这是长白山最好的人参。
2: 对。
1: 加上最好的那个东北黑风产的那个紫断蜜。
2: 嗯，
1: 完了人家呢还用那个高科技技术呢给咱们熬成膏。
2: 嗯，
1: 那里面全是精华哈。
2: 嗯，
1: 这我大姐用上，嗯，还好消化，还好吸收，
2: 嗯，
1: 不比吃任何那个补品都强啊。
2: 那对呗，你在补气的这一块的话，那肯定是东北的长白山人参是最牛的呀。
1: 嗯，
2: 你不管你是药典当中还是大家的食用当中都认了这个事儿啊，人家这里头放的长白山的蜂蜜，再加上长白山的紫断蜜放到一起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大姐吃完这个东西会不会太热，因为有瘀象的同志最怕的就是热，一热它就更容易瘀了，知道不？但是这个东西不会让你上火。人参本身是温燥特性的，但是你加上蜂蜜之后，这种润养甘平的这个作用就能够平衡它的燥热。所以我们很多的同志哈，你吃人参吃这个不用担心它上火，你只需要感受人参补气的强大功效就行。啊，哦，没有问题的，你给它吃吧，我觉得很合适。
1: 哎，有您这句话，我就把心放在肚里了。哎，我跟您说哈，
2: 啊，
1: 我大姐这个病啊，可把我们全家都愁坏了。
2: 是吗？
1: 她以前呢，多好的一个人呢，哎，说话利利索索的，
2: 嗯，
1: 干啥都利索。
2: 嗯，
1: 你看现在哈，话都说不清了，打电话就哭。
2: 哎，
1: 要我咋着急呢？
2: 嗯，
1: 那张明老师，你就给我记好了，就是我要三组。
2: 啊，你上导播那里留信息吧啊。
1: 哎哎，好，
2: 哎，
1: 那张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是报名成功了。那么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原价398一盒的人参蜜膏，今天团购价只要198一盒。那么长白山的人参和紫断蜜做出来的人参蜜膏呢，那是地道的原料，强强联合，一滴水不会加，一粒糖不会掺。那么纯度呢达98以上，那么一勺参蜜呢把气补足，那么四季生清呢精神好。大家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断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 专属。

0: 力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米糕，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接下来了没？是我电话不？
3: 是您的，您好。
2: 哎，赵宁老师好
3: 啊！
2: 我可算是打通了
3: 啊！
2: 这还有没有了？我要报名，给我自己，然后和我妈各定一组。
3: 没有问题，你这都是算排在前面的了，后面打电话的人更着急了
2: 啊！
3: 没问题的，
2: 一定得给我留住啊！
3: 啊，给你母亲用是不是？我看给你妈妈定了。
2: 啊，我和我妈一起。我母亲吧，今年是78岁，
3: 哦，
2: 她就是老失眠，
3: 哦，
2: 得有个10多年了，
3: 哦，
2: 晚上吧得吃2-3回那个安眠药，
3: 哦，
2: 白天吧，就还是没精神，整个人就是瘦的不成样了，
3: 哦，
2: 你说她这心脏也不好，冠心病都老了年了，
3: 哦，
2: 现在就是够用，还怕冷，夏天猫都得穿长袖。
3: 哦，
2: 赵宁老师，你说我妈用是不是能行？
3: 我觉得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同志哈，人说命门火衰嘛，就是好多的同志会出现什么手脚冰凉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单纯是火衰的一个问题，是你气血自然亏虚的一个现象。所以老同志，你发现很多人都是怕冷，然后都捂得很多，这就是气然亏虚的一种表现。你要给他去补的话呢，人参呢它是补气的这个作用，然后呢那个蜂蜜是润养的作用。如果是你母亲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她要拿人参膏去泡水的话，你可以给她放2个红枣进去也不错
2: 啊，
3: 你知道不？哎，这就在生活当中，气也补了，血也补了，这样的话你母亲会不知不觉的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它最容易被发现的改变，可能是你吃个大概10-8

0: 天之后，你看看他的脸色。据我所推测的话，我觉得慢慢的同志们会发现脸色红润，精气神会非常高。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适合你母亲，你觉得呢？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嗯，赵天老师，那还有我、
0: 嗯、啊，你
1: 我妈现在这年纪大了，你说她也离不开人 啊，都是我在照顾着
0: 啊、哦。
1: 这两年吧，也是给我折腾够呛
0: 啊、
1: 嗯。对，你说也睡不好，然后呢，白天吧就是心慌
0: 啊，
1: 头还晕，然后也爱出汗
0: 啊，
1: 整个人吧就感觉可虚了。
0: 你这是累的。
1: 那这回好了、
0: 嗯、
1: 啊，我和我妈一人一组的，好好补补气呀、啊。
0: 一补一补吧，你这是太累了。就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一边照顾病人，然后你自己对还有孩子还有家，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耗损的精力比较多，气血比较虚，而你这样吧，这个人的免疫能力就会下降。中医讲叫胃气就虚了，营卫能力一虚，人就容易生病。那你就吃吧，跟你母亲一起吃。然后你母亲哈、啊
1: 嗯、
0: 我建议她就每天中午的时候拿块头再挑一块头吃，然后您呢、
1: 啊、
0: 就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你愿意泡水泡水，愿意干吃干吃啊、哦、
1: 嗯，
0: 哎
1: 行
0: 哎，好了、哎、那就去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吧、哎、再见
1: 啊。行，谢谢赵宁老师，再见、
2: 嗯、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库存最后只剩几百盒了，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的报名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来，我们继续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张宁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3: 哎，张宁老师，哎，你好，你好。
0: 哎，
3: 我想请问一下，这人参膏还能定不？
0: 能定啊，现在没有多少了，但到你这儿，你要少了应该正常没问题。你要多少吧？
3: 能定就行了，我这个想了给我爸定一组。
0: 哦哦，
3: 他这个年纪大了，我本来合计吧，给他弄点这人参啊，泡泡水喝就完事儿，补补气
0: 啊，
3: 对身体还好。但是吧，我知道这个中药讲究不少，就一直没敢给他买。这回好，这赶上你给我带来这个人参膏，不光是长白山的这个人参
0: 啊，
3: 还有那个长白山的紫萝蜜
0: 啊啊，
3: 还有我们熬成膏的，
0: 对对对，
3: 都
0: 是
3: 精华，我真想啥来啥了。
0: 对，它是成品。你这个岁数大的同志，如果补气的话，你要选用人参，你可要注意啊。人参本身性温比较燥，它就容易说我们吃了之后容易上火。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我们吃的话，一般我都没有推荐我说你拿人参片泡水的，没有。因为人参虽然劲儿大，但是很多同志不耐受。但你要在紫断蜜的润和之下的话，你就随便去吃了。你这个东西你就早上一勺晚上一勺给你父亲吃，那就不耽误了，知道不？口感好，然后另外一个不影响人参补气的效果啊。
3: 哎，那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0: 哎、
3: 我赶紧去找导播登个记啥的、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也提醒大家节目所剩时间不多，甄选长白山道地的原料的人参蜜膏，原价呢是398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198一盒，三盒为一组，人参配蜂蜜补足一针气，目前的所剩数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尤其是体虚乏力啊，久病缠身啊，需要补气养生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让我们一起补足一身气，养出精神好状态。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5: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7: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劝捐员。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
8: 你又来了，
7: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8: 哎，加油！
7: 他怕了。
8: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7: 我肯定得找你啊。

0: 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哎，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嗨，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1: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

0: 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
0: 哎，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哦、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1: 你想吃榴莲了？呀、yeah.
0: 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咱说狗
1: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呀、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儿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老伴儿，我回来喽。
3: 先别看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

0: 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
0: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2: 李小霞谁？
3: 你的同桌呀。
0: 对
1: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3: 你还追过他呢？
1: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0: 李小霞是男的。
1: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3: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1: 我差点没揍他。
3: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1: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3: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1: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1: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师傅，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0: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1: 那我必须记得。
0: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1: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3: 他们俩干什么呢？
1: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0: 那王德胜呢？
1: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啥呀？哎呦，炸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3: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1: 啊，是，
3: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是，
3: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1: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0: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1: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2: 谁？
4: 郭阳、
5: 王德胜，
6: 祝你生日快乐！
1: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3: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3: 你
7: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8: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8: 是啊，
7: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8: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0: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7: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8: 呸！
7: 都躺下，都躺下，哎，躺椅子上。
8: 行，您别着急，
7: 躺下。哎，
8: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7: 郭阳啊，
8: 哎，蔡老师，
7: 你那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1: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2: 不是，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
1: 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0: 羊的肝你也敢用？
1: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0: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你说这……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1: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1: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那你们出去。
1: 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0: 加工厂，
1: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1: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4: 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1: 谁说的？
0: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1: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1: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
5: 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们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1: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5: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1: 哦。小霞呀，哎，
6: 怎么了？
5: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1: 那不对呀！
6: 是啊，
1: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7: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5: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啊？李小霞，
7: 我是马上走。
5: 那还不如李小。哎
7: 哎，干嘛？哎，
1: 别撞了、啊！
8: 撞人是吧？
7: 别撞了！
8: 哎，起来，你谁呀、啊？
7: 别撞！来，起来！
1: 哎，我说，
8: 等着，
9: 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5: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0: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7: 不，这人是谁呀？
5: 谁？
0: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9: 劝什么？
1: 捐啥？
7: 捐什么？
5: 器官？
7: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1: 是人吗？你
7: 是你？你给我过去！
1: 你看，
7: 把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了，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哎呀，
5: 说，
9: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5: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

0: 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孩子。
1: 你身上的那些伤，
0: 当劝学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9次了，挨了8次揍。那还有1次没挨揍呢？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10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100次、1000次，我也要坚持到底。
2: 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17楼我实在不敢跳。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3: 老伴儿，
4: 老师，
2: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 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甄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 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2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去爬山了。
1: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2: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

0: 在这儿呢啊。
1: 谢谢谢谢。那个我先纠正一下我马东哥的说法，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师们、德云社的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好朋友们，非相声演员谢楠、吴京上台鞠躬。
2: 哎，一直觉得烧饼个应该比我高啊。
1: 他是烧饼。
3: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正逢德云社20周年庆典，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我是德云社的老粉丝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只身闯荡香港，那时候啊人生地不熟，吃不饱穿不好，还经常受伤，人生困惑迷茫，所以呢晚上老得有两个人陪我一起睡。
1: 你等会儿你都困惑迷茫成这样了，你还有两个人陪你睡觉？
3: 不是媳妇儿，我觉得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怎么迷茫吃不饱睡不好这事儿呢？
1: 我是你媳妇儿，我关心你跟谁睡比较正确吧。
3: 别闹，说点正经的。
1: 啊，行。
3: 这两个人就是郭德纲、于谦两位老，一个人身处异地他乡，受伤
1: 是
3: 迷茫，睡不着觉。一开电视，郭德纲于谦一讲一笑话，哈哈一乐，沉沉的睡去。这段日子也就只有这位两位老师陪我一起度过了，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论起来呢他得算老三。
1: 就是今天是我大

0: 就借着今天你大姐二姐的这个场子，
1: 是，
0: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好，
0: 说点真诚的话，
1: 嗯，
0: 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战狼二》就要开机了，这部戏投资成三倍以上啊，你知道吗？我们聘用了好莱坞的团队，
1: 他们不约我都得约，这是德云社20周年的场子，说点跟德云社有关的事儿，
0: 你就约的太早了嘛。
1: 有这事儿、
0: 肯定有关系啊、你老公是动作演员吧？
1: 是的。
0: 我们拍的是军事动作片吧？
1: 没错。
0: 他德云社也打人呢、我前一阵刚听说在机场打人。
1: 没这事，没这事。
0: 记者，
1: 这事不能提，记者都忘了，记者都忘了啊，记者都忘了。
0: 真的吗？
1: 对，而且我跟你说，在这个场子讲话还是要小心一些。
0: 为什么呀？
1: 你真以为德云社没有能治你的人呢？
0: 真的假的呀？怎么着？今儿还有人干我了？他是想坐车回家，还是坐轮椅？

0: 得便宜，尤其是我。
1: 哟，挺自信呐、啊。
0: 嘴上的活儿你行吗？
1: 你口活好。
0: 我都没说出来，我说了个嘴。我，你们电影演员也太豁得出去了，
1: 全是被相声界影响，
0: 占便宜占不过我们，真的，尤其是我，给你看张照片就吓死你了。来，好尴尬。
2: 哎，这不是我儿子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
1: 你
0: 干我来，
2: 你等会儿吧。
0: 我能挺一分钟来。
1: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
0: 啊，
1: 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0: 我说相声十多年了，我第一次让台上让人强奸我呀，就这么占人便宜是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0: 你看过煎饼侠吗？螳螂拳记过，记得吗？
1: 哎，
0: 我弄不死你。打我一分钟，打他需要三分钟，知道吗？
3: 我什么意思？
0: 上。

0: 你们夫妻店
1: 啊？对，宋二娘他们家也这么开。
0: 宋二娘家是黑店，知道吗？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不不不，就是你说话算数。
1: 算数。
0: 我净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哎，你推荐推荐我，我
1: 你不就是想要演角色吗？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跟孙越孙老师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0: 你认识好几年了。
1: 没错，昨天我刚刚找人问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
0: 咱俩这朋友白交了。
1: 不是，我
0: 都是好些年的朋友。
1: 我特别欣赏您。
0: 我也欣赏。
1: 因为我一看见您，我就觉得您骨骼惊奇。
0: 什么词儿？
1: 骨骼惊奇。
0: 我自己都摸不着，你能告诉我惊奇在哪儿？
1: 那就得我呀，我慧眼识英才呀。我一看你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战狼》的续集。
0: 哦，《战狼》的续集。
1: 没错。
0: 什么名字？
1: 战猪。

0: 我立马就红了，我告诉你，
1: 那
0: 红了我就走。
1: 对，您就可以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了。
0: 你说的我这血脉沸腾了，都
1: 是
0: 他们
1: 是不是？
0: 哎，不是，我是男一是吗？
1: 男一，
0: 这女一是谁呀、啊？
1: 我。
0: 不是，制片也是你
1: 啊？
0: 你也是你？
1: 是。
0: 这钱不够你们家挣的了啊！
1: 看出制作成本缺钱了，这是。
0: 哦，女一是你，
1: 女一是我呀。
0: 那咱俩在戏中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俩的关系很复杂。你不是在里面演战猪吗？嗯、
0: 我还这个
1: 啊，我是战猪的姑奶奶。
0: 对，她是战猪。姑奶奶
1: 啊，
0: 那姑爷爷是谁？
1: 吴京啊。
0: 您等会儿吧。
1: 啊，怎么
0: 的？不是我男一吗？怎么还有吴京啊？
1: 你先别管姑爷爷的事儿，虽然我是你的姑奶奶，可是我跟战珠在戏里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0: 我跟我姑奶奶有感情，我能跟我姑奶奶有什么感情戏？
1: 不是，你想啊，
0: 我刚琢磨过味儿了吧。
1: 我跟你姑爷爷练功，夸夸夸一顿胖揍，
0: 这是练功，
1: 又累又渴又饿的时候、
0: 啊、
1: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就支持你给我买点心去。
0: 哦，这是什么？这是感情戏吗？
1: 买完点心回来呀、啊。
0: 回来咱俩就感情戏。
1: 嗯呢，怎么样？
0: 哦，这买点心是个引子。
1: 是个引子。
0: 一买点心那就感情戏。
1: 你就说演不演吧。
0: 演。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给你设计了一个特别棒的开头。
0: 有
1: 电影这一开场啊。
0: 给我设计。
1: 啊，给你设计开头、啊。
0: 您说，我听听。
1: 电影一开场是一片头，然后咵黑幕。整个黑屏
0: 黑了，
1: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用最大的黑体字写上主演孙玉。
0: 那看得见吗？那个，不是全是黑的吗？那不
1: 闪光啊，啪一个闪光，片头就出现了战猪啊，战猪。然后
0: 我还不战猪明显呢。
1: 然后紧跟着你就出场了。啊，
0: 我出场了。
1: 你出场了。
0: 嗯、啊、
1: 你就哐哧哐哧哐哧一顿跑，紧接着我在后面喊你，我喊你还得答应着。
0: 哦、啊，喊什么呀？
1: 我说战猪。
0: 多难说这四个字，我站住啊！
1: 出彩的时候就到了。
0: 这怎么出彩？
1: 你这时候一站住，然后一回身，仰脖一吐，吐出一口水莲花来。哎呀，这
0: 吐出口水莲花，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吐莲花。
0: 狗吐莲花？
1: 什么？您把耳朵拎拎吧。什么叫狗吐莲花啊？
0: 我不，你不是狗？
1: 口吐莲花。
0: 口吐莲花
1: 啊、
0: 哦，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是
0: 不是咱不说买点什么你就
1: 别等会儿，别着急，先
0: 着急买
1: 点
0: 心
1: 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公动，对不起啊，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儿，
0: 我们作为一个动作片
1: 、哦、对，你不得有点绝技傍身吗？你得有硬功夫呀，是不是？
0: 你们是动作，
1: 对呀、啊，
0: 武打的，
1: 没错。
0: 我还有，那我不会，我什么功夫这？我
1: 口吐莲花这门技艺就需要我教给你了。
0: 这是一绝技是吗？
1: 绝技，我教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名扬四海，脱离德云社，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
0: 哎，这套还真熟，你是吧？哦，那我这就红了。
1: 没错。
0: 完了，我这绝技一练完就买点心是吗？
1: 你别着急买点心，你学不学？
0: 我学习，我着急感情戏，我主要是。
1: 啊，对，行，感情戏在后面呢。
0: 哦。
1: 学是不是？
0: 哎、行行行。
1: 首先，这口吐莲花不是一般的水。我这拿一口水进来之后，咕嘟咕嘟就能给喝了。
0: 哎呦，听得这么玄乎呢？
1: 嗯，
0: 我、哦、拿口水咕嘟咕嘟给他喝了。
1: 啊、嗯、呐，
0: 您这不如我呀。
1: 你怎么的？
0: 我拿张饼吭哧吭哧能给他吃了。
1: 哎呀，
0: 这叫什么能耐？这还气功呢？
1: 我不光喝了，我喝了完之后还能吐出来呢。
0: 嘿、哎，我还不光吃了，我吃完。
1: 您怎么的？
0: 吐是不大现实哈。
1: 啊，我这不光吐出来，我吐出来能变成一颗水球，绕着这北展剧场啊，滴溜溜溜溜溜这么转，转上三圈，最后在剧场中间啪破出一朵水莲花来，水莲花上还站着一个大美女，
0: 还大美女
1: 呢？
0: 谁呀、啊？
1: 贾玲。
0: 你歇会儿吧。哎呦，
2: 女神！
0: 我跟你这么说，贾玲还不如岳云鹏好看呢。
1: 哎。
0: 我看他干嘛的？哎，我说的就是他。
1: 看见没有？
2: 看见。
0: 你没岳云鹏好看，怎么着？啊，你好看，你好看，你好看，你最漂亮，女神。
1: 你别轻易招了，
0: 他咬我的。
1: 瞬间女神就女神掉。
0: 不就甭管美女是谁，就是、
1: 啊、
0: 我就练这绝技。
1: 你就练这绝技。
0: 练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我。

0: 这个，
1: 你就能当男一号了，
0: 一举成名，
1: 一举成名，
0: 我就红了。
1: 没错。
0: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
1: 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儿。
0: 着急。
1: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0: 您教教我这点。
1: 对，我得教着，您得学艺呀、啊。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0: 哎呦，这戏里这对手戏节。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好，
0: 我就爱演这个。
1: 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
0: 找什么？
1: 锣呀。
0: 锣干嘛呀？
1: 特别简单，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我要呼唤四面八方的神仙来帮助我，我这一敲锣神仙就听见了，神仙就能顺着这个锣音找到北斩。
0: 您这还神话剧
1: 啊？
0: 哦，就是您这个练这个猴子莲花得有咒语。
1: 没错。
0: 完了得请神仙。
1: 哎，
0: 完了拿这锣呢把神仙聚在这儿来。
1: 是的。
0: 这锣起个定位的作用。
1: GPS。
0: 你看这正经成英文玩意儿了。就这锣是请这用的。
1: 对。
0: 那我看看有没有，那细胞我不是走没走多。
2: 细胞
0: 的锣
2: 也没在。后台有锣吗？
1: 等会儿
2: 。
1: 别。不用麻烦后台。我看您这首级就不错。哎呀。
0: 那个谢楠同学，我纠正你一下。
1: 啊，怎么的？
0: 这个砍下来才叫首级。
1: 哦。
0: 长到这儿叫脑袋。
1: 脑。是挺呆呀、
0: 啊，我叫脑袋
1: 啊、哦，脑袋，
0: 你手急一下嘛。
1: 谢谢您教给我，
0: 我的脑子，
1: 您就拿这个脑袋呀、啊，先当回罗使，当男一号，你得为艺术献身啊，是不是？为艺术牺牲啊！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
0: 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是不是？
1: 3D 电影了。
0: 不是，就我明白，就是拿我的脑袋，就是表现一下这个罗。
1: 没错。
0: 哦，那我这是罗，那敲锣得有罗锤啊。
1: 后台有斧子吗？
0: 这回来。你是砍一下改手级了，
1: 不是？脆声这动静，
0: 太脆声了。没有，还砍两下还。
1: 啊。
0: 那斧子一下死了。
1: 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
0: 你不找罗锤吗？
1: 啊。
0: 哎，这样，站着，行了，这来坐，
1: 凑合。
0: 这我们舞台上有，知道吗？
1: 我们先试试这个锣音儿。
0: 还试锣音呢？
1: 啊，
0: 就是你这敲锣，
1: 那对，敲锣，拿你脑袋当锣啊。
0: 拿我脑袋是吧？您那个
1: 使多大劲儿呢？我应该。
2: 使劲
0: 儿敲，谁说往使着打的？你来，
1: 来啊！
0: 你耍流行好了，都我脑子金贵现在。
1: 来，准备好。哑巴锣呀！
0: 什么叫哑巴？
1: 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你们见过吗？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打脑子都啪啪的，还没声呢。
1: 锣能是啪啪的吗？锣是哐哐，我这打下去，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你说哐哐，
0: 你早说呀！
1: 怪我了、
0: 啊，就是我拿嘴学锣音儿。
1: 没错。
0: 啊，您来，
1: 好，再来啊！
0: 嗯，
1: 走这
0: 儿，哐哐，
1: 吓死宝宝了！你演的惊悚片儿啊？
0: 什么？
1: 我打完了你才响，你这是回声锣是不是？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快着点啊！
0: 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来，哐哐！
1: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0: 不是你怎么不是？
1: 锤到锣响，我打一下，你喊一声。
0: 哦，你说配合好点，
1: 配合着点。
0: 锤到锣响，
1: 啊、来，
0: 您来，这还不简单？哐哐，哐，哐，哎。哎，你等会儿，你歇会儿，
1: 动作片，
0: 你别动作片，
1: 你坐着，
0: 像话吗？干嘛呢？您这有没有准儿啊？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还，你告诉我准数，给准数行吗？因为我这肉的，知道吗？
1: 那两下，就两下，
0: 就两下哈，
1: 就两下，
0: 就双双啊，那个，就我这满足您的要求是吧？就是您得满足我要求是吧？
1: 行。
0: 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我自己打，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
1: 我的天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暖男。
0: 你好，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
1: 对，您自个儿来，但是您得下力气。神仙喜欢实诚人，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
0: 不是我眼睛，我真能红是吧？
1: 真的能红，想不想当男一号？想不想脱离德云社？

0: 有多想使多大劲儿啊！
1: 我怕给自己打死了。
0: 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到时候也得打死你。
1: 你轻点啊！
0: 来，
1: 哐哐，
0: 好，
1: 怎么样？
0: 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行吗？
1: 不行，我不走了，不行吗？干嘛玩命？我男一号是
0: 男一号，后面还有好多线呢。
1: 啊，对对对，
0: 行，纯儿就这样了啊。但是事儿还没完呢，你还得给我找杯水。
1: 水
0: 啊？
1: 哦，就是吐出那个水，水灵
0: 啊？可不是
1: 吗？那水有什么要求吗？
0: 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
1: 我尽量找个透明的。
0: 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行，就得治治他。哎，水来了。
1: 行，慢点。
0: 谢谢谢谢。
1: 差不多
0: 了。好。
1: 行了，哎，喝。姑奶奶，行，哎，姑奶奶渴着这儿，姑奶奶行，
0: 哎，好水。
1: 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
0: 制片方也不容易。
1: 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哎，那后台给送盆水，送盆水。
0: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1: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好不行啊？
0: 哎，
1: 来，你先过去干。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知道吗？嗯，开始。
0: 你竟敢哄你的姑奶奶！
1: 我姑奶奶沿海呢。
0: 啊，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1: 行，我自己敲锣啊。
0: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
1: 嗯。
0: 一请天地动，
1: 通通。
0: 二请鬼神经，
1: 通通。
0: 三请毛老道，
1: 通通。
0: 四请孙伯林，
1: 通通。
0: 五请铁罗汉。
1: 通通。
0: 六请老济公，
1: 通通。
0: 七请猪八戒，
1: 通通。
0: 八请孙悟空，
1: 通通。
0: 九请冯小刚，
1: 通通。
0: 十请郭德纲，
1: 通通。

0: 神仙也有长走家的好吗？
1: 不是，
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2: 哦，这都半仙之体。有仙气儿
0: 是。
2: 您早说，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2: 哦，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了，等会
0: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2: 怎么
0: 了？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2: 啊，
0: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2: 谢楠。
0: 喊谢楠像话吗？
2: 喊什么呀？
0: 你是谁？
2: 我是战猪啊。
0: 我是战猪的
2: 姑奶奶呀。
0: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2: 这水凉话就出来了，
0: 这水凉话就出来了。
2: 到最后您喝水，
0: 没错，
2: 没问题。咱来，
0: 准备好啊！一请天地动，
2: 哐哐十请郭德纲，哐哐马丽儿。说我们领导没包里，
0: 这么赶时间呢、啊？早请早到，
2: 哐哐；
0: 晚请晚到，
2: 哐哐；
0: 要是不到，
2: 哐哐；
0: 铜锣相叫，
2: 哐哐；
0: 净水泼街，
2: 哐哐；
0: 黄土垫道，
2: 哐哐；
0: 请神送神，
2: 哐哐；
0: 八抬大轿，
2: 哐哐；
0: 天也不早，
2: 哐哐；
0: 人也不少，
2: 哐哐；
0: 鸡也不叫，
2: 哐哐；
0: 狗也不咬，
2: 哐哐；
0: 抬头观望，
2: 哐哐；
0: 众神来到，
2: 哐哐；
0: 众神来到，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啊，哥！
3: 那个姑奶，那什么时候买点心？

0: 马上就要到了。
1: 干啥呀？
0: 赵主任呢？
1: 赵主任
0: 啊，
1: 刚才还在这儿呢。
0: 看看你看。来来来来，赵主任，赵主任，请你马上赶到现场。
2: 来来来来，董主任，我正在现场呢。
0: 来来来来，赵主任，我哪看不见你呢？
2: 那我也看见你
0: 呀！哎呀，你好好看看，我都在捋前面呢。
2: 我都在捋后头呢。
0: 你在捋？哎呀，这不耽误工夫吗？啊，我跟你说呀，主任，外国朋友马上就要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大伙这个英语都练得咋样啊？我可告诉你们，外宾一到，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2: 对。董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0: 听见了吗？叫伦敦
3: 老主任呢？给你尝一尝呢？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0: 走，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
2: 请。
4: 点头也是摇头呢，
5: 点头也是摇头呢，
4: 来是看我去是够，
5: 来是看我去是够，
4: 要打招呼喊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
2: 来喽来，
0: 哈喽是啥呀？你那哪是伦敦人呢？
2: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0: 那也不对呀、啊。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2: 这是咋回事
0: 呢？
2: 我要是念单词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0: 真的，
2: 真的，
0: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去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2: 走，
0: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2: 走，
0: 咱俩两个人练练
2: 练练，
0: 行。女士们，先生们，
4: 来的先，先生们。
2: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唱一点。
0: 我唱一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4: 为了看不出彩呢，靠山村。
2: 来呀！

0: 真是英国味儿。
1: 我前面的英语呢，
0: 那真是长城味儿。
1: 那都说白学了，
0: 哎，咋能白学呢？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
2: 我跟你说呀，老主任，
0: 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1: 说啥事儿啊？
0: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啊，也让您上这个国际互联网，
1: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0: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们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村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1: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2: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
1: 啊，
2: 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1: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
2: 啊，
1: 我就现在也没料去。
0: 那就更好了。
1: 啊，
0: 不过您一个人练呢，他没意思。
1: 嗯，
0: 我呀，给你找一个对手。
1: 啊，
0: 您这叫对打，
1: 对打，
0: 拿上来。
1: 哎，
2: 兄弟，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
1: 在咱们村，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0: 好，
1: 我就不相信，谁和咱跟我对视对视？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0: 好，
1: 我不踹他。
0: 赵主任，
1: 哎，
0: 您请看，
1: 谁？
0: 泰森。
1: 我要做。
0: 哎呀，哎呀，老主任呐，你嫉妒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一位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1: 他不肝颤，
0: 我肝颤。
1: 你怕啥呀？
0: 没咬咬耳朵。啊，人家说清楚了，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他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1: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0: 那你喜欢？
1: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0: 准备了，转过来。大强，
3: 爹，
1: 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3: 你没看咱们两个人他是谁呀？
0: 对，是谁？
1: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0: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1: 哎呀，布拉迪啊！你真会赶时髦，
0: 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呐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唱，您都唱那泰坦尼克号。
3: 对，
1: 谁？我唱。
0: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1: 外国人也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0: 哎呀，老主任，你就凭我的，你都唱？
1: 哎，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懂了。
0: 主任，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娶你还干啥？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1: 你说这话啥意思？
0: 我就送你说那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那音乐，喂，
1: 班长。

0: 这两天咳的，要不然呢还抒情呢。
1: 哎呦，这可就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急得缓了宋时龄，
0: 这个呢
1: 请老将出马的挺对了吧？
0: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2: 你说呀，
0: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1: 老主任呐、啊，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0: 好，孩子们，那营业，
1: 我听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档，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昨天电影密档发布了概念物料，市井隐秘暗战即将打响。本次发布的概念海报中，一根麻绳紧束泛黄的牛皮纸带，紧紧封存着那些秘密，也守护着通往新世界的

希望火种，带上的密布斑驳破损痕迹，好像每一位守护过这份红色密心的地下工作者，镌刻在艰难岁月中的坚守。而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深刻烙印着他们对新世界终将到来的坚定信念。电影《密档》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事件，这座隐秘于上海市井中的档案库藏有20000多件珍贵文献，涵盖建党初期核心重要档案。在动荡战乱的严苛环境下，曾有10多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区别于传统的谍战题材，电影《密档》另辟蹊径，将镜头聚焦于石库门弄堂里的柴米油盐寻常生活，日常的细碎瞬间暗藏反常杀机，就连邻里间的家常寒暄都藏着人性的博弈和错综的暗流。

影片将生活细节和心理暗战巧妙交织，描摹出了战火笼罩下的年代，上海普通民众的众生百态，铺展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电影《密档》是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邵峰、谢成颖、李小川、黄龄等共同主演。影片将于2026年年内登陆全国院线。六一档合家欢首选动画电影《钟馗》昨天官宣预售开启，发布了终极预告以及海报，一次跨越人间和地府的捉妖冒险即将启程。影片是由彭可欣编剧，王羽西、黄山川执导，姜广涛担任配音指导。昨天发布的终极预告信息量巨大，人间少女初九意外发现河阳城主墨白竟然以练就妖身，由此引来杀身之祸。就在他与墨白生死相搏之际，钟馗现身搭救，两人携手一路追查，然而每次墨白都能够成功逃脱。钟馗预感必有没有查明的关键，就连能够倾听万事万物的通灵耳也无法理清缘由，甚至更有幕后之人赐墨白法器直指钟馗。而墨白倾全城之力，一定要在中秋完工的朝天塔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这场足以颠覆人间与地府的巨大危机究竟要如何化解，一切都等待观众去影院寻找答案。此前影片的导演手绘角色海报已经发出，便收获了动画爱好者的一致好评，细节拉满，国风质感拉满，导演让我吃太好了，感动于创作者真诚的手搓物料。昨天手绘版的终极海报同样延续了这种国风审美。值得一提的是，终极海报恰好与定档海报形成阴阳对调的巧妙呼应，从定档海报中妖身墨白自上而下的压迫感，到终极海报钟馗众人从天而降的气势，祖师钟馗隐在青绿色的云雾之中，眉眼如炬，极尽威严，坐镇这场危及两界的混沌，画面定格，正邪对峙的瞬间燃起一种史诗感。钟馗将于5月30号登陆全国影院，为无数大朋友小朋友共情留意。国际影坛迎来重要时刻，华语电影代表周迅正式加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行列。作为亚洲电影的重要象征，他将与来自全球的电影艺术家共同执掌金棕榈奖评选工作。此次入选标志着华语电影人在世界顶级电影节中持续提升的话语权，其专业素养获得国际电影界的高度认可。这位以细腻演技著称的演员曾多次携作品亮相国际影展，周迅主演的文艺片在海外影迷中也是积累了深厚口碑。从早期作品到近年力作，他始终保持着对电影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业内评价周迅表演风格兼具东方美学意蕴和普世情感表达，成为连接东西方电影文化的重要桥梁。由陈思诚编剧导演的生命喜剧《时间敢死队》正在全国热映之中，昨天正式发布了留恋人间的正片片段。《时间敢死队》成员齐聚，喝酒撸串，彻夜畅谈，更有本片最强反转惊喜曝光。影片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校路演活动也刚刚结束，总制片人范霞联合导演回子杰，联合编剧六寿领衔主演蒋龙，在映后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影片是由陈思诚编剧导演，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等共同主演，目前正在全国热映之中。

这一首《心情车站》是发行于1998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像太平洋》之中。在那张横空出世、几乎全民传唱的专辑

中，它并非主打，甚至可以说是藏在专辑曲目中的一颗遗珠。但也正是这首歌，让我们得以一窥爆红时期任贤齐内心最安静也最真实的一个角落。在热闹的90年代末，这一首静谧的心情车站为喧嚣的乐坛提供了一处疗伤的站台，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隐形 BGM。 任贤齐自己也常在演唱会上抱着吉他唱这首歌，彼时青春洋溢的他让这首歌的画面感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年代。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4月初9，星期一。白天阴有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95%。今天我们主要来关注的就是降雨的情况。朋友们，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今天下雨嘛，雨天路滑。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呢是1级，容易过敏的朋友适当防护就好了。我们来听一首雨的歌啊，带来光良的这一首《雨中的赞美诗》。

每个人小小的世界里都藏着许多离合悲欢，也许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与自己而言却往往惊天动地。那些一时的爱和恨都可以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去，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跟自己相处很久。所以请善待自己仅此一次的人生，请用宇宙级豁达来过地球上的日子，请不断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0: 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时间来到11:3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新的心跳发行于2015年，是邓紫棋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也是她首张全创作视听专辑。它记录了邓紫棋2013年到2015年的人生转折，经历了3年制作，所有词曲都由她一人包办，确保了整体风格的统一。今天我们就来听这张新的心跳。

这张专辑的内核是一次重生，邓紫棋也坦言她在那三年经历了人生的戏剧化改变，遭遇了网络暴力和事业的低谷，是音乐成了宣泄和出口。专辑名

0: 气，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1: 作为专辑中为数不多的慢板歌曲，这一首《查克靠近》是以钢琴为骨架，管弦乐为血肉，庄严又哀婉。《查克靠近》就像是一场在美术馆里进行的心理咨询，它用前卫的艺术概念包裹了一个普世的情感伤痕，证明了邓紫棋的创作不仅仅限于流行旋律，更能够触及到人们思考的深度。

这一首瞬间是这张专辑中最特别的歌手之一，歌曲之一。他一种收放自如的深沉内敛，唱出了对逝去美好的温柔接纳。那些回不去的瞬间，既是记忆中最甜美的糖，也是怀念时最苦涩的药。当然，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邓紫棋在音乐上也做了大量突破性的尝试，比如同名曲《新的心跳》就充满了激昂的鼓点和振奋人心的旋律。来自天堂的魔鬼融合了电子音乐和摇滚元素，营造出了迷幻又强烈的氛围。再见以钢琴起势，过渡到爆发的摇滚段落，真假声切换自如，丰富的元素融合让他跳出了单一的情歌歌手的框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唯一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4: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4: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和您一块合作节目哈，发现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你看就这个抗生素咱所有人都用过，就光知道它见效快、效果好，但是很多朋友忽略了如果没有科学应用，那么它会给身体带来的这些危害。
7: 对，咱们说抗生素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是个大问题。
6: 嗯，
7: 抗生素用的最乱的时间段，主要在什么年代呢？
6: 嗯，
7: 跟大家讲，就上个世纪。

0: 5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在整整啊五六十年的时间中，
1: 哇，跨越了几代人了。
0: 而且这个事件呢，我告诉你，抗生素对我们的损伤不光是人，是所有生物界、生态环境都造成的损伤。
1: 哦，这个怎么讲？
0: 我给他举个例子哈，就在20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学术交流的时候，当时啊，协和医学院的专家就讲了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啊，为了做一个实验，从国外呀、引进来了一个呀、病的标本菌株，也就是一个可以造成感染的细菌菌株，买过来呢，准备做实验。哎，那我们知道菌株要培养啊，
1: 对呀，
0: 菌株培养啊，在医学上最常用的培养源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是要把菌株啊放在鸡蛋清里培养。
1: 蛋清里。
0: 哎，这个菌株当时买的非常贵。20多年前，一次就花了100多万买进来一批，
1: 大投入。
0: 哎，那但是买进这批菌株，放在鸡蛋里呀、第二天发现全都死掉了。
1: 哟，那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对呀、没有办法，就怎么样再买一批。
1: 嗯，
0: 再买一批，还是一天的时间，全都死掉了。
1: 哇，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情况当时找是不是你卖给我的菌株质量有问题呀、我怎么做实验活不了呢？
1: 对呀，
0: 但是说了国外在培养的时候也没问题，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1: 但是拿回来就不行了。
0: 所以说当时解决不了问题，请的就是协和医院的几个国内最顶级的专家，来帮着啊找原因，
1: 研究研究。
0: 那这里边呢有微生物的专家，有临床实验的专家，都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啊，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的感染科主任就提了一件事儿。他说你那个鸡蛋呐、下蛋的母鸡是不是吃过抗生素啊？
1: 哎，这是核心关键点来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啊，就是在北京市场上就去找鸡蛋。结果发现什么？所有的鸡蛋中都能查到抗生素。
1: 哇，
0: 也就是养鸡的人呐、拿这抗生素当成什么了？当成万能药了，直接就掺在呀鸡饲料里，
1: 就一起喂了啊。
0: 哎，那这鸡蛋里呢就含有大量的抗生素，这个鸡一辈子下出所有蛋中
1: 全都有。
0: 对，那最后的话，自然呢从国外拿回来这么娇贵的菌株，一接触这样的鸡蛋，这是毒鸡蛋呐，就全死掉了。
1: 明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是吃抗生素，比如说过量的话，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肝肾中毒的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抗生素的损伤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全身性的。
1: 哦。
0: 第二个，大部分呢是不可逆的。第三个是什么呢？终生性的。
1: 哇，这三个一个比一个厉害
0: 啊。对，而且跟大家说，是越广谱吸收速度越快越彻底的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感觉越好的消炎药，劲儿越大的消炎药，吸收越快的消炎药，它的损伤越严重。
1: 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是广谱的嘛，涉及范围就更广，那么相应的它这个损伤也就越大了。
0: 对，我们现在呀、喜欢使用抗生素很多。其中啊有一类抗生素，实际上严格讲还不是抗生素，是杀菌药。但是绝对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哪一个？
0: 应该是明星企业了。就是莫西沙星。
1: 哦，这个大家伙也都熟。
0: 很贵的。而且沙星类啊这些年一直是啊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个抗菌药。莫西沙星之前呢，我们有左氧氟沙星。
1: 对，
0: 左氧氟沙星之前有氧氟沙星，再往前有环丙沙星。不管是肺炎、感冒，还是皮肤上的感染，还是拉肚子，还是肝脓肿，上来也就愿意选择这个抗生素。但是要告诉他，这类药物，尤其像莫西沙星，它对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它杀死致病菌的速度有多快？它杀死我们身体好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1: 一样的啊。
0: 对。
1: 那孙主任，这个广谱抗生素咱说好是好，但是有点不分敌我无差别攻击的状态，这对于身体的损伤确实是不容大家忽略的，太大了啊。
0: 我们当时对莫西沙星进行过研究，从正常人肠道中提取健康的菌群放入培养皿中，

0: 进行培养繁殖，
1: 嗯，
0: 然后往里边滴入墨西沙星，你从显微镜里看，跟有益菌刚接触，直接就把有益菌的细胞给破坏掉了。
1: 哇，这么快？
0: 有的菌呢就已经被溶解掉了。
1: 哦，
0: 虽然说在肠道当中没这么快，但是通过这个实验，足足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抗生素杀细菌速度有多快，它杀死肠道有益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1: 嗯，可以说是等比例的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吃抗生素的朋友，尤其是广谱抗生素，大家要重视起来，一定要科学的用，别滥用，毕竟这个对于胃肠道菌群的损伤它是永久性的。
0: 对呀，菌群的损失它是直接影响我们胃肠的，而且最先损伤的就是黏膜。
1: 哦，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不是这些菌群是附着在这个黏膜上的？
0: 对，菌群和黏膜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
1: 嗯，
0: 就像蜜蜂和花朵的关系，蜜蜂从花朵中采集食物，花朵又需要蜜蜂授粉繁殖，要是缺少一个，蜜蜂没有食物能饿死。
1: 嗯，
0: 花朵不授粉就不会结出种子，就不会繁殖。
1: 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
0: 对，
1: 那咱们菌群和黏膜也是这样的共生关系，你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一定它是有损伤的。
0: 对，菌群能够直接粘附在黏膜上，黏膜呢能够提供营养。
1: 嗯，
0: 而菌群的存在能够增强黏膜功能，形成屏障保护黏膜。
1: 嗯，
0: 它们两个是相辅相依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1: 对，
0: 一旦这种共生被破坏，那受损的一定是肠黏膜。
1: 嗯，
0: 人的肠黏膜一旦受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很大。
1: 嗯，这种共生关系，说菌群如果死亡了，那我们胃肠功能也就破坏了，当然疾病也就跟着来了。
0: 对，
1: 嗯，
0: 可以说所有的胃肠疾病都是来源于共生关系的破坏。
1: 嗯，
0: 咱们就拿各种胃肠炎来说，为什么滋生炎症？就是菌群无法保护胃肠黏膜，
1: 嗯，
0: 无法消除炎症。要知道好菌是能够直接杀死炎症的。
1: 对，
0: 所以说肠道所有的疾病都跟菌群大面积死亡、共生关系破坏有关系，
1: 是分不开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保证呢，这个共生关系它是很稳定的状态，让他俩呢一块好起来，这才是真的好。就拿胃肠来说哈，咱得保证您的菌群是充足的。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有了足够的菌群，胃肠道黏膜才不会出现损伤，功能才会得到提升。这个时候胃肠黏膜反哺菌群，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大家伙就得用上水苏糖，让菌群恢复。如果大家想用水苏糖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电话来报名，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当菌群大面积死亡以后，各种共生关系打破之后，不光会引发各种胃肠炎症问题，
1: 嗯，
0: 最可怕的是它会直接引发胃肠细胞的变异。
1: 变异，变异这个词儿出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就像我们皮肤割了一个口子，愈合以后会有向外突出的斑痕一样，
1: 嗯，
0: 这叫增生。
1: 对。
0: 同时当我们胃肠细胞变异以后， 也会形成增生。
1: 嗯，
0: 这时候不是留斑痕那么简单，而是息肉。
1: 哇，现在好多朋友都有息肉啊，以前也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就是这种共生的关系。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菌群死亡之后，这个胃肠细胞产生变异，形成了息肉了。
0: 对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得息肉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哎呦，反反复复，像韭菜一样啊。
0: 甚至临床上啊，很多什么样的呢？
1: 嗯，
0: 上个月刚割完，下个月又冒头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菌群死亡了，胃肠道也好不了。
1: 还真是，如果说你的这菌群要是好好的，你也不会得息肉，也不会说一茬又一茬的长，切切再长。
0: 对呀，
1: 嗯，
0: 好菌没有了，坏菌变多了，脏东西也变多了。
1: 嗯，
0: 整个胃肠道里边就像是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毒素和有害物质。
1: 哎，
0: 他们呢就会不断的攻击胃肠道黏膜，让黏膜滋生大量的炎症因子，慢慢就会增生，增生多了一层一层的变厚，就形成了息肉。
1: 息肉了，嗯。
0: 所以说，你看那些有息肉的患者都什么症状？
1: 嗯，
0: 胃胀、肚子痛、排气也多，
1: 嗯，
0: 甚至出现粘液便、血便。这些粘液是啥？就是那些坏死的黏膜组织。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息肉发展，要想不让它说反反复复的出现，咱一定要恢复菌群啊，利用好这种共生关系来恢复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了。
0: 没错。
1: 嗯，
0: 否则的话，这些脏东西天天待在胃肠里，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
1: 嗯，
0: 息肉就会一直长。就得天天切，切完以后再长，
1: 嗯，
0: 而且是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1: 就跟那个下雨天长蘑菇一样，真是一茬接一茬的啊。
0: 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胃肠道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每一次切除，你的肠壁就会薄一分，
1: 哦，
0: 损伤就会加重一分，
1: 嗯。

0: 你能一天天的这么一直切下去吗？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的肠壁承受不住啊。
1: 对，咱肠壁一共就那么厚，你就算说咱没学过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也都知道，总切的话，就特别容易变成不好的东西啊。
0: 所以说呀，我们说了，只要是啊，你的肠道内有大量的细菌，也就是什么坏的细菌在这里刺激肠道，肠道啊，它就会反复的与细菌进行斗争。
1: 是。
0: 那斗争的结果呢，加重肠黏膜细胞坏死的速度。
1: 嗯。
0: 你正常我们肠黏膜，比如说半个月更新一次，但是现在呢，因为在这炎症的刺激下，你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哇，那它太辛苦了。
0: 原来呀，你是半个月换一次，一年换24次。
1: 嗯。
0: 你现在是一天要换一茬，那一年你要换多少茬？
1: 哇，365茬呀。
0: 对呀，所以说在更新细胞的时候，你出错的几率就会加大15倍。
1: 哦，是这样。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每个细胞做出来的新细胞，再生的新细胞，都是跟原先的细胞要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你肠子不管怎么再生，永远是你的肠子。
1: 对，
0: 这个才是正常。
1: 它那个环境不能变。
0: 对，但是如果你再生的环境变了，同时的话速度次数又增加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1: 嗯，
0: 异常的再生细胞
1: 出现
0: 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1: 嗯，
0: 那如果你再生出来的新的细胞跟原先的细胞是不一样的，不受控制的，会疯长的，这叫什么？这不叫病变细胞吗？
1: 病变细胞了，哎，
0: 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1: 这个病变这俩字儿，大家伙一听就害怕了啊。
0: 对，
1: 咱就说这放疗化疗多遭罪呀，而且还不能保证说把这个病治好。
0: 这个你不去医院呢，你不知道。
1: 嗯，
0: 现在呀，因为胃肠道病变切肠子造瘘的80%啊，都是由啊息肉转化来的。
1: 哦，
0: 慢性炎症是最常见的病因。
1: 嗯，
0: 而且发展速度非常快，只要有一个病变细胞，它就能够啊疯狂的生长，不受控制，四处乱窜。
1: 确实，很多病变检查出来发现，哎呦，都是中晚期了。所以咱们说，与其等到病变再想着治疗，你真的就不如早一点恢复胃肠和菌群的这种和谐共生关系啊，早一点给它防住，不让它发生，咱们就不怕病变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正好反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当你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垃圾，刺激你肠黏膜细胞。
1: 嗯，
0: 肠黏膜细胞就要吞食这些垃圾，产生慢性炎症。
1: 哎，
0: 也就是战争，它会一天都不停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拉肚子，你就会消化不良。
1: 嗯，
0: 你肠道内就会有炎症，而这个炎症呢，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呢？你又在吃消炎药治肠道的炎症，
1: 雪上加霜啊。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肠道的病变这么多呀？
1: 嗯，
0: 不是病变多，是我们自己滥用抗生素，使病变生存的速度
1: 加快了，产
0: 生的速度加快了。
1: 对，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哎，在没有水苏糖以前，得息肉的也很多。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好药枢纽，它的抗生素更好啊。
1: 对，一定是最快最优用上的。
0: 而且抗生素开始研发出来，我们说了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听说过呢。
1: 嗯，
0: 它就开始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而且我们说了抗生素的价钱呢，香港人完全承受得了，这么好的抗生素吃了，结果是什么？好菌被杀死了。
1: 嗯，
0: 菌群破坏，
1: 对，
0: 就来了，产生病变的人也一下子多起来了。
1: 嗯，咱看你说好的药都让他们先吃了，结果这个病也是让他们先得了啊。
0: 对呀。
1: 嗯，
0: 那时候香港啊，得息肉的患者超过了20%。
1: 嗯，
0: 每5个人就一个人得息肉，而且这些人中5%的人转化成了病变。
1: 哇，
0: 哎，所以说在香港，你想做息肉都得提前1-2个月预约，
1: 很火爆。
0: 哎，排不过来的人太多了。
1: 那孙主任，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息肉还有切不过来的状态啊。
0: 别说当时，在现在临床最好的办法也是切除。
1: 嗯，
0: 一直到2010年，香港大方从地黄当中

0: 提取出水苏糖之后，才把这种现象给扭转过来，
1: 改变了。
0: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吸肉的发病率直线下降，从原来的20%降到了1/1%都不到。
1: 哇，这个变化太大了啊！吸肉病变的根源就是菌群大面积死亡，再加上这个共生关系，胃肠遭到破坏，产生变异。那水苏糖就恰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咱直接从肠道菌群入手，把这种共生关系恢复过来，一个好了，另一个也好，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0: 对呀，胃肠的菌群快速繁衍，将胃肠当中的脏东西排出去，逐步恢复菌群数量，恢复肠道功能。所以说现在有肠息肉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咱们减少息肉的出现，避免一茬一茬的切除，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1: 没错，咱大家伙要早点报名啊，早一点用上水苏糖，你这个菌群恢复了，利用好共生关系，胃肠功能也能恢复，息肉就能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如果想要用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400-875-3533 400-875-3533。
0: 而且这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是菌群的发酵源，快速发酵自我繁殖的发酵源。
1: 确实，就包括大家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了，基本上都是补充，什么这个300亿、500亿的，但像水苏糖这种就直接补发酵源的，就头一个啊。
0: 因为这项技术只有香港大方有，它能让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增殖，因为菌的发酵本身就非常快，就能分裂繁殖一次，更何况现在呀又有水苏糖发酵源，让它再次提升，能以40倍的速度加快繁殖，你算算这个速度啊，是很难想象的，太快了。
1: 这要是放在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那不是很快就把这个胃肠道填满有益菌了？
0: 没错。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以前一滴一滴的接水，现在有了水苏糖之后，就是拿水泵往外放水，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对，
0: 所以用水苏糖用的就是它的发酵源，快速的给肠道补充菌群，这比其他肠道补菌的方法来的都快。
1: 确实，之前大家压根儿就没用过水苏糖这么好的产品啊，大家都没机会。
0: 对呀，水苏糖研发之前，香港人呐、也用益生菌，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日本的，全球各国家只要是益生菌含量高，他们就用。但是呢，这个胃肠道菌群还是没办法恢复。
1: 其实根源就是说，你含量再高，补的再多，留不住也是没用。
0: 对呀，你别看含量几十亿上百亿的，但是经过口腔的时候啊，杀死了一部分，进入到胃里还会杀死一部分，能真正补到胃肠的菌群能有原来的10%，就已算是最好的产品。
1: 少之又少，
0: 所有的国家都在研究含量怎么高，只有香港大方研究怎么定值，所以才有了水苏糖。
1: 要不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去香港大药房买药呢？不仅仅是因为是百年老店啊，更关键。

0: 键的是，他们是真有技术，有硬核，产品都是超前的。大家还在研究这个菌株的时候，人家直接研究发酵源了。
1: 而且水苏糖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如此，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
0: 嗯，
1: 就这含量，你去找找，哪个益生菌能够比得上？
0: 嗯，
1: 这9000亿的含量是全世界应该是这类产品中最高的。
0: 对，是排在第一位的。光是这个含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益生菌产品了，你更别说它还有这个发酵菌的40倍发酵增值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就算你现在再少，哪怕都被杀死了，有了这9000亿活菌进到胃肠跟发酵原液结合，能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值。
0: 嗯，
1: 直接把整个胃肠菌群全部重新建立起来。
0: 嗯，这就相当于是1+1=2了啊。咱说是既能补充菌群，又能让它在胃肠快速的发酵繁殖。只要有了好菌啊，那这种共生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咱就不再害怕息肉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当你胃肠里边全都是好菌的时候，就能直接将原来的那些脏东西有害物质直接进行分解排除。
0: 嗯，
1: 首先你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就好。
0: 对，
1: 而且它能完全覆盖在胃黏膜上，给胃黏膜形成屏障。
0: 嗯，
1: 这个时候就算再多的有害物质脏东西也不会再对胃肠产生刺激和损伤。
0: 嗯，
1: 那这样咱有息肉的患者就不用担心息肉啊再复发，
0: 对，
1: 再长了，更不用担心哪新的息肉出来了。
0: 是的，其实不光是有息肉的朋友啊，只要说用过抗生素有肠道问题的，我觉得就一定要用上。只要用过抗生素就一定会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
1: 对，
0: 咱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把这个菌群重新的建立起来。
1: 所以这次趁着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回这个水苏糖，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
0: 抓住机会，
1: 借着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哎，拿到啊这个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药。
0: 嗯，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王牌药这仨字儿，你就知道这个水苏糖有多牛了啊。
1: 对呀，哎，我们说什么是王牌药？
0: 最好的。
1: 哎，就是在自己领域上啊是最尖端的。
0: 对。
1: 哎，就像说最好的最强的。
0: 是。
1: 水苏糖就是这样。任何益生菌任何促进菌群的药物它就是里边的老大。
0: 嗯。
1: 这就是跟咱们啊打扑克的时候一样。什么牌最大？
0: 嗯。
1: 就是王炸。只有最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来。
0: 那对。
1: 同样的道理。水苏糖就是香港大房的王炸，只有在周年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啊和大家见面。
0: 嗯，还真是这样，咱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更何况所有人啊都是用过抗生素的，那么肠道菌群肯定是都有损伤。那孙主任，其实自从您讲了水苏糖到现在啊，基本每天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就大家也特别着急想要早点用上。我在这儿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水苏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呢？
1: 哎，今天呢也正好要跟大家提这事儿。
0: 嗯，
1: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香港大房那边呢已经把货发出来了，差不多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0: 嗯，
1: 也就是说活动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1: 而且我之前也说了，咱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不仅会把香港大房的一些王牌药品拿出来，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
0: 太好了，
1: 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唯一一次的政策。
0: 嗯，
1: 所以说想要用上水苏糖的朋友，哎，现在呀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太好了，这都是好消息啊，也是大家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错过了这么好的这个药，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咱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
2: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08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哎，我是沈阳的。
1: 嗯。
5: 我是那个和平区，我今年72岁。
1: 嗯。
5: 我吧，就是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我现在胃吧，那叫21年发现的，萎缩性胃炎，当时就是反酸，完还幽门螺旋杆菌，完了还半肠化了，后来就是检查那半肠化。2002查的，他说吧就是轻度的，开的摩洛丹，
1: 嗯，这个，
5: 还开的康复新液，
1: 哎，
5: 开的那个消化液，
1: 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肠化生了，
5: 嗯，
1: 什么叫萎缩性胃炎？你胃黏膜变小了，变薄了，少了，
5: 嗯，
1: 什么叫肠化生？胃黏膜变成肠黏膜了。那我们知道胃黏膜的功能是什么？分泌胃酸，你分泌胃酸的胃黏膜细胞变少了，变薄了，而且被肠黏膜代替了，那你说你的胃酸应该是多了还是少了？
5: 应该是少了吧。
1: 那你反酸跟它有关系吗？

0: 反酸，他就说有幽门螺旋杆菌就反酸吗？
1: 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胃溃疡，如果没有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可以不管的。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下生长，它是离开酸就活不了的。所以说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别地方不去，只在胃里待着呢？因为只有胃里有胃酸呐。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就算生长引起炎症，它应该是破坏胃黏膜，你胃黏膜应该更少啊。
0: 对呀，对呀。
1: 所以说你的症状跟你做的胃镜有关系吗？再跟你说一件事儿，你70岁了，脸上有褶吗？
0: 那肯定有啊。
1: 人会不会抽抽？
0: 对呀，会呀。
1: 那胃抽抽不也一样吗？所以说那是萎缩性胃炎吗？那不就胃正常老化吗？
0: 啊，那都常化了，他不就是说萎缩性胃炎吗？
1: 因为你胃老化了，所以说肠子把那地方填上啊，那也不能肉在外面露着。
0: 啊，
1: 所以说它是不需要治的。

0: 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1: 啊，
0: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啊。
0: 你真有的说呀？嗯，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1: 你呢
0: 像话不像话？
1: 也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0: 怎么
1: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0: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1: 他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0: 糊涂
1: 啊？
0: 糊涂不对
1: 啊，
0: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1: 啊。好好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哎，
1: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0: 啊。
1: 这怎么了你？
0: 嗯，
1: 我是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你
1: 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混人。
0: 你也配
1: 啊？我连混人我都不配了。
0: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呢，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这个浑人嘛，是一位古人。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你还不知道呢？
1: 我还不知道呢。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

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杜挚、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相与停针，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问。

0: 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果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哦，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比不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木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1: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1: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0: 哎，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1: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啊！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0: 还是啊！
1: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拿我当大人啊！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啊！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0: 这什么？
1: 我说小孩子
0: 胡说，
1: 又怎么了？
0: 越比越高攀了啊！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1: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
0: 啊，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1: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0: 当然比不了啊！
1: 怎么呢？
0: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1: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啊！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啊，您讲一讲。
0: 在想当初，
1: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宋朝，文彦博幼而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1: 我呀、啊、
0: 周瑜对对的就鱼大沙滩万点坑吗？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0: 完不了。
1: 行了行，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1: 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苦人？
1: 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啊、嗯、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1: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吗？
1: 对，过去的事儿了。
0: 金宋交兵，嗯，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之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博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直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 且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

0: 被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4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阻拦于他，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弯烟乌合龙。世子随问兵卒，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兵卒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随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随大反金营。这一阵将乌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0: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0: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1: 有
0: 有又反过来16，
1: 矮
0: 矮矮，你往高处长啊！
1: 喝
0: 喝呀，带汤吃吧。
1: 你瞧，
0: 我瞧谁练呢？
1: 你听哎，
0: 我听谁唱啊？
1: 别介
0: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1: 何苦呢？
0: 何苦？你吃井水呀？
1: 我错了。
0: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1: 我们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您让我小。
0: 你多大了？
1: 我6岁。
0: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1: 我呀，
2: 欢迎到吉林来做客。我不是来做客，我是在吉林来工作。哎呀，哎呀，大过年的买了一些年货。哎呀，最重要的，我喜欢古董，我半年的工资我买了一个大青花瓷的瓶子，非常好。哎呀，卖瓶子的那个小伙就说不卖给我，我都跪下了，我说大爷，我求求你了，最后卖给我了。
3: 大爷，
2: 谁是大爷？
3: 啊，侧面太像了。
2: 正面呢？
3: 啊，大叔。
2: 你才大叔，你多大？
3: 20。
2: 我才18。
3: 啊？
2: 公岁。
3: 啊，36，那我应该叫你大哥。
2: 这还差不多。
3: 大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2: 什么？
3: 那个12号楼在哪儿啊？
2: 这就是12号楼。
3: 这不是六号楼吗？
2: 这是六单元。农村来的。
3: 我来找人，
2: 找
3: 送东西。
2: 这送东西
3: 啊？
2: 这是什么？
3: 能，这个是植物油，我们自己家榨的。这个是大花生，我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是大公鸡，我们自己家养的。
2: 哎呀，你这个礼品太贵重了。又是植物油，又是大花生，又是大公鸡，加起来就是直升机嘛。
3: 大哥，你真逗。
2: 我也是三号楼的。
3: 是吧？
2: 我这不买了年货，准备分批分期的往上运呢。
3: 那这样，大哥，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运你的东西，剩下东西我帮你看上。
2: 真是个好姑娘，你这样，你帮我看着这个瓶颈。
3: 好，
2: 我把这些东西送上去，然后就下来。
3: 行，
2: 谢谢你啊。
3: 没事。
2: 哎呀，太好了。哎呀，
3: 这个瓶子肯定很贵重吧？
2: 要看好哦。
3: 啊。这样吧，我把它挪到旁边去，要不然打了。哎呀。你放心吧，我找着了。哎，我这一会儿就上去了，你放心吧啊。坏了，瓶子碎了。

我的青花旗呀，青花旗，哎，小姑娘。

0: 我的新花旗。
1: 大哥，
0: 我先进。
1: 我祝你岁岁平安。
0: 你也岁岁平安。
1: 我们老家有个说法，过年的时候要是碎东西，预示着一年都有好兆头呢。
0: 什么？你老家？我老家也这样。
1: 是吧？哎呀，
0: 大过年的碎了东西特别高兴，如果不碎自己还摔倒呢。
1: 真的呀？
0: 对，一个好兆头嘛。
1: 大哥，你今年肯定会有好兆头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肯定会岁岁平安的。
0: 谢谢你，
1: 大哥，我祝你岁岁平安。
0: 我的青花旗，这是什么？
2: 残骸。
0: 我的青花旗。青花旗，我花了半年的功绩啊。
1: 对不起，我赔给你。
0: 你这赔的
1: 吗？那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0: 我一个月，你猜？
1: 怎么也得两三千吧。
0: 两三千，我是高级知识分子。

0: 哦，翻两倍还差不多。
1: 拿五六千呢？那完了。
0: 青花瓷。
1: 那这个瓶子花半年工资怎么也得三万，大哥三万我赔不起。
0: 什么三万？
1: 你说青花瓷不是三万吗？
0: 抢劫呀，三万。
1: 你不是说半年工资？
0: 我的工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老婆看得紧，我兜里没有揣过100块。
1: 啊，那你不是说半年的工资？
0: 半年的工资我利用业余时间帮我老婆洗脚，每洗一次奖励10块，半年300块。
1: 啊，300块我还是赔得起的。哎，不对呀，大哥。
0: 怎么了？
1: 300块钱，半年是180天。300块钱你洗了30次，你老婆平均6天洗一次脚啊。
0: 我喜欢文文，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哎呀。大哥。嗯。300块钱你拿着。
0: 算了算了。
1: 哎呀，你挣钱多不容易呀、啊。
0: 那你们农村人也不容易。你到12号楼啊？
1: 嗯。
0: 我送你上去吧。哎，你到几楼？
1: 22楼。
0: 22楼，多少号？
1: 222。
0: 嗷嗷嗷！嗷嗷嗷！
1: 大哥，我去看看我的公鸡。
0: 不是，是我叫的。
1: 啊。
0: 你找郭大夫？
1: 啊。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我跟他没关系，我妈是他旧对象。
0: 不要乱说。亏了我老婆没有听见，我哪有旧对象？我在农村就根本没有找过对象。
1: 你等会儿，你
0: 啊，
1: 你是郭大夫？
0: 怎么了？
1: 你是郭大夫
0: 啊？
1: 郭大夫，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妈是你下乡时候救助的对象。
0: 我救助的对象？
1: 嗯。
0: 你是靠山屯的？
1: 嗯。
0: 你妈妈是孙老太太？
1: 嗯。
0: 那我在你家怎么没有见到你？
1: 我一直在外地打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铁蛋。
0: 女孩子叫铁蛋。
1: 我妈说这样好养活。
0: 哎呀，快起来，铁蛋。
1: 郭大夫，我来就是为了感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妈……
0: 好了好了，你母亲现在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是她，是她让我给你带的。那。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样医务工作者怎么？
1: 哎呀，都是我们家的土特产，你就收下吧。
0: 直升机呀！
1: 啊，
0: 好，既然家里带来的土特产，我就收下。
1: 啊，
0: 走到我家去吃饭。
1: 好，
0: 快快快！
1: 郭大夫，你等一下，我妈说这个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0: 不要搞错，这个很贵重的。
1: 我妈说你喜欢她，一到我们家眼睛就没离开过她，让我一定要带给你。
0: 不是，这我是研究古董的，这个是真家伙，非常贵重的。
1: 贵什么呀？这是我妈赶集的时候在地摊上买的，才15块钱。
0: 15块钱？
1: 啊，
0: 15块钱？
1: 啊，俩。
0: 7.5块一个。我要再研究古董，我就是孙子。
1: 郭大夫，这个瓶子你一定要保存好了，
0: 好，
1: 千万别岁岁平安了。
0: 我明白，虽然它不值钱，但是它是你们母女的一番心嘛。
1: 啊，
0: 我一定收好。
1: 好，
0: 走到我家去吃饭。
1: 你先去，我拿东西。
0: 啊，快一点啊！啊啊啊！记住哦。
1: 啊，知道了。什么7.5啊？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别人我出10000块钱，我妈都没舍得卖呢。完了，瓶子碎了，郭大夫！
0: 喂，怎么了？
1: 什么声音？
0: 刚才有人放鞭炮，吓了我一跳。
1: 瓶子呢？
0: 瓶子呢？
1: 瓶子呢？
0: 瓶子呢？在这里。
1: 啊！
0: 哎呀！
1: 哎呀，吓死我了！
0: 吓什么呀？就算是睡了，也是岁岁平安吗？
1: 对。

你我最后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1: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将请您欣赏几段河南豫剧。朋友们，柳中和曾任河南省商丘市豫剧团团长，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南豫剧四大流派之豫东派代表，被人称之为红脸王，也曾有豫剧马连良的美誉。在这里呢，要特别说明一下，豫剧当中说的红脸呢，其实指的就是老生，因为在豫剧当中，老生的扮相呢，在曾经也是勾脸的，主要是勾的红脸，所以豫剧当中呢，把老生的这个行当称之为红脸。在河南豫东一带呢，柳中和的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豫剧当中，曾经评选过八大红脸王，柳中和呢，被评为了八大红脸王之首。他曾经主演过《逼上梁山》《打金枝》《血溅乌纱》《穆桂英下山》以及《红灯记》《平原作战》《智取威虎山》《磐石湾》《沙家浜》等。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个小段，这是豫剧《十五贯》当中的一个家住无锡地。

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商丘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演唱的《十五贯》当中的一个家住无锡地。刘忠和的唱腔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尤其擅长在传统戏中饰演帝王形象，并因此呢被戏曲评论家赞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欣赏到的是刘忠和在豫剧《反阳河》当中演唱的《听一言吓得我魂飞散》。

中邪了。

紧，来浴血奋战。谁呀、啊？我吃那万家无敌，一杆面。说出是东征辽阳，我七彩丹呐、啊。

心切着，嘿嘿，一阵是顶眼神。这啥的四方烟尘，他不敢。

晋王爷带钱是俺分钱。可是他将咱呐家郎院公事都封官呐、你爷爷并肩往这围炉歇闲呐。悬挂住个金字匾，忠孝节义。

人他的设计有打扮啊，果然是军政陈列啊。太平的年西国军刘武军造了反，领兵夺取那个花雪山，三朝里派遣了人马60万，你要说话说呀，张新也犯我弟儿先行

侯君，杜东富，花花两只，月家的钱，太师傅们有金地，万贯下轿，那个屋外里呀，俺他叫咱姑，那个咱舅姑，不像咱姑。咱就转回还，三哥就贪与你。

前三环，景王爷，景王爷神通八二战，喝两战，打的打，敲的敲，老的老，少的少，打打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一个他，他。

出三叔，他在一旁。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豫剧名家刘中和演唱的《反阳河》选段。提起刘中和呢，可谓是驰名豫坛，弟子众多。根植于豫东红脸王唐玉成先生的唐派艺术，却另辟独孤。虽嗓音条件不佳，却凭借着豪迈奔放、沙哑自如的演唱特色，创立了流派艺术。这得益于自身努力实践，但是呢，也恰逢佳境时机，更是有着天时地利与东风相送的契机，终成一代豫剧流派创始人。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到的是刘中和演唱的河南豫剧《血战乌沙》当中的严天民雪夜秉烛审理案卷。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商丘市豫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先生演唱的《血溅乌纱》选段，闫天民《雪夜秉烛审理案卷》。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请您欣赏到的是刘忠和先生的非常的经典之作，这就是河南豫剧《打金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给大家节选一段啊，就是在后宫当中劝万岁的那么一段。刘忠和在剧中饰演的是唐代宗李煜，黄爱菊饰演皇后，公主的扮演者呢是张卫华。好，请您欣赏这段。

0: 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商丘市豫剧团出演的河南豫剧《打金枝》，这可谓是豫剧当中非常经典的剧目了。当然，我们评剧呢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公主被打了之后呢，当然回家去诉委屈了。所以呢，在这里边，公主是从小娇生惯养，金枝玉叶呀，人家的爹妈可不一般，回家就告刁状。那么这个唐王啊，一看这个事儿哈，不好劝，因为过去的时候啊，出嫁的年龄都比较小，都十几岁的孩子，有的时候这个脾气一上来啊，你劝不了。干脆这样吧，他敢打公主，敢打我闺女，了不得了他。将驸马拖出午门斩首啊！这样一下子，哎，公主害怕了。为啥呢？她自己的老公要是被斩了头之后，你想，公主不就变小寡妇了吗？啊，这个是相声当中开玩笑哈。又赶紧说啊，不是他打的啊，他没打我，他怎么敢打我呢？别杀他了，别杀他了。这个时候非常睿智，非常能懂自己老公的这位皇后娘娘啊，就上前去劝一劝吧。劝好了之后，这小两口啊还是有股子气儿啊，回家之后估计还得打仗。宫灯和这个夫妻之间相处的这些君臣大礼哈，如果这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回

回家还得打仗啊。这个时候呢，皇后娘娘就有这个劝驸马和劝公主这么一段，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商丘市豫剧团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黄爱菊演唱的这个打金枝当中的劝驸马。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商丘市豫剧团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黄爱菊演唱的《打金枝》选段。咱们欣赏过了河南豫剧之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一段河北梆子。下面请您欣赏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张秋玲演唱的《龙江颂》选段，《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0: 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北省梆子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秋玲演唱的《龙江颂》选段。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段评剧，以《拜月记》《牛郎织女》等剧享誉京津舞台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花玉兰，是评剧老艺人陈燕楼和花玉兰的长女。他所取得的成绩呢，就是与父母的精心栽培和细心的呵护分不开的。他在从艺过程中，虽然母亲精湛的演唱技巧和丰富的演出经验给他以重要的影响，但是母女俩的天赋条件迥异，他并没有完全承袭母亲的大口风格，而是结合自己嗓音柔润纤细的特色，采用了小口唱法，巧妙地将真假声结合使用，形成了委婉细腻华丽柔美的风格，在评剧声腔体系当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尤其在表演上较多地吸收了昆曲、京剧等古老剧种的程式动作和念白方法，唱作念舞都非常的规范考究，尤以扮演端庄秀丽、文雅大方的闺门旦的角色最为擅长。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欣赏到的是小花玉兰演唱的《西厢记》当中的《长亭送别》。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花玉兰演唱的《西厢记》当中的《长亭送别》。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呢是我们的机器检修时间，让我们后天周三下午的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

0: 月之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
2: 400-875-3533，400-875-35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
4: 哎，
3: 孙主任，和您一块合作节目哈，发现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你看就这个抗生素咱所有人都用过，就光知道它见效快效果好，但是很多朋友忽略了如果没有科学应用，那么它会给身体带来的这些危害。
4: 对，咱们说抗生素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这是个大问题。
3: 嗯，
4: 抗生素用的最乱的时间段主要在什么年代呢？
3: 嗯，
4: 跟大家讲，就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初，在整整啊5-60年的时间中。
3: 哇，跨越了几代人了。
4: 而且这个世界呢，我告诉你，抗生素对我们的损伤不光是人，是所有生物界生态环境都造成了损伤。
3: 哦，这个怎么讲？
4: 我给他举个例子哈，就在20年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学术交流的时候，
3: 嗯，
4: 当时啊，协和医学院的专家就讲了一件事情，他们当时啊，为了做一个实验，从国外呀、引进来了一个呀、病的标本菌株，
3: 嗯，
4: 也就是在医学上最常用的培养源是什么呢？
3: 什么？
4: 是要把菌株啊放在鸡蛋清里培养。
3: 蛋清里。
4: 哎、
3: 啊，
4: 这个菌株当时买的非常贵，20多年前一次就花了100多万买进来一批，
3: 大投入。
4: 哎，那但是买进这批菌株放在鸡蛋里啊，第二天发现全都死掉了。
3: 哟，那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4: 对呀、啊，没有办法，就怎么样再买一批。
3: 嗯，
4: 再买一批，还是1天的时间，全都死掉了。
3: 哇，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这个情况当时找是不是你卖给我的菌株质量有问题呀、
3: 嗯、
4: 我怎么做实验糊不了呢？
3: 对呀，
4: 但是说了国外在培养的时候也没问题，
3: 嗯，
4: 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3: 但是拿回来就不行了。
4: 所以说当时解决不了问题，请的就是协和医院的几个国内最顶级的专家，
3: 嗯，
4: 来帮着啊找原因。
3: 研究研究。
4: 哎，那这里边呢，有微生物的专家，有临床实验的专家，都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啊，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的感染科主任就提了一件事儿。
3: 嗯，
4: 他说你那个鸡蛋呐，下蛋的母鸡是不是吃过抗生素啊？
3: 哎，这个是核心关键点来了啊。
4: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啊，就是在北京市场上就去找鸡蛋。
3: 嗯，
4: 结果发现什么？所有的鸡蛋中都能查到抗生素。
3: 哇，
4: 也就是养鸡的人呐，拿的抗生素当成什么了？
3: 嗯，
4: 当成万能药了，直接就掺在呀鸡饲料里
3: 就一起喂了啊。
4: 哎，那这个鸡蛋里呢就含有大量的抗生素，这个鸡一辈子下水所有蛋中都
3: 全都有。
4: 对，那最后的话自然呢，从国外拿回来这么娇贵的菌株、
3: 嗯、
4: 一接触这样的鸡蛋，这是毒鸡蛋呐，
3: 嗯，
4: 就全死掉了。
3: 明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要是吃抗生素比如说过量的话，是不是也会引发一些肝肾中毒的这样的情况？
4: 对，而且抗生素的损伤啊有三个特点。
3: 嗯，
4: 第一个呢，它是全身性的。
3: 哦。
4: 第二个大部分呢是不可逆的。
3: 嗯。
4: 第三个是什么呢？终生性的。
3: 哇，这三个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4: 对，而且跟大家说是越广谱吸收速度越快越彻底的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感觉越好的消炎药，劲儿越大的消炎药、嗯、吸收越快的消炎药，它的损伤越严重。
3: 嗯，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是广谱的嘛，涉及范围就更广，那么相应的它这个损伤也就越大了。
4: 对，我们现在呀喜欢使用抗生素很多。
3: 嗯，
4: 其中啊有一类抗生素实际上严格讲还不是抗生素，是杀菌药。
3: 嗯，
4: 但是绝对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3: 哪一个？
4: 应该是明星企业了。
3: 嗯，
4: 就是莫西沙星。
3: 哦，这个大家伙也都熟。
4: 很贵的。
3: 嗯，
4: 而且沙星类啊这些年一直是啊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个抗菌药。莫西沙星之前呢，我们有左氧氟沙星。
3: 对，
4: 左氧氟沙星之前有氧氟沙星，再往前有环丙沙星。不管是肺炎、感冒，还是皮肤上的感染，还是拉肚子，还是肝脓肿，上来就愿意选择这个抗生素。
3: 嗯，
4: 但是要告诉他，这类药物，尤其像莫西沙星，它对人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3: 哦，
4: 它杀死致病菌的速度有多快？它杀死我们身体好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3: 一样的啊。
4: 对。
3: 那孙主任，这个广谱抗生素咱说好是好，但是有点不分敌我无差别攻击的状态，这对于身体的损伤确实是不容大家忽略的，太大了啊。
4: 我们当时对莫西沙星进行过研究。
3: 嗯，
4: 从正常人肠道中提取健康的菌群，放入培养皿中进行培养繁殖，
3: 嗯，
4: 然后往里边滴入莫西沙星，你从显微镜里看，跟有益菌刚接触，直接就把有益菌的细胞给破坏掉了。
3: 哇，这么快！
4: 有的菌呢就已经被溶解掉了。
3: 哦，
4: 虽然说在肠道当中没这么快，但是通过这个实验，足足说明一个问题，
3: 嗯，
4: 就是抗生素杀细菌速度有多快，它杀死肠道有益菌的速度就有多快。
3: 嗯，可以说是等比例的了啊。
4: 对，
3: 所以咱们现在吃抗生素的朋友，尤其是广谱抗生素，大家要重视起来，一定要科学的用，别滥用，毕竟这个对于胃肠道菌群的损伤它是永久性的。
4: 对呀、啊、菌群的损失它是直接影响我们胃肠的，而且最先损伤的就是黏膜。
3: 哦，
4: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是不是这些菌群是附着在这个黏膜上的？
4: 对，菌群和黏膜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
3: 嗯，
4: 就像蜜蜂和花朵的关系，蜜蜂从花朵中采集食物，花朵又需要蜜蜂授粉繁殖，要是缺少一个，蜜蜂没有食物能饿死。
3: 嗯，
4: 花朵不授粉就不会结出种子，就不会繁殖。
3: 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啊。
4: 对，
3: 那咱们菌群和黏膜也是这样的共生关系，你一个出问题了，另一个也一定它是有损伤的。
4: 对，菌群能够直接粘附在

0: 上，黏膜呢能够提供营养，而菌群的存在能够增强黏膜功能，形成屏障保护黏膜，它们两个是相辅相依的，是谁也离不开谁的。
1: 对，
0: 一旦这种共生被破坏，那受损的一定是肠黏膜。人的肠黏膜一旦受损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很大。
1: 这种共生关系，说菌群如果死亡了，那我们胃肠功能也就破坏了，当然疾病也就跟着来了。
0: 对，可以说所有的胃肠疾病都是来源于共生关系的破坏。咱们就拿各种胃肠炎来说，为什么滋生炎症，就是菌群无法保护胃肠黏膜，无法消除炎症。要知道好菌是能够直接杀死炎症的。
1: 对，
0: 所以说肠道所有的疾病都跟菌群大面积死亡、共生关系破坏有关系，
1: 是分不开的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保证呢，这个共生关系它是很稳定的状态，让它俩呢一块好起来，这才是真的好。就拿胃肠来说哈，咱得保证您的菌群是充足的。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有了足够的菌群，胃肠道黏膜才不会出现损伤，功能才会得到提升。这个时候胃肠黏膜反哺菌群，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大家伙就得用上水苏糖，让菌群恢复。如果大家想用水苏糖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电话来报名，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当菌群大面积死亡以后，各种共生关系打破之后，不光会引发各种胃肠炎症问题，最可怕的是它会直接引发胃肠细胞的变异。
1: 变异，变异这个词儿出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就像我们皮肤割了一个口子，愈合以后会有向外突出的斑痕一样，这叫增生。
1: 对。
0: 同时当我们胃肠细胞变异后也会形成增生，这时候不是留斑痕那么简单，而是息肉。
1: 哇，现在好多朋友都有息肉啊，以前也不明白，现在知道了，就是这种共生的关系，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菌群死亡之后这个胃肠细胞产生变异形成了息肉了。
0: 对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得息肉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1: 哎呦，反反复复，像韭菜一样啊。
0: 甚至临床上啊很多什么样的呢，上个月刚割完，下个月又冒头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菌群死亡了，胃肠道也好不了。
1: 还真是，如果说你的这菌群要是好好的，你也不会得息肉，也不会说一茬又一茬的长，切切再长。
0: 对呀，好菌没有了，坏菌变多了，脏东西也变多了。整个胃肠道里边就像是一个大垃圾站一样，全都是各种毒素和有害物质。它们呢就会不断的攻击胃肠道黏膜，让黏膜滋生大量的炎症因子，慢慢就会增生，增生多了一层一层的变厚，就形成了息肉。
1: 息肉了，
0: 所以说你看那些有息肉的患者都什么症状？胃胀、肚子痛、排气也多，甚至出现粘液便、血便。这些粘液是啥？就是那些坏死的黏膜组织。
1: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

0: 避免这个息肉发展，要想不让它说反反复复的出现，咱一定要恢复菌群啊，利用好这种共生关系来恢复胃肠道的这种功能了。
1: 没错，
0: 嗯，
1: 否则的话，这些脏东西天天待在胃肠里，不断的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
0: 嗯，
1: 息肉就会一直长，就得天天切。切完以后再长，
0: 嗯，
1: 而且是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0: 就跟那个下雨天长蘑菇一样，真是一茬接一茬的啊。
1: 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胃肠道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每一次切除，你的肠壁就会薄一分，
0: 哦，
1: 而损伤就会加重一分，
0: 嗯。
1: 你能一天天的这么一直切下去吗？
0: 那不行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我们的肠壁承受不住啊。
0: 对，咱肠壁一共就那么厚，你就算说咱没学过专业的这个医学知识，也都知道，总切的话，就特别容易变成不好的东西啊。
1: 所以说呀，我们说了，只要是啊，你的肠道内有大量的细菌，也就是什么？坏的细菌在这里刺激肠道，
0: 嗯，哎，
1: 肠道啊，它就会反复的与细菌进行斗争。
0: 是。
1: 那斗争的结果呢，加重肠黏膜细胞坏死的速度。
0: 嗯。
1: 你正常我们肠黏膜，比如说半个月更新一次，但是现在呢，因为在这炎症的刺激下，
0: 嗯，
1: 你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0: 哇，那它太辛苦了。
1: 原来呀，你是半个月换一次，一年换24次。
0: 嗯。
1: 你现在是一天要换一茬，那一年你要换多少茬？
0: 哇，365茬呀。
1: 对呀，所以说在更新细胞的时候，你出错的几率就会加大15倍。
0: 哦，是这样的。
1: 明白吧？
0: 嗯，
1: 我们每个细胞做出来的新细胞，再生的新细胞，都是跟原先的细胞要一模一样的。
0: 嗯，

0: 会大大增加。
1: 嗯，
0: 那如果你再生出来的新的细胞跟原先的细胞是不一样的，不受控制的，会疯长的，这叫什么？这不叫病变细胞吗？
1: 病变细胞了，
0: 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1: 这个病变这俩字大家伙一听就害怕了啊。
0: 对，
1: 咱就说这放疗化疗多遭罪呀，而且还不能保证说把这个病治好。
0: 这个你不去医院呢你不知道。现在呀，因为胃肠道病变切肠子造瘘的 80% 啊都是由啊息肉转化来的。
1: 哦，
0: 慢性炎症是最常见的病变。

0: 四处乱窜。
1: 确实很多病变检查出来发现哟，都是中晚期了。所以咱们说与其等到病变再想着治疗，你真的就不如早一点恢复胃肠和菌群的这种和谐共生关系啊，早一点给它防住，不让它发生，咱们就不怕病变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正好反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当你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垃圾，刺激你肠黏膜细胞。
1: 嗯，
0: 肠黏膜细胞就要吞食这些垃圾，产生慢性炎症。
1: 哎，
0: 也就是战争，它会一天都不停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拉肚子，你就会消化不良。
1: 嗯，
0: 你肠道内就会有炎症，而这个炎症呢，是因为菌群失调造成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大家在干什么呢？你又在吃消炎药治肠道的炎症，
1: 雪上加霜啊。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肠道的病变这么多呀？
1: 嗯，
0: 不是病变多，是我们自己滥用抗生素，使病变生存的速度
1: 加快了，产
0: 生的速度加快了。
1: 对，
0: 明白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香港，哎，在没有水苏糖以前，得息肉的也很多。
1: 嗯，
0: 香港是全球的好药枢纽，它的抗生素更好啊。
1: 对，一定是最快最优用上的。
0: 而且抗生素开始研发出来，我们说了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听说过呢。
1: 嗯，
0: 它就开始用上了。
1: 已经用上了。
0: 而且我们说了抗生素的价钱呢，香港人完全承受得了。这么好的抗生素吃了，结果是什么？好菌被杀死了。
1: 嗯哼。
0: 菌群破坏。
1: 对。
0: 就来了，产生病变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
1: 嗯，咱看你说好的药都让他们先吃了，结果这个病也是让他们先得了啊。
0: 对呀、
1: 啊、嗯，
0: 那时候香港啊得息肉的患者超过了20%。
1: 嗯，
0: 每五个人就一个人得息肉，而且这些人中5%的人转化成了病变。
1: 哇，
0: 哎，所以说在香港你想做息肉都得提前1-2个月预约。
1: 很火爆。
0: 哎，排不过来的人太多了。
1: 啊，那孙主任，我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息肉还有切不过来的状态啊。
0: 别说当时，在现在临床最好的办法也是切除。
1: 嗯，
0: 一直到2010年，香港大方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之后，
1: 嗯，
0: 才把这种现象给扭转过来，
1: 改变了。
0: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息肉的发病率直线下降。
1: 嗯，
0: 从原来的20%降到了1/1000都不到。
1: 哇，这个变化太大了啊。息肉病变的根源就是菌群大面积死亡，再加上这个共生关系，胃肠遭到破坏产生变异。那水苏糖就恰恰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咱直接从肠道菌群入手，把这种共生关系恢复过来，一个好了，另一个也好，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0: 对呀、啊、胃肠的菌群快速繁衍，将胃肠当中的脏东西排出去，
1: 哎，
0: 逐步恢复菌群数量，恢复肠道功能。所以说现在有肠息肉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1: 嗯，
0: 用上水苏糖，让咱们减少息肉的出现，避免一茬一茬的切除。
1: 嗯，
0: 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1: 没错，咱大家伙要早点报名啊，早一点用上水苏糖。你这个菌群恢复了，利用好共生关系，胃肠功能也能恢复，息肉就能得到解决了。所以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如果想要用上，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报名，400-875-3533 400-875-3533。
0: 而且这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
1: 嗯，
0: 是菌群的发酵源，快速发酵自我繁殖的发酵源。
1: 嗯，确实，就包括大家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了，基本上都是补充，什么这个300亿、500亿的，但像水苏糖这种就直接补发酵源的，就头一个啊。
0: 因为这项技术只有香港大方有。
1: 嗯，
0: 它能让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增殖。
1: 嗯。
0: 因为菌的发酵本身就非常快，
1: 嗯，
0: 就能分裂繁殖一次，
1: 嗯，
0: 更何况现在呀又有水苏糖发酵源，让它再次提升，能以40倍的速度加快繁殖，
1: 嗯，
0: 你算算这个速度啊是很难想象的，太快了。
1: 这要是放在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那不。

0: 是很快就把这个胃肠道填满有益菌了。
1: 没错，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以前一滴一滴的溅水，现在有了水素汤之后，就是拿水泵往外放水，这是没有可比性的。
0: 对，
1: 所以用水素汤用的就是它的发酵源，快速的给肠道补充菌群。
0: 嗯，
1: 这比其他肠道补菌的方法来的都快。
0: 确实，之前大家压根儿就没用过水素汤这么好的产品啊，大家都没机会。
1: 对呀，
0: 嗯，
1: 水素汤研发之前，香港人呐也用益生菌，
0: 嗯，
1: 美国的、英国的、瑞士的、德国的、日本的，全球各国家只要是益生菌含量高，
0: 嗯，
1: 他们就用。但是呢，这个胃肠道菌群还是没办法恢复。
0: 其实根源就是说，你含量再高，补的再多，留不住也是没用。
1: 对呀，你别看含量几十亿、上百亿的，但是经过口腔的时候啊，杀死了一部分。
0: 嗯，
1: 进入到胃里还会杀死一部分，能真正补到胃肠的菌群，能有原来的10%，就已算是最好的产品。
0: 嗯，少之又少。
1: 所有的国家都在研究含量怎么高，只有香港大房研究怎么定值。
0: 嗯，
1: 所以才有了水素汤。
0: 要不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去香港大药房买药呢？不仅仅是因为是百年老店啊，更关键的是他们是真有技术，有硬核，产品都是超前的。大家还在研究这个菌株的时候，人家直接研究发酵源了。
1: 而且水素汤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如此，水素汤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
0: 嗯，
1: 就这含量你去找找，哪个益生菌能够比得上？
0: 嗯，
1: 这9000亿的含量是全世界应该是这类产品中最高的。
0: 对，是排在第一位的，光是这个含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益生菌产品了，你更别说它还有这个发酵菌的40倍发酵增值了。
1: 对呀，
0: 嗯，
1: 就算你现在再少，哪怕都被杀死了，有了这9000亿活菌，进到胃肠跟发酵原液结合，能直接进行40倍的发酵增值。
0: 嗯，
1: 直接把整个胃肠菌群全部重新建立起来。
0: 嗯，这就相当于是1+1=2了啊。咱说是既能补充菌群，又能让它在胃肠快速的发酵繁殖。只要有了好菌啊，那这种共生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咱就不再害怕息肉问题了。
1: 对呀，
0: 嗯，
1: 当你胃肠里边全都是好菌的时候，就能直接将原来的那些脏东西、有害物质直接进行分解排除。
0: 嗯，
1: 首先你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就好。
0: 对，
1: 而且它能完全覆盖在胃黏膜上，给胃黏膜形成屏障。
0: 嗯，
1: 这个时候就算再多的有害物质、脏东西，也不会再对胃肠产生刺激和损伤。
0: 嗯，
1: 哎，那这样咱有息肉的患者就不用担心息肉啊再复发，
0: 对，
1: 再长了，更不用担心那新的息肉出来了。
0: 是的，其实不光是有息肉的朋友啊，只要说用过抗生素、有肠道问题的，我觉得就一定要用上。只要用过抗生素，就一定会对肠道菌群造成损伤。
1: 对，
0: 咱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把这个菌群重新的建立起来。
1: 所以啊，这次趁着香港大药房周年庆开展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给大家带回这个水苏糖。希望大家呀 不要错过，
0: 抓住机会，
1: 借着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哎，拿到啊这个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药。
0: 嗯，咱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王牌药这仨字儿，你就知道这个水素堂有多牛了啊。
1: 对呀，哎，我们说什么是王牌药？
0: 最好的。
1: 哎，就是在自己领域上啊是最尖端的。
0: 对。
1: 哎，就像说最好的最强的。
0: 是。
1: 水素堂就是这样。任何益生菌，任何促进菌群的药物，它就是里边的老大。
0: 嗯。
1: 这就是跟咱们啊打扑克的时候一样，什么牌最大？
0: 嗯，
1: 就是王炸，只有最关键的时候才能打出来。
0: 那对，
1: 同样的道理，水素堂就是香港大房的王炸，只有在周年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能啊和大家见面。
0: 嗯，还真是这样，咱就更不能错过了啊！更何况所有人啊都是用过抗生素的。那么肠道菌群肯定是都有损伤。那孙主任，其实自从您讲了水素堂到现在啊，基本每天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就大家也特别着急想要早点用上。我在这儿也替大家问一下，这个水素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呢？
1: 哎，今天呢也正好要跟大家提这事儿。
0: 嗯，
1: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香港大房那边呢已经把货发出来了，差不多今天晚上就能到达各个地区。
0: 嗯，
1: 也就是说活动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嗯，
1: 而且我之前也说了，咱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不仅会把香港大房的一些王牌药品拿出来，同时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
0: 太好了，
1: 这也是香港大房一年当中唯一一次的政策。
0: 嗯，
1: 所以说想要用上水素堂的朋友，哎，现在呀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
0: 太好了，这都是好消息啊，也是大家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用药机会。错过了这么好的这个药，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咱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哎，我是沈阳的。
1: 嗯。
7: 我是那个和平区，我今年72岁。
1: 嗯。
7: 我吧，就是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我现在胃吧，那叫21年发现的。萎缩性胃炎，当时就是反酸，完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完了还半肠化了。后来就是检查那半肠化，202查的，他说吧就是轻度的，开的摩洛丹，
1: 嗯，这个、
7: 还开的康复新液、
1: 哎，
7: 开的那个消化液。
1: 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肠化生了。
7: 嗯、
1: 什么叫萎缩性胃炎？你胃黏膜变小了，变薄了，少了。
7: 嗯。
1: 什么叫肠化生？
7: 嗯、
1: 胃黏膜变成肠黏膜了。那我们知道胃黏膜的功能是什么？分泌胃酸， 你分泌胃酸的

0: 黏膜细胞变少了，变薄了，而且被肠黏膜代替了。那你说你的胃酸应该是多了还是少了？
1: 应该是少了吧。
0: 那你反酸跟它有关系吗？
1: 反酸，他就说有幽门螺旋杆菌就反酸吗？
0: 幽门螺旋杆菌会引起胃溃疡，如果没有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可以不管的。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下生长，它是离开酸就活不了的。所以说为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别地方不去，只在胃里待着呢？因为只有胃里有胃酸呐。而且幽门螺旋杆菌就算生长引起炎症，它应该是破坏胃黏膜，你胃黏膜应该更少啊。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说你的症状跟你做的胃镜有关系吗？再跟你说一件事儿，你70岁了，脸上有褶吗？
1: 那肯定有啊。
0: 人会不会抽抽？
1: 对呀，会呀。
0: 那胃抽抽不也一样吗？所以说那是萎缩性胃炎吗？那不就胃正常老化吗？
1: 啊，那都肠化了，他不就说萎缩性胃炎吗？
0: 因为你胃老化了，所以说肠子把那地方填上啊，那也不能肉在外面露着。所以说它是不需要治的，咱怕萎缩性胃炎，因为它会病变，但病变发生时间得10年、20年甚至30年才会。你今年都70岁了，你等20年恶变，你有什么怕的吗？
1: 可当回事了，因为当时给我吓坏了。
0: 你现在的问题是胃肠功能紊乱，而不是萎缩性胃炎。包括你更主要的话，你要把肠的功能恢复。人的消化道1米多长，其中只有30厘米是胃，剩下的80%、90%的功能是肠道的问题。
1: 哎，您说的可对了，就是我这个排便也不排，可费劲了。
0: 你肠道不能恢复，胃肯定不恢复。包括你反流，不也是因为胃的东西下不去，它才反流吗？胃里东西都是酸的。是你自己东西不往下走，逆流了。
1: 对对对对，
0: 明白吧？恢复胃肠功能，像你这个70岁这个年龄的人呐，年轻的时候这一辈子正好赶上全世界滥用抗生素的时候。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大王的年庆，王牌药品开方月特地给大家准备的
1: 是
0: 啊，
1: 吧？
0: 别的没事儿，不要再去做胃镜了，没意义。
1: 其实我还有那啥呢，我还有肺结节，我那个还有那个磨玻璃肺结节。
0: 你不去管它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啊，那不用管它啊，
0: 对呀，
1: 没长。我前两天做 CT 了，它还那样。
0: 你再做它就变了。
1: 啊？什么意思？
0: 那 CT 不 X 射线吗？你身上有个地方容易恶变，你没啥事总拿 X 线照去，你说
1: 啊，那
0: 呢？
1: 别照了，别照了，别照了。对，那对。哎呀，那个也是21年，他们俩同时发现的，和那
0: 你
1: 个
0: 因
1: 胃
0: 为
1: 癌。
0: 21年你做检查了，不是他俩同时长的。你那结节可能在你的肺里都已经装好几十年了。
1: 那也兴许，对对。
0: 放心心啊，别没事儿，这那疑神疑鬼的，听我就完事儿了啊。
1: 行
0: 哎，
1: 啊，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正常话，这个就可以吃你们那瓢，主要强肠道功能哈。
0: 对对，你是肠道功能紊乱啊。好了，
1: 好嘞，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
1: 哎呀，你这一给我点明白了。哎呀妈呀，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水苏糖的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是不是孙主任呢？
0: 啊，是我，哎。
3: 哎，你好啊，孙主任呢？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是来报名的。
0: 啊。
3: 我就赶紧的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啊。
3: 孙主任今天讲的跟我这个毛病啊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3: 我就是啥呢？有这个肠息肉，这都切了2回了。第一回切除呢是2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啊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它总疼，上厕所呢也是比较频吧，
0: 嗯，
3: 哎，但是呢便也便不出来多少，
0: 嗯，
3: 有的时候呢就是大便里头吧它带着血丝儿，
0: 嗯，
3: 哎，就到医院我就做了检查，因为挺担心的嘛，这一检查呀才知道是有这个息肉。医生告诉我说有10多个，
0: 嗯，
3: 当时嘛就给我切除了，后来回家以后呢我感觉是没啥事儿啊，就没当回事儿啊，哎，这也一过去有1年多的时间吧，大便的时候呢发现又有症状了，哎，还是跟之前一样，我这赶紧的又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不要紧的，说比以前的还多了，
0: 又长了，
3: 哎，有18个了，这没办法，也是只能切除啊。
0: 嗯，
3: 这回呢我就格外的注意啊，吃喝啊也得控制，有问题呢我就及时的就上医院，但是呢还是也没耽误它长啊，你说那玩意儿到现在已经切2回了，这还是它不停的长，你说这个哎呀，一天整的我这个心情吧可不好了。
0: 嗯，实际我们说呀，为什么不停的长啊，就是你的肠道环境啊没有改变，肠道为什么长息肉啊，就是因为肠道黏膜这个环境啊出现问题了，正常肠道黏膜上啊，哎，我们的黏膜细胞跟肠道的正常健康菌群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3: 嗯，
0: 当这个健康菌群呢、啊、大面积死亡以后，就全变成了致病菌群了，不断的产生了脏东西有害物质，这些也就反复刺激肠黏膜呀，产生慢性炎症。哎，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就会造成增生。血液丰富的地方、拐弯的地方、容易细菌繁殖的地方，这些地方啊，它比其他地方增生速度就快，越增生越来越厚，最后就形成了息肉。哎，你这种息肉存在，如果环境你还是不改变的话， 无法呀补充正。

0: 常菌群，恢复正常菌群数量。那这些息肉啊，它就会在这个炎症刺激下呀生长，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变异。哎，出现变异的息肉细胞，那就麻烦了，就不是简单息肉长大的问题了，就是性质就变了，它就已经变成病变细胞了。
1: 哎呀，我就担心这个病变呐。
0: 嗯，
1: 你说这要是病变了，人遭罪不说了，这也就是没多大希望了嘛。后来我就是想办法治疗啊，最后还是用这个水苏糖啊，它有了一些改善了。
0: 啊，用过。
1: 哎，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肚子就没之前那么疼了。
0: 嗯。
1: 哎，之前呢都是啊一阵子一阵子的那么疼啊，现在这个疼痛的情况呢，它减轻了。哎，就是发作的时候也减少了。
0: 嗯，
1: 后来呀、啊、就是慢慢的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大便中的粘液呀、啊、也不像以前哎那么多，以前可以说都是被这个粘液包着的。
0: 嗯，
1: 哎，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个大便的次数呢也照以前减少。

0: 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去，发现我这个息肉啊，没有再增加，也没有变大。
1: 你说这个就是水苏糖啊，在给你恢复胃肠道菌群。水苏糖啊，它是发酵源，进入到身体以后啊，让你胃肠道菌群呢、啊、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这个速度啊，本身就能让你胃肠道的菌群呢、啊、数量能快速的增长。而且呀、啊，水苏糖里啊还自带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胃肠道有好的有益菌。这样这些活菌呢，就可以在40倍的速度下发酵。我们的胃肠道里全是好东西，能够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它排泄代谢出去。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哎，用了之后粘液变少了，疼痛减轻了。而且当菌群越来越多，胃肠功能啊也就慢慢的恢复了，变得越来越强。这个时候没有脏东西刺激，息肉它肯定也不会再长，也不会发展，更不用担心呢出现病变的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用水苏糖啊，用对了，你看呢，就等于一举三得呀。
0: 是是是，那我这次啊，说啥也得多拿点
1: 啊。
0: 听你说了哈，现在还有这个政策吗？不是，说实话，就算是没有政策，我也得报名。这一回呢，我是一定得拿足了，拿够了，哎，让我这个病啊治好了。宋主任呢，就帮帮忙哈，多给我拿上点儿。
1: 哎，咱这也是赶上这次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了，有这么好的机会。我现在也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也帮你登记一下信息，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0: 哎，好，那谢谢宋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发酵源的机会，咱在最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唯一一个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介绍一下情况。
3: 我是那个今年70岁了。
1: 嗯。
3: 我的就是一身的毛病啊，就是有腔梗，然后那个肺部呢有过去得过结核，然后就有那个钙化呀，还有那个肺不张啊，总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心
1: 结核不会造成上不来气儿啊。
3: 心脏呢，我还没说完呢。
1: 嗯。
3: 心脏呢有那个总动脉硬化，还有钙化。
4: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5: 3、2、1，点火！
6: 点火！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4: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有时候心还特别特别的难受。
1: 身高体重是多少？
0: 身高1.64-1.65那样。
1: 体重呢？
0: 然后体重是不到110几斤的。
1: 110几斤，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0: 高血压有。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发现呢，也就能有个5-6年了吧。
1: 才5-6年，心脏检查大不大？
0: 没说大，但是呢，有心完全性左树脂阻滞，还有那个2.5三尖瓣反流啊，那些
1: 那也不是病
0: 啊。那我这真真是我没啥病。
1: 那合起来你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有焦虑症。
0: 哎呦，您是不是你真会看？
1: 你这说的不都是焦虑症的问题吗？
0: 哦、
1: 那另外一个，你1.6米的个子，才100多斤，你体重一直是这样吗？
0: 不是的，我过去都130多斤，后来120多斤，完了就从前年吧，就是那个感觉胸闷气短难受，然后住了2次院，完了那个回来就是这样，就是体重一直在下降。
1: 你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0: 还行吧，有的时候还行，有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从胸部的一直到胃部这一条子哈都不得劲儿，都难受。
1: 年轻的时候身体怎么样？
0: 年轻前不就说就得过结核嘛，然后就一直不怎么好。
1: 多大岁数得的结核？
0: 20多岁吧。
1: 20多岁，后来又得过肺炎什么的吗？
0: 有的时候检查他好像说是有点儿还是结核的事儿，炎没说，就是有支气管炎。就是一咳嗽那种猛烈的咳嗽。
1: 那消炎药用的多不多呀？
0: 消炎药那就是过去用过利普平了什么的。
1: 你用的是6个月的治疗还是9个还是18个月的治疗结核？
0: 哎呀，我都治了1年多呢，那时候都带空洞了、因为下乡那阵儿。
1: 那个年代那就是18个月的疗程。18个月疗程链霉素打了多长时间？
0: 哎呀，断断续续打了挺长时间，我都记不清了。就是平时那个没住院前就扎链霉素，后来住院以后就吃利普平了。
1: 我给你个建议啊，两个，一个焦虑症，一个是啊恢复一下菌群结构就可以了，问题不大。70岁这样的话，身体整体状况挺好的。
0: 还好，那一天难受的了不得。
1: 焦虑嘛，我给你治焦虑啊，焦虑你用血府逐瘀丸，再加上一个呀。哎，我们这次王牌药品曲苏糖你一定要用一次。你这个身体不好啊，跟你当时啊用链霉素利呼平有很大关系。链霉素利呼平啊是最早的广谱抗生素。尤其利呼平，天底下所有的细菌基本没有利呼平不敏感的。连支原体、衣原体利呼平都好使，它抗菌谱太广了。所以说的话，恢复一下菌群结构，要岁数大了呀，菌群太弱的话，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呢，你很严重的焦虑，用血府逐瘀丸来治焦虑，用曲苏糖恢复肠道菌群就可以了。
0: 咱们这有哈？
1: 对，
0: 然后我这个就找那个客服人员跟他，
1: 我让他帮你登记一下，告诉你这药怎么用啊。
0: 哎，那好，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最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水苏糖的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这个水苏糖，这水苏糖啊，就我吃完以后，哎呀，不光效果好啊，而且吧也特别的放心。因为啥呢，我本身吧就是血糖不稳定
1: 啊。
3: 之前我用的时候啊还挺担心的呢，水苏糖啊有这个糖，我怕血糖高，但是吧用上了完我之后血糖一点也没有波动，这后顾之忧都给我解决了。
1: 哎，这个咱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糖尿病所说的糖啊指的是葡萄糖，糖的种类很多，木糖醇就是它也是糖嘛，啊它不生血糖的，那氨糖也不生血糖的，哎不生血糖的糖很多，水苏糖啊它不光是不生血糖，稳定血糖还有意义。你看它名字上有个糖， 但是它是

0: 主动脉钙化不是病，主动脉硬化七十岁有一很正常。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总是那个感觉气儿不用憋得慌啊，憋闷的难受，

0: 从中药地黄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属于第四糖，可以把它称为发酵源，也就是菌群发酵繁衍的主要营养来源。所以说它仅仅针对胃肠道菌群，不会产生血糖升高的情况。不管是糖尿病人还是大孩人小孩都可以吃。
1: 你这么说吧，那就安全可靠了，这黑富糖。那我是真不能错过呀，我有慢性的胃炎，之前吧啥啥都不敢吃，身上啊就有那个啥的烧心反酸水，而且吃点东西吧胃胀，胀得非常严重。
0: 这个我们平时讲啊，胃肠我们都是合到一起的，因为胃肠的功能啊是息息相关的。胃也必须得把这个食物啊软化之后，通过胃酸浸泡软化之后啊，送到肠道内，肠道能吸收。在没有软化之前要在胃里暂存一会儿，在胃酸呢多泡一会儿。但如果你肠道菌群失调之后，你的肠道消化食物的速度肯定会减慢，甚至这种消化功能啊可能就完全不正常了。因为肠黏膜细胞跟细菌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说当肠道的消化功能损失异常之后，胃酸泡的食物啊它就下不去，老百姓话说呢就是胃肠它就不走动了。那胃肠不走动了的时候的话，这些胃酸泡的食物在胃里待时间长了，就会过度破坏胃黏膜，最后装不下来，就会造成反流，连食管带嗓子一起都给你烧了。那这基础是什么？就是肠道内菌群的死亡，肠黏膜也遭到破坏，滋生炎症，使我们的消化功能丧失了，就会出现了整个消化系统，食物不往外走了，造成的堆积引起的胃病。
1: 哎呀，这我用了之后啊，这变化可真快呀，就改善呢还好。我这疼痛的情况吧也减轻了。之前我这胃要疼起来，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感觉胀得不行了，好像吧就把那胃撑破了似的。
0: 这菌群越多，我们的胃肠功能啊它就越强。就是咱说的这条线儿通畅了，顺下去了。曲苏糖里啊自带了9000亿的活菌。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菌，其中有一个菌呢叫双歧杆菌，它是专门呢可以抑制有害菌繁殖的。这些有害菌被它抑制住，那我们说慢性肠炎炎症就被控制住了。所以说不管是慢性炎症还是急性炎症，只要是炎症啊，它都能给你消除掉。剩下的菌呢也都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作用，好菌补充之后，它同时啊以40倍的速度啊发酵，就能快速的覆盖到整个我们的肠黏膜上。这个时候以往的这些肚子胀肚子痛消化不良的问题啊就很快的解决了。胃肠通畅了，食物都往下走了，反酸烧心恶心呕吐症状就消除了。而且有了这层保护膜以后，我再有炎症再有外来的病菌也都不会扎根，就地也就给你消除掉了。这样的话呢，咱这些消化系统胃肠的疾病啊也不会再复发了。
1: 那就是说我这胃病能治得彻底了吗？
0: 对呀、
1: 那这次的黑富糖吧，我说啥也得多拿上点啊，还有那政策有优惠，这不又给我们省下不少钱吗？
0: 对，因为现在赶上好时候，正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没有的药都会陆续到的。尤其像曲苏糖，咱们港药直通车对接的就是香港大药房，所以趁这个机会，咱大家多争取点。现在我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让他登记一下你的地址，确认一下信息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太感谢了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以往我们补充益生菌啊，关注的都是菌株的数量，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定植问题。更没有用过真正的发酵源。那水苏糖之所以被称作是益生菌之母，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让菌群直接40倍发酵定植的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直接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真心希望啊，广大听友要抓住这次机会，唯一的用上发酵源的机会。报名电话

0: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5: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4: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5: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4: 干啥呀？
5: 猜还猜不出来吗？
4: 又要相亲呐？
5: 对了。
4: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5: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4: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5: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4: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5: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4: 就是那小宋是吧？
5: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4: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回来了。
5: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4: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5: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4: 我咋接待呀？
5: 说好话夸小宋
4: 啊。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啊、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5: 你那是说话呢吗？
4: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5: 夸优点呗。
4: 他有吗？
5: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4: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5: 夸他。
4: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5: 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4: 好，
5: 我接人去啊。
4: 嗯。
5: 给屋收拾收拾。
4: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乖孩子。哎呀，这啥时候来呀？
6: 不是还在家吗？
4: 啊，来了。
6: 你好。
4: 你是相亲的吧？坐。
6: 海燕呢？
4: 啊，
6: 海燕呢？
4: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6: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4: 坐下，坐上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6: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4: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6: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4: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的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6: 那扭啥呢？
4: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6: 没咋

0: 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1: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0: 个头没问题。
1: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0: 大哥真直接，今天跟我比试，那比吧。
1: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0: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1: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0: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1: 那没有房怎么办呢？
0: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0: 大哥，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0: 不用客气。嗯，
1: 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2: 宋啊，小宋，人完蛋了，完了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咣咣的这个跳，说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2: 吗？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2: 他怕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2: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2: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2: 林梦姐，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1: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3: 我啊。
2: 小宋吗？
1: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1: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呀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老爹？
1: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3: 好，嗯，好。
2: 来了。
1: 来了。
2: 唠咋样？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丽蓉啊，
0: 燕儿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0: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缺毛病了呢？你说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糟心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看小说了，看杂了，
3: 没
1: 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没人聊你。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1: 啊？
2: 你上那屋去。
1: 好、
2: 啊。你在这唠啊。
0: 那个燕儿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得，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啊，
0: 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哥。
0: 这么有意思的？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3: 你们发现没啊？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
0: 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3: 我是爆皮，脸皮上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0: 不是表哥，我说那个旺嘛，是忘了的旺。丈夫那个忘
1: 忘记啊，
3: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0: 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3: 哎呀，你看你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2: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的行。
0: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3: 四十六，
0: 你瞅瞅。
3: 这干啥呢？
0: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1: 哎呀，
3: 来这花，有意思
1: 的花是给你的啊，啊你拿吧，
3: 谢谢。
1: 嗯，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哎
0: 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3: 多有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3: 我这不是，
1: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3: 这有意思
2: 干啥呢？你咋
3: 了？挺有意思，
1: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2: 没整一下？人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3: 嗯呐，挺好。
1: 没嫌黑是吧？
3: 挺白的。
0: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1: 呢。又去了，哎
0: 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可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2: 送啊，过去
1: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你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0: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1: 苏联秧歌队的。
0: 参加过比赛呀？
1: 参加过。
0: 高尔基是谁？
1: 高尔夫是他大哥。

0: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
1: 怎么什么都不懂？你那是个诗人，
0: 作家。
1: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这
0: 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啊！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嗯。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嗯、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知不知道？听着啊。啊
2: 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0: 还认字呢、啊、狂风卷

0: 人呢？
1: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2: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没文化呢？这是，
1: 你别找相
2: 机，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没事，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吧，去展示一下啊！共舞，你说他不敢练。
1: 练练，练练，练练，妹子，你是不是害臊？
0: 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3: 你这干啥呀？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呀、啊！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0: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2: 高尔基的福，诗，
0: 诗，
2: 念念念，啊
0: 啊，在仓储的，哎呀，
2: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0: 苍茫，
2: 对。
0: 海燕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么
2: 输了，
3: 我这么有意思，你想是不是？
0: 大哥呀，你这不拿牙上架的吗？你
1: 这是这
2: 上哪？好玩意儿呢，这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呦我的妈！
1: 那个啥呀，妹子，啊、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2: 我说有啥说的没？
3: 没啥说的。
2: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3: 行，
1: 那同意吧。
2: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3: 不吃饭了。
1: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2: 真行啊！嗯，
3: 单独出去啊。
1: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3: 行，
1: 听你好消息啊！
3: 啊，好了，
1: 走吧，
3: 走啊。
2: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
4: 哎呀，海燕你这在春天，
1: 怎么混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3: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0: 哪都行。
3: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0: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3: 你不说完了吗？嗯，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2: 啊，
3: 走啊。
2: 我不去了。
3: 你跟你客气啥
2: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0: 哎呦我的天呀，
3: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0: 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那
1: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2: 我这他转的我，
1: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3: 不是这，不是，
1: 你干啥呢？赵老汉，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
1: 我问你啥意思呢？
2: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1: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2: 我怎么喷你了？

0: 象是他呀，
1: 可不咋的。
0: 这个是你老伴儿？
2: 对，
3: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0: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3: 早就离了。
0: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4: 小孩儿，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3: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0: 大哥，
3: 大哥不去了。
0: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2: 我给你保管。
3: 我给你的名片。
0: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1: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0: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借了。啊，气死我。
3: 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2: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3: 东西都不要了。
1: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2: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1: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2: 哎呀，是这。
3: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在艺术欣赏多元化的今天，相声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还需在未来的发展中增添新的光彩。
1: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声演员呀，不断地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鸣。
0: 是的，各位朋友，我们铁路文工团建团50周年的庆典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此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向50年来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铁路各单位、各艺术院团、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下面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小眼看世界》，表演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
0: 掌声有请。
2: 办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那个法院怎么走？咱愣头磕脑打官司？不是打官司，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3: 掰扯掰扯？
2: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啊？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3: 啊？
2: 你跟法院搅和，
3: 我要说什么呀？
2: 我气糊涂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啊，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3: 什么？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2: 不是全改，就一条
3: 啊，
2: 就一条啊。这条要不改，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以法治国为根本。
3: 哦，
2: 你这条要不改，你跟那个国际法律就没法接轨。
3: 哦，
2: 你不改就不足以平民愤。
3: 哦，
2: 你这条要不改，
3: 怎么了？
2: 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精神。
3: 哦，
2: 我们善民先
3: 走了。我说您等会儿，那个善民，
2: 哎，
3: 等一会儿，能不能说说要修改哪条啊？
2: 就一条。

0: 哪条？
1: 就气死活人不偿命那条，得改。
0: 哦，就这个啊？
1: 嗯，
0: 这您别上法院。
1: 我上哪儿？
0: 我给您指条明路。
1: 谢谢谢。
0: 出德胜门
1: 啊，
0: 有一安定医院，到那儿您就好了。这整个一气离心，你看，
1: 哎，对对，我就是让他们气的。
0: 谁气的？
1: 谁气的？有谁算谁？
0: 啊、
1: 哦！我还告诉你，要给我气出一个好点来，
0: 啊、
1: 他们得给我偿命。
0: 哟，
1: 谁气我谁偿命。
0: 啊、哦！
1: 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偿命。
0: 哎呦，你这命这么值钱呐、
1: 啊？那当然，我是金命啊。
0: 哦，
1: 那别人都是土命。
0: 哎，对了，哎，你怎么知道？
1: 他们全是土命。
0: 哦，
1: 哎，
0: 你怎么清清楚呢？
1: 因为我找人给他们算了，找一瞎子给他们算的。
0: 这花人灵吗？
1: 我花钱了，
0: 买着算命，
1: 五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这些人算命。
0: 嚯、哦，
1: 这些人得给我偿命
0: 啊！不，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1: 谁气着我了？
0: 啊、
1: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0: 哦，
1: 这赵黑子就可气。
0: 停一下，那赵黑子是谁呀、啊？
1: 我们一街坊，
0: 哦，就是邻居，
1: 什么邻居
0: 啊？
1: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0: 怎么了？
1: 你他们家铁路的，
0: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1: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0: 啊？
1: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难，他样你都没见过。
0: 家里穷，
1: 那会儿、啊、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
0: 哦、
1: 我带馒头，哦、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0: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1: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0: 啊，
1: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0: 哦，入路了，
1: 哎，
0: 嗯、
1: 没有2年、嗯，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
0: 哦，
1: 他就上了机车了。
0: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嗯，
0: 您这嘴里这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1: 嗯，
0: 什么叫把领导骂走顺溜了啊？
1: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0: 人有这工作能力，
1: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0: 他开火车，
1: 开
0: 火，
1: 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0: 啊？啊，那
1: 他哪会开火车呀、啊？
0: 您等会儿吧，
1: 嗯，
0: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呀、啊？啊？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么快？
1: 这么开？
0: 划船？
1: 我
0: 上里头？
1: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呀、啊？
0: 别瞎！
1: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0: 啊，
1: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0: 哦，那叫丝炉。
1: 哎，对对呀，他就干那个。
0: 哦。
1: 哎呦，这赵黑子，我跟您说吧，
0: 长得特别黑。
1: 谁呀、啊？
0: 赵黑子。
1: 赵黑子，他长得黑
0: 啊，
1: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0: 那怎么叫赵黑子？
1: 他那活脏啊。
0: 哦，
1: 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
0: 哦，
1: 晚上回家有头，哼，一醒能出2块小煤砖。
0: 哈，太夸张了。
1: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2溜白牙。
0: 哦，工作条件太差。
1: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0: 怎么着？
1: 没干了有那么3-4年的工夫
0: 啊，
1: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0: 哎，更新换代。
1: 你说多缺德呀、
0: 啊！
1: 啊，
0: 这缺什么德呀、
1: 啊？啊，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0: 条件改善了吗？
1: 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0: 那你生什么气啊？
1: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0: 怎么了？
1: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0: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1: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0: 啊，
1: 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0: 对
1: 啊，这就算上班啊。
0: 啊，
1: 以前他得出去3天，3天3宿才回来
0: 啊。
1: 现在1天1宿他回来了。
0: 对，火车提速了。
1: 哎，而且他歇2天，干3天
0: 啊。
1: 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子，嚯、哦，还上公园遛鸟去，
0: 倒班休息了。
1: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0: 干得好！
1: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
0: 啊、
1: 累得跟王八蛋似的。甭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0: 你累他，谁心疼你啊？
1: 太可气了
0: 啊！
1: 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瞧着可气。
0: 嗯，
1: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0: 治治他。
1: 嗯，我得治治他。
0: 啊，
1: 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
0: 嗯，
1: 功夫不亏有心人。
0: 怎么着？
1: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0: 什么事儿？
1: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0: 嘿嘿嘿，您有把握吗？
1: 那对了，我没把握行吗？
0: 啊，
1: 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
0: 啊，
1: 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
0: 哦，
1: 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
0: 嗯，
1: 啊。哎呦，侯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 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你爱人。
0: 嘴严，
1: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0: 什么人呢这叫？
1: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0: 你还耿直呢？
1: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货车大碟似的。
0: 这他没了。
1: 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0: 对，还摆平了，
1: 给搞定了。
0: 一嘴的新名词。
1: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0: 这王老师怎么招的您
1: 了？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就是铁路小学的一教员，教二年级。
0: 那也是老师啊。
1: 啊，
0: 也是老师。
1: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这你是过去
0: 啊？
1: 他怎么样了？
0: 你说说。
1: 六口人
0: 啊，
1: 住8平米。
0: 哦，
1: 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借雨水。
0: 住房困难。
1: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哎呀，就那样。哎，没想到，82年，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0: 怎么着？
1: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0: 太好了，
1: 太可气了。
0: 这可气什么呀？
1: 他们家分一分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0: 这应该的。
1: 这还不算什么
0: 啊！
1: 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0: 怎么奢侈了呢？
1: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个的蛋糕。8月15还敢吃螃蟹。
0: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1: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0: 呵。哎呦，你累不累呀、
1: 而且我还告诉你
0: 啊，
1: 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我一看呢，我一捏呀、我捏来的。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0: 这
1: 您懂吗？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证明当初它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0: 新鲜。
1: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它就给扔了。
0: 是啊，好虾。好像接着来，哎，模样多好。
1: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
0: 啊，
1: 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0: 哦，都是外文。
1: 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0: 干嘛呀？
1: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0: 对着你的钱嘛。
1: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0: 哦，欧洲来的。
1: 那天我走院我碰到王老师了。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0: 啊，你气的，
1: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0: 什么？
1: 你吃饱撑了你？
0: 就等这句呢。
1: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0: 啊，
1: 他是人民教师啊。
0: 对啊，
1: 他敢跟我说粗口？
0: 呦呦呦，你办的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1: 你等着，
0: 干嘛呢？
1: 你等着，
0: 啊，
1: 我给你记下来。
0: 哟呵，
1: 明儿有本儿，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
0: 啊，
1: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0: 听你的，人家。
1: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我就往家里走。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0: 这二小子怎么气着你了？
1: 这二小子呢？
0: 怎么着？一推一哭的，这干什么？怎么着？这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那孩子呀、先天性捏呆、
0: 人家弱智。
1: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答。
0: 你多聪明。
1: 老师一问2+2=几、我得站起来四，
0: 我来。好脑子。好脑子
1: 知道吧。
0: 好。
1: 哎，
0: 嗯，
1: 就这么一孩子。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他就
0: 是。等我
1: 分的这个。
0: 等我等会
1: 儿。
0: 先天性捏呆。
1: 啊。
0: 后来大学毕了业。
1: 啊。
0: 你们谁捏呆呀、到底？
1: 他呀，他捏呆。
0: 人家会弱智。
1: 啊。
0: 大学都毕了业了。
1: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0: 啊。
1: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 研究铁路。

0: 哦，铁路研究，
1: 铁道科学研究院。
0: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1: 啊，
0: 就分到那儿了。
1: 嗯，
0: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1: 哦，对，
0: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1: 哦，科技先行。
0: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1: 怎么了？
0: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G，我都替他难受。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1: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0: 嗯。
1: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0: 啊？啊？
1: 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
0: 啊，
1: 叫什么？
0: 夹克。
1: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
0: 啊。
1: 马克。
0: 什么地方说？
1: 马克，
0: 那叫马克。
1: 对，
0: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1: 啊。
0: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跟我说明白了吗？
1: 我
0: 就叫马克，你就叫那东西吧。
1: 啊，
0: 就叫马克吧。
1: 啊，
0: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
1: 啊，
0: 现在回来了。
1: 哦，
0: 嚯，大哥大也拿上了。
1: 嗯，
0: 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一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会儿他回来了。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
0: 这全混齐了，
1: 啊，
0: 混整了，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1: 啊，
0: 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猴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
1: 啊，
0: 同志们呐。
1: 啊，
0: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你还得告诉我，
1: 这怎么了？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他没关系，
0: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53帮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1: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0: 不是口腔医院
1: 啊，
0: 就是有那外地那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1: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见小广告。
0: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1: 看，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0: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1: 手艺怎么样，刚才
0: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1: 有点甜，
0: 有点疼。
1: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0: 这太可惜了。

0: 老师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1: 凭什么呀？
0: 我们家底子好啊。
1: 你们家什么底子？
0: 我们家塑料底。
1: 对，
0: 你们家塑料底。
1: 买鞋
0: 什么塑料底啊？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哈、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1: 赶紧散散。
0: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1: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0: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那个。
1: 哦，车站挤水员，
0: 他挤不了。
1: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0: 哦，我
1: 挤水。
0: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了。
0: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一拔，他就干那个。
1: 哦，
0: 就干那活。干了没有一年半，
1: 怎么着？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0: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有时候给人擦擦皮鞋呀、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1: 你，
0: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一毛钱呐。
1: 每回都多给一毛，
0: 有两回多给了二分，有一回多给了六分呢，
1: 加一块才一毛
0: 啊。
1: 啊，
0: 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呀、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敛在一块了，100多人
1: 啊，
0: 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
1: 啊，
0: 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哎，他还开了俩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说，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给我试试，
1: 凭什么给你啊？
0: 我会花啊，
1: 给不着你。
0: 好，好，你不是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夸夸夸，我就给他拨一电话。我一接电话，我一听，他不接。是一秘书，好像是。
1: 都有秘书了。
0: 他都有秘书了。哎呦，您找谁呀、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1: 礼貌，
0: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说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一毛钱。
1: 嗨，别提这一毛了。
0: 好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
1: 啊，
0: 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1: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1: 写什么呀？
0: 我刚才偷税漏税。
1: 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写？
0: 我告诉他贪污浪费。
1: 有把握吗？
0: 没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写。
1: 他就是。
0: 我告诉他，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税务局不管这事
0: 啊？
1: 税务局不管，
0: 他要扩大经营了，
1: 我们那也管不上这事
0: 啊，
1: 不管这事。
0: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1: 什么心态啊？这，
0: 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我难过呀，我心里堵，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1: 真动了心了。
0: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你什么人呢你？人救你还缺德呀？
0: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1: 白看呢。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把我弄醒了。
1: 哦，
0: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1: 一点不假
0: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1: 对
0: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
1: 嗯，
0: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1: 哎，一点不假。
0: 嗯，
1: 你呀，听医生的话。
0: 嗯，
1: 安心养病。
0: 什么？您说？
1: 静养。
0: 我静养
1: 啊？
0: 我静养得了吗？我
1: 怎么了？
0: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
1: 那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1: 不能这么说。
0: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1: 说什么呀？
0: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1: 哦，
0: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
1: 哦，
0: 最后他才说实话。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1: 哎呦，
0: 您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
1: 嗯，
0: 我真得谢谢您。
1: 啊，
0: 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
1: 啊，
0: 我给您买。

0: 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1: 怎么吃啊？
0: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1: 害臊了吧？
0: 刚说完，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1: 怎么？
0: 那天你告诉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是荷兰的，
1: 是。
0: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
1: 嗯。
0: 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
1: 嗯。
0: 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
1: 嗯。
0: 无形中你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啊。
0: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能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1: 不好意思了吧？
0: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0: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拉掉，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1: 是，
0: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1: 多寒碜呢。
0: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
1: 嗯，
0: 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1: 嗯，
0: 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
1: 写过，
0: 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等你一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
1: 哎，
0: 我说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1: 我都替你脸红了。
0: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1: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0: 我习惯了。
1: 嗨，行了，你呀别难为情。
0: 嗯，
1: 我说这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0: 小人了，
1: 不成了，现在啊，
0: 不行，
1: 转变观念，
0: 哎，
1: 给自己重新定位，
0: 好，
1: 好好工作，
0: 哎，
1: 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0: 是，
1: 别整天琢磨人，
0: 嗯，
1: 弄个小本瞎记，
0: 嗯，
1: 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0: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1: 啊，你瞧瞧，
0: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
1: 嗯，
0: 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
1: 哎，
0: 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1: 就是
0: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1: 没错，
0: 您说我傻吗？
1: 不傻，2+2你都知道。
0: 您说我懒吗？
1: 不懒，一天翻人两回垃圾箱了。
0: 就是
1: 不懒。
0: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1: 错不了。
0: 我越看我这小本，我觉得，
1: 嗯，
0: 对不起赵黑子，
1: 哎，
0: 对不起王老师，
1: 嗯，
0: 对不起二小子，
1: 啊，
0: 对不起人二嫂子，
1: 就是。
0: 都对了，师傅宽
1: 啊，
0: 连你我都对不起。
1: 哎，有我什么呀？
0: 有你这里头。
1: 怎么了嘛？
0: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我结婚怎么了？
0: 当时给我气坏了。
1: 啊，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1: 嗨，我媳妇儿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0: 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我跟街道说呀，
1: 啊，
0: 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1: 缺德吧你？
2: 大过年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啥那的，送点小动物吧。哎呀，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3: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2: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6000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3: 坐过站了。
2: 那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晚了。
3: 是，
2: 到了，敲门。
3: 你瞧呗。
2: 放肆，我瞧成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3: 有什么不一样了？
2: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3: 说明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2: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3: 晒什么？

0: 呀？
1: 第一，谁是你？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0: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1: 第二，晒威望。
0: 嗯，
1: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0: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1: 夸自己的事儿呗。
0: 我来夸。
1: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0: 好。
1: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还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0: 对，
1: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啊，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0: 没记住。
1: 你什么记性啊你？
0: 那我记住了行吗？
1: 你再说一遍。
0: 第一，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有钱。
1: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的好媳妇儿啊。敲门。
0: 老公，我紧张。
1: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0: 你瞧。
1: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这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0: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1: 哎呀，
0: 那他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公。
1: 对，
2: 我
0: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1: 你说什么呢你啊？
2: 不，您找谁呀？
3: 你是小婉是吧？
2: 啊，是我呀，
3: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2: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3: 对，像
2: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快。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0: 老公，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2: 啊，
3: 怎么了？
0: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2: 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0: 普洱
2: 啊，
0: 我见过。
2: 哦，那就吃点
0: 瓜子儿
2: 啊。
0: 我见过。

0: 过。
1: 那就吃点水果。
0: 黄瓜。
1: 你见过？
0: 没吃过。
2: 哎呀，
1: 那就吃吧，来嫂子。
0: 我吃一个。
1: 哎，好。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
2: 哎呀，这一年呀、啊，变化可大了。
1: 是吗？
2: 嗯。
1: 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2: 那不一样了。
1: 啊、哎呀，
2: 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的小汽车。
1: 是吗？
2: 嗯。
1: 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2: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1: 真的？
2: 那当然。
1: 哎，大哥，
2: 嗯，
1: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说说呗。
2: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1: 不是，哎，不好说呀，
2: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该我说吧。
2: 那你就说呗。
0: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2: 怎么还有浆糊呢？
0: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喝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1: 对对对。哎呦，那可够辛苦的呀、啊。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2: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0: 太夸呀。
2: 那你就夸呗。
0: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
1: 哦，咱们那儿也搞特色养殖了，
2: 水产
1: 什么呀？
2: 以乌龟为主
1: 啊、哦！哎，这
0: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反盖的，都养的跟俺一样水灵。
1: 不是，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2: 怎么还有反盖的、滑盖的呢？
0: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花抓不住，叫花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翻盖的。
1: 哦，就差触屏的了，是吧？
0: 研究过，摇人，后来停产了。
2: 哎呦，
1: 哎，行，看来呀、啊，大哥还是真能干。
0: 还行吧。
1: 我关心，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0: 哎呀，过得还行吧。
1: 我自己。

0: 我老公可厉害了，0岁出场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发愤图强，30岁基本定向，50岁挂在墙上。
1: 啊？哎呀！不是，
0: 那个不是，当上村委会的主席，那个赵凯，
2: 黄龙宝，
0: 哎呀，挂在墙上。
3: 你嫂子幽默，
1: 吓我一跳。哎，我这嫂子还是真够幽默的，
3: 可幽默了。
1: 哎，不过你们这次来不会是光跟我搞幽默吧？
3: 不是，
1: 你们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3: 啊，小王啊，
1: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1: 嫂子，我没问钱的事儿，我问大哥，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3: 不是，
0: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1: 嫂子，我没问您，我问大海哥。
0: 我问你，
1: 大哥，你找我这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不是说了吗？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是钱。
1: 行了，嫂子，我这脑子都晕了都。不是我，你看啊，咱们就见过一次面，而且隔了一年多了。这大过年的，你们从山沟里来看我，又带着东西来，那肯定是需要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哎，这样吧，我呀不问大哥了。大嫂，我问你，你一直刚才说我们有钱，哎，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哎，说，尽管说，我呀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啊。
0: 你们家有没有旧衣服？
2: 说什么呢你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缺。
3: 啊，我们不缺旧衣服
1: 啊。
3: 那小王啊，你误会我了。
1: 怎么？
3: 你说你去年上我们这采访，都过去一年了，哥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惦记给我拜个年啊？
1: 我等会儿，大海哥，我什么时候给你拜年了？
3: 你看什么记性这是？
0: 你忘了？你怎么能忘了？
1: 没有我，
3: 这短信，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益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此时此刻，我想一声呐喊，祝愿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1: 这是我发的短信，饱含着神情啊！收到这条短信，我是无比的激动啊！憋了3天3夜，终于憋成了精彩的回信。念，
0: 祝我的朋友蛇年大吉。
1: 完了，
3: 短小精干。发完短信呢，也不见你有回信。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打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想，这小子别再过来给咱拜年了，
0: 那不合适，
3: 那不丢咱村人的脸了吗？
0: 对对对，
3: 我们赶紧两口子过来给你拜年了吧。
1: 哎，海哥呀，我这才听明白。
3: 啊，听明白了。
1: 其实您收的那个短信呢，是我群发的。
0: 什么叫群发呀？
3: 什么叫群发呀？
1: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到一条好的短信啊，把它放在发送栏里头，然后呢在通讯录里点一个全选，一按发射，这就出去了。其实发的时候我发给谁了根本我就没在意。哎呀，你们啊，
0: 他说他没在意
1: 啊，
3: 他烫吐了是吧？
0: 那隆重了吧？
1: 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婉，我们还有事儿，您先忙着啊。
1: 哎，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0: 那这个吧，我是土特产。
3: 六十六，都绿色的。
0: 不是，给孩子吃吧。
3: 大哥，
0: 我叫火龙果。
3: 那拿着吧，你都咬了你呀！哎呀，
1: 大哥，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那个短信是我群发的。我也想过年了拿电话给你们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可是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快了，群发个短信它方便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留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这群发的也是情啊。

0: 也是庆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我就说小婉不是那样人嘛。
1: 哎呀，哥，我跟你说实话吧、哎，自从从山里回来以后，我总想着找机会再去看看你们两口子呢。
0: 哎呀，你那么忙，你看我们干什么呀？啊，我们没事，我们来看你不就完了吗？
1: 对，你们年年来，啊、哎，北京有什么事啊？尽管和我说。
0: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2: 我们有钱，
3: 我们
4: 有的是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导演同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4: 导演。
3: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4: 那个导演。哎，
3: 对对对。
4: 导演。
3: 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4: 那个。
3: 哎，对。
4: 那个导演呢？
3: 道具都陈设出来。
5: 朱时茂。
4: 导演。
3: 哎，面熟啊。
4: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啊、陈小二。哎呀
3: 快一年没见了。
4: 就是
3: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4: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3: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4: 没有，就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它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吧。
3: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4: 风湿位。
3: 对。
4: 对。风湿性关节位。
3: 对对。
4: 风湿性关节位。
3: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4: 我找您。
3: 回去休息。
4: 不是。好。那个导演，我
3: 回去休息啊。
4: 不是。
3: 赶快准备起来了。哎，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4: 去。
3: 快去看看
4: 啊。导演。
3: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4: 贴出去了。
3: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4: 有啊。
3: 在哪儿呢？
4: 导演在这儿呢。
3: 啊，
4: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3: 我跟你说
4: 啊，
3: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4: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3: 我跟你说
4: 啊，
3: 今年不吃面条。
4: 不吃了。
3: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4: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3: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4: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不行，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一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

0: 往上
1: 扛一扛。还真练过啊，
0: 扛一扛，导演。
1: 好了好了好了，
0: 怎么样？
1: 不是，进屋啊，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2: 不会有了。
1: 为什么？
2: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啊。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多么崇拜。
1: 行了，我跟你说啊，今年啊再用你一回。
2: 真的，导演，
1: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2: 是是是是，
1: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2: 没问题，导演。
1: 好，我跟你说啊，嗯，我们这个戏啊，嗯，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嗯，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0: 大变样啊。
1: 对，
0: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1: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嗯，他有的都买了
0: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1: 什么
0: 养鸡专业户。
1: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0: 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都都都都都
1: 都都都都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2: 我说呀。
0: 哦，不是，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0: 哦，我都知道
1: 了啊，我也不说了。哎呀，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0: 哎，您说说这个剧本。
1: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0: 中年农民，
1: 这
0: 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
1: 这个
0: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啊。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1: 啊，你说吧。
0: 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1: 你说完了？
0: 我说完了。听您的。
1: 说说。
0: 是。
1: 啊，这个，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
0: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是？
0: 是
1: 什么也是啊？
0: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你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0: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1: 啊？对。哎呀，
0: 我今天正好30岁。
1: 我知道这个中，
0: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1: 能不能闭嘴呀，啊？你嗯，
0: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1: 这个中年农民呢，啊，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0: 对，
1: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0: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1: 这个
0: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1: 对呀，啊，
0: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10、20、25、30、30、40、50。
1: 好了，
0: 没问题。
1: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
0: 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1: 什么改名了？
0: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1: 我说的这是台词。哦，
0: 台词，我说的。
1: 对，你说，相信
0: 你说，
1: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0: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没啥说的。
0: 啊，是什么导演？
1: 没啥说的。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哎，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1: 哎，好，来一遍。
0: 从头来。哎，是这个手指头是吧？
1: 你说，
0: 乡亲们呐，啊。
1: 停！

0: 不要你说。
1: 哦，不用。
0: 来呀、
1: 啊，
0: 啊，来。
1: 啊，又要我说了。
0: 你说。
1: 行行，
0: 不要你说。
1: 那我就不说。
0: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1: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1: 我不笨，
0: 你怎么不笨？
1: 我是不笨。
0: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1: 我清楚的很
0: 吗？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我清楚。
0: 我说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你说，
1: 啊，你说，
0: 你不说，
1: 我不说，
0: 对、啊，
1: 你说
0: 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1: 对呀、啊，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0: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1: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1: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1: 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很高兴。你说我，
2: 乡亲们，
1: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1: 是。
0: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1: 哎，您比划着说。
0: 哎，这个，
1: 你说，
0: 嗯，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1: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对嘛，
1: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1: 不就这点戏吗？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那好，换服装
1: 。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0: 不，
1: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1: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0: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2: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0: 背心儿。
2: 啊，鸭绒背心。
0: 什么鸭绒背心啊？
1: 皮背心
0: 不对，
1: 和毛背心也行。
0: 什么毛背心？
1: 那是什么背心？哎呀，
0: 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1: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度，这，您让我穿着。
0: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1: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0: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那给他加个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穿着疼。
0: 加个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走，快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绪。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1: 导演，钱拿来了。
0: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1: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0: 不对。
1: 啊？回来。

0: 放回来，你要拿下来。
1: 不是，
0: 哎，放到这儿，
1: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0: 你放到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1: 擦擦汗呢，我。哎，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
1: 这正式拍吧。
0: 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2: 没啥说的
1: 吗？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2: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1: 没啥说的呢，是没啥说的了。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2: 没啥说的，我还是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1: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2: 有吗？
1: 当然有了。
2: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0: 这句话呀，
1: 他是没有。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2: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1: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1: 合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1: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0: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1: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2: 是不是？
0: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0: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预备，预备，预备。

0: 哎，导演，导演，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0: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拍去，早就好了嘛。
0: 好了，拍吧就，快拍。
1: 张志海，
0: 什么？
1: 你们开枪！
0: 乡亲们呐，
2: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0: 我王老五。
2: 不要哭，
0: 活了这大半辈子，
1: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0: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1: 我说你
0: 是不是？您看这，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不是你，对不起。
1: 醒醒你鼻子，醒你鼻子，
0: 怪我们。
1: 醒醒。
0: 哎呀，导演，谢谢导演。
1: 啊，来，站好，正着拍，预备，站好，别抖。嗯，别抖。
0: 谁抖了？
1: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0: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1: 你哆嗦什么呀？
0: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1: 对呀、啊，
0: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1: 对，
0: 怎么不对？
1: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0: 我浑身发热？
1: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0: 这么回事？
1: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0: 啊，浑身大汗、
1: 啊。对，
0: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
1: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0: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2: 你
0: 说，
2: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0: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1: 好啊，好的。
0: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要边擦边说。
0: 乡亲们的，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我
1: 好，
0: 哎，怎么样？
1: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0: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0: 哎，那好，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不行，导演，
1: 我跟你说，
0: 不行，
1: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0: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1: 快来吧。
0: 不是，导演，你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这，
1: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儿们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多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0: 行了，
1: 不能再耽误了。
0: 行了，导演啊，我赶快拍吧，
1: 正式拍，预备，开始。
0: 说，
2: 不要你说
0: 啊，不要你说，
2: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0: 乡亲们呢？
2: 我王老五，
0: 我王老五，
2: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0: 我发热了。
1: 什么呀？你说
0: 我满头大汗了，我是，哎、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哎，
1: 不是，
0: 浑身冒汗。
1: 你怎么搞的你？
0: 你这个戏就是。
1: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2: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呢？
3: 疼。国的文学艺术事业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
4: 什么形式全有啊。
3: 就是嘛，丰富多彩。哎，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4: 哦，变化太大了，
3: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0: 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1: 哪有这样的事啊？
0: 是不是？
1: 现在看着大家都高兴。
0: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就吵架。
1: 那是群吵啊！
0: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1: 是什么话？
0: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1: 对。
0: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1: 哎，这是最要紧的。
0: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1: 怎么？
0: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1: 是啊，
0: 就在48年，
1: 哎，没解放的
0: 时候，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1: 嗯，
0: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1: 全病了，
0: 病了。
1: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0: 靠我哪行啊？
1: 嗯，
0: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
1: 哎，那怎么办？
0: 只有当点吃点，
1: 那也不是常事。
0: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1: 乡亲那位大爷
0: 啊，
1: 他上这来干嘛？
0: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
1: 哦，
0: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1: 就是嘛。
0: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1: 嗯，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1: 对，
0: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1: 当
0: 了。
1: 那那哪行啊？那这金块的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0: 找事儿
1: 啊。
0: 说的容易，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1: 哎，让大爷做个买卖。
0: 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哎，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
1: 那我是跟那个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跟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来。
0: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你有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啊，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
1: 嗯，
0: 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
1: 每月得5万块钱利钱。
0: 哦，
1: 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全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1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1: 嗯，
0: 这年头确实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们。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呵呵，借钱还是借的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的！
0: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嗯，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呢？
1: 是吗？
0: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嘿， 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2: 累坏了。
1: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2: 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科长，
2: 嗯，
1: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
2: 对，
1: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2: 哎，
1: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2: 哎，大爷快仔细，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1: 是
2: 一早就拉出去了
1: 啊，
2: 没有经验，
1: 怎么样，
2: 他就在胡同转悠，
1: 那拉几天。
2: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嗯，
2: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嗯，后
2: 满头大汗，那正邪嘛着呢。
1: 行，
2: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是啊，
2: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
2: 转了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那得找着热闹的地方去。
2: 不敢去啊。
1: 嗯，
2: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2: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还比较清静，
2: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嗯，
2: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过了半个过来了。
1: 哎，
2: 这是你在地方吗？
1: 啊，
2: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2: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真欺负穷人！
2: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2: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2: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2: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哎，我忘这茬了。
2: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2: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兜里边，
1: 一想不行啊，家里还没吃饭呢。
2: 就是嘛，
1: 一想得买点面呢。
2: 哎，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2: 他人不乐意啊。
1: 哦，
2: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2: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1: 对，
2: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1: 哎，
2: 掌柜的一看成功了。
1: 嗯，
2: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啊，不，我们是三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1: 涨了，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2: 确实啊。
1: 好，
2: 你给我包二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2: 搁到了车间，又找出两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1: 哎，
2: 啊，二斤呢？一斤了。
1: 怎么一斤呢？
2: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1: 还没一会儿一涨啊。
2: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是啊，
2: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2: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2: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嗯，
2: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那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2: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1: 嘿，你什么意思啊？
2: 这我干什么？
1: 行，
2: 你看虽然不是啊，就是打针的药盒，
1: 哇，
2: 美国进口货，这叫
1: 叫什么？
2: 西斯莱皮，
1: 这叫什么？
2: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不讹人的吗？
2: 你呸！过来就抢了。
1: 嗯，
2: 我大爷说：“是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1: 是啊，
2: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
2: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1: 嗯，
2: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1: 这西斯莱皮什么药这么贵啊？
2: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哎呀，什么西斯莱皮，这是讹人的。
1: 嗯。
2: 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2: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2: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
1: 嗯，
2: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2: 哎哎哎，
0: 莫提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对，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精神病了。
0: 你看看。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1: 哎，
0: 知道了北京解放，
1: 一经广会的干部
0: 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啊，这就好
0: 啊。是啊，病得很厉害。
1: 是啊，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1: 干嘛？
0: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1: 哎，受刺激太深，
0: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
1: 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0: 啊！
1: 脑子清醒了，
0: 清醒了
1: 啊！
0: 哎，怎么跑这儿了？哦，这是个医院
1: 啊！清醒了，
0: 嗯，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
1: 了。嗯，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重的事，
1: 多重的？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的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对了，他病十年嘛。
0: 是，嗯，大概是昨天。有这么破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上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啊，
0: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我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1: 嗯，
0: 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哦。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是吗？
0: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
1: 嗯，
0: 我大爷一听坏了，
1: 怎么？
0: 这是要敲竹杠了？
1: 哪有敲竹杠的？
0: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过去，好不好？
1: 好，
0: 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全走了。
0: 嗯，
1: 老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
1: 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0: 这不是十年吗？
1: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0: 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算呐。
1: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1: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0: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1: 哎呦，
0: 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1: 啊，
0: 吃药？
1: 哎，
0: 不吃了。
1: 嗯，
0: 那您不吃药怎么行呢？
1: 好，
0: 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1: 小李，给三号病床拿药来。
0: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嗯，
0: 冲着我大爷过来，
1: 嗯，
0: 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吸起来去。
1: 还想着那个，
0: 跑了，
1: 跑哪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1: 嗯，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0: 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是不是？
1: 哪是这个？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

0: 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就叫住了，小少爷，
1: 是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不、哦，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干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啊，
0: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也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1: 那听着都新鲜
0: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说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就走吧走吧。

0: 怎么着？
1: 这还哪是哪人呢？是经理呢嘛？
0: 这给吓坏了。
1: 嗯，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0: 坏了，没地儿找去。
1: 哎，
0: 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着了？
0: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1: 哦，对，不一样出来的人。
0: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嗯，
0: 还认识吗？
1: 铁蛋，
0: 铁蛋，你是铁蛋吗？
1: 嗯。
0: 我说，我是铁蛋，说的小辫啊，不对啊，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长那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啊？
0: 咱们坐这个。
1: 啊，没坐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坐过？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0: 我把摊就给摊进去了。
1: 嚯，
0: 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
0: 哎，铁蛋，
1: 嗯，
0: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1: 嗯，
0: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嗯，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1: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
1: 哎，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是，
0: 我大爷愣了。
1: 嗯，
0: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0: 嗯，
1: 走，
0: 您进去吧。
1: 好。
0: 哎，不对，
1: 嗯，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嘛，还想着那小南屋。
0: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1: 对，
0: 坏了。
1: 嗯，
0: 我大爷急了。
1: 怎么？
0: 哦，你当我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这发财了、
0: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1: 呵呵，老想着一天，
0: 这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这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1: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的吧？
1: 嗯，
0: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1: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嗯，
0: 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1: 嗯，
0: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
1: 大爷。

0: 杨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1: 嗯，
0: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了，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啊，
1: 嗯，
0: 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1: 嗯、
0: 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
1: 哎，铁蛋，
0: 我不要钱呐、啊，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这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
1: 哎，
0: 我一想带他到哪儿去呢？
1: 到哪儿呢？
0: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
0: 你别跑，
1: 那是人民警察。
0: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1: 哎、那是多少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这个警察、
1: 哎、
0: 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
1: 哎、嗯，
0: 那是他妈。
1: 哼、哎、那是他妈
0: 还不理解吧？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嗯，
0: 瞧这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嗯，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
1: 嗯
0: 嗯，铁蛋，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嗯，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哎，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是吧，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那个铁蛋，
1: 嗯，
0: 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
1: 给，
0: 快给钱呐、啊！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还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看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
1: 坏了，
0: 怎么？
1: 他跑出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0: 铁蛋，
1: 嗯，
0: 那有脏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哎，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
0: 怎么追来了？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
1: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全乐了。
1: 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都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哎，就在这个时候，这

0: 广播喇叭响了。
1: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
1: 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0: 啊，
1: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0: 是吗？
1: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哎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3: 哎过年好。
2: 哎呀
3: 过年
2: 喝酒了吧？
3: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2: 真没喝？
3: 对。
2: 多少度啊？
3: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
2: 嗯，
3: 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
2: 哎呀
3: 这滑。
2: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3: 看见了。
2: 看见还敢开？
3: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2: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0: 这真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
1: 嗯，
0: 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就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
1: 嗯，
0: 拷问。
1: 嗯，
0: 你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0: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0: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0: 你等我挂上档，轻抬离合慢给油，那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这叫酒后驾车
1: 啊。
0: 记分扣本的带罚款。
1: 嗯，
0: 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2: 罚不了了，
0: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
1: 哎，这、
0: 啊，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
1: 哎，
0: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
0: 嗯、
1: 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0: 哎，
1: 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嗯、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这里去加十分。这靠你们警察了。
1: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
0: 嗯，
1: 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
0: 嗯，
1: 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
0: 嗯，
1: 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
1: 哎，
0: 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啊，
0: 咱们回家去。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0: 哎呀，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儿，你要安俩膀子，你。

0: 其实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1: 哎，你得敢开呀。
0: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1: 你弄你
0: 还
1: 这这这这
2: 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0: 好，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2: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0: 警察
2: 叫同志，
0: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2: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1: 偷本的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0: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2: 那有急事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0: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2: 那你是？
0: 我叫马路莎。
1: 哎，小名叫手办。
0: 手？
1: 哎，马路杀手嘛。
0: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3: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0: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2: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0: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1: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0: 我讨厌。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2: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0: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2: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0: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您还真撕啊？
3: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1: 等我一下，走。
0: 站住！
3: 有事啊？哎哎，
2: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0: 把驾照还我。
2: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0: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2: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0: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2: 我没喝酒啊。
0: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1: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
0: 哎呀，讨厌。
2: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0: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0: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1: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2: 好
1: 我哥不是你。
0: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3: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玩真的。
0: 喂，温妮熊吗？
3: 还加菲猫呢？
0: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我。
1: 你是莎莎。
0: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1: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0: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1: 那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0: 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1: 再见嫂子。再见沙生。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讨厌，
1: 追尾了。
2: 你少爷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2: 少爷同志，你听我说。少爷同志，
1: 那我的车。少爷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0: 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1: 排出体内垃圾
0: 啊？
1: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0: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1: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0: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1: 不用去了，
0: 听我的就对了。
1: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0: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吗？
1: 为什么？
0: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嘿嘿，我明白了，这是洞房。

0: 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1: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1: 当我是只猪。
2: 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
1: 哦！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2: 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2: 啊，
1: 有过多。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
3: 啊、这小碎娃儿，谢谢。
1: 我觉得真好，
3: 真好，这玩意儿整不了。
2: 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2: 你看看，
0: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3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6: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3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3个男的，这2女的怎么分呢？
4: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3哥、4哥、5哥、6哥。
4: 去吧！
2: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2: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2: 对，你来。呀！姐姐，就一招。
4: 牛二，你这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2: 姐姐，
4: 大哥，我判断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2: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4: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2: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1: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

0: 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1: 好汉，
0: 好汉，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0: 好吗？
1: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1: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自觉，绑上
2: 啊！行了，绑上，绑上。
0: 啊，这怎么？
2: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2: 绑上，绑上！
0: 哎呀！
2: 不急，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0: 这是
1: 干啥呀？
2: 快，快走，快走！
1: 上哪儿啊？
2: 牛魔王来了！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你咋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2: 对，灌酒，灌酒。
0: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2: 别磨叽了，
0: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
2: 哎呀哈呀哈呀哈！哎呀，这还有一点力。哎呀，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0: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2: 才反应过来呀、啊？
0: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2: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0: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2: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2: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哎，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5: 来，开始啊！
3: 喂，不是
1: 大哥。
3: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3: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喝多了。
6: 今天奔底。
7: 日本底，
0: 哈哈哈哈，日本底，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
6: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两步，哎呀，这两步走的有活啊，全是活。
6: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0: 有觉悟，
3: 对对对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6: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3: 有存货。
6: 不是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对对，喝吧喝吧喝吧，
6: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6: 你这些玩意
3: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

0: 了呀。给我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撒一半啊你啊。就完事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1: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2: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1: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1: 那啥呢
0: 快走啊。
1: 什么我跟你俩。
0: 你喝多了。
1: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看吧
3: 姐姐你别出来啊、哦、你千万
2: 发生什么了呀
0: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呢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

0: 了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1: 大哥，
2: 二弟，
1: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3: 好，
1: 再这还一个呢。
4: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
1: 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2: 你是谁？
4: 我是谁？我是蜘蛛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2: 原来你是蜘蛛啊。
4: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停了，上，请给我上去。
4: 快
1: 快，
2: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4: 滚，割牛打牛，滚！
3: 割牛打牛。
0: 哎好，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0: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4: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0: 不是，你要去，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
0: 别拿，那不能拿。
4: 时光倒流，
0: 爹爹。
5: 可不是吗？
6: 这个天津的几位相声老演员，观众都是比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5: 不但认识啊，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6: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5: 联系。
6: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5: 有联系。
6: 哦，也有联系。嗯。上海呢？
5: 有联系。哦，
6: 黑龙江
5: 有联系。
6: 石家庄
5: 有联系。
6: 四人帮
5: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6: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哎，
5: 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6: 这着什么急呀？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5: 受过。
6: 这不就是联系吗？
5: 这叫联系吗？这个
6: 你说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5: 就是啊，
6: 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嗯，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哎，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嗯，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5: 是啊，
6: 他有各种的办法。嗯，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5: 我不信。
6: 不信？哎，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5: 可以啊，
6: 我来了这趟。
5: 好啊，
6: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5: 你来来，
6: 信吗？嗯。
5: 这个相声啊，
6: 在这儿说呢啊。姓什么？
5: 姓白呀、啊。

0: 叫什么呀？
1: 白全福。
0: 干什么的？
1: 说相声。啊，那是。哦，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2: 对。
0: 跟我走一趟吧。
1: 跟你上哪儿去？
0: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费事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找费事啊？
0: 我带着呢。
1: 带什么呢？
0: 叫你走，你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1: 我跟你上哪儿去？
0: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1: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啊，你这是高兴的。我受得了吗？
0: 我们老爷那儿办事儿，找你。
1: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0: 红事，
1: 娶媳妇儿。
0: 啊不，红事，
1: 聘姑娘。
0: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1: 红事，满月，
0: 红事，
1: 什么红事？
0: 着火，
1: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0: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1: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0: 那什么？
1: 我能找，
0: 你去吧。
1: 哎，可以可以。
0: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1: 哎，您都要什么呀？
0: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1: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0: 哦，套白狼也行啊。
1: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0: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1: 那叫盘杠子，
0: 啊，
1: 盘杠子。
0: 对对对，要那个。
1: 有，
0: 你把那带着啊。
1: 有。
0: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1: 对，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0: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1: 那叫武术，把式。
0: 对对，要上几个。
1: 那有。
0: 多去几个扒手。
1: 我们这儿有小偷。
0: 好，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0: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1: 那叫戏法儿。
0: 哦，媳妇儿。
1: 哎，媳妇儿。
0: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1: 我们这净单身汉。
0: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1: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0: 媳妇儿。
1: 戏法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1: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0: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1: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0: 对，去戏法儿。
1: 好，
0: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1: 40人吧。
0: 40人，要多少钱？
1: 你给拿3000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000。
0: 没睡醒呢？
1: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0: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1: 40人呢。
0: 40人一张左右，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1: 哦，趁着要少了。你给个价，
0: 这，给你们5000块钱。
1: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0: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
1: 吧。哦，您贵姓？
0: 姓狼。
1: 狼，
0: 稀饭蓬狼那个狼。
1: 哦，
0: 您
1: 是？我姓白。
0: 哦，白头。
1: 狼头。
0: 哎，
1: 我离您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0: 啊，这是什么狼先生干嘛？
1: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0: 这问得好，
1: 当然得问问了。
0: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1: 什么脾气？
0: 瞪眼发，努嘴杀。
1: 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0: 什么呀？
1: 瞪眼罚，努嘴傻。瞪眼罚？
0: 嗯。
1: 瞪眼罚什么呀？
0: 罚钱。
1: 一瞪眼罚多少？
0: 一瞪眼罚5000块钱。
1: 两瞪眼呢？
0: 10000呢？
1: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0: 哪能瞪三回呀？ 啊对不对？
1: 瞪一回也不成。
0: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1: 什么记字儿？
0: 什么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1: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0: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嗯，这么的行不行？
1: 怎么办？
0: 咱排演排演。
1: 怎么排演？
0: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1: 这可以
0: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来来，
0: 桌子大边上去。
1: 来，
0: 哎，走。现在呢？啊，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1: 对，啊，
0: 哎，老老实实的啊。
1: 哎，我你这什么意思？
0: 拴上点儿。
1: 干嘛拴上点儿？
0: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1: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四十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0: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到，姓什么？
1: 姓白啊。
0: 叫什么？
1: 叫白全福啊。
0: 多大岁数了？
1: 60了。
0: 可惜这年纪，
1: 我这年纪怎么了？
0: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嗯，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1: 我干什么了我？
0: 你怎么单说相声？
1: 我学的就是这行。
0: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你也甭救我喽。
0: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0: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啊，说相声认了吧。
1: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0: 哎，到了，进来，见你头
1: 头
0: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1: 哦，是，
0: 这位是丁头。
1: 丁头。
0: 这位锤头。
1: 锤头。
0: 这位是斧头。
1: 斧头。
0: 这位是八头。哦，
1: 丁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0: 等，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啊。丁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1: 哎，来，你回来。
0: 怎么了？
1: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0: 懂什么呀？
1: 丁头，看着点儿，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0: 别让你上马路。
1: 我上马路干嘛去？
0: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来。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2: 是，
0: 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两挺机关枪，还有两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1: 这司令部啊，这还
0: 好厉害，
2: 把这给我带上来。
0: 是。哎，行了，白全福，
1: 怎么着？
0: 老爷高兴了，
1: 高兴了，
0: 走了，见老爷去了，
1: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0: 干嘛？哎呀，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2: 要我亲命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0: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1: 给老爷请安啊。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0: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1: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0: 说是你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啊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啊，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又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到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着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0: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坠的旅馆。
0: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0: 说你会唱方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0: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0: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0: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0: 哎，狼头啊，我说这是晚会吗？
1: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0: 有你了，哎，就没我了。
1: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到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0: 没凳子没关系。
1: 干嘛？
0: 我站着跟他说话。
1: 站着啊？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
2: 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
1: 我麻烦了。你呀，得了，帮个忙吧。
0: 怎么帮忙？
1: 进门您假装坐着，
0: 假装
1: 就仿着真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3: 知道了。
1: 你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0: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1: 哎，好好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吧。
0: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0: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1: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0: 蜷着，
1: 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0: 哦，跪着呀。
2: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
1: 对不对？
0: 啊，这倒是轻省点儿。哎，
1: 俩来去，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0: 这是过堂的，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喂哦，这不常威吗？
1: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懂吗？
2: 那也没关系。
1: 是白全福一命告尽力哦，
0: 老爷耳背，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我趟着料了，这怎么着？
1: 什么趟料
0: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这不搅料吗？
1: 满不懂，他刚才呀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让他们走一走，
1: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2: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1: 挑点道
0: 哦，跳着走。
1: 哎，白天福一命告尽力哦，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1: 哎，下下下下下。哎，请坐吧。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0: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1: 带着。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0: 中间坐着那谁呀？
1: 我们老爷呀，
0: 是你们老爷啊。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1: 儿，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0: 没错，
1: 甭害怕，不咬人。
0: 哦，不咬人呢，
1: 喂熟了，告诉你吧。哎呀，
4: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样，我叫白全福。
4: 你好大的胆子！
0: 我没胆子。
1: 你这儿来吧，这儿来。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啊。你叫白全福吗？啊，我说我叫白全福啊。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1: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我们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0: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1: 我们老爷爱横打啊，你越横越好。
0: 怎么横啊？
1: 就跟他拍胸脯啊！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0: 哦，撇唇咧嘴，
1: 那才好。
0: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演出呢吗？
1: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0: 好好。
4: 你叫白全福啊？
0: 这样，我叫白全福。
4: 你好大的胆子！
0: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4: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0: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1: 你这儿了，
2: 又跑了，怎么了？
0: 我抢了几家银行？
1: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0: 双簧
1: 啊，就是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0: 那记不清了。
1: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啊，那没数了。

0: 人呢。
1: 可不能
2: 啊。跑吧，你这
3: 又跑了
2: 啊。我是得跑。
3: 怎么了？
2: 活埋人。
1: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2: 嗯，他改的还真快。
1: 逗哏行不行？
2: 那跟我师傅学的。
1: 听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4: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1: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3: 坐。
2: 你能够活埋人呢，那我出的主意。你是那头啊。
5: 这我是小伙计儿。
2: 对，
3: 这人可
2: 气。哎，就跟拿两尺涮他了。
1: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2: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1: 这话错了
2: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1: 谁说土匪头了
2: 啊？
1: 你是头不是？
2: 是头啊！
1: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的谁？
2: 找我呀。
1: 钱交给谁？
2: 交我呀。
1: 出错找谁？
2: 找我呀。
1: 是头不是？
2: 是头啊！
1: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下，坐这。坐好了。
2: 这人我告诉你，
5: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2: 哥在这儿呢。
5: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2: 你是那头啊？
5: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5: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3: 砸了
2: 啊？
3: 什么
2: 砸了？
5: 砸了买新的。
1: 你怎么说去啊？
5: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5: 30人。
1: 要了多少钱？
5: 要
1: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5: 5000。
1: 价钱去吗？
5: 不去啊。
1: 不去你告诉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5: 嗯，我说什么呢？
1: 你就说不去。
5: 哦，不去。
1: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5: 我说什么呢？
1: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5: 嗯，
1: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5: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屈。
5: 嗯，
1: 老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5: 张兜干嘛呢？
1: 给钱。
5: 哦，先给钱。
1: 5000钱挡过去，行了
5: 啊。
1: 去不去？
5: 不屈。
1: 怎么不屈？
5: 情实的不屈。
1: 来人呢？
5: 给钱。
1: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5: 这就行了。
1: 嗯，
5: 是就行了。
1: 投了记得住记不住？
5: 投了差一点。
1: 再来一遍啊。
5: 来，
1: 别忘了啊。
4: 白拳父一命告尽威武，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5: 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1: 行了，带刀。
2: 你叫白拳父啊？
5: 这我叫白拳父。
2: 你好大的胆子！
5: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2: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5: 那没数了。
2: 你能够活埋人呢？
5: 那我出的主意。
2: 你是那头啊？
5: 我是那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5: 不去。
2: 怎么不去？
5: 情实的不去。
2: 来人呐！
5: 给钱，
2: 枪毙。
5: 去。
6: 古人云：“鸡抱窝，鸭下蛋，谁的活谁去干。”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是埋在土里的珍珠，迟早会灿烂。这不，已经被淹没62年的老人参突然被官方发现。今天我是代表我们村里老少爷们的心愿，找我儿子刘100万进行一次合作项目的重要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到了，哎呀，看我儿子门前，在家还修这么大台阶呢。这台阶整灯泡干啥？多费电，这玩意儿。
7: 哎，老头，你找谁？
6: 不找谁，我想亲自接见一下你们总经理。
7: 你要见我们老总？
6: 老总，有我在这儿，他就是小总。
7: 你是谁呀？
6: 谁？这屋归谁管？是不是刘100万？
7: 啊，
6: 鄙人是刘100万之爹刘老根。
7: 你是我们刘总他爹？
6: 不信呢？看，这是我的片子。

0: 早去，你老先进屋坐啊，我去去就来。
1: 小丫头还不让我进，多亏认名片了，不然还把我拽出去了。小样，让你让啊，我儿子房间这么气着。我的妈，这大场面，这家比我们村委会大多了。这些光
2: 找谁？姓刘啊，找我。我的小猫咪，你是我的小猫咪。不是，我把你忘了。哎，你有了？有啥了？我不是装糊涂，我听糊涂了。生来就给我抱了？我说孩子，你可整明白啊，我不是我的。那啥，我刚到这屋，我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是我爹，还不是？你听我，你听我说，我是我爹，不是，我是我儿子他爹呀、啊！我刚到这屋，没人接电话，我就拿起来了。是，你咋的？有啥？
3: 爹
2: 啊，
3: 来了。
2: 那什么，你看他来了啊！你电话
3: 啊，
2: 说是你的小猫咪。
3: 啥玩意儿？
2: 是，有了就抱了。
3: 受累了、哎、是啊啊，大姐啊，哎，对对，是我是我、啊、刚才是我爹，这刚来啊啊，咱猫咪有了，哎，太好了，那生了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好嘞，哎哎哎，谢谢啊，好，再见。哎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托人买个波斯猫崽子，有了。
4: 真的？
1: 哦，吓一跳！我们什么玩意儿？真是！
3: 爹，啊，你在屋穿这玩意儿干啥？脱了！
2: 这天老冷了，这两天好像要变天了似的。
3: 哎，爹
2: 啊，
3: 你看，你来时候咋也不换身衣服呢？
2: 换衣服干啥？
3: 哎，我不是让你给又一套西服吗？
2: 收到了。
3: 啊，
2: 你也真能整，就你爹这体型是穿洋服的吗？不合身，给村长了。
3: 你咋给他了呢？
2: 给他
3: 那可是皮尔卡丹的，那是
2: 那可不卡当咋的？我穿卡当，村长穿上也卡当。
0: 村长，我再去给老人家买一套吧。
3: 你快去吧，
2: 孩子，回来。
3: 哎，爹，
2: 丫头，你呀、啊，
3: 你别
2: 怎么称呼？
3: 啊，爹，你就管他叫王姨吧。
2: 这什么？辈儿真大吗？
3: 不是，
2: 我叫王姨，你得叫姨奶呗。
0: 哎呀，大叔。会了，我名字叫王姨、啊、那个姨是寿星那个姨，当快乐奖。
2: 是，那你就叫王快乐的吗？
3: 王姨，你快去吧。
2: 王姨啊，真别扭。
3: 爹，你要觉着别扭，你就管他叫小王。
2: 小王姨啊，你看我这辈儿还上不来了。我就不穿衣服了。不是，
3: 说啥呢？
2: 那个我衣服呢，我目的不是来整衣服来了，我这次来有重要事。
3: 嗯，
2: 狗剩子，你看我给你带啥了？
3: 哎呀，爹，你大老远带这破玩意儿干啥呀？你说
2: 破玩意儿，这是样品呢，还破玩意儿？老少爷们都指这点玩意儿吃饭呢。
3: 干啥？
2: 今天呢，咱爷俩就是正八经的面对面来一次谈判。
3: 你和我谈判？
2: 咋的？正事儿，你坐吧。怎么坐？
3: 随便坐呗。
2: 你别随便，这正事儿。用插个小红旗啥的不？
3: 人家那是外宾，
2: 外宾，我不是外宾，你也别拿我当你爹刘老根，我是代表刘二普全村跟你办正事儿来了，公事公办。那我坐这边，
3: 那干啥呀？
2: 我看一般电视上主要人物都坐这边。开始吧。
3: 哎，行，
2: 请，
3: 你坐，爹，
2: 啊，
3: 你坐吧。你坐呗，
2: 干啥握手啊？你看你，
3: 你先握手，来握手。我爹，
2: 请坐。
3: 哎，
2: 你笑啥呀？让他记点路。
3: 哎，你
2: 正事儿就是正事儿啊。我先说吧。
3: 哎，说吧。
2: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问题
3: 啊。
2: 对了。
3: 嗯，
2: 那村里还给我写个文件呢，我照着念。

0: 还有文件。
1: 那可不，全村啊拿这事儿可当了不得呀。
2: 是啊。
1: 开念了吧，
0: 念吧。慢点啊！
1: 慢点，别笑啊！
0: 别呛着。
1: 没事，我有点走冷了。
0: 爹，
1: 开始吧。
0: 你念吧，爹。嗯。
1: 改革春风吹满地，留爱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电话来了。
0: 这词儿还行吧？
2: 行，
1: 要快一些。
3: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啊，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1: 小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
0: 你的，
1: 配合挺好。开头来吧。
0: 哎，你从头来。
1: 改革春风吹满地，留爱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这电话这么多人。
3: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啊，郎总啊，你等一等啊，找你的。
4: 哎，啊，老狼啊，你好，啊。洗桑拿，行了，你别糟践我了。哎呦，那几个丑八怪，我，啊，这话了，哎，那咱别忽悠啊，说好了，定准了啊，好，就这样，不见不散啊，好嘞，哎，好，就这样啊，好，哎，
1: 你还挺忙哈，
4: 净事儿，
1: 天天洗桑拿呀、啊？
3: 是，这不又新开一家，又去桑拿按摩去了。
4: 你跟我爹说那干啥？他也不懂。
1: 我啥不懂啊，我没洗过，我还没听说过呀。洗桑拿就跟农村呼地瓜差不多，连洗带蒸，最后上屉冲嘛。
4: 行行

0: 行。
1: 你说完吗你啊？
2: 说啥玩意儿？这开个头还没开出来呢，你这老这一会儿一个电话。
1: 抓紧时间行不行？你
2: 行
1: 啊，
2: 好。
3: 哎，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
2: 那还不响呢？
1: 他不响你就念吧。
2: 我一念字他就响，一念字他就响。
1: 他这阵不是没响吗？
2: 不是前一段你听明白没？
1: 我听明白啥？你老吹满地，吹满地的。
2: 是他妈这玩意儿，他写的也别扭。
1: 就
2: 你甩这玩意儿干啥？争了半天接入不了正题儿。
1: 就是
2: 我用白话话跟你说吧。就说啥呢？咱谱子今年的形势，我的妈呀！改革春风吹满地呀、
1: 啊！
2: 我咋又说这事？就是又没落来，又没旱，东坡西岭的山楂红丹丹一大片，卖不出去，眼看就要烂。老少爷们急得团团转，找我说你得找你儿刘百万呢、啊。现在人发家都有条件呢、啊，有的地方靠成交，有的地方靠海难，有的地方靠走私，有的地方靠高干呢、啊。就咱这谱子啥也不靠，赶紧找你儿子，我这不就来了吗？
1: 爹，
2: 我寻怎么事儿呢？
1: 怎么的？
2: 啊，
1: 是，
2: 我寻你赶紧往回投钱，是不是？你或者是帮卖山楂，或者是投点钱建一个山楂加工厂，整点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茶、易拉罐等等，用不多少钱。你能让盘点正事儿吧？这玩意整就整这事儿啊？
4: 喂，
2: 喂什么？
4: 喂喂，
2: 还不是这个。
4: 我银行老站呢。
5: 我说哥们，最近要上哪儿去站去了？
4: 啊？你别扯这个了啊！
5: 皇上，
4: 啊？还什么贷款？哎呦，这哥们儿，我现在兜里可没钱呢，你帮着维持啊，能出啥事儿啊？
5: 我是吃。
4: 行了，你啥也别说了，反正我现在手里没钱呢。啊，对，你爱咋咋地，我陪着。
1: 什么？啊爹，咱们谈哪儿来的？
2: 先别谈，你刚才这电话整个事儿。
1: 啊，跟你没关系，
2: 你别跟我没关系，该谁钱呢？
1: 就是银行过去贷点款，
2: 贷多少啊？那咋还不还呢？
1: 咱们谈咱们的，你管这干啥？
2: 我跟你谈这干啥呀？谈完了你没钱往回投，不白谈吗？
1: 哎呀，你那点钱算啥呀？你
2: 不是你就老一会儿来电话要钱，一会儿这那，这钱该多少啊？
1: 没多少钱，
2: 没有多少，不得有个数吗？还得
6: 才800多万，
2: 多少？
6: 800多万。
2: 800多万！
6: 哎呀，大叔，你别担心，我们刘总他心里有数。
2: 有指向吗？
6: 要保险多贷款，要是贷款过100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
2: 纯扯，王八蛋！东风吹，战鼓擂，共产党怕过谁？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消没了，你这800万块钱还想签黄呢？你这。我的妈呀，这不完了吗？你说这不出事了吗？我还搁这谈判呢，这又啥动静啊？
7: 扣你的，刘总。
2: 不回。扣谁的？谁要扣他？
1: 哎呀，
6: 就是传他
2: 法院吧。我说狗剩子是不是出事了？
1: 你别总狗剩子行不行？
2: 我是你爹，我管你叫声小名怎么还不行了呢？
6: 哎呀，大叔，你别总那么称呼我们刘总。
2: 你别躲着呀，刘总刘总，这都快成肿瘤了。
1: 我的事你少管。
2: 我什么少管呢？我不管你不成精了吗？你说一不管谁管呢？你说你多能的，现在搁银行整出800多万来，搁这块一会儿桑拿，一会儿按摩，一会儿给人饭钱不给，净吃啦啦啦啦，吃喝嫖赌的，你这打算怎的？
1: 你说啥呢？啥吃喝嫖赌的？干啥呀？
2: 咋的？怎么的？我跟你说，狗剩子，永远记住一条，咱可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吗？刘二普人，你祖宗、你爷爷、你爹我。咱都农民，咱们什么也不懂。
1: 你农民，你老忘不了你是个农民。

0: 你啥阶级啊你啊？
1: 哎呀，刘能，要不要叫保安？
0: 叫保安，去吧，去叫把他爹绑起来。你回来，
2: 他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对，我是你爹。我多光荣啊，多骄傲啊！我往村头一站，就像县长下乡把老百姓接见。我明白，老百姓不是看我，我有个好儿子，大款有钱呐，800多万呐，破折号欠款。我这老脸，我回去我怎么说？我这脸我还怎？我这脸呢？两个字儿。小样，你是真不知道半斤八两，这么大岁
3: 你这事传到小宋耳朵里了，对我影响多不好啊。来来，那咋咱家这炕咋还老动呢？
1: 你说你呀，光吃安眠药还不行，这还得拍。
3: 别废话，快点
1: 拍拍我那梦梦睡大觉了。
3: 干啥呢？你昏了呢你啊？
1: 小媳妇美滋滋，找了一个情郎就成了。
3: 你拉倒吧你！你唱这玩意儿我能睡着吗你？
1: 你到底唱啥呀？
3: 拿老小媳妇勾引我，还睡啥呢？
1: 等下吧，我知道唱啥了。
3: 你唱的一听就迷糊的。
1: 生产队开会，组织学习呀、啊！哎呀，也难怪呀、啊，我孩子爸呀，天天就躺炕做梦。前两天做梦啊，就梦着抓个四等奖，那不是吗？得过一套沙发，还有一套音响。打那以后回来啥活不干，就是躺炕做梦。你说咋整？妈呀，咋的了？孩子爸，咋的了？
3: 钱呢？
1: 孩子爸，
3: 钱呢？
1: 咋的了？
4: 老伴儿，梦着了。
1: 啥呀？
4: 刚才你一唱开会学习啊，我呜一下就过去了。
1: 上哪去了？
4: 拉着你的手走进了会场，到那一看，抓奖现场，花10块钱买一张券，
1: 中没中上啊？
4: 头等。
1: 还头等是多少钱呢？
4: 180万。
1: 啥？
4: 180万。
1: 那赶紧去抓奖吧。
4: 别着急，钱定死是咱家的了，只是酒的问题了，整两盅酒庆祝一下。
1: 喝两盅，你坐这儿。哎呀，快喝两盅。哎呀，老头子，快点，我给你倒来。
4: 我给我站了。
1: 180万呢、啊？
4: 180万。
1: 180万，我说老头子，
4: 挺有劲。
1: 这回呀、啊，咱有钱了。我看这村上的人，谁还敢小瞧咱们？
4: 小瞧咱？180万那不是小数字，在全村、全乡乃至全县，咱也算老大。你看着隔壁那个田老三，这家伙一年扣个大棚。整了1-2万块钱，可把他嘚瑟了。
1: 是，
4: 他闺女送外语学院去了。那天回来，我好心好意跟他说句话，我说你姑娘回来了。他跟我这家不说人话。我的猫呢？我的猫呢？我的猫呢？这回他看着他，我就当我倒腾狗呢。
1: 对，对，老头子，他在抱猫出来嘚瑟，咱就拿狗掐他。
4: 对，掐他。
1: 客气。
0: 那还留呢？
1: 老头子，啊，这回呀、啊。咱家有钱了，咱俩也享受享受，把这个炕啊扒出去，也像城里人似的买个2人床。
4: 不行，2人床不够用，要买就一步到位买3人的。
1: 哎呀，2人床就够用了。
4: 拉倒吧，就我这身份，以后就不是我了，我是大老板级的了。180万，我能出来进去搁自己吗？最起码身边得有个小秘书吧，是不是？不能不考虑人住宿吧。
1: 啊，
4: 不是男秘书，男的。
1: 你男秘书也不能住咱俩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4: 那女秘书呢？那你也
1: 啥秘书也不能上咱床上，那我上哪儿睡去？
4: 这就事儿多了，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这床不就多你吗？
1: 哎，我说。

0: 高婆婆，你老点行不？
1: 让谁带出去？
2: 吵吵！
0: 村长来了，别吵吵。
2: 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啊！我正在隔壁吃饭呢，就听这屋叽个浪，吵吵把火的。因为啥又干仗啊？
1: 老大，他让我单睡去。哎
2: 呀，单睡就单睡呗，那么大岁数人了，往一起挤啥呀？死热的。
0: 说的对。
2: 因为啥人单睡啊？
0: 因为啥呀？
1: 有啥吗？
0: 那什么，你慢慢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他有点扛不住。
2: 你看我还扛不住，啥事我扛不住？
1: 你说咋的？村长，你坐着，村长你坐着。
2: 你说吧，怎么个事儿？
1: 是咋回事呢？我家这不是得大奖了吗？得了180万。
2: 你中180万，你。
1: 那村长，慢村长，
0: 我让你慢点说，你呀，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吗？
1: 啊，村长，
0: 你这都容易给整成植物人。
1: 村长，嗯。
0: 喂，
1: 村长，
0: 什么吗？
2: 中，
1: 过来了，过来了。
2: 中多少？
1: 一。
0: 来，200。减掉20万，等于
1: 100。
0: 你得明白。
1: 哎呀，
2: 吐看锤子，
1: 可拉倒吧，就是一。
0: 我跟他说哑语吧。快！
1: 180万。
2: 哎呀，我的大哥大嫂啊，你说都中了100，那咋还打起来了呢？咋呀？哎，
1: 你坐着。
0: 钱烧的。
1: 坐着，我跟你说，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这么回事儿，村长，这不是吗？这不是中180万吗？中180万，我说咱们呢也换个活儿吧，是吧？咱把炕挖出去安个双人床。
2: 对呀、
1: 他说的要安个3人的，说让秘书在这床上住，让我单睡去。那难怪说男人有钱就学坏，他坏的也太快了，他。
0: 现在都啥速度了啊？什么不快呀？火车都提速了。哎呀，
2: 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因为啥呢？你说中奖是好事儿，你应该商量这个钱该怎么花，对不对？
0: 这么商量出事儿？
1: 你看人兄弟说这话多好听，咱们就应该商量这钱咋花。哎，你这脾气说急就急，说急就急。
0: 你也得改改。
1: 正好你来了，你帮我们策划这钱怎么花也是，你说。
2: 我认为呢，
0: 我有想法。不能咱们两口子一家人花这么多钱，先把村委会给他装修，改变一下全村的面貌。哎呀，
2: 哥，你接着说，
0: 把村委会毁掉啊，盖起2层小楼啊，周围修起1丈2尺高的围墙啊，围墙上边拉上铁丝电网，四角修4个炮楼。端着扎枪昼夜把守，等2扇大铁门把门一锁，门的后边蹲2只大狼狗，并做一个8斤半的锁头把门砸死，谁也别想进，你也别想出。
2: 这有点像监狱是吧？
0: 闹、
2: no.
0: 告诉你，山东不有个孔府吗？咱这就叫孟府。
1: 对，给这村委会没钱呢，修一条最宽敞的大道，直通东屯老孔二舅家。
0: 孔孟之道吗？
2: 我哥有点文化。哎
1: 呀，我跟你说，村长，我家你哥呀有才呀，
2: 是吧？
1: 这么多年在农村呐，就不得施展，窝住了。
2: 是吗？哥啊，这回你们俩呢属于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
0: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长，但是给我兼保镖。
2: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0: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儿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2: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1: 兄弟呀、让你牵你就牵，2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是，我有点事儿，你跟你哥商量。
2: 你说嫂子，
1: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2: 是，
1: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
2: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说，
2: 那个他那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0: 他有啥特殊的？
2: 有钱了。

0: 有钱了，
1: 富婆啊，
0: 还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1: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0: 还要干啥？
1: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呢？
0: 咱说心里话啊，就你嫂子一堆一块，这都个摆子了，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1: 我哥说你没啥必要了。
2: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0: 我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2: 咋没有呀？后外老赵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0: 他不泼妇吗？你不富婆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个美观大方，还得瞅个雅。
1: 那是
0: 还想偷偷不去。
1: 什么玩意儿呢？
0: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2: 我不干，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满口的。
0: 你浪费不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露四个，我这边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1: 行了，
2: 我就听你的，铜的就铜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0: 我就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1: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儿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
0: 是
1: 吧？
0: 为什么？
1: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0: ？OK 啊，
2: 快点坐。哎呀，快点坐那，
1: 我坐这儿吧。哎呀，
0: 今天没菜，哎啊，随意喝点，
1: 咱干了啊，
0: 给我来一杯，多倒点。哎呀，
1: 这家。
0: 看到没？哎，
1: 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
2: 啊！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对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啊，
0: 我啥生活问题啊？
1: 不是，
2: 不就咱们家呗？
1: 日子，哎，
0: 生活水平问题。
1: 对，
2: 没少。
0: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2: 没少操心。
0: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1: 是，
0: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哎呀，对于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哎呀，解决。
2: 完了不？你二哥在家好使，
0: 是吧？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1: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这有点小事儿。
0: 你说，
1: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0: 我谁？我谁？
1: 我儿子，你侄儿啊？
0: 二狗子
1: 啊？对呀、啊。
0: 有啥事？
1: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0: 还小事啊？你这一万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你什么？给瞅去。
1: 哎呀哥呀，啥？
0: 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一万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哎呀
1: 哥。
0: 1万块钱跟我张嘴，你等一
2: 吧。
1: 上车上
2: 车。
0: 拿去。
2: 你过来。啊。
0: 哎呀。哎呀。瞅钱去。
2: 是不是喝懵了？
0: 怎了？
2: 钱在哪儿呢？
0: 你拿回来了吗？
2: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0: 对。
2: 啊，你抓奖了，这不。

0: 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你这不做梦吗？
1: 不可能，也那么抠，给拿去，赶紧。哎，
0: 不是，
1: 拿去。哎，
2: 哥，哥，那啥，啊、有啥插头啊？
1: 没事，你俩
0: 等点钱。警
1: 长，拿去。
0: 警长，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啊，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哎，
2: 做梦啊，做梦啊，
0: 做梦
2: 是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0: 来了，哎，所以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1: 拿呀！
3: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0: 对，
3: 还没去抓去呢，
0: 没抓呢，
3: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0: 村长，村长，
1: 拿呀！
0: 村长啊，那啥，
1: 给人拿钱，
0: 180万，我们中了。
3: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
2: 嫂子。
0: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2: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1: 啊，这叫做梦。哎呀，拿呀！
0: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乎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1: 你给人拿得了呗，你也借一下。
0: 你出去借去，你借去。
1: 你当着所有华人，你等于埋汰我，你。
0: 出去借去。
4: 哎呀，曾瑞，您好。
5: 我不认识您。
4: 我认识您。
5: 是吗？
4: 您是个相声演员。
5: 对。
4: 欢迎您上我们这儿演出去。
5: 好啊。嗯。你是哪个单位的？
4: 俱乐部。
5: 哪个俱乐部啊？
4: 就是那个。扯皮俱乐部。哎，是
5: 扯皮俱乐部。嗯，您怎么单叫这名字呀？
4: 因为我们这个俱乐部啊，有两个副主任。哦，一个姓车，分工管剧场。
5: 好。
4: 一个姓皮，专管电影的。
5: 是啊，
4: 就这俩人
5: 怎么样？
4: 一个能胡扯，一个耍赖皮呀。俩人搁一块扯起皮来，那是有滋有味，胡搅蛮缠，外带不讲理。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开展扯皮持久战。
5: 还持久战？
4: 听他们扯皮的时候
5: 怎么样呢？
4: 您是个没结婚的漂亮小伙子。哎呀，
5: 多好啊！
4: 听完他们扯皮啊，您就变成那唐朝的擀面杖了。哎，
5: 唐朝的擀面杖，
4: 您就是那老光棍喽。哎，这
5: 好嘛，我都成了老光棍了。你说的这也太夸张了。
4: 一点都不夸张。
5: 是吗？
4: 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老主任呢，身体好极了，愣是让他们俩扯皮扯的，血压都扯到520了，哎，这

0: 不是，二百五，
1: 二百，那也够呛。
0: 这不住疗养院了，哦，就剩下老车和老皮了。
2: 哟，那他们俩就一块儿扯皮吧？
0: 可不是吗？那天早晨起来上班啊，桌子上压着张纸条，哦，我拿起来一看，
2: 写的什么呀？
0: 千祥，嗯，今晚环卫局借礼堂演出京剧。七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闲话不说，老车拜托。
2: 行，这老车还挺客气。
0: 我一看呢，玻璃板底下还压着张纸条呢，
2: 还有一张。
0: 我一看上面写着千祥，今晚屠宰场在礼堂包场演电影，七点开演，请你妥善安排。拜拜拜拜。
2: 这条谁写的？
0: 底下落款是。老皮叮嘱，
2: 哎，得您瞧吧，一匹马安了俩脑袋，
0: 俩脑袋，仨脑袋呢？
2: 哟，哪又冒出一脑袋来？
0: 上个礼拜我们早就安排好了，那天下午有个文学讲座，
2: 讲什么呀？
0: 讲这个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2: 得，这一下三家撞车了，
0: 您说我怎么办啊？
2: 哎，其实这事儿挺好办的，你找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晚上呢，或者是电影，或者是京剧，有一边往后推迟一天，这事儿就解决了。
0: 我找谁去？我找谁去呀？
2: 哎，你找老车去。
0: 老车那孩子病了啊，老车请了三天的事假，在医院这会儿当业余护士呢。
2: 业余护士。那你就找老皮吧。
0: 老皮三天病假。
2: 什么病啊？
0: 拉肚子。哎，
2: 拉肚子。他怎么单这时候拉肚子呀？
0: 可能是这两天比例失调。
2: 比例失调了，那也得找他们去。
0: 是啊，我一想赶紧找老车去吧。
2: 好，
0: 上医院没找着。哦，到老车家一看呢，老车那正喝酒呢。
2: 哎，他不请假照顾孩子吗？
0: 他看见我进来，赶紧解释。哎呦，小王，来来来来来，哎呀，真是稀客稀客，快坐下，快坐下。
2: 好好好。
0: 哎呀，这两天在医院，我跟我老婆轮流值正。哦，哎呀，把我给累坏了。
2: 是啊，
0: 回家喝点酒解解乏，怎么样？陪我喝点啊？
2: 他先喝上了。
0: 哎哎，小王，今天晚上这个京剧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哦，我呀就为这事儿来的。今天晚上的京剧啊，最好能改期。
0: 哎呀，怎么能改期呢？我已经答应把礼堂借给环卫局了，我们说话应当算数，应当对工作负责任，怎么能够随便改期呢？随便改期说明我们对工作态度不认真，思想意识不健康，生活作风有问题。
2: 这跟这生活作风扯得到一块儿吗？
0: 我们的作风很成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数啊，随便改期。
2: 是啊，
0: 期能随便改吗？那是谁的期就是谁的期，那是受法律保护的。哦，任何随便改期的想法全是错误的。
2: 这都挨得上的。这京剧要是不改期，老皮安排的电影就没法演
0: 啊，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喽。那是老皮和屠宰场的事情，我就不好再搞第三者插足喽。
2: 第三者插足，
0: 那是个作风问题哟。
2: 哎呦，那纯粹是胡扯呀。
0: 我一想啊，实在没办法跟他谈了，得了，找老皮去吧。
2: 好，
0: 到老皮家一看呢，老皮也没闲着。
2: 哦，他洗衣裳呢，
0: 那啃猪蹄儿呢。
2: 哎，啃猪蹄儿啊？他不闹肚子吗？
0: 我老皮说了，偏方治大病，猪蹄治拉稀。
2: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偏方啊？
0: 我把情况跟老皮一说，哎呀，老皮客气极了，跟我说，哈哈，小伙子，不用着急，我这个人好商量，我这个人最好商量了。
2: 是啊，
0: 我们当领导的应当体贴下情嘛。
2: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把电影往后推迟一天。
0: 推迟？
2: 哎，
0: 哎呀，那就单说喽。
2: 单说。
0: 我好说，屠宰场的那么些观众怎么办呢？我是怕他们万一看不上电影，以后都不宰猪了，我们大家就都没有猪肉吃了。
2: 是啊，你也就没有猪蹄啃了。
0: 这个问题不就严重？

0: 街上这么些人、啊、各有各的领导、哎、怎么老车老皮这样领导全让我赶上了，
1: 是啊，你多大的造化呀、哎、
0: 两个人扯皮把我打在家县里头来回的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没有一点汗脚功劳、哦哎、
1: 啊，汗脚功劳、啊、那叫汗马功劳，
0: 我是汗脚连袜子都跑湿了。
1: 你真够辛苦的，
0: 到俱乐部一看都五点多了，
1: 是啊，
0: 讲座正在进行，哦，我赶紧跑台上跟老师说，那什么老师、今天有个特殊情况，这文学讲座您得提前结束。
1: 对，
0: 老师看了看表，
1: 这老师大近视、嗯、
0: 哎呀怎么能够这时候结束呢，我正讲在刘备李谦下士三顾茅庐，怎么也得让诸葛亮出山吧。
1: 啊，诸葛亮出山呢、嗯、他遇见扯皮的也得卧回去。
0: 正在这时候啊，京剧团的送服装道具来了。
1: 哦，他们演什么戏呀、
0: 啊？啊，第一出演这个京剧《三不愿意》。
1: 三不愿意，哎，嗯、这出戏我知道啊，这是一出喜剧，在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2: 我们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呀、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就是
1: 就这戏。
0: 那天呢，嗯，是一个礼堂三家用。
1: 嚯、哦，
0: 电影呢演《平原游击队》。
1: 是啊。
0: 京剧演《三个母亲》《三家店》《三岔口》。文学讲座是《三国演义》。
1: 好嘛，您瞧吧，三字排队来了。
0: 剧团的一进后台就问：“那什么，老师，您这报告几点散呢？”
1: 几点呢？
0: 哎，六点半呢。
1: 六点半。
0: 哎呦，我们七点钟开演，这半个钟头来不及准备啊。
1: 哎，还准备什么，
0: 我们这剧场门多，哦，五分钟观众就散尽了，然后换换空气，六点五十五进观众，七点准时开演
1: 啊，就给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没法准备啊。
0: 你还准备什么，挂上银幕就可以演这个平原游击队了吗？
1: 哎，不对、不是平原游击队，
0: 那
1: 是三不愿意。
0: 三
1: 不，
0: 谁说的谁说的？年轻轻的说瞎话不好，你跟谁学的？
1: 您就别跟着打岔了。
0: 老师一看这种情况明白了，哦，没敢让诸葛亮出山，就提前结束了讲座呀。
1: 是要都这样，这些事就好办了。
0: 讲座的老师刚走，哦，环卫局的拉着老车上了后台，哦，屠宰场的拽着老皮上前台去了。
1: 好、哦，他们全来了。
0: 老车一进后台就嚷：“哎呀，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把我也扯进来嘛。”
1: 哎，好，他是吃饱了喝足了。哎，这个老皮说了，这个事儿啊，让您拿个主意
0: 啊。啊、哦，老皮让我拿主意。
1: 哎，
0: 哎呀，那我就更不好说喽。嗯、
1: 怎么的？
0: 不让你们演京剧，行吗？啊？不行。哦，我能把电影退掉吗？不能。嗯，我会侵犯老皮的职权吗？不会、嗯、这皮扯到我这就算完了吗？嗯，没完、
1: 你少喝点酒好不好呢？你说说这个电影《平原游击队》怎么办呢？
0: 哎呀，你把平原游击队弄来那还不乱了套啊，你把他们鼓都走那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1: 哎呀，你呀干脆赶紧拿个主意吧。
0: 老车老皮让我拿主意、我就得更得尊重老皮的意见了、你呀还是让老皮去拿主意吧。
1: 好嘛，又给推到老皮那儿去了。
0: 我又赶紧跑到前台、我说喊皮务主任，皮务主任、那什么车务主任说了还是让您拿主意。
1: 哎，那老皮说什么呢？
0: 还是那套啊。我已经讲过了，我这个人好办，我这个人怎么办都是可以，老车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你怎么办呢，你自己拿主意
0: 啊。这个我就更得尊重老车的意见了，你还是让老车拿主意吧。
1: 我们这俩人是来回的推。
0: 我一想，这俩人这打排球呢。
1: 就是
0: 啊。不行，干脆我把他们俩拽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当着面的扯吧。
1: 哎，早就应该这样。
0: 哎呀，老车一听还挺高兴的。啊，好极了、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嘛。
1: 别噎死啊。
0: 啊，我们搞个三国四方会议。老皮、你说说你的意见。
1: 老皮说什么？
0: 哎呀，我这个人跟你说了，只要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该我负的责任我是一定要负的啊。哎呀，对不起、我要上厕所。
1: 回来回来回来啊，要

0: 溜啊，是怎么着？这个电影还演不演呢？
1: 电影可以不演吗？
0: 哦，不演
1: 啊，让电影观众看京剧，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什么？哦，让电影观众看京剧
1: 啊？
0: 那京剧观众看什么呀？
1: 可以看电影吗？
0: 哎，对了，哦，你给掉个儿了。
1: 啊，不是让他们一块看也可以啊，
0: 一块看，
1: 一块看，想想办法一块看。
0: 那怎么看呢？
1: 屠宰场的同志都身大力不亏，
0: 哦，
1: 让屠宰场的同志一个人扛着一个，总是可以解决的嘛。
0: 哎呀，有你们这么解决问题的吗？真不像话。
1: 哎呀，是啊。老车同志啊，发生这种事情我是真不愿意，我的老车同志。是啊，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0: 这是谁呀？
1: 什么京剧演员在后头背台词呢？
0: 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时间不饶人。
0: 哦，
1: 眼看着就六点多了，
0: 是啊，
1: 京剧观众来了，电影观众到了，服务员不敢放人，又说不出个道理来，
0: 哦，
1: 观众在门口吵吵嚷嚷，一块往里挤，
0: 哦，
1: 挤到最前头的，
0: 嗯，
1: 是俩大胖子，
0: 大胖子，
1: 就这俩大胖子，
0: 怎么样？
1: 一个腰围
0: 多少啊？
1: 够42，一个体重，
0: 嗯。
1: 够280，
0: 好，
1: 一个要看电影，一个要看京剧，一块往里挤，怎么那么寸？
0: 嗯，
1: 挤的门口正卡在门框上，出不来进不去，把观众全挡住了。服务员一看高兴了，冲这俩人直作揖，二位方同志，您多费心，受点累，替我当会儿肉体大闸门吧。
0: 哎，那哈哈，好嘛，这俩成门神爷了，这外边可真够乱的，
1: 外头乱
0: 啊。
1: 里头也不安静啊。
0: 是啊，
1: 演电影在那挂银幕，
0: 哦，
1: 京剧演员摆桌椅，
0: 嗯，
1: 三不愿意里头演县官的演员直问那舞台监督，监督咱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0: 没说不演呢。
1: 演
0: 啊？
1: 怎么演
0: 啊？怎么演？
1: 怎么演？一会儿我升堂问案
0: 啊，
1: 后头挂块大白布。
0: 哼，
1: 我这不是大堂啊，我这改灵堂了，一会儿咱们给哪位开追悼会啊？弄不好我这县官成死难家属了。
0: 哎，就别火上浇油了。其实啊，退到一边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1: 退一边
0: 啊？
1: 退哪边？
0: 退电影啊？
1: 退电影
0: 啊？
1: 啊，退电影是可以的吗？
0: 哦，可以。
1: 但是，
0: 哎，怎么了？
1: 我管电影，那是领导决定的。如果你们查出了我安排电影是违反制度的，我可以负责，否则的话一切责任是由你负的。
0: 哟呵，他还挺厉害的。那就退京剧。
1: 退京剧什么企图呢？
0: 嗯，这有什么企图啊？
1: 我安排剧场，那是主任办公会议上拍板定案的。
0: 哦，
1: 我安排剧长没有超出我的职权范围，为什么要推掉呢？
0: 啊，这不为解决问题吗？
1: 啊，不是正在研究吗？
0: 还研究呢。
1: 老皮同志，你不要多心，你不要多心，我绝对不是冲你啊。这个让你退电影啊，我也是从心里不愿意，我的老皮同志。是啊，让你退经济，我也是不愿意，我的老扯同志。
2: 我们不愿意啊，我的老大扯皮啊。
0: 扯皮啊，把演员都给招翻了。
1: 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是又想哭又想笑，心里说治你们的最好办法马上来个8级大地震呢。
0: 别去啊，一震就全趴下了，想别的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都来不及了。
0: 是啊，
1: 观众越来越多，往里拥的劲头越来越大，俩大胖子实在吃不住劲儿了，呼啦一下子观众就进来。1000人的剧场进来2000来人呢。这俩主任一看可真急了，最后想了一个高招。
0: 什么高招啊？
1: 京剧电影一块儿演。
0: 哎，这啊，一块儿演。
1: 哎，
0: 那怎么演呢？
1: 把银幕往边上挂。
0: 哦，
1: 这边演电影，
0: 嗯，
1: 这边演京剧。
0: 是啊。
1: 哎呀，这下可热闹了。您听京剧那边，嘚儿楞当里根儿楞当里根儿。您再看银幕上，平安无事哦，棒棒。
2: 我们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2: 当当当当当当，
1: 棒棒。
0: 全来了你。
3: 组长啊，
4: 啊，
3: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4: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4: 嗯，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4: 啊，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4: 不，那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那个

0: 多少钱？
1: 三千。
0: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
2: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2: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1: 钱，
0: 小哥。
1: 对，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4: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5: 在哪过？
1: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4: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5: 求婚？
4: 不是，你整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你看。
5: 咋着？
6: 呀，就在公司求。
5: 在公司求这
4: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5: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0: 没关系，你失业了。
5: 不是，总监，
0: 走人。
5: 我
0: 走人，
5: 您听我
0: 走。
5: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说。
0: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4: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5: 老妹儿。
1: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7: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1: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0: 织。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1: 易建东，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7: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1: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7: 兄弟，我挺你。
4: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7: 那算了，
4: 终身大事啊，我挺你。
7: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4: 那算了。
0: 你
7: 什么意思？
1: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7: 哦，
1: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7: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4: 哦，魏魏，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7: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4: 死等啊！
7: 等死吧，走。
1: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4: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1: 好，
4: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7: 站住！
4: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 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8: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5: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7: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4: 车钥匙。
5: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7: 啊？
5: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

0: 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2: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3: 我说的你排到下午去了。
4: 哎呀，你说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医院的现状。怎么呢，确实存在这问题啊。但是呢，咋说呀，老同志，我们该检查还得检查，是不是啊？因为您这个情况来讲，没有数据作为依托的话也不行。那一看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很凶险，是吧？很危险。怎么呢？因为糖尿病作为基础，合并心脑血管意外，那么这是属于什么呢？致命的高危人群。能理解吧？因为糖尿病患者最终有70%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你再来一次，那讲话二犯，一回轻二回重，犯一回重一回，琢磨没琢磨没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状来讲，你还得咋说呢？那还得是咱们集中啊，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而且现在现状来说的话，你看看，你说腿没劲儿，是不是啊？走路像栽跟头似的踉跄。啊，这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二犯的一个前兆啊，所以说你要小心的。因为咱们目前我们国家数据统计来看，每12秒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所以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我们还得治。那你今天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为啥呢？因为你了解咱们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了，对吧？我觉得不论是否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你说咱们还有补贴这85%的，就是没有，你目前的情况我觉得你也应该治。那不然的话，你这个讲话别拖，你听我的不要拖，因为这个病来讲的话确实很严重，能理解吧？一旦发作，一旦发作是很凶险的，你没发作可能，哎呀，我们咋说咋有理，等到一旦发作就不行，能理解吧？后遗症那你也想象不到。如果说你想健康的不受罪的每天好好的活着，那就一天都不要拖，听我的啊，一会儿跟常伟老师说清楚地址电话啊，留清楚，第一时间给您去送。那么定多少？定2个周期啊，定2个周期。对您来讲什么呢？是救命符，知道吧？因为咱们的药呢超浓缩，药力强劲，你可能也听我讲基因的事情了，是吧？修复你受损基因啊，糖尿病其实是多基因损伤的啊，有胰岛基因损伤、胰岛素受体基因损伤、葡萄糖激酶基因损伤，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它很多，所以你修复一定要给它时间啊。它引起了机体整体的代谢紊乱，所以说呢，你要共同修复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明白吗？所以说白了，糖尿病它就是基因病，能不能理解？明白？
3: 明白，这么回事儿啊、
4: 哎？对，既然是基因病，你不修复基因，你只吃降的药。哎呀，或者是说我只通过运动，通过节制饮食，你觉得能治好吗？说白了，你不吃，你身体其他营养也跟不上，对不对？哎，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尽快用上国药基因药。
3: 能理解，那行，那现在不是还有那个活动吗？说是85%的药费，说这个病再说，我心里明镜似的，身体可就真完了啊。
4: 那可不，您这清楚就行。啊，这个活动赶上就得赶紧用，是不是啊？其实我还那句话，其实没有这个活动，你的病也不能拖，啊，不能拖。什么都没有，咱的命重要，对不对？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打电话啊，好吧？
3: 好，那就谢谢您了啊，
4: 哎、
3: 我马上打电话。好的，再见了啊。
4: 好，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祝您健康。
3: 再会。
5: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4: 啊，您电话请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6: 哎，陈老师你好。
4: 哎，
6: 我已经参加药费补贴80%的活动了。
4: 好。
6: 我还给我老伴儿报名了，订的是2个周期的药。哎呀，后边现在收到了，所以呢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我做类风湿吧得有10多年了，以前早上起来就手指僵硬，还像木头块似的，得揉半天才能撑开。
4: 哦，
6: 完了关节肿大还变形，碰点凉水呀疼。

0: 的都不行了，像针扎似的。
1: 嗯。
0: 在冬天吧，更是度日如年。
1: 嗯。
0: 现在吧，完全不一样了，沉浆就是没有了。
1: 嗯。
0: 手脚也变得软和了，灵活了。
1: 好。
0: 现在接触凉水了，也不刺痛了。
1: 嗯。
0: 之前吧，因为关节变形戴不上金戒指，现在又戴上了。
1: 也不错呀。啊，好极了。嗯。
0: 不光是我的手，我这个老腰啊，疼也见好了。
1: 嗯。
0: 以前吧走路都费劲，就是弯腰上楼都难，现在腰不疼了、
1: 哎、
0: 走路也轻松了，干啥都有劲了。
1: 哎，好好、
0: 哎、
1: 其实我们大伙儿也知道，类风湿呢被称为叫不死的癌症，那它的病根呢本身来讲是什么呢，我们的基因突变，整个人体免疫受到攻击了啊。另外它的骨上面是什么呢，叫骨桥蛋白基因突变。这普通药物你想治这个病很难，几乎没有特效药，是不是啊？一般都是什么的止疼药，就缓解疼痛。那止疼药啥呀？就抑制神经的。那时间久了，那副作用相当大呀。啊，而现在咱们不一样了，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咱们里面是有 S3+基因多肽的，它是能直接修复咱们受损的基因链的。所以说呢，这种病咱们从基因开始，见效又快又全面，还彻底。是不是啊？挺好啊，你这也不用动什么，按说明书的临床用量，坚持两个周期，彻底就可以告别类风湿，一点问题没有啊，好不好？
0: 嗯
1: 嗯，
0: 好好好，我现在信心十足啊。
1: 嗯，
0: 像我这么好，我也给我老爸定俩周期的。
1: 嗯、哎，嗯，
0: 我老爸爸是腔隙性脑梗，平常吧、
1: 嗯、
0: 就是手没劲儿，走路还迷糊。
1: 啊，
0: 我走说吧，全是东西，死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1: 哎，
0: 老两口要身体好啊，比啥都强啊。
1: 哎呀，您这活明白了。您这想法太对了啊，尤其是这种类型的病不能拖，越拖就越重。那高血压什么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动脉硬化叫再脂蛋白基因异常，你的就是它这个脂质是代谢不掉，全是油挂在血管壁上啊，血管又窄啊，管壁又脆，里面还黏，路还窄，它很容易梗，能理解吧？啊，脑梗其实就是脑部基因链出问题，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那就拖成大的病变了，那脑神经就短路了，肢体就不受控制了，那后果是不是啊，相当严重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哎呀、
1: 嗯，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您和老伴儿，其实他现在症状是轻症，轻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什么呢？也是一天一支啊，按照这个药量来。你们二老啊，用完两个完整的这个修复周期，把这血管、关节、脑都彻底的调理好。那
0: 我们年轻时候辛苦一辈子没享到福，
1: 嗯，
0: 到老了没有健康，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嗯、哎，
0: 我太感谢你了，老师。以后吧，要有啥问题，我再随时给您打电话。
1: 好，行动起来。我也祝您二老身体健康啊！不多聊了，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想问问咱们各种慢性疾病是不是不修复基因就永远治不好啊？
1: 嗯，其实这个是症结啊，基因是人体百病的根源，也是生命的根本。所以不管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形成的慢病，过去常年治不好，越治越多的，就是因为传统治疗只治标不治本，没有修复基因，对不对？没有修复这个受损基因。如今呢，这个基因医学呀是治病的核心，往后的方向就是这个，只有修复受损基因，慢病才能真正根除，所以说你的身体才能够彻底康复，能理解吧？
3: 能理解。
1: 哎，对。
4: 宝贝，你想我了吗？
5: 面都没见过，想你照片啊！
4: 宝贝，你在干嘛呢？
5: 我这不是前进是被诈骗吗？
4: 我一直在为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哦，你要相信我呀！
5: 网上认识的，这么快能信你？
4: 我最近接到一个好项目，你猜猜是什么？
5: 别啰嗦，说重点。
4: 我有内幕消息，有高额回报，投资300万，你猜猜3个月能变多少？400万。
5: 小道消息吧。
4: 嗯，宝贝，你再拿50万给我，再拿50万给我一起投资，收益就能翻倍了。
5: 我正好有50万，你是冲我来的吧？
4: 当然了，这都是看你自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多熬几个夜班，多做做业务。

0: 爱川吧。
1: 宝贝，你要相信我，赚了钱我带你出国 happy 一下，要相信我。
0: 你这套谁能信啊？跟昨晚日梦有区别吗？
2: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稳赚不赔，大师指点，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或盲目下载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3: 哎，原来我以前多年的治疗都是白费功夫的，光花钱受罪，病发也越重了，是吧？
4: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传统治疗只能维持现状，你说勉强维持，对吧？无法根治。现在很多人病情加重，甚至呢患上这个重病，都是什么呢？长期治标不治本，导致这个基因持续恶化造成的。为啥国家如今大力推广基因医学呀？对不对？那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来解决老慢病问题啊！我听听您的身体情况，您说说好不好？
3: 我吧，年轻的时候体质特别好，我是搞体育出身的，没想到后来就患这糖尿病了。这些年吧，我也没吃药，没打胰岛素，就一直靠着控制饮食和运动调理的，可是产后这个血糖常年高达9.5，始终会降不下来，
4: 降不下来。你长期血糖居高不下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因为唾液去迟早呢，它各种的严重的并发症。那句话听过吧？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就是并发症。而并发症的产生就是居高不下的一个血糖和忽高忽低的血糖，所以就后患无穷，知道吧？
3: 是，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不后来果然出事儿了。我就得过脑出血。检查发现吧，血管已经钙化了。那时候吧，我经常流口水。胳膊吧僵硬不灵活，吃饭就不费劲。这些年呢，我就反复治疗啊。恢复效果特别有限。最近的身体吧越来越差。反正走路吧总发飘。腿发软，没有力气。总感觉像栽跟头似的。
4: 是吧？
3: 你说我也不爱去医院，排队折腾一整天，花钱不少。我还去不了根儿。
4: 哎呀，你其实现在风险系数已经是很高了。糖尿病本身什么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危因素，而且它自身合并症也很多。你之前还有这个情况，脑出血就是加重吗？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走路不稳呐，腿脚无力啊，其实都是中风发病前兆。你知道吗？这国内中风发病概率极高啊，可能您现在正在咨询，那关键时刻，也许下一秒有突发情况，谁能说得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说话可能直不太好听啊，但是现状就是如此，尤其是有这些基础问题的，你不管现在有没有补贴，我觉得这个身体啊一刻都不能拖啊。咱们就针对性的把基因用药，咱们的三代特效药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你用上，我告诉您，这是您的保命良方，明白吧？咱们这个啊，这个药力非常强，因为里面是有一个 S3+基因多肽的核心成分的。我给大伙儿讲过，它融入血液，穿透细胞，直达基因层。它干嘛的呢？专门修复全身受损基因的。糖尿病不用分型，它的病根什么呢？是胰岛代谢等等多个基因受损紊乱所引起的。单纯降糖、控饮食、做运动修复不了基因，所以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啊，你不能通过这方面去治好这个病，也治不好，事实也证明了，能理解吧？必须修复基因。

0: 那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全靠这个基因串联，如果你不修复它，或者任何一个环节基因出问题，其他也跟着会出问题的。所以咱们三代特效药呢，不仅能够保命防重病，参加活动就可以了，明白吧？
1: 那我明白了，陈老师。
0: 嗯，
1: 现在还有药费减免85%优惠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花不了多少钱，我趁这机会我试一试。
0: 试一试吧，能明白其中道理就好啊，因为现在很少，就说你个人承担100块，只承担15块，多好啊，抓紧时间享受。对吧？你这个呢，定两个周期啊，也不用多定，两个周期。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你听我的啊，这个病万万不能耽搁，一旦耽搁了，上丘你看看都给你找回来啊，明白吧？赶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啊，好吧？
1: 好，谢谢你的陈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申请一下。
0: 好，好，好，就到这儿，祝您健康，行动啊，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陈老师，我是辽宁盛阳养老院的陈丽华，就是那个525女的低保老太太，你还记得我吗？
0: 我有点印象，我感觉啊，听名字我有点印象。
3: 你说我525女，老爸爸就走得早
0: 啊，
3: 这辈子啊孤身一个人，没人照顾，没人惦记的。
0: 是，嗯。
3: 以前嘛，一身的重病缠身，这身体吧又特别难受遭罪。
0: 嗯。
3: 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心里的委屈啊，只能自己啊偷偷的流泪。
0: 嗯。
3: 有好几次啊，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呦呦啊，
3: 多亏社区啊和社会好心照顾，
0: 哎，
3: 把我安排进了养老院，
0: 哎，
3: 再加上您给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调理，
0: 嗯，
3: 我才慢慢的好起来。
0: 哎，
3: 现在吧总算啊有活下去的奔头了。
0: 哎，正好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孤单啊，很受苦，好在什么呢，国家社会都在关心您，是不是啊，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您，
3: 对对，
0: 身体也在好转，往后咱们就放宽心态啊，别再想过去的苦日子了，就好好安享晚年，是不是啊？心情好了，身体才能更健康啊，好不好？
3: 好好，我都听你的。
0: 哎，
3: 再也不伤心难过了。
0: 对，
3: 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那对，
3: 不辜负大家的心意。
0: 哎，这个确实是这样，这样就对了啊。您能恢复这么好，其实您再想一想，是不是也全靠咱们有这好药，对吧？叫基因三代特效药，啊，修复咱们基因，从病根上调理身体。
3: 以前嘛，这右边的手啊攥得紧紧的，
0: 嗯，
3: 根本啊都伸不开，也拿不了东西。
0: 嗯、你看看，
3: 这，这常年嘛，这高血压、高血脂，脑袋呀、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发胀，
0: 嗯，
3: 哎呦，难受的啊，不行，
0: 嗯，
3: 又是你不知道那时候啊，天天啊自己就知道哭，干啥都费劲，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了。
0: 是的，那时候太遭罪了啊。
3: 现在这个血压吧，
0: 嗯，
3: 也特别稳定，高压120。高压120，高压80多，
0: 嗯，
3: 以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压180，天天啊、头晕难受，
0: 嗯，
3: 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硬了。这现在不是有药费减免85%的惠民活动吗？
0: 对呀，
3: 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5块，
0: 对，
3: 有特别划算。
0: 哎，
3: 我们养老院啊，好几个老头老太太，亲眼看着我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都特别羡慕，也想用药。
0: 哦，
3: 这不特意托付我。
0: 嗯，
3: 给他们你报3个名额，
0: 你看看，我觉得呀、这命运总是会照顾您这样的热心人的，是不是啊？以前的别人帮您，您现在也想帮着周围的人，多好，特暖心啊，特暖心。您这样，咱们直播间没名额，我给您转到咱们场外那儿啊，跟这个400，你跟他报名登记啊，享受您名额活动这个优惠、啊，让他们也抓紧时间办理，别错过，因为咱到尾声了，真要是错过，你们都花很多钱。是不是？因为现在咱省85%的啊、都给补贴了，好不好？啊、
3: 好，太谢谢你了，陈老师，我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赶快继续报名去。
0: 好，不客气，祝您呢更健康，以后这个难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有空去看您啊，祝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啊。好，再见。
3: 好，那好，谢谢老师，再见，老师。
0: 再会，再会。
2: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

0: 4006055399 4006055399。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

0: 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400-60563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有句话呀，说的是特别的好，你想活100岁吗？想，您不能天天发呆，你要天天笑起来。您想活100岁吗？想，那您就不能坐着等待，你要动起来跑起来。您想活100岁吗？ 想，那你就不能等着事情来找你，你要主动找些有兴趣的事情去做。

大家伙可能也听说过啊，说这个，你看这人呐，小脚趾甲，如果说要是分瓣儿，那就是纯正的汉族，身上的痣啊，那么他要是多的情况下的，会不会长寿？是吧？你为什么会一吃就胖，或者是你怎么吃都不胖？为什么有的人就不爱吃香菜？为什么有的人会秃头？为什么有的人是夜猫子？为什么有的人却是百灵鸟？有关这个基因的问题啊，朋友们，可以这么讲，它是太多太多了，多到呀，可以组成新编的十万个为什么。历史上有一句话呀，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很多朋友啊，估计都是听说过这句话的。那么这句话出处呢，是在明朝开国初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那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就被明朝的官兵啊，都在小指甲上砍了一刀作为标记。因此呢，我们说汉族人的小脚趾上啊，就会出现分瓣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个汉族人呢，小脚趾甲都是两个，又一大一小。大家自己现在是不是正在搬着脚趾头看一看呢？是不是啊？看看自己的小脚趾甲是不是两个？真的，如果是，说明您的基因那是纯正的汉族人。而后来的这个说法啊，这个复旦大学啊，有位教授叫边建超啊，边建超副教授，他进行了研究和验证。那么确定啊，这个瓣状甲确实与山西移民有关，因此呢，关于这个小脚趾甲分瓣儿啊，是纯正的纯啊汉族的这样的说法被证明了。哎，这个证明确实一直啊经久不衰。还有是什么呢？说这个根据伦敦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说一个人的身上的痣如果越来越多，那么预计的这个寿命啊，就他的基因寿命也会越来越长。你看人身上的痣数呢，超过100颗的，对比少于25颗的人，那么预计寿命会延长7年以上。哎，各位，有人要问了，那这个痣它怎么回事啊？其实痣怎么来的？对，痣是表皮真皮内黑色素细胞增多引起的皮肤表现。那也说我们皮肤上有多少的痣，很大程度是与我们的基因相关的。而当然我们是经过研究发现啊，说基因上的位点与痣的数量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大伙儿可以互相来看一看，如果您身上的痣多，那么恭喜您，那就是天生的痣多星，长寿老人。那长寿老人，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基因太奇妙了。那好，我们再看。说在英国广播公司曾经呢制作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啊名字叫《瘦子为什么不发胖》。哎，经过研究发现啊，说这个女性的食欲啊，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基因相关的。你是一个暴饮暴食的叫饕餮女，还是一个小鸡啄米式的女娇娃，其实呢早已经是在身体的基因里头哎刻下来了。那么遗传的基因极大影响了女性的食欲。吃的多，哎，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长肉，很可能不是您的错，那是基因的错，啊，所以这个基因呢要背锅了，是不是啊？这个呢跟人体的基因是有关系的，比较明显的啊，外在的表现包括什么呢？基因遗传的雀斑，对吧？基因遗传的脱发，还有什么的？就吃香菜这个喜好，有人就不吃，有人特爱，啊，你看看还有什么呢？刺激性的过敏性的哮喘。

0: 师对我说：
1: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0: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2: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0: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3: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0: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3: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4: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5: 是不是啊？那个更年期也是一样，有人绝经很早，有人绝经就很晚。啊，还包括什么呢？情志。哎，有人天生就很暴力，哎呀，这个情绪控制不住；有人天生就是很委婉，就是温温柔柔。哎，还有什么呢？骨密度、近视眼、甲状腺机能不足啊，甲状腺机能不足，饮酒量的大小，还有睡眠的习惯，另外还有帕金森病。你看看，这些都是和基因先天遗传有直接的关系。那同时呢，还有说基因和疾病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哎，非常密切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香港啊，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又是歌手又是演员的几期的那大明星梅艳芳，有印象吧？没错，2003年，梅艳芳很不幸因为宫颈癌去世了。而我们纵观她的家族，你放眼一看，梅艳芳的兄妹啊，四人。凡是女性都多多少少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而兄妹四人都是癌症患者。她的姐姐梅爱芳因为宫颈癌去世，她的哥哥梅德明因为喉癌去世，她的大哥梅启明也被查出了大肠癌。所以说大家伙看，你说这人的这个基因，哎呀，太奇妙了，是不是啊？它真的是人的叫生命的第一密码啊，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到这儿，我们有些听众啊就开始较真儿了，啊，就开始较真儿，不太理解，说什么呢？老师，你说这个基因遗传这个病，是不是就我们父母遗传我们的这个啊？我们承认这个基因问题，但是呢，你看啊，我爹妈要没有这个病，怎么到我这儿他就得了这个病了呢？你说这是咋回事啊？哎，各位，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啊。其实呢，我们人体的慢性疾病也好，还是说这个癌症啊，就基因突变也好，它是分两个阶段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爹妈父母给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呢？哎，对，听课已久的朋友知道啊，叫什么啊？叫后天基因病变，对不对？这也是有关系的啊。而我们后天基因病变是有三个渠道的，什么渠道呢？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复制了父母不好的一方面的基因。是不是啊？他们可能单独的个体基因是没有发病的，但是呢，两个人共同存在这个基因给你之后，结合到以前的我们这个身体内存在的，再加上呢爹妈父母给的，这个就叫易感基因。所以父母即使没发这个病，到您那儿1+1=2，那就存在这个病了，就有这个病了。啊，这叫什么呢？叫遗传易感基因突变。第二个渠道是什么呢？对，各种毒素的累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我说心里话，咱也改变不了什么，是不是啊？有大气污染的，有水污染的，包括食物污染的，这都会导致什么呢？后天的基因病变，对不对？你看，就像这个日本往大海里面排放了这个核废水之后，大海里的鱼牙齿变异，那有的乌龟长了两个脑袋，大家伙看吧，其实这个污染对于基因的伤害是不是很明显？对不对？包括附近居民，哎，新生儿有身体畸形的，对不对？老同志啊，有这个畸变的，患白血病、癌症的人数急剧增加的，啊，你看看这是很多了，对吧？就周围的环境。那我说，即使环境很好，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我们吃进来的东西。昨晚还谈呢，啊，说这个中国人的基因呢，其实吃占了很大一面，对不对？因为我们本身的基因呢。就是喜欢什么呢？以粗粮、以纤维为主，哎，就是中国人体质是这样。

样的。你看吃糠咽菜不得病，但是你拿着吃糠咽菜的基因，天天吃大鱼大肉，你这吃法呢，你可能没几天饱饭，你就容易染上了基因损伤的病了，对吧？患上各类疾病了。你说你发现了这粮食吃的越来越细，你这病就越来越多，对不对？你想一想，哎，咱们中国人传统饮食什么，就是以五谷为基础，是不是啊？五谷为基础，咱们在30多年前、40年前，我们大多数人吃的都是糙米，没经过深加工。昨儿我跟大伙儿说，我说现在你去买遍白面啊，一看那面袋子上写的是什么？哎，麦芯粉。老同志真认真呐，啊，今天就有老同志给我们来电话，说陈老师讲课了，说那个麦芯粉，我真去超市看了，哎呀，一看10袋里头有8袋全是麦芯粉。哎，老同志真认真，是不是啊？给您点赞啊！你这份精神真的是可嘉的，是不是啊？探究，哎，是不是咱们讲究的道理？你看看，真是，是不是啊？咱们吃的什么啊？精米白面，您看了吧？这不是我们在这瞎说的，是不是啊？可是呢，我们讲了啊，精米精面几乎是不含有太多的纤维的，吃到体内很快就会被分解、消化和代谢。怎么样？血糖会急剧升高。各位，我跟你讲，其实现在呀，即使是健康人啊，就是你的血糖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吃一顿饱饱的大米饭，你在餐后一小时测，你的血糖仍旧是高的，就是临界高值。您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们餐后一小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0以内是可以的啊，就是正常健康人没有糖尿病，你一小时你看你吃这个精米的大米饭，餐后值都能达到 9.7-9.8。虽然在范围之内，但是都是临界高值了，对不对啊？您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纤维，直接消化了，你的血糖不就直接高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这样的基因是不是受到损伤？你这时候你的胰岛素要分泌多少才够用？那是大量的激进式的分泌，你迟早有一天可能会把这胰岛给累坏，是不是啊？那么基因受损，那后期呢？我们讲了二型糖尿病不就来了吗？你说这样的吃法是不是就造成三高症的患者会越来越多呀？哎，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始终是什么呢？农耕社会。我们从老祖宗开始饮食都是以什么呢？哎，粗粮谷物为主，对吧？游牧民族也没说天天的大鱼大肉呀，也得喝点什么青稞呀，是不是啊？熬点青稞的粥，对不对？从古至今，咱们身体里的基因从来没有改变过，历朝历代的老百姓都没过过现在的好日子，真的啊，就没吃这么好过。哎，没等到说咱能随便的吃香的喝辣的享福的时候，那咱们身体的基因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有的就承受不了，承受不了，所以说就发生了什么呢？基因的哎恶变突变，形成了慢性疾病，甚至是恶性病。大家记住，其实呢，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作为人体的与生俱来，咱们最基本的单位，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人每一粒细胞核内都是由

俱来，咱们最基本的单位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人每一粒细胞核内都是有20000个基因，细胞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的好坏啊，是健康还是病变，都是由基因来操纵决定的。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啊，基因损伤了，细胞它就病变了；基因损伤了，组织器官啊，你看就会出现问题。你是不是会长肌肉，还是会长结节儿？会不会长囊肿，有没有发炎，哎，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如果是恶性病变了，那么细胞就成了癌细胞了，啊，组织器官里面就会长恶性的啊肌肉啊，恶性的结节，恶性的囊肿，对不对？所以说呢，医学发现从炎症到癌症只需要2-3步就可以了，就看什么，关键看什么，就看这个基因是否有突变和恶变现象。那你说吧，是不是基因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病死？哎，任何疾病一出来都不是绝症，基因损伤呢是绝症的一个导火索。那基因损伤也是慢性病的病根，那么慢病呢是癌症的基础。所以说你想好病，你想不得癌，其实就是如何去纠正基因，哎，就这个过程。

0: 每年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
2: 我们治病啊，其实呢经历了很多的时代。那我们从最近的说20年前，我们开始广泛应用抗生素西药去治疗疾病，所以造就了今天呢这个慢性病开始流行泛滥，那肿瘤呢恶性病横行。以前我们采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呢，其实都已经被替代了。为什么被替代了？因为无用，是不是啊？因为无效啊，无效呢造成了慢性疾病死亡率这个数据是一路上涨的。到今天我们放眼一看，中国高血压人口超出了3亿，每4个人当中就有1位是高血压患者。那高血脂患者是1亿，糖尿病患者2亿还要多。那么超重肥胖症的患者2亿加，血脂异常1.6亿，脂肪肝1.2亿。最可怕的是什么？没错，在这个基础上，每年是有400万人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意味着平均每30秒就有4个人是因为基因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症了。平均每30秒啊，各位啊，您知道吗？太可怕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基因链突然发生病变啊，出现异常，死于心脑血管病。所以说呢，你看，对于这个病变，我们其实呢，对于整个医学界是触目惊心的，是触发灵魂深处让我们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什么呢？叫人类基因修复。其实我们目前呢也是充分证实了啊，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幸运的，怎么讲呢？因为基因药啊开始一代往外出了啊，开始层出不穷，很好。我们从第一代的基因药开始就已经面向了人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了，而我们到了现在是第几代了？朋友们知道啊，叫基因3代特效药，是吧？已经到了第3代了，基因3代特效药。目前呢，我们临床看这也是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剂，对吧？我们是在源头造福人类，我们从源头通过基因的改变去治愈老慢疾病，改变了每一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呢，修复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受损的基因，重组这个基因链，同时呢，活化组织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彻底快速的去治愈慢性疾病，而且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而成为癌症。哎呀，这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啊？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歌功颂德，真的是非常棒啊。那么基因药呢，我目前第3代啊，叫基因3代特效药，是以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首，这是国家特批准字号国药 OTC 药品，不是保健品啊。那么同时为了大力的去推广咱们的基因3代特效药，让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够把慢性疾病从源头进行治疗，癌症扼杀在萌芽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怎么呢？就是让所有的啊，比如说家庭比较困难的啊，以前面对基因药那都是讲话都搓手啊，是不是都跺脚啊，这用不起啊，太贵了。那基因药以前确实都很贵。那大伙儿打听打听，所有治疗癌症的靶向药就是基因药物，你算吧，有一个算一个。国家报销完之后啊，有的药1个月合2000多，那是最便宜的，是不是啊？有的药是什么呢？

是好几百万，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而且呢还有很多罕见病的基因药，一个月是5-6万的治疗费，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啊，那我们为了照顾这么多的这个家庭困难、无钱治病、无药可医的这些个老慢病的患者，我们这次给大伙儿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疗效推广验证活动，多好啊！多好啊，是不是啊？那么补贴了多少呢？每一位患者可以享受药费直接减免补贴85%，100块的药费，您自己只拿15块钱就够。我建议大家都用一用，都试一试，您知道吧？这是个机会啊，这是个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是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一次机会。都试一试，那因为疾病面前我们说无贵贱，能不能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您的争取与否，对不对啊？这个讲话了，这个命由己作，福由心生。那如果说您不争取，100%没希望，您就这么病着吧，病着病着可能病变了啊，变了之后可能也无药可医，人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也许咱们这一次的尝试就改变了，病就好了，我们不用痛苦了，对不对？多好啊！啊，你昨天你看有一位朋友来参加了，我们有一老哥哥，我们提到这个患者呢，这个也是老朋友了啊，高血压好多年了。其实呢，说心里话，他自己也想，我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脾气不好，特爱较真儿。那是去年春天的时候跟别人打麻将，别人先胡了牌了，啊，他呢就说，哎，不对，你的炸胡，啊，俩人就吵起来，越吵越凶，结果呀，喊得脸红脖子粗。这个人呢就直挺挺的光往后一倒，那讲话就昏迷了。120来的时候，这讲话的这人呢就不眼瞅就不行了啊，送到医院呢，你看看，再检查再治疗，哎呀，一看突发性的脑干大出血，哎呀，这人就是他这个牌友啊，直接就没抢救过来。他自己就在说，他说我特后悔跟他吵架，这要是不跟他吵架，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两天，我还真的有个玩伴。人生有太多的变数了啊，真的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特别有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啊，有人前

0: 躺在那儿了，对吧？所以这位老哥哥说了啊，你看看我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就是爱较真儿，但是我不跟他较真儿该多好，他不那么激动该多好，人生哪有后悔药啊，时光能倒流吗？对吧，我们讲了什么重生啊，什么时光穿梭呀，那都是小说里的呀，真实的生活当中有一位见过吗？对不对？他自己也是高血压好多年啊，讲话了他的朋友冷冰冰的就这样离开了啊，说心里话还没有来得及跟他拥抱告别啊，没有任何的预兆，是不是啊，悄无声息，其实就吵了一架对方就没有了。但他讲话，生命啊，真太脆弱了。我这个啊，我不能稳坐钓鱼台了，咋办？我呢，赶紧着，我听到基因三代特效药了，我就赶紧用药。我也不想说那样的啊，直愣登登就躺在这个地上就没有了，是吧？其实我们基因受损的时候，你知道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加重损伤的啊。你现在数30个数，其实就有两个人因为基因链断裂突发了心脑血管疾病而病危了。我们再数30个数。就有4个慢性疾病的患者被检查确诊成为恶性病变了，那是癌症的患者了。其实我们真的已经枪顶在脑门上了，那但是你说说吧，枪顶在脑门上有几个人真正能做到笑看生死不在乎的？我们都要行动，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位老哥哥听到活动跟我讲，我必须抓紧时间定，因为我就知道啊，这个后果太可怕了啊。那么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知道这是世界医学界唯一一个针对于基因修复的药剂，我们读含了药物成分叫 S3+ 基因多肽，被誉为什么呢？万能多肽，生命多肽，能修补我们的基因漏洞，补充呢就是开始逐渐的补命，是不是啊？补充它开始逐渐的改变咱们的命运啊！而且呢，咱们基因原液啊，真的比黄金都还珍贵，我们特效药是用毫升来计算的。所以说你要看我们患者朋友每天咱们是一支一次的，就这一支里边是10毫升，你知道吗？10毫升药是用30斤中药材浓缩提炼出来的，它的活性和修复基因效果是相当强。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玉兔总，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2: 新农村，
5: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好多朋友用药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那么大家听节目已久了，赶紧的行动。所以我觉得有的人是什么呢？因为信任，所以说听了节目时间已久，来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哎，更为关键，这次是真省钱。另外一个什么呢？实实在在看到效果了。所以第二份啊，就是我们这个后者，我们的患者朋友不光是自己来，还带来了像亲属啊、这个朋友啊、家人呢、一块儿来，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儿奔着一个目标使劲儿，奔着一个目标使劲儿，咱都别错过吧。对吧，这个活动大家伙都来了，那现在目前呢咱们的名额下降的其实很快很快接近到尾声，好多地区陆续已经出现脱销了，咱就别错过啊，别错过。我再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是减免85%的药费啊，马上就会全面结束，所以说呢咱们要把握住机会，您自己身上的老毛病不想发生恶变的，不想后半辈子啊活得病恹恹没有尊严的，那不想说自己突发疾病光倒地人没的，我建议你，你现在从基因治疗开始，咱们试一试特效药，那真的是疗效是最大的保障，对不对？不怕你病情重，其实我们越重越管用。

0: 啊，效果真的很好。我们老哥哥说了一句话啊，说陈老师，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治，彻底的治啊，我真的不想说这个悲剧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眼瞅着对方倒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这个世界都塌了，那、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都能行动起来。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陈老师。
0: 是我，您好，您请讲。
4: 哎，你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
0: 哎，
4: 咱们那个慢性病是不是不修复基因就治不好啊？
0: 您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到点儿上了啊，这块儿啊，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怎么呢？因为基因是人的根，什么根呢？基因本身是人出生之后的命根儿，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病变，还是后天基因的病变。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治疗到基因层面，这个病总归是治不好的啊。因为以前呢我们科技程度不够，所以说人压根儿没认识到啊，说这个疾病的根源是在基因层面。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基因学不断的深入啊、应用啊、研究啊，发现了想要好老慢病，其实治疗基因是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意味什么呢？只有修复基因，这个病才能好。这就要看你用的药是否能治到基因层面了。因为有的药它只是什么呢，降压降脂往下降，降糖的东西，它治不好病，能理解吧？所以说呢，你想健康，慢性病想康复，那一定一定是要修复到基因的，否则就是表面光，能理解吧？啊，哎，
4: 对对对，原来这么回事。
0: 嗯，
4: 那以前就白治了呗，越治还病越多了。
0: 其实怎么看呢，也不能说白治，只能是说这个治不好，是不是啊？拖着等着越治越重啊，过去的治疗方法大多数都是维持，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比如说心脏支架啊、搭桥啊，是不是啊？脑血栓的开颅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式呢，它是能够救命的，但是呢，大多数的我们所谓的药物都是暂时的缓解一下、改善一下啊，改善不舒服的状态。很多人都说了。咋说这个药吃不死也吃不活，是这样的啊。就包括现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啊，你会发现谁谁谁某某某有癌症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基因啊没有及时的修复，所以说造成基因恶性病变所导致的，对吧？那么再往后什么呢？如果说基因恶性

0: 程度到一定，那么就是无效治疗了。啊，就已经是人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国家你看发现没，现在开始大力推广的是什么呢，叫基因医学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话科技兴国，小学生开始这个他们的走的方向都已经什么呢，叫科技生啊，就特长生，对吧，他们就不注重什么的，像我们有很多特长以前什么的画画啊，像唱歌跳舞弹琴啊，现在你看音乐特长生美术特长生几乎考学的时候不加分了，而什么呢，科技特长生反而都加分，为什么呀，我们要走另外的路线，我们要提高全人类的这种什么呢，叫最基础的咱们的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所应用的这个科学。所以推广基因医学呢也是国家未来的方向，治疗老慢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啊。所以说老哥哥根据您的情况来，我先问啊，你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您跟老师讲我听一下啊，好不好，
1: 我嘛原来不是。

0: 哎，新体验，原来这不是身体老好了吗？
1: 嗯嗯。
0: 因为啥呢？我原来是搞体育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啊，就得了这个糖尿病。
1: 嗯。
0: 但我这糖尿病啊，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我这药也没吃，胰岛素我也没打，反正我就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这样式的吧，餐后血糖还控制在9.5那样。
1: 嗯。你这个其实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啊，可能您觉得有副作用，您不吃。是吧？胰岛素有副作用，您不打，但是你的血糖你控制的

0: 没达到正常值。啥意思啊？有很多的朋友拿这个9点多、10点多血糖不当回事儿。您琢磨琢磨，如果你的血压常年在150，你是不是也很害怕？对不对？因为你9.5的水平就相当于120的血压在150上下，150上下是不是随时有脑梗的风险？对吧？你常年居高不下的血糖，你想想，你的并发症是不是迟早会出现？对不对？
1: 对，这不后来就不行了吗？我那脑瓜子还得过脑出血呢。
0: 你看，
1: 然后那个出完血吧，那大夫说钙化了，那时候我就总躺着流哈喇子，关键是胳膊不灵活，我吃东西都费劲儿啊，陈老师。
0: 那你看，你是不是很遭罪？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嗯。
1: 你说我得完病之后啊，没少治，反正就恢复这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最近我不知道咋的，我走到老是跟栽跟头。
0: 嗯。
1: 完事儿吧，这腿也不好使。
0: 哦。
1: 我感觉这腿没劲儿，我也不爱去医院。
0: 嗯，
1: 就说你说一个上个医院去吧，你给这个检查一顿查，
0: 嗯，
1: 检查完了那一排队那得一上午。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0: 也不行。那一看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很凶险，是吧？很危险。怎么呢？因为糖尿病作为基础，合并心脑血管意外，那么这是属于什么呢？致命的高危人群，能理解吧？因为糖尿病患者最终有70%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你再来一次，那讲话二犯，一回轻，二回重，犯一回重一回，琢磨没？琢磨没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状来讲，你还得咋说呢？那还得是咱们集中啊，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而且现在现状来说的话，你看看，你说腿没劲儿，是不是啊？走路像栽跟头似的踉跄啊，这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二犯的一个前兆啊。所以说你要小心的，因为咱们目前我们国家数据统计来看，每12秒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中风。所以那你说怎么办？对吧？我们还得治。那你今天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为啥呢？因为你了解咱们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了，对吧？我觉得不论是否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啊，你说咱们还有补贴这85%的，就是没有，你目前的情况我觉得你也应该治。那不然的话，你这个讲话别拖，你听我的不要拖，因为这个病来讲的话确实很严重，能理解吧？一旦发作，一旦发作是很凶险的。你没发作，可能，哎呀，我们咋说咋有理。等到一旦发作就不行，能理解吧？后遗症那你也想象不到啊。如果说你想健康的、不受罪的每天好好的活着，那就一天都不要拖。听我的啊，一会儿跟常伟老师说清楚，地址、电话啊留清楚，第一时间给您去送。那么定多少？定两个周期，啊，定两个周期。对您来讲什么呢？是救命符。知道吧？因为咱们的药呢超浓缩，药力强劲。你可能也听我讲基因的事情了，是吧？修复你受损基因啊，糖尿病其实是多基因损伤的啊，有胰岛基因损伤、胰岛素受体基因损伤、葡萄糖激酶基因损伤，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它很多。所以你修复一定要给它时间啊，它引起了机体整体的代谢紊乱，所以说呢，你要共同修复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明白吗？所以说白了，糖尿病它就是基因病，能不能理解？明不明白？
1: 明白明白，这么回事儿啊、
0: 哎。对，既然是基因病，你不修复基因，你只吃降的药，哎呀，或者是说我只通过运动，通过节制饮食，你觉得能治好吗？说白了，你不吃，你身体其他营养也跟不上，对不对？哎，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尽快用上国药基因药。
1: 能理解，那行，那现在不是还有那个活动吗？说是85%的药费，这个病再说，我心里明镜似的，身体可就真完了啊。
0: 那可不，您这清楚就行啊。这个活动赶上就得赶紧用，是不是啊？其实我还那句话，其实没有这个活动，你的病也不能拖啊，不能拖。什么都没有，咱的命重要，对不对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打电话啊，好吧？
1: 好，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我马。

0: 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2: 啊，您电话请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1: 哎，陈老师你好。
2: 哎，
1: 我已经参加药费补贴80%的活动了。
2: 好。
1: 我还给我老

0: 州籍的。
1: 哎，嗯，
0: 我老爸爸是腔隙性脑梗，平常吧、就是手没劲儿，走路还迷糊。
1: 啊，
0: 我走说吧，全是东西，死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1: 哎，
0: 老两口要身体好啊，比啥都强啊。
1: 哎呀，您这活明白了，您这想法太对了啊！尤其是这种类型的病，不能拖，越拖就越重。那高血压什么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动脉硬化叫再脂蛋白基因异常，你的就是它这个脂质是代谢不掉，全是油挂在血管壁上啊，血管又窄啊，管壁又脆，里面还黏，路还窄，它很容易梗。能理解吧？啊，脑梗其实就是脑部基因链出问题，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那就拖成大的病变了。那脑神经就短路了，肢体就不受控制了。那后果是不是啊？相当严重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您和老伴儿，其实他现在症状是轻症，轻症的患者我们建议什么呢？也是一天一支啊，按照这个药量来。你妈老啊，用完两个完整的这个修复周期，把这血管关节。脑都彻底的调理好，那
0: 我们年轻时候辛苦一辈子没享到福，
1: 嗯，
0: 到老了能有健康，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嗯、哎，
0: 我太感谢你了，老师，以后吧、
1: 哎、
0: 要有啥问题，我再随时给您打电话。
1: 好，行动起来，我也祝您二老身体健康啊！不多聊了，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想问问咱们各种慢性疾病是不是不修复基因就永远治不好啊？
1: 嗯，其实这个是症结啊，基因是人体百病的根源，也是生命的根本。所以不管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形成的慢病，过去常年治不好，越治越多的，就是因为传统治疗只治标不治本，没有修复基因，对不对？没有修复这个受损基因。如今呢，这个基因医学呀是治病的核心，往后的方向就是这个，只有修复受损基因，慢病才能真正根除，所以说你的身体才能够彻底康复，能理解吧？
3: 能理解。
1: 哎，对。
4: 宝贝，你想我了吗？
5: 面都没见过，想你个照片啊！
4: 宝贝，你在干嘛呢？
5: 这不是前进式被诈骗吗？
4: 我一直在为咱们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哦，你要相信我呀。
5: 网上认识的，这么快能信你？
4: 我最近接到一个好项目，你猜猜是什么？
5: 别啰嗦，说重点。
4: 我有内幕消息，有高额回报，投资300万，你猜猜3个月能变多少？400万。
5: 小道消息吧。
4: 嗯，宝贝，你再拿50万给我，再拿50万给我一起投资，收益就能翻倍了。
5: 我正好有50万，你是冲我来的吧？
4: 当然了，这都是看你自愿。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多熬几个夜班，多做做业务也行啦。
5: 你熬夜是为了我吗？你熬夜是找下一个目标吧？
4: 期限只有2天，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投资了。
5: 慢了，你是怕骗局被拆穿吧？
4: 宝贝，你要相信我，赚了钱我带你出国 happy 一下，要相信我。
5: 你这套谁能信啊？跟做白日梦有区别吗？
6: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稳赚不赔，大师指点，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或盲目下载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保本高息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3: 啊，原来我以前多年的治疗都是白费功夫的。

0: 水。
1: 嗯。
0: 胳膊吧僵硬不灵活，吃饭就不顺利。
1: 哦。
0: 这些年呢，我就反复治疗啊。
1: 嗯。
0: 恢复效果特别有限。
1: 嗯。
0: 最近的身体吧越来越差。
1: 嗯。
0: 反正走路吧总发飘。
1: 嗯。
0: 腿发软，没有力气。
1: 嗯。
0: 总感觉像瞎栽跟头似的。
1: 是吧？嗯。
0: 你说我也不爱去医院，排队折腾一整天，花钱不少，我还去不了根儿。
1: 哎呀，你其实现在风险系数已经是很高了，糖尿病本身什么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危因素，而且它自身合并症也很多。你之前还有这个情况，脑出血就是加重吗？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走路不稳呐、啊，腿脚无力啊，其实都是中风发病前兆。你知道吗？这国内中风发病概率极高啊，可能您现在正在咨询。那关键时刻也许下一秒有突发情况，谁能说得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说话可能直不太好听啊，但是现状就是如此，尤其是有这些基础问题的，你不管现在有没有补贴，我觉得这个身体啊一刻都不能拖啊。咱们就针对性的把基因用药，咱们的三代特效药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你用上，我告诉您这是您的保命良方，明白吧？啊，哎，咱们这个啊，这个药力非常强，因为里面是有一个 S 三加基因多肽的核心成分的。我给大伙儿讲过，它融入血液，穿透细胞，直达基因层。它干嘛的呢？专门修复全身受损基因的。糖尿病不用分型，它的病根什么呢？是胰岛代谢等等多个基因受损紊乱所引起的。单纯降糖、控饮食、做运动修复不了基因，所以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啊，你不能通过这方面去治好这个病，也治不好，事实也证明了，能理解吧？必须修复基因啊，好不好？
0: 这下我就总算明白自己的病糖尿病不好根本原因了。
1: 对，没错，所以你要用基因药啊，基本上3到7天平稳血糖，血液不粘稠，血管堵塞改善了，你也不用担心二犯脑梗、脑出血。是不是啊？而且我们能什么呢？全面修复人体整个的基因链条，你会发现。

0: 么好，都特别羡慕，也想拥有。
1: 哦，
0: 我特意托付我。给他们你报三个名额。
1: 你看看，我觉得呀，这命运总是会照顾您这样的热心人的，是不是啊？以前的别人帮您，您现在也想帮着周围的人，多好，特暖心啊，特暖心。您这样，咱们直播间没名额，我给你转到咱们场外那儿啊，跟这个400，你跟他报名登记啊，享受一名额活动这个优惠啊，让他们也抓紧时间办理，别错过，因为咱到尾声了，真要是错过，你们都花很多钱。是不是？因为现在咱省85%的啊，都给补贴了，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陈老师，我就不耽误你工作了，我赶快继续报名去。
1: 好，不客气，祝您呢更健康，以后这个难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有空去看您啊，祝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啊。好，再见。
0: 好，那好好，谢谢老师，再见，
1: 哎、
0: 老师，
1: 再会，再会。
2: 金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尝试。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不知道那活干的咋样？你这一天真让我操心。喂，儿子，你猜爸是谁？
7: 什么刘叔？
6: 我是你爹。那个，我问你，你那边活怎么样？钱算下来没有？算下来。那好，那我这边也又来个活。好了啊，晚上回家算账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败家玩意，到娘根底下活赶堆了，集合呀！
8: 来了。
6: 到齐了，开个临时小会儿。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大活，要炒作一个公司。今天这个公司呢，
7: 我接到
9: 大堂长。
6: 哎，怎么能遇见你呢？
9: 还怎么的？一看着我张经济，怎么的不高兴啊？
6: 来来来，我想哭。来来来，
9: 哭啥呀？我告诉你，大堂长，我就是你的贵人。炒作公司的电话。这是我给你拿的，
6: 公司是你的。
9: 对呀、啊，
6: 抱歉，
9: 咋的？
6: 干不了你这活。
9: 为啥呀？
6: 去年就因为干你这一个活，我走了1年背字儿，加上我家门上贴那俩门神，现在都不站岗跑了。
9: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为了表现诚意，我今年先给你钱。
6: 你先给钱？你说先给钱呢？那我可以再冒一把险呢。
9: 你这话说的，我跟你合作，我还冒险呢？
6: 你有啥可冒险的？
9: 我有啥可冒险？你看你这些人能行吗？
6: 我敢说，我今年这个队伍全是精英。我这个队伍分为三个类型吧。嗯，
9: 哪三个类型？
6: 第一个类型是来自天上。
9: 哦。
6: 第二个类型来自民间。嘿。第三个类型来自阴间。
9: 哎呀，干啥呢？干啥去？
7: 比武还三炮呢？
6: 你说我能把这帮玩意儿聚块堆，你说我容易吗？我得操多少心。前两天带他们上街溜达啊，开车的司机就因为看他们200多辆车追尾，当时高速都封了。
9: 啊，你也拉倒，还嗯，我跟你说，唠点正事儿。
6: 嗯。
9: 我现在呀，开了一家公司，一年来的了，他始终就不火，我就想啊，让你给我炒作一下，你看这几个人能行吗？
6: 别说你个公司，前两天我一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博客不火，让我帮炒一下。我上他那上一看，他写的是，我和几个哥们晚上坐在床上打扑克，这能火吗？
9: 嗯，
6: 我加了一个标题，

0: 火了。
1: 咋家的？
0: 那一夜三个男人上了我的床。
1: 你大嫂要的先好，你就找对人了，有才。那你来来来，这个老规矩，谈谈价。
0: 价呢？哎呀，今年的价跟去年可不一样了啊，
1: 涨了。
0: 这你不炒作公司吗？
1: 啊，对，
0: 看你想火到什么程度。嗯，这有个表，看着没？网友骂1000，嗯，专家骂2000，消费者骂3000，电视台骂5000，工商局查封10000，公司破产，负债累累15000。
1: 完了，你这全整反了。我这意思让你呀，把我这公司往火了炒。你这么炒的话，不得关门吗？这
0: 呀，你对这个炒作呀，一点概念都没有。想要公司火，就得有人骂，骂的人越多，公司就越火。
1: 那你说，就我这种情况，得多少钱呢？
2: 我给你说，200块钱就行了。200，
3: 我这什么，我要250就行。
0: 停，这有头呢。
1: 好，
0: 能不能等我好消息？
1: 听老板的，听老板的。
3: 上多谈点，
0: 那个，咱俩算是第二次合作，也算是朋友了。
1: 对，
0: 我呢，给你打个8折。5000，
1: 行，
0: 少3000不能干。
1: 行，
4: 这钱也行。
1: 说话说话啊，
4: 这钱先给钱，
0: 先给钱，妥了妥了啊，钱到手了啊，你一百啊。
5: 哎，老板呐，
6: 你商量个事儿，
5: 能不能给我调动岗位？
0: 你嫌钱少吗？
5: 不是钱少的事，我这体格呀老震造受气样了，
0: 这不体格挺的呀。
6: 好好，这前两天又接着活。
0: 你这是讹我，我再给你加100。
2: 哎，干啥呀？给他加100，
7: 给他加100呀。
2: 那你要活干啥呀？
5: 给我加点钱你们不愿意呀？
2: 不愿意。
5: 就冲你们这么说话，孰可忍？大爷都不能忍。要不然咱们就换换岗位。
1: 为什么你是保安，你来吗？
7: 来
1: 我来呀。
5: 哎呀，你还能给我？

0: 问一下，他这是什么岗位啊？
1: 他的岗位比较特殊，一会儿我单独给你介绍。
0: 啊，
1: 咱们先介绍一下炒作的流程。
0: 啊，还有流程？
1: 你这可正规了。
0: 嗯。
1: 流程呢分为三步：一推、二骂、三揭露。
0: 嗯。
1: 先给你呢制造负面新闻，然后找一帮人骂你，最后找一个人出来辟谣，把形象搬回来。你就火了，
0: 你这火那还等啥呀？赶紧炒呗！
1: 开始，
0: 来来吧，
1: 来。
0: 哎，得干啥？得等会儿来，这干啥？这是啊？这怎么还录像呢？
1: 你瞄准点好不好？
0: 不是，
1: 我跟你说啊，炒作呢，视频和图片呢是最有可信性的
0: 啊。
1: 二一个，我们公司也是刚刚成立，做一个内部参考资料，将来再炒作啥的能有个经验啥的。我问一下你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
0: 啊，那个生产鞋垫的，
1: 生产鞋、
0: 啊、那个那什么，来那个产品，我都给你拿来了，现成的
1: 产品。
0: 嗯，
1: 这产品叫什么名？
0: 叫舒心牌鞋垫。
1: 你这名也太没创意了。
0: 嗯，
1: 我给你起一个给力的名字，你就叫十里香鞋垫。
0: 你拉倒吧，鞋垫越垫越臭，还能十里香不香呀？
1: 名字起嘎一点，大家有人注意，买的人会多。
0: 哦，
1: 我先给这个鞋垫找一个形象代言人。我看谁适合呢？来，阿磊，来。
2: 对，就是他。
1: 那他呀？
3: 你干啥呀？他呀？你这活应该我干。
1: 你咋老挑理呢？人家脸长得好，你看看，人家正好一副鞋垫子。你看搁哪边都行，你看他，这脸型好。
3: 多了，没光轰轰挣的少。
1: 我来
0: ，
1: 安慰一下，安慰一下。
3: 不行，我代言。
4: 你这么，你听我说啊，为什么呢？不是，你想啊，要是有什么大地瓜了、窝窝了，屁垫适合你。
1: 咱们发型啊，想想代言词，啊，想想词啊，
4: 用过的呀？
1: 不是，干成我鼓捣的，
4: 我鼓捣的。
1: 来，视频，视频。
4: 哎，这是呢。这对，
1: 开机了吗？
4: 哎，
1: 啊，酝酿好情绪，
4: 开始。
0: 这事儿，
4: 垫什么鞋垫，长什么脸？垫着十里香牌鞋垫，要脚不要脸，呀！
3: 啊，好
0: 呀！大老爷，太硬了这词儿啊！
1: 是的，真没让我失望。这硬啥呀？大理石的硬度还没给你往上上呢，
0: 是啊。
1: 炒作正式开始。
0: 嗯，
1: 谁是负责负面新闻的呢？
2: 哎，我。
1: 大蛋。
2: 啊。
1: 别让我失望，好不？打好头一炮。
2: 放心。
1: 酝酿情绪。
4: 对。
1: 走。
0: 你好。
3: 你干啥呢？有理讲理呗，打人家干啥呀？还上去啪啪个嘴巴。
0: 这你这干啥呀？是
1: 你先别着急，肯定有原因。胖丫，你告诉我，你因为啥打人家？
3: 哎呀，他给搂歪了，我给搂正的过来。
1: 就是好人好事，好人好事。鸭蛋，你因为啥打人家呢？
2: 我因为啥？
1: 啊，
2: 你问问他准不准啊？你拿纸盒做鞋垫，俺家用这个鞋垫，你知道都得阑尾炎了。
0: 你拉倒吧，你鞋垫跟阑尾炎有什么关系？这玩意儿
2: 拔的呗。
3: 对。
1: 这孩子吧，身体太弱，前两天喝牛奶喝出六个肾结石呢。
0: 拉倒吧。
1: 那行了行，那个绯闻主上，真实一点。
5: 张总，我就想要你一句话，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
1: 你问谁呢？你可别往我身上扯，你这过，我跟你说，你这场子也太乱套了。
5: 我算看出你这个臭男人了。你的鞋垫是假的，你的感情也是假的。
0: 拉倒吧，你这哪个
1: 啊？我知道，这绯闻主，绯闻主，视频主，上上。
6: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鞋垫工厂暗访的一组镜头。现在正是工人下班的时候，我随便找一个工人和他聊聊。
0: 部长，大厂长
1: 啊，
0: 我今天没带工人来呀。
1: 炒作，我们这团里什么都有，不用你的人我。

0: 拼这出马。
1: 干啥呀你？
2: 你好。
1: 你好。
2: 下班了哈。
1: 下班了。
2: 你们这鞋垫厂一天能生产多少副鞋垫啊？
1: 你问啥？
2: 能生产多少副鞋垫？
1: 一天呢？啊，一天说不好，一个小时六七万副吧。哎呀，
2: 那你们为什么要用纸壳的做鞋垫呢？
1: 纸壳造价低，纸壳。你是这厂子的吗？没事，别来问，出去。
2: 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离开了工厂。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3: 他以前是不是当过记者呀？
1: 当啥记者？他让记者暗访过。
3: 你说还学这么像来的呀？
1: 你给小点声。过去这是个大老板的大买卖，就因为让记者暗访以后做病了，啊，买卖赔了。你看那眼神都直着吗？走哪都得几句话。
2: 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在工厂内部暗访的一个镜头。
1: 回去该。
2: 相信消费者心中又有了答案。
1: 走走。我得吃药啊！吃药！吃药！吃药！吃药！吃药！
2: 朋友们，
1: 煽风点火的。
4: 哇，老板。老板，
1: 不是有事你说，这这是皮的，来来来。
4: 老板，你就说揭露假鞋垫的帖子我都编好了，
1: 那赶紧往网上发。
4: 我已经发到各大网站去了，发了2000多条。
1: 水军来没来？
4: 来了。
1: 好，哎，
3: 不是大成呢？这怎么就炒出个公司？怎么还得有海军呢？
1: 海军是为水，水军。
4: 嗯，
1: 告诉他啥意思？
4: 水军呢，就是网上发帖子写留言的外号。叫水军，我那边已经召集1000多个兄弟了。
1: 哎呀，好样的，去吧。
3: 哎呀，大成啊，行啊，他一年没见呢，手下养1000多人了。
1: 哎，要10000人也有，卖一条2毛钱，有的是乐意干的。
2: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的一组镜头。
4: 消费消费，
1: 药没给他吃上吗？赶紧让他吃药。那个我们工作也差不多了，现在有不少人骂你了，咱们撤吧。来，
3: 别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能走，不能走，来，
4: 不
3: 能走，绝对不能走，绝对不能走。
5: 哎呀，哎，吃饭呢？
3: 咋还啥咋事？你
6: 咋事？
3: 活没干完呢，你走什么呢？
1: 怎么没干完呢？
3: 那怎么上干完了呢？
1: 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老火了，你上网看看，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这活怎么没干完？
3: 你看你的点击率老高了，现在都。
1: 你看，
3: 不是你骂我的点击率高了，你把我形象整没了，你把我形象搬回来，我钱都给你了。
1: 你给我的钱是骂你炒作的钱，搬回形象的钱你没给我呀。
3: 这大成，你这么说话你作数吗？你坑人吗？这不是吗？
1: 你可以上网骂我呀。
3: 解散。
4: 不是，
3: 我给钱多少钱？
1: 10000。
3: 多少？解散。
4: 等等，
3: 你说什么？我认栽了行不？我看着你我就认栽了，那就10000。
1: 还能怎么的呢？东家赏钱1000。
3: 别磨叽了，把我形象给我搬回来。
1: 搬形象也不那么容易，得找一个替罪羊，整不好这人还得挨打呢。
3: 还得挨打？
1: 那可不，这么多人买了假鞋垫，不能招人恨呐！啊，招人恨就得挨打。
5: 对，
1: 我看谁这个是替罪羔。

0: 你们准备一下来。
1: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
2: 那个。
0: 不知道谁是那个替罪羊啊？
2: 欠人，就是陛下。
0: 啊你就是那个挨打那个。
2: 嗯，
0: 你这体格能行吗？
2: 还能行吗？我跟你练两下子。
0: 这体格，哎，你这啥毛病？啥意思？这是？
2: 我的意思你看不明白吗？不论谁这么打我，我都能挺住。
0: 真行，
3: 好样的阿飞，
0: 好，
3: 疼哈、啊啊？行，我不碰你，酝酿情绪。
0: 好，
3: 预备，
0: 让你停停停。老板呐，等这活完事儿，给我多上点保险行不？
3: 我再给你整个体检行吗？好好干这个活啊！
0: 拜托了。
3: 预备，
0: 停停停停！老板子，
2: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告胖丫一声，找个好人嫁了吧。
3: 要不然人家跟你也没关系。
2: 别说啥呀，
0: 老板子，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看朋友们一眼呢？
3: 你快点的啊！
0: 朋友们。你们好好过年吧，
3: 开始放得了。
4: 哎呀，还有这老板子啊，都是我的错呀，我不应该用你的商标做假鞋垫啊，那些纸
3: 听着没，做假鞋垫是最小的。
0: 我打个电话，我打个电话。喂，李警官吗？啊，对，我是张经济，啊，他们都在，
5: 啊，
0: 我把他们给你送过去啊。啊，你们已经过来了。嗯，那好，那好，等你。好，
5: 大哥呀，
0: 啊，
5: 大哥
0: 啊，
5: 我都愿意打这造型了，还来人呢啊？
0: 对呀，还有不少人要来呢。
5: 完了，这年上过不去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哦，来可不是打你的，是找他们的。
6: 这你又给我联系活了？你看这回是炒作哪公司？
0: 哎呀，这公司可大，公安局
6: 啊，公安局可不能炒。
0: 那成的，哎，算你知趣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一伙人啊，你们涉嫌非法网络诈骗，公安局现在已经到门口了。走，
6: 来来来来来。就把手放下放下放
0: 下，怎么的？
6: 我查杀数，
5: 走啊，
6: 三五七，不是你这，不是我问一下你说我们非法诈骗，你有证据吗？
1: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暗访的一种镜头，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0: 什么证据？
1: 朋友们，
0: 走吧。
1: 现在你们看到的，
4: 你别说了，这回我送回你手里了。大哥
0: ，
4: 来。
0: 大哥，有事啊？
2: 你得给我钱呢。
0: 啥钱呢？
2: 我挨揍的钱呢。
0: 我也没揍你，我给你什么钱呢？
2: 不是你揍我，是我替你挨揍的钱呢。
0: 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啊，我给你什么钱呢？
2: 那不行啊，我让你打这样了。
0: 你打那样，你打那样，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是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的，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2: 给钱呢？
0: 还给钱？给我整懵了！你本来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刚才没把你带走，反过来不要钱，你不要什么钱？走！
2: 咱就走，咱就走，咱就打我都不怕，给我打这样，咱就打我都要钱。
0: 你要不要钱的话，我跟你说，我没赶紧给我拿过来，不给你钱。
2: 咱就走，咱就打我打这样，我都要钱。
0: 我跟你说，我打这样，我不给你钱。
2: 咱就打我打这样，我都要钱呢。
0: 你在哪去？我问你他，你拿
7: 着我都要钱。哎呀，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8: 对。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的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1: 哦，
0: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1: 哇，
0: 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
1: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0: 500多场吧。哎，我们那个哎，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1: 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0: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1: 哎，对了
0: 啊，
1: 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0: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1: 是啊，
0: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1: 哎，
0: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1: 哎，嗯，就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0: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1: 小问题。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0: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1: 北美三国呀。
0: 是啊，你以为呢？
1: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0: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1: 哎，
0: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1: 哦，
0: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1: 六国，
0: 哎，
1: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0: 嗯，
1: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0: 多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0: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1: 你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真会唱京剧吗？
0: 真会唱啊，
1: 真会唱。
0: 是啊，
1: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0: 好啊，
1: 好
0: 啊，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1: 这我不会，
0: 那唱什么呀？
1: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0: 哦，老三国也行。
1: 哎，
0: 不过太长，
1: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0: 不唱当这儿。
1: 那咱们就甭唱了。
0: 那怎么唱啊？
1: 咱们就得唱当间这点戏胡。
0: 哪一段啊？
1: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0: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1: 哎
0: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1: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0: 我知道这段
1: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0: 嗯，
1: 成。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0: 啊。对，
1: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0: 啊。这样吧，
1: 啊，
0: 您先挑
1: 啊。
0: 好，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1: 啊，你就别信你这六国了。
0: 您先挑角色
1: 啊，
0: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1: 啊，
0: 不成的全交给我
1: 啊。这么说你都会？
0: 我都会呀。
1: 啊，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0: 您说呢？来谁呀？
1: 这样，
0: 嗯，
1: 我来个刘备行吗？
0: 行啊。
1: 嗯
0: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1: 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0: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1: 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0: 诸葛亮可以啊。
1: 嗯，
0: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1: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0: 是吧？
1: 啊，
0: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1: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0: 哦，
1: 老三国，
0: 老三国
1: 啊！
0: 好，
1: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0: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1: 我来碗 Coco，
0: 这就对了嘛！
1: 啊，
0: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
1: 啊，
0: 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1: 一杯
0: 咖啡，
1: 行，这里没有饮料的事
0: 啊，没有饮料，
1: 咱们俩在这唱戏。
0: 哦，唱，
1: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0: 哦，行，
1: 我就来那个刘备。
0: 好
1: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0: 行
1: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0: 嗯，
1: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0: 嗯，
1: 我上场，你打家伙。
0: 好，
1: 嗯，
0: 您说吧。
1: 哎。
0: 我打哪个家伙？
1: 打你！
0: 这家伙在哪儿？啊！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1: 那这不是你，来，
0: 你给我听着，放心，
1: 认了， 哥，别着，
0: 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1: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你让我打那家伙吗？
0: 你看，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1: 您外行不是啊？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0: 哎，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1: 什么叫打家伙呀？
0: 你这还赖我了。
1: 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0: 好，
1: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0: 行，
1: 好，哎，从这儿来。
0: 好，
1: 好，注意了啊。
2: 红尘才才才，
1: 把它大大大大
2: 才
1: 啊！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干嘛呢？这是
0: 不是？那怎么
1: 演？你得活动着点啊！
0: 活动点！
1: 哎，
0: 你早说呀！
1: 嗯，
0: 来。
1: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这是。
1: 我想活动，
0: 想活动，
1: 可以
0: 啊。
1: 来，
0: 不，
1: 还有彩电门呢，知道吗？
0: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0: 是啊，
1: 自然一点，
0: 我自然一点。
1: 哎，
0: 过呀，
1: 这费劲的。
0: 好，
1: 来。啊，先生
0: 啊 ，Mr. 刘，
1: 这 Mr. 刘像话吗？
0: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1: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0: 皇上，
1: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0: 啊，行行行
1: 啊，
0: 这过不了，
1: 过了啊，
0: 嗯。
1: 啊，先生
2: 啊，总统，
1: 总统啊，
0: 哎呦，主公，
1: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就串戏，
1: 再来，
0: 再来。
1: 啊，先生
2: 啊，总，
1: 嗯，
2: 啊，主公，
1: 好，我成那总主公了。
2: 虽犯周国这样一把功王，太苦了。
1: 我呸！我到哪里害死了？
0: 让我听你们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1: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0: 说谁呀？
1: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0: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哎，我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就……
1: 哦，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

0: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It wasn't my fault. I just had to do it. And
1: I'm sorry.
0: 是吧？
1: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0: 您明白就行了。
1: 哎，
0: 好的
1: 啊，你打家伙，我唱。
0: 打家伙，好，
1: 唱。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唱。恼恨先生之过量，
0: 唱。
1: 你逼国王，我去国将，
0: 唱。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太棒了！好，
1: 你别叫好啊！
0: 那我怎么？
1: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0: 我什么台词啊？
1: 不是，你得说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啊，山人送主公。
0: 哦，对，我这送。
1: 哎，
0: 主公，再来，再来。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拜拜，拜拜。
2: 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好嘛呀！再这题，再来，
1: 不像话呢，这白来像话吗？
0: 再来，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我这痛，
1: 你别问我了。山人宋之
2: 东
1: 吃过粮啊？
2: 也。
1: 再说诸葛亮。分明是宋孤王，我去见燕王啊！
0: 三人宋之公
2: 见，
0: 再宋之公
2: 见，
0: 再宋之公
2: 见，
0: 再宋你两步。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
0: 别忙，
1: 我老串戏呀，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我怕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对，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响身且坐中军帐，
1: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郭纣一得张，
1: 等张飞来。
0: 再几句
1: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还真麻烦。
0: 怎么
1: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他太远了。
0: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1: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0: 这也差不多。
1: 后边就不一样。
0: 什么词儿
1: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这千万别唱这个词。
1: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0: 哎，你看那词儿我没法接啊，
1: 破不了了，
0: 是吧？
1: 唱什么调啊？
0: 唱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1: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0: 怎么着？
1: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0: 什么叫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0: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1: 不对称嘛！
0: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1: 西皮怎么唱啊？
0: 这样唱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0: 你唱
1: 哦，主公上马去
0: 打架
1: 哦，螳螂起来的螳螂，
0: 我打，
1: 你打就打吧，什么叫知识糊涂？我这是，
0: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真是，
1: 来，该你唱了啊！
0: 好，
1: 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0: 开始，
1: 螳螂起来的，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他唱。
0: 山人八卦袖。

0: 螳螂可来自螳螂可来自螳螂可来自唱，
1: 身后多叫几则战，
0: 唱前唱。
2: 这姑娘还会飞吻呢，
3: 你看您这牛腿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在报名啊？
3: 报名啊？
0: 哎，
1: 这学徒大山
0: 诸葛亮，
1: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3: 好吗？这诸葛亮还蛮客气的，
0: 这怎么报名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嘛。
3: 行行行，
1: 这人这人，山人诸葛亮等候李德章，
0: 什么？怎么回事？你掉了？
3: 搞什么呢？你这
0: 什么东西掉了？
3: 什么也没掉。
0: 这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3: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0: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3: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呐、啊，脾气就这么大。
0: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3: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这，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3: 对呀、
0: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3: 对，
0: 再来，
3: 哎，记住了啊，
0: 别害怕啊，
3: 不害怕，
0: 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3: 来报名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3: 有了，
0: 不害怕。
3: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0: 那、
3: 啊、
0: 怎么呢？
3: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0: 哦，等会儿等会儿
3: 啊，
0: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了，
0: 怎么打呀？
3: 哎，王哥，我跟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0: 是
3: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0: 四级头，
3: 哎，这得降降把他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3: 哎呀，蹦蹬唱完了就哇呀呀，
0: 蹦蹬唱完了是哇呀呀。
3: 哎，
0: 记住了，
3: 别忘了
0: 啊
3: 啊！咱们现在开始，
0: 好
3: 啊，
0: 先报名。
3: 嗯，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山，
3: 走啊！
0: 不得降降，不得降才降。把这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江江江江
0: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江江江
0: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0: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1: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
1: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
1: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3: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0: 来呀、啊！
1: 山人众之中，我是张飞。
0: 山人众张飞，
1: 你还见你回呢？
0: 山人见你回，
1: 哪接去？乱不乱呐？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着他三将军呢、
0: 啊。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宝上，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2: 是不亮啊！咱老张就委屈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2: 真是
0: 找我？
2: 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0: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0: 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1: 啥呀？
0: 流产了，我被他发现了。
1: 干啥呢？
0: 媳妇儿啊，啊，来，给你吧。
1: 啥呀？
0: 10000块钱工程款。
1: 9900。这
0: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这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1: 那你就没想着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0: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1: 表现得不错啊！
0: 哎，
1: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0: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1: 幸福不？啊，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0: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1: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0: 对呀、啊、
1: 出了吗？
0: 没有啊。
1: 那赶紧给人送去。
0: 不是，
1: 是什么事？
0: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0: 开。
1: 我跟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儿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2: 赵刚啊，
3: 流产了。
2: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觅去，对不对？
1: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2: 说，这钱想给谁？
4: 顺风，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儿过年啊！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2: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1: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2: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1: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2: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1: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1: 明白了吧？
2: 不错，
1: 啊，我走了啊。
2: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啊、你？
1: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2: 我
1: 走了啊，走了。走了
5: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来，哎，你帮个忙，
2: 来，怎么了？
5: 你帮我做个衣服，衣服。哎呀，快轻点！
2: 什么事儿呢？忙着呢。
5: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2: 哦，你问吧。
5: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

0: 网上出的呀、
1: 啊？
0: 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1: 啊啊，在我电脑上呢。啊、来来，你上我屋看。
0: 对，看看去啊。
1: 咋，我二姐在这，你不敢说呀、
0: 啊？那没法发挥我。
2: 哎，二敏啊。
3: 哎，大姐夫。
2: 我问你个事儿呗。
3: 说吧。
2: 今天你让顺丰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3: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
2: 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3: 大姐吧，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2: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3: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2: 现在拿回去，
3: 拿着，
2: 拿回去。
3: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2: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这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3: 你说就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2: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了啊。
3: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0: 干啥呢？答题呢。
3: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0: 哎，怎么的了？
3: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0: 啊，我拿10000呢。
3: 10000吗？
0: 千真万确啊。
3: 实话实说，多少钱？
0: 天衣无缝啊。
3: 好，那就不对了啊。
0: 怎么的？
3: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0: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3: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0: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这少5000呢？
3: 问谁呢？
0: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3: 那对呗，
0: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5000呢？哎，啊，面子呀，
3: 面子！
0: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10000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
3: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0: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3: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3: 你说咱给他10000，他还我10000不就得了吗？他还我5000啥意思啊？
0: 对呀、啊，这还是少5000啊，这个好解释啊。
3: 你解释解释。
0: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3: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我那5000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3: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0: 10000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3: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0: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3: 行了，不用你了。
0: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3: 大姐夫，
0: 大过年，哎，
3: 你来。
2: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2: 你怎么又提钱了？
3: 这个钱呢？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3: 那这钱，
2: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3: 大姐夫，这钱
2: 别提钱的事了。
3: 这钱
2: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3: 给我整无语了，
0: 你看是不是啊？
3: 啊，他赵刚长能耐了，他
0: 呀，对
3: 我这驴脾气，我
0: 不是
3: 我
0: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3: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3: 赵刚子，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3: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3: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3: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怎么提钱的事儿？
0: 来，
2: 我要给钱的。
0: 来，媳妇儿，
2: 来，
0: 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0: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毛病啊？
1: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 啊，刚才啊，二米粒儿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2: 什么？10000块钱？
1: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1: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阿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1: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1: 对吗？
2: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1: 不对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呢？5000块钱必须还给她。
3: 别拦着她。哎，你回来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1: 来人！你干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呀？
3: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1: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3: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1: 就是你错了。
2: 哎，你这样
3: 不不
1: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3: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2: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3: 就给了我。
2: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不？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3: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1: 别
2: 你起来。二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4: 5000呢。啊，
3: 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2: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4: 5000。
3: 老刚啊，你欺负人。
2: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
3: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我还在这吵着把火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
2: 你们两口子说
1: 钱了，赵强子，
2: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1: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2: 别在这搅和，
1: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2: 我们你别说了，
1: 没事了吗？
2: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1: 明白吗？沙子你，
2: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腻起来了。
3: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5: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2: 顺丰啊，这钱是不是你腻下了？
1: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老戴，大姐，媳妇儿，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2: 什么呀？是不是10000块钱？
1: 大姐，我给了你5000。
5: 对，
1: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1: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2: 怎么呀？
1: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能有什么数啊？
1: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2: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1: 难道在我这儿吗？
2: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1: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2: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不是，
1: 告我哎，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不，这是啥呀？
2: 脸，
5: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2: 不是媳妇儿，你
4: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2: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的，明白不？
4: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

0: 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1: 不是他妈呀，
2: 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3: 哎呦找一理由。
4: 哎，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大姐吗？哎，你那1万块钱哪来的？
3: 我那1万块钱是工程款啊。
4: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0: 我呀。
4: 好，1万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3: 嗯呐。
4: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2: 我物业发的奖金。
4: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0: 我证明不了。
5: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2: 不是。
4: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0: 解释。
2: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你说话。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3: 谁不回家过年啊？
2: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3: 我也想给点钱。
2: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3: 我怕她不高兴。
2: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3: 我也藏起来了。
2: 我这钱在这儿呢。
3: 我的钱在这儿呢。
4: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
0: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4: 啊，我这眼袋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5: 行，二逼，呀，钱顺风，你说你、哎、
4: 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2: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丽开播1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3: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2: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5: 呦，瞧你俩那样儿吧，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0: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嗯，
4: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0: 对。哎
3: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5: 好好，回家。哎哎，
2: 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6: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4: 没那么办事的，
3: 讲的是
4: 这事儿没完。
3: 相声
4: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3: 大家
4: 这叫欺负人。
3: 我呀，
4: 我找他们没完
3: 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的？
4: 不是，您不知道。
3: 什么毛病？
4: 我心里难受。
3: 哪难受？
4: 这儿。
3: 哦，这位还是心病。
4: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3: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4: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3: 不能这么想。
4: 我非自杀不可。
3: 别的呀。
4: 你别管我。
3: 哪能不管呢？
4: 你别理我。
3: 你呀，听我劝你啊。
4: 你别劝我。
3: 哪能不劝呢？
4: 谁劝我？

0: 你这是，
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啊，这么要死要活的。
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0: 嗯，
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0: 这就对了。
1: 打现在起
0: 啊，
1: 您就是我内人了。
0: 对了
1: 啊，我呢就跟您说。
0: 行了，
1: 是不是？
0: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1: 媳妇儿，
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 内人就是妻子啊。
0: 啊，
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多大了？
1: 我今年31岁了。
0: 哦，31了。
1: 31了。
0: 哎，
1: 30+1
0: 是
1: 30有1。
0: 怎么了？
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0: 哦，就为这个
1: 我心里难过呀。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大爷，
1: 嗯，
0: 今年都61了
1: 啊，
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 哦，
0: 按你这逻辑啊，
1: 啊，
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0: 嗯，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0: 哦，
1: 啊，报纸上一登，
0: 嗯，
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浑南侯宴请石富宽，
0: 嗯，
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0: 嗯，行了行。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
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个人出名啊，
1: 啊，
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 哦，
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对，
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 是，
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 啊，
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是，
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 啊，
0: 那是自然的。
1: 对对，
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 做好本职工作。
0: 哎，
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0: 嗯，
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0: 着急
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0: 嗯，
1: 我写小说。
0: 哦，写书，
1: 写长篇小说。
0: 哦，
1: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0: 作家，
1: 名扬天下。
0: 嗯，
1: 2年写一部，
0: 嗯，
1: 10年写5部，
0: 5部
1: 不行，时间太长了，
0: 啊，极长。哎呦，拍电影，
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0: 那你就拍电影。
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0: 嗯，
1: 那导演也没叫我，
0: 没人敢用你。
1: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0: 是啊，
1: 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嗯，
1: 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呀？
1: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0: 啊，
1: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0: 哎，
1: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0: 有
1: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0: 嗯，
1: 有在那儿照相的，
0: 对，
1: 有在那儿学习的。
0: 哎，
1: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0: 练墨笔字？
1: 哎，对了，
0: 30多了，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0: 哦，
1: 玩命练。
0: 嗯，
1: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0: 哦。
1: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0: 哦，
1: 回家练去，
0: 练去。
1: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0: 嗯，
1: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0: 对，什么您呢？
1: 阿飞跳舞。
0: 我告诉你，
1: 嗯，
0: 形容字好啊，
1: 嗯，
0: 那叫龙飞凤舞。
1: 又阿飞跳舞了又。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0: 哎，
1: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0: 哦，
1: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0: 嗯，
1: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0: 嗯，
1: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0: 人张奶奶真负责任，负责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0: 还真仔细。要说好吧，
1: 啊，
0: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0: 他个儿大呀，
1: 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嘛。
1: 嗯，
0: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嗯。

0: 您在这儿啊，也叫往那儿送。
1: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啊，这是。
0: 你别扣帽子了，
1: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啊，这是。一赌气子，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吧。
0: 干嘛？
1: 回家糊窗户去。
0: 都是好宣纸。
1: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0: 上哪儿啊？
1: 上北海。
0: 北海，
1: 北海。
0: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1: 我也不卖
0: 呀。哦，不卖。
1: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0: 碑
1: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0: 哪四个字？
1: 琼岛春阴。
0: 有，那是乾隆写的。
1: 谁？
0: 乾隆。
1: 哦，老钱呢？
0: 对，老钱。
1: 啊，我认识。
0: 你认识
1: 啊？
0: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1: 我认识他的字。
0: 哦，
1: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0: 对，乾隆是爱写。
1: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0: 你学他？
1: 哎，我要好好学他。
0: 嗯，
1: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0: 好嘛，
1: 啊，
0: 你跟乾隆比啊？
1: 啊，
0: 乾隆那字啊，
1: 啊，
0: 现在是古迹。
1: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0: 呵，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0: 提什么字？
1: 提一个绝句。
0: 绝句，
1: 绝句，琢磨琢磨，
0: 什么词儿？
1: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0: 嚯、
1: 哦，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0: 真下本儿。
1: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0: 什么呀？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呵，
1: 怎么样？
0: 还绝句呢？
1: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0: 还绝句呢？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这词儿
1: 啊，
0: 一点都不新鲜。
1: 怎么了？
0: 跟你这么说得了
1: 啊。
0: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1: 啊、
0: 就有这句词儿了。
1: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0: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1: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0: 刻哪儿啊？
1: 我给他刻在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0: 往、啊、柱子上刻。
1: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0: 哦，
1: 外国人跟这照相。
0: 嗯，
1: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0: 哦，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嗯，
1: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0: 什么？
1: 哼，缺德。
0: 对，那是骂你呢，
1: 我倒不在乎、
0: 哦、没皮没脸了。
1: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0: 是啊，
1: 我也得有一个呀。
0: 哦，
1: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0: 嗯，
1: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0: 笔名是
1: 缺德居士。
0: 呵，不知害臊了。
1: 从那儿起，
0: 嗯，
1: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0: 嗯，
1: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0: 嗯，
1: 侯月文到此一游，
0: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1: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0: 嗯，
1: 我得来趟长城啊。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上长城干嘛？
1: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0: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1: 对，我要死啊。
0: 嗯，
1: 到了长城以后，
0: 嗯，
1: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0: 怎么呢？
1: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0: 好，
1: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0: 绝句？
1: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0: 是啊。
1: 嗯，张三到此一游，
0: 嗯，
1: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0: 嗯，
1: 哎呀，真快啊！
0: 犯罪行为这都是。
1: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写一句。
0: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1: 老写这哪成啊？
0: 怎么呀？
1: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0: 我作诗？
1: 哎，对了，
0: 怎么做的？
1: 到此一游，
0: 嗯，
1: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0: 哎，
1: 一锅窝头，
0: 嗨，
1: 好，绝句，
0: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1: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0: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1: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0: 写墙上，
1: 写墙上不行，
0: 嗯、
1: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
1: 我给刻在墙砖上。
0: 往上刻，
1: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0: 哦，
1: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0: 怎么呢？
1: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0: 怎么没把你累死？
1: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0: 哼，
1: 缺德居士。
0: 嗯，
1: 我刚刻完了，
0: 啊，
1: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0: 嗯，
1: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0: 啊
1: 啊，然也，
0: 还然也呢？
1: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0: 嗯，
1: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0: 表，
1: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
2: 花多少钱呢？
0: 花多少钱啊？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2: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就
2: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2: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块啊。
2: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2: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2: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我就不改，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2: 甭改，
0: 我就不改。
2: 嗯，
0: 那回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2: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2: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2: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2: 哎，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2: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2: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2: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2: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
2: 对，
0: 还有这样，
2: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2: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2: 就到此一游啊。
0: 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2: 嗯。
0: 一窝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2: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2: 西江月，
0: 哎，对了，
2: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2: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的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2: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2: 嗨，
0: 这绝句，
2: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2: 大的嘛，
0: 多好的《西江月》。
2: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2: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2: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2: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2: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2: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2: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2: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2: 嗯，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
2: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呀。
2: 嗯，
0: 多好。
2: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2: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2: 哦，
0: 我怎么上去？
2: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2: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2: 嗯，
0: 缺德居士。
2: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
2: 啊！
0: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2: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2: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2: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2: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2: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2: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2: 哦，跑了，
0: 跑。
2: 跑啊
0: 跑，
2: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2: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2: 别不知害臊。
0: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2: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2: 谁拿车接你
0: 啊？
2: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2: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2: 哪儿啊？
0: 武侯祠。
2: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2: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2: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2: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2: 知道啊。
0: 啊，
2: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2: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2: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2: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2: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2: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2: 写副对联。
0: 对。
2: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2: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2: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2: 嗯，
0: 打里边出了一人。
2: 哦，
0: 干啥子？
2: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耀文呢。
2: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2: 嗯。好，
0: 要得。
2: 嗯，
0: 等一下子，
2: 等一下，
0: 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2: 哦，
0: 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2: 哦，
0: 好，你甭管了。刚才拿这张纸，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2: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2: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2: 嗯，
0: 实事求是。
2: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2: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多少人呢？
2: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2: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2: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2: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2: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2: 嗯，
0: 多好，
2: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唰唰唰，写完，拿走。
2: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2: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2: 人都气乐了。
0: 且得及时。
2: 嗯，怎么了？
0: 快呀。
2: 嗯，
0: 你就是缺德举止啊。
2: 啊
0: 啊，然也，
2: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2: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2: 局领导，
0: 好，去吧。
2: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2: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2: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2: 啊，
0: 开着一辆小汽车，
2: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2: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2: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2: 哦，尊重您，
0: 搀吧。
2: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2: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2: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2: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2: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2: 是啊。
0: 嗯，
2: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2: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2: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2: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2: 文物管理局，
0: 成都公安局啊。
3: 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着死了。
4: 嘿，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看见，咱就打个出租车回来呗。你可倒好，净走那胡同啊，这家把我累的，咱跑马拉松呢。
3: 别瞎说了，都磕碜死了，多大岁数了出这事儿啊？
4: 还多大岁数？多大事儿？我能犯多大个错啊？
3: 我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4: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色。
3: 别笑，你说咋整吧？
4: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3: 我咋整？
4: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3: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
4: 哎呀，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哎呀，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五十了，都四十七，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3: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4: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吗？
3: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4: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五百平的，

0: 妈呀，来了！
1: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0: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1: 不是，
0: 我对付他。爸，你开门啊！来了，谁？
2: 爸，
3: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瘆人了，肯定没啥好事儿。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0: 儿。你找你妈干啥呀？找妈有事儿？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3: 妈，
0: 该。妈，你咋的了？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3: 我咋的那么恶心吗？
4: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3: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0: 滚犊子！你咋不把药拿回给你媳妇吃呢？
3: 那我媳妇也没病啊。
0: 我媳妇也没病啊。
3: 这大夫说俩月量吃完就好吗？
0: 几个疗程？
3: 俩疗程？
0: 还俩疗程？照你妈这么算的话，最少还得七个疗程呢。你给我放这块，别乱动。
3: 是他，反正他这病他得慢慢养。
0: 那生了不就得养吗？
3: 生什么玩意儿？
1: 是生病。
3: 嗯，哎，对，妈，我跟你说个大事儿啊！哎，
0: 等会儿儿子，爹还跟你说个大事儿呢。
3: 你先放着，我像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哎呀，
0: 我这事儿也不小，
3: 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
1: 让儿子先说，
0: 我就说，你别人叭叭。
3: 我这事儿比你事儿大多，让我先说呗。
0: 你那事儿，我这事儿说出来，你那事儿都不叫个事儿。怀孕了，
1: 你咋知道呢？
3: 看我咋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呗，
0: 找你那杨姨去了是不？
3: 对呀、啊，
0: 你那同学，我都说了，咱别找熟人，别找熟人。一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1: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
3: 化验单都给我了？
0: 你瞅瞅，把化验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欠呢？你瞅瞅啊，那你看写的多详细，姓名江洋洋。那，你媳妇怀孕了？啊！妈呀，儿媳妇怀孕了！
1: 我儿媳妇怀孕了，
0: 好事！你咋不给爸提前打个电话？爸给你咱俩喝两盅啊！
1: 对呀，妈给你做点菜，你都回来呀！
3: 不是，你俩咋的了？这么奇怪呢？
0: 不奇怪，没咋的。
1: 高兴的。
0: 嗯，那你咋想的？
3: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0: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3: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1: 就你们俩想把他留下。
3: 对，你大孙子不同意要。
1: 那小孩他能做了你们主吗？哎呀，
3: 还跟我谈判呢？
0: 跟你谈判他咋说的？
3: 他跟我提出三点。
0: 哪三点？
3: 他说第一点，如果我要是跟他妈生完二胎之后，该不爱他了，气人不？
0: 这扯淡，
1: 那怎么可能呢？
3: 第二点，说现在家里的玩具都是他的，等生完二胎之后，玩具是不是得分走一半？气人不？
0: 挺气人。
3: 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那出啊、哦，嗯，就那小样，就这样。
0: 爸，是亲孙子吗？好像学我似的。是，
5: 爸，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3: 爸，你看我学像吗？
0: 那简直就是。
1: 老宋啊，你说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0: 现在这孩子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1: 对呀，
3: 我反驳了。
0: 你咋说的？
3: 我整上鼻子说的。
0: 你咋说的？
3: 小兔羔子，
0: 小兔羔子告你
1: 是虎。
0: 你指谁呢？
3: 你不紧张了吗？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0: 说的太对了。说的那么对呢？你这样啊，

0: 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1: 不是，
0: 爸给你记下来啊，说的挺
1: 出奇迹了
0: 啊，说的挺棒的，
1: 那
0: 挺好的。
1: 你怎么这么向着我说话呢？
0: 嗯，
1: 你要记上啊，
0: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1: 第二点，小兔羔子，我告诉你。
0: 告诉你，
1: 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
0: 爸给你点个赞，嗯，
1: 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爸，
0: 爸爸给你来个么么哒
1: 啊！就比如说啊，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
0: 还有呢，够了，到这儿就够了。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1: 对呀，
0: 承认不？
1: 承认。
0: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1: 别闹，没闹，你都五十了，我也没敢想。妈是真的假的？
2: 就是个意外。
1: 你
2: 咋？
1: 啊，你这借我用一下啊。干啥呀？
2: 你干啥呀，大儿子？
1: 妈，你帮我拿着。你拿这边。干啥呀？勒死我吧！不是你要干啥呀？
2: 哎呦，大儿子！
1: 哎呀，
2: 大儿子！大儿子！
1: 你俩这么着急吗？
2: 不是，那个什么，大儿子，你是我虎啊！你都多老大了，你都当爹的人，这事你咋不理解呢？
1: 你咋想的？现在就改口了，都叫大儿子了。看来我得走了。
2: 大儿子，
0: 你要走，你给我快点走。
1: 不是，等我走之前，
2: 别说我儿子。
1: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2: 大儿子，你听妈的。
1: 老弟呀，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咱妈要送我走了。
0: 你要干啥你就说。
1: 我要走。此时此刻，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他说的对呀。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你俩就该不爱我了。
2: 你都那么大了，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1: 我是活不了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爸，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说他小的时候吧倒行，等他上学的时候，你送他上学去，人家都寻思爷爷送孙子上学呢。这一到学校门口，他一喊：“嘿，
0: 爸爸再见！”
1: 你让他的颜面往哪放？你的面子往哪高？
0: 到他上学那会儿啊，这个活就得交给你去办了，我就不能参与了。
1: 我是不给
0: 你抱你兄弟上个学，那算什么事儿呢？
1: 我不是，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0: 你不想活你就快点儿。
2: 这样的孩子呀，你
1: 妈，你等一会儿的，还没到时辰呢。爸，我临走之前，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0: 嗯，快点说。
1: 我长得像你不？
0: 废话，不像我出问题了。
1: 你大孙子长得像我不？
0: 特别像。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咱家的爸的这份这边基因特别强。
1: 这是最恐怖的。你说你这要是给我生个弟弟，你说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娶你儿媳妇的时候多费劲，这你要给我生个妹妹，长得还像你似的，不是，我是不敢想了。
0: 你干啥呀你？
2: 哪有像你这么琢磨和爸爸？你啥意思？
0: 到底干啥
2: 呀？
1: 别拦我，今天我就走，今天我就走。
2: 爸，
1: 今天我就走。
2: 爸，
1: 你俩，
0: 妈呀，

0: 不是，那我就说
1: 说啥呢？
2: 大王来了。
1: 不是，爸他干啥呢？
2: 怀了，不让生。
1: 不让生？
2: 嗯。儿媳妇治的。
1: 爸，你别着急啊。妈，你别哭，别着急啊。下来，手放。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3: 是。
1: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3: 不是我啥意思？
1: 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你别过去！我发现你变得可真快呀、啊！你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我都够闹心的了。他还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3: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跟你
1: 说话。
2: 该。
1: 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3: 不是你，
1: 还不是还不是，说话，闭嘴。嗯。说，咋回事？
3: 妈怀孕了。
1: 撒谎！我发现你小超越，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传出去让人笑话不？多磕碜呐！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妈，她说你怀，
4: 是个意外。嗯。
1: 哎呀，你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那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4: 儿媳妇你坐这儿。哎，
2: 你等会儿那谁，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1: 哎呀。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哎呀，
4: 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2: 你给你给我带去，坐啥坐火车呀？做饭呢？
4: 我就说没法要这个，
2: 还没法要，你别叭叭。那个儿媳妇儿，那个什么，头一回在你妈面前我这么雷厉风行的说几句话，你也知道，到咱们这家门呢，你也看到了，在你爷那辈儿啊，你奶当家，到我这辈儿呢，你妈当家，到你那辈儿呢，你也知道咋回事啊，你当家，所以呢。这个孩子留和不留的问题呀、啊，这个生死大权交给你。但爸要提醒你一点，那毕竟是一条生命，踏着春风而来呀。跟爹有这缘分，跟你没有这缘分，所以呢，我儿媳妇是个明智的人，特别该事儿，也特别懂事儿，所以呢，爸就听你做个决定。
1: 那不是，爸，你这。这祸你惹的，你咋都推我身上了呀？
2: 儿媳妇，你这么说话你有点太难听了。
1: 不是我吧，就是你说你儿媳妇啥性格？
2: 那你行了，我爸明白了，走，咱坐了去。
1: 不是爸呀，爸，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别的。哎呀，那你不得有个过程让我这接受一下吗？
2: 你有啥接受的？有个兄弟在你妈肚里呢。
1: 我这兄弟，我，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还有一个。这么的吧，既然爸都说了，人家踏着春风扑面而来，咱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来了就是缘分，生吧妈。哎
4: 呀，儿媳妇啊，你真这么想的？
1: 那可不， 咱俩都是当妈的，能舍得吗？
4: 说实话，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他拿下去的？
1: 妈，别说了，咱不拿，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给我下来。啊，生不生？
3: 这是生。
1: 你儿都说生了，生，
4: 生。
1: 妈，妈，你几个月了？
4: 俩月了。哎呀妈
1: 呀，咱俩脚前脚后啊！坐月子一起坐，还是个伴儿呢？你说？
2: 俩爷俩一起伺候月子。
1: 爸哈、啊，这回咱家可热闹了啊！一过年多俩宝，
2: 加多宝吗？
0: 等一会儿啊，我有个条件、嗯、要生完之后你得抱我家去，完了我就跟外头说我生的是双胞胎。哎呀妈，
1: 虎不虎，虎不虎，
2: 别嘚瑟了，
4: 是不是缺心眼儿？
1: 谁的好呢？那是你兄弟虎样。
4: 那
1: 妈不哭了啊？
4: 那妈不哭了，妈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个啥，那个咱几个搁这唠得热热闹闹的，关键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大孙子不同意要吗？
2: 我治他，还他说的算了，走。呀拉山楂压一压。嗯，
1: 慢点
4: 吧，找我大孙子孩子去。
2: 我不信这孩子，我治不了。
4: 慢点，
0: 妈你慢点啊。
2: 天天
5: 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就不行。我怎么不行？
6: 你看呢，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5: 爱唱歌，
6: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5: 为你哭？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过。
6: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5: 这还差不多。
6: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5: 咱哥俩不错呀、啊。
6: 没有你的日子里，
5: 怎么样啊？
6: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5: 应该这样。
6: 没有你的岁月里，啊，我要保重我自己。
5: 哎，你活得倒在意是吧？连珍惜带保重都你一个人的，
6: 不是歌词不就这么写的吗？
5: 不对，歌词是这么唱的：
6: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5: 这不一样吗？你
6: 不一样，
5: 搁你嘴里就俩味儿。
6: 哎，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5: 唱的不错啊，就您这词儿不准。
6: 这词儿不准，你不能怪我呀、啊。嗯，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练？你以为这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5: 乐器我们这可有。
6: 有乐器吗？
5: 有乐器。
6: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5: 拿上来就唱啊。
6: 不过你可得拿出我这配套的、啊、
5: 当然了，
6: 像你们那三弦四胡呢跟我不挨着。
5: 不对，我们有好的。
6: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这还有把吉他啊！哎，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5: 怎么样？
6: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5: 让我弹弹。
6: 会弹吗？
5: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6: 来来来来来，
5: 您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哦，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
6: 啊！听啥？听啥？弹棉花的，您听了吗？
5: 这点儿多腻乎呢！
6: 别这点儿了，
5: 怎么样？
6: 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

0: 小陈笑了，这是肾气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长期喝，小陈你也长期喝，不用低头啊，这个真管用啊啊！你不行，你回去你接着喝，你接着喝。那个你不订着六盒了吗？导播能给他再订吗？他现在你去试试，导播接电话呢，你先试试，你在那等着试试。你说我再要六盒，
1: 那我上导播那登记去。
0: 哎。哎，好了，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昨天抢到手就是立马就能用得上，感觉是有了啊。那么精神头啊，身上劲儿啊，眼睛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吧？这就是人参蜜膏实打实的品质和效果的体现。那么人参呢，大补元气，蜂蜜呢，补中润燥。两者搭配，润补五脏之气，温和不伤身，而且呢，所用的是人参和紫檀蜜，都是取自于我们长白山腹地，从源头上，我们的品质就有一定的保证。那么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产自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398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那么一盒里面呢，有三瓶，那么咱们三盒起订，那也就是一次性到手的是九瓶。那么今天只剩下最后400多盒的库存了，抢完马上就会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990

0: 配伍天然紫缎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糕，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明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订六盒那个人参蜜糕，我跟我老伴儿都想用。
3: 跟老伴儿用啊，你俩都什么情况，我听听对症不。
2: 哎呀，张明老师 啊，我呀真是受不了了，胸口啊闷得慌
3: 啊，
2: 还有心慌的毛病。哎呀，这都好几年了
3: 啊。
2: 张明老师啊，你说你别嫌我烦，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3: 哦，不嫌烦，您说
2: 啊。我吧哈，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3: 啊，
2: 他们哈，哎呀，都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啊。
3: 啊，
2: 虽然嘴上没说啥，哎，但是哈，觉得我现在就是在捉妖。
3: 捉妖
2: 是
3: 怎么说的？
2: 就觉得我捉妖。有好几次哈，我就是因为我哈，我说犯病了哈，我们血压上来了，咱老伴儿哈，那个一个人弄不了我呀，我得有个人就帮着他回来照看我呀哈，哎，就因为这个哈，他们都能干一仗啊。
3: 为啥干仗？干啥呀？
2: 就计较啊，就说的，哎呀，你回来少了，我回来多了。
3: 哎，就这么两天就这样了。
2: 对，哎呀，这儿女现在就这样嘛，你说呀？
3: 哎，
2: 就算是哈过来个人哈，哎，那也不是也不跟我好脸色啊。哎，我现在哈都不敢跟他们吱声了，我就害怕我自己做啥事儿啊！我就现在心里压力都特别的大呀。
3: 你是怕生气，然后怕把自己气个好歹的，对不？所以你就压制心中的怒气。我不管孩子们有什么任何的理由，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就不对。你想想，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小的时候你不会走，自己走吧，能做饭吗？不能做，别吃了，那他还能活？这怎么反倒轮到自己照顾母亲的时候就回来就这么血压也不是说天天你不有药吗？那也不能天天那么高啊，那怎么就偶尔回来一两天怎么就这样了呢？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我跟你讲，这也是您呐，我的妈，要换成我也得生气。那你这越生气你心脏就越难受啊，生气就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啊，直接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第二个是你的胃口，第三个就是你的血压，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了。
2: 所以张明老师啊，哎妈哈，你说我就觉得我憋屈哈，那孩子呢哈还觉得我没事找事儿，你看我一犯病那我是真难受啊。那我老伴儿哈，他也是心疼我。你说他也身体也不好，他夜尿多的要命哈。你说一晚上就起来五六趟，一宿哈连个整觉都睡不了。他腰膝酸软，你走几步啊就说这腿没劲儿。那他也不爱跟着孩子说这些。你说我今年60了，他63了。我俩哈就这么相互这么照顾这么熬着吧，你说。
3: 天哪，那你这多亏老伴儿了。我跟你说，老了呀还得是自己的老伴儿。儿女啊，有一些人真的是指望不上。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是批评孩子们，那你说工作什么原因都有，在外地的都有，在国外的全都有。我是觉得啊，咱们别求别人，别人说非得让人家过来照顾，不照顾咱就怎么的。最关键呢，我现在也想开了，可能年龄在这儿呢，你就凡事得靠自己，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我原来不听谁说过，说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爱别人你能爱得好吗？现在我真是觉得这句话了，以前是一心一意的都为孩子为这个家，现在我们觉得得顾顾自己了。你自己顾不明白全都是病的时候，你想找别人找谁呀？累的是谁呀？痛苦的是谁呀？还是自己？别难为自己。你那么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据我去分析，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这个状态。一个是心气虚，一个是肾气虚。你老伴儿老折腾那个厕所，肾气虚也是累出来的，熬出来的。

0: 知道不？这种情况的话，别的你先别管。有的人说，那我前列腺，我是不是先管前列腺的问题？然后我心脏是不是防心梗？不用，你先把心气儿和肾气补上来，你的症状就会很好的缓解。不是不让你去治，说你别的问题呢？我说有增生，要不要吃药？你说或者我心脏不好，冠心病用不用吃药？我心率快用不用吃药？不影响你吃药。之所以你这药停不下来或者越来越多，跟你这个虚有直接的关系。你把气虚补上来，它对你治疗直接是最有益的一种帮助，你知道不？哎，就是中医调病，不能所有的病我都一起治。你不像那个啥似的那个西医，哎，我这个脚趾头疼，我先吃点消炎药，然后我那个血压高，我吃点血压药，活血我吃点活血药，完事抗凝我再吃点抗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医看病是分症状，你的症状哪里问题最重，我先把你缺的那块给补上。木桶效应都忘了吗？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是懂的，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取决于你的短板，把短板补上来都一样高，你不带得病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首先做的先把气虚的问题补上来，你治病吃药你才会事半功倍。
1: 对，
0: 是不是？行了，不多说了，在导播那里他放信息啊，再见。
1: 哎，那好，哎，上海老师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说真的啊，我都想说两句。
0: 说啥？
2: 这十月怀胎苦连天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的，完了以后现在翅膀硬了啊，把电梁放一边了，还给脸色看，这是，哎呦，
0: 对呀，孩子不是没有，有啊，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孩子。对吧，不管怎么样，就是咱别指望孩子怎么对我们，我们得首先爱好自己。
2: 所以我说嘛，
0: 哎，
2: 原价398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库存量真不足，对吧？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行，对吧？咱们一辈子都不求人的，年纪大了咱也不求人，对吧？
0: 哎呀，
2: 198一盒也不贵，一盒里面有三瓶的，对吧？咱们如果家人有需要或者自己有需要的，就趁着活动赶紧抢几瓶囤一囤，想用随时就有要的用。所以呢，电话我再报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398，现在198就能到手。节目时间有限，闲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赵宁老师吗？
0: 哎，是我。
1: 哎呦，赵英老师，哎呦，我昨天就想上这个人参蜜膏，哎呦，我一直打不通电话呀。今天这一个节目，我一看马上就结束了。哎呦，你可千万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我要订4组12盒。
0: 四组啊？你咋整这么多呀？你啥情况啊？多少个人吃啊？
1: 哎呀，赵英老师啊，我首先是高血压、高血脂，血压高之后吧，都能达到170-180。然后呢，脾胃也不好，吸收特别差，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30岁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吧，落下了一个毛病，子宫啊脱垂。哎，年轻的时候嘛不严重，现在2年了吧，有明显的感觉，就有东西追着。医生说我中气下陷了。还要让我用什么人参补气的，补元气。
0: 人参补气。
1: 一年前呢，我有的家买过一个这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一根就好几百块钱呀。还有啊，用不上几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身体太虚了。接受不了。哎呀，老是口干舌燥的，鼻子里边也发干。有时候都流血。
0: 我的天，你都吃成这样了，那医生告诉你用人参，没告诉你禁忌呀、怎么吃的没告诉你啊？你这都不这样，那不明显是那个燥性影响到你了吗？你这是用药的问题啊，是人参的问题啊。
1: 对呀，他后来我就改了普通人参了、这个劲儿吧没那么冲了，但是呢、也是有些帮助、关键什么呢，经济压力也少了不少、这不昨天听你节目了吗、我就这个你们是用长白山的人参、打了这个蜂蜜熬成的膏，就不那么糟了。而且呢3瓶才198，我就特别想用上啊。
0: 哦，你是特别需要的是人参，对不对？但因为人参确实是有那个温性和燥性的这个特点，所以我说哈，就是你们自己去吃的话，也不是说救急救命的，非得熬一个独参汤，不用的。就是你们吃人参要想去补气的话，人参效果的确是好，但是它的燥性你需要平衡。我一般，你像我的老朋友，这么些年凡是用人参的，我都会嘱咐他，就是你要配的话，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润养的方式，你就配这个蜂蜜是挺好的这个事儿， 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你该上火的也上火了，以后咱们把这个灶性给平衡了就行。咱这个现在吧，反正也行，你买点也行。
1: 就是说这个虽然我和我老伴现在这个那个都退休了吧，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倒不多，但是呢这个人参蜜膏我必须多备点，因为什么呢，我们是打算长期用的，这个198就能到手三瓶，光这个紫短蜜就不值这个价格呀。
0: 嗯，
1: 以前我儿子也给我买过这个椴树蜜
0: 啊，
1: 但是呢100多块钱一瓶啊。
0: 椴树和紫椴树它俩还是两回事儿
1: 啊。这次我得多存点儿，以后呢也给儿女们少添点负担。
0: 你这是真的想要长期去补充了哈，倒也可以，
1: 对对，
0: 因为它不会上火。你像我都吃好几年了。嗯，那你要那样的话呀，你这四组导播那能给你安排的开那你就定呗，你要是少的话来，我觉得来三组也可以，三组两组其实也可以。
1: 还是多定点吧。
0: 多定点，那你看导播那里头能不能匀给你吧，他现在好像剩的不多了啊。
1: 行行行，
0: 哎，
1: 那这样谢谢赵宁老师，
0: 哎，
1: 我这边就去登记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呀，把账算得也很明白。咱们的人参蜜膏呢，原价是398一盒，今天只要198就能到手一大盒，也就是三瓶，咱们三盒起订。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气虚问题困扰，比如讲心悸、心慌呀、气短、咳嗽呀、食欲不振、夜尿频多、术后体虚，尤其是中气下陷，请务必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来电来进行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啊。
0: 哎，
3: 你赶紧给我订六盒人参蜜，我要订两组啊。
0: 六盒两组，您是什么情况想要用呢？
3: 我呢去年呢做过肺部手术
0: 啊，
3: 术后一直啊就气短
0: 啊，
3: 说话没劲儿
0: 啊，
3: 走几步就喘
0: 啊，
3: 还特别爱出虚汗
0: 啊，
3: 就外面十来度的时候啊，我稍微动弹动弹呢，就憋出一身凉汗呢。
0: 哎呀呵，爱出汗，
3: 要是再吹点风啊，那总感冒啊。
0: 啊，
3: 这次我听您说呀，虚不受补的人呐、啊
0: 嗯，
3: 也能用这种人参。
0: 嗯，
3: 我特别想用啊。
0: 嗯，理解你。您现在这个症状啊是肺气虚的表现，气虚则固摄不住，汗液就流出来了，而且汗为心之液，它是大大伤害我们身体元阳之气的。用人参呢，它补元气呢，是老祖宗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用了，所以人参呢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大家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嘛，所以说最害怕的就是人参的燥性，但是有紫椴蜜的协助的话，这个燥性就没有了。蜂蜜本身就有补中润燥的这个作用，而且它不伤身体，跟人参加在一起呢，第一它不影响人参补元气的效果，另外一个它又增加了它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一天一喝两勺，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亏空的气就补上来了，用是没问题的啊。啊，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去那个什么登记吧。
3: 哎呀、
0: 啊、
3: 那太好了
0: 啊，
3: 这真适合我用啊赵宁老师。
0: 嗯嗯，
3: 哎呀，这节目到点了，赶紧给我订上六盒吧。
0: 哎哎哎，好，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那儿啊。
2: 好、
0: 嗯、
3: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你了，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次的人参蜜膏啊，就是把高价值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的滋补品。品一勺人参蜜膏，相当于吃下300多种营养物质，也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原价是398，现在呢只要198就能拿到三瓶，也就是整整一大盒。咱们术后恢复呀，身体气虚呀，动不动就爱感冒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可谓一勺生蜜拔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有请出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赵宁老师哦、啊、这节目一开始哦，我这心里面啊就是我倒了酱缸了，这五味杂陈。
2: 可是我刚才听你讲话还是很开心的，怎么一抬眼睛看着我就这样子了？
1: 没有，不是看着你、
2: 啊、
1: 我觉得这遗憾的得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2: 遗憾？
1: 遗憾。
2: 消息？
1: 遗憾。这其实我们
2: 关于什么的？
1: 关于那三千盒啊，就是昨天那三千盒人参蜜膏、啊、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
2: 啊、
1: 就是这三千盒、
2: 啊、
1: 咱们一天头订光了
2: 啊，
1: 就是说整整三千盒
2: 啊，
1: 真的叫做一盒都不剩
2: 啊，一盒都不剩。其实吧，哎呀，你要是提到这个话题哈、啊、其实我心里边多少我是有一定的预感的。
1: 是，
2: 哎，
1: 但是不愿意承认啊，我是不愿意承认啊。
2: 因为今天来之前吧、我走半路上我就在那儿想着这个事儿，我说的呀，按照人参蜜膏，尤其是长白山人参的这种补气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效果哈、可能面对中老年人来讲呢，这我觉得是我们中老年同志的一条捷径，
1: 对，
2: 去补五脏之气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完了，反正如果要是换成我的话。比如我现在可能没到60岁、我就是到70岁，我可能也是不太喜欢在家里边熬药、然后怎么整，
1: 是、
2: 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吧、会比较简单，所以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等于现身说法了。反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真实有效的、挺好的、
1: 对，
2: 然后才推荐给大家。反正我觉得这个我所面临的吧，就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虚症的问题，尤其是气虚的事儿，挺常见的，
1: 真常见。
2: 对，就不缺别的，我们缺的就是这口气儿。
1: 对
2: 啊。
1: 咱们听众缺这口气儿、我缺的就是几盒货。后台你看那个热线 其实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不停的想，然后完了以后问能不能再整点就是反正你看、
2: 我能懂大家的心情。
1: 就是我呢后来就跟导播讲，我说你们赶紧啊录两条录音来听一听，然后我让导播我放下。
2: 你是说你们录了音、然后你要放一下？
1: 哎哎 对，
2: 给大家听，
1: 给大家听一下。
2: 那他说的是啥呀？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好，导播我们来放两条录音啊，在我在你们已经发给我了是吧？好嘞，我来看一下啊。在这儿。哎呦，这第一条是吧？
3: 张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这个身体不咋好，平时吧老是没有劲儿，爬个三层楼梯都不行。
2: 哎呀，气虚
3: 虚虚的
2: 啊，
3: 你都得歇老半天了。我看您讲那个人参蜂蜜膏
2: 啊，
3: 人参和这个蜂蜜都是。

0: 南山的，能这个补五脏之气，我听了就心动了，我就打电话打不进去呀，这给我着急的。
1: 哦，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您说抢不进来，
1: 嗯，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这个录音看来是给我的。
2: 你看
1: 是不是给我的录音、
2: 你看这第一个的就是没抢到的啊，你看、这第二个。
1: 还有第二个。
3: 曹宁老师。
1: 哦。
3: 我今年50多岁。
1: 哦。
3: 平时总感觉四肢无力，精神头差，动不动就感冒，去医院检查说也没有啥子大病，就是感觉人比较虚。
1: 哦。
3: 朋友让我用那个长白山人参。说补气效果好，我就托人买了一点、效果还可以、但是吃多了就上火还有一个就
1: 是
3: 太贵了，
1: 对，
3: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就停了。昨天听我娃儿说你这边讲了一个人参蜜膏，说我对症，我一听还真是，这个不就是五脏虚的表现吗？而且我用了你这个人参蜜膏，我还不用担心上火了，关键是198一大盒，里面还有3瓶，太适合了，我也想用一下，麻烦你了哈。
1: 没了。
2: 那这是两个，就是这是两个听友，他听到节目以后打电话，要么是打不进来，打进来了没有抢到、第二个也是一样、他就打进来没有抢到，所以你看这后台全是这个留言，都是看的都是很着急，都是想要订的，其实他们都没订到、所以您看这事儿咋办，是不是
1: 你这个录音不是放给听众大伙儿一起听的、说我们这活动是真实的、你这录音是专门放给我听的，
2: 咋个味儿来了
1: 啊？我这听完了，我想吧，我说啊，是这么个意思、
2: 有点就是我一方面呢是

0: 想表达就是跟听友们讲，确确实实咱们这个三千盒，大家是一抢而空的事儿。第二个呢，我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确确实实跟赵琳老师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导播也好，工作人员也罢，
1: 我理解你说的东西，
0: 哎，这是也蛮为难的。
1: 那你需要我怎么做？
0: 这是少的不是一点两点儿，你知道吗？
1: 你需要我怎么做吧？
0: 所以。咱们看看能不能这个再联系一下曹姐。
1: 哎呦我的天，你真敢说呀！我曹姐吧，昨天已经把能调的货都给我了。我昨天跟她聊天的时候，我真的，我还跟我那个曹姐说这个事儿呢。她昨天那个举动啊，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吧，可能是这次的这个活动整的哈，我多少真的倾注了一些就是个人感情。因为确实我大姐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我就不想说的，因为我们这个事儿为了成全大家，完了再让她做那么大的一个奉献，她挺难的，可能里边的事儿吧你们大家都不太了解。完了今天你又给我放了两条录音，哎呀，话里话外指的全是让我给大姐打电话去满足大伙儿。其实你啊，小陈，你要理解我，我这个手心手背我都是肉，对不对？我一手的是大家，完那一方面呢是我大姐，所以这个东西吧，我有的时候我真不太好意思。你说如果我大姐要是能，咱就说你干什么事儿你不赔钱，哪怕说的我就白溜达一趟，哎，你这个都好说。那他现在这个是眼睁睁的看着人去赔钱，完我吧多少心里，因为他。哎呀，我没法说，就挺难的一个人。他要是有几百万，什么你们那叫什么利润呢？还我也不知道叫啥。他如果要是但凡是他有，我这跟他说话，那我肯定得过几句，我得说，哎姐，咱这么多感情，对不对？我这么多年求你件事，我会这么说。但是我太清楚他们那个厂子这个事情，我不太好意思。
0: 那咱们要不跟曹姐还是联系一下，但是呢价格不价格的事儿呢咱们先放到后面稍一稍再说，看看就是关键有没有，
1: 如
0: 果有咱们再说有的事儿。
1: 你告诉我如果有我怎么说有的事儿，
0: 再看看他，就是
1: 如果有人家告我可以给你，难道我不问价格吗？我说那你姐你这回你多钱给我，如果是我问这个话了的话，我猜100%的对我对曹姐的了解，她告我昨天多钱今天多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呢是满足了大家了，我没说你满足了我手心的肉，手背的肉呢。
0: 电话来了，电话
1: 谁电话？
0: 电话、
1: 啊、我电话。
0: 刚才导播就已经饶了我了半天了，跟我讲说外面有一电话。
1: 不是那个，你现在你没法接。如果人大家问我，他说老师我要这个东西，然后你没有了你怎么办？你说我咋回答他？
0: 你看一下是谁打电话吗？
1: 谁电话呀？
0: 把电话拿过来。
1: 谁？我看啊，等会儿，谁电话？
0: 你看谁电话？来，哎，
1: 谁的？
0: 拿进来。
1: 这不曹姐的吗？
0: 你看，
1: 我曹姐电话。
0: 那你看，是吧？这
1: 他怎么突然打这儿来了？
0: 你先接了再说。
1: 就
0: 哎，先接了再说。
1: 喂，姐。
2: 哎，小明。
1: 哎，姐，你怎么突然间这会儿？
2: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早上那节目一开播我就开始听了，哎，他把我吓一跳。昨天你说那三千盒人参蜜，那不到一天咋就抢没了呢？你这节目影响力也太强了，那粉丝真是多
1: 呀。姐
2: 呀，
1: 那可不是因为我影响力多不多，不是我粉丝的问题，因为你们家东西好，你知道不？现在有几个在蜂蜜里头或者是用药里头给放长白山人参的，现在全是那种养殖的人参。所以你看没，我一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家用的都是你们家乡那个长白山的那个人参，所以我一说完以后大家全都是问这个是真的吗？我说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后台哈，姐姐，我不瞒你，全是给我留言的，说你能不能给我整两盒？我不要你那个几个，比如说你那个，你不一，我昨天不跟你说，我说我们订的是一组是三盒吗？你一盒不三瓶吗？对吧？他们说的，你要没有那些，你给我留五瓶六瓶都行。现在都论瓶，就是那意思，我可以拆开等，我不用等一组，你没有一组，我可以拆开，我两个人可以匀。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3: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3: 时代楷模张黎明，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3: 大国工匠程卫东，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强，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3: 天津市

0: 第21中学杨一晨。
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我们一起行乐。
7: 所以姐姐，我刚才我跟小陈磨叽这个事儿，你反正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没有了，我正搁这愁呢。完，你说你又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我是接还是不接？
8: 你别说啊，我跟你说，我们厂现在也是炸锅。
7: 咋了？
8: 你知道我们那个包装车那张大姐，你还记得不？
7: 张大姐包装啊，
8: 前几年哎，
7: 我知道知道，
8: 好不容易
7: 啊，
8: 对对，托人各种找关系，然后抢到咱们那个节目
7: 啊，
8: 就是抢了一张票参加那个北京的那个健康游
7: 啊，我知道，
8: 这把大家伙羡慕的。
7: 羡慕啥呀？
8: 他回来就跟大家说啊，赵宁老师这个健康知识讲的老透彻了，而且人特别好，然后就搞得我们厂子里边这些员工，哎，你都不知道，连同这些家属，大家都盼着是啥时候能跟你见一面，当面跟你这个问一问这个健康问题。
7: 我的妈呀，那张大姐那人可会说话了，我跟你说的真的，她是不是那个什么？我忘了这些年，我忘了她那个腿，反正来的时候还有点一瘸一拐呢，是不是她？
8: 对，是
7: 啊，有点偏胖的那个体质，她那个腿啊，就那个脚踝那个地方还青了一大块，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看来的呢，她那个没啥事儿，可能就是扭了一下那个伤。妈呀，她啊，她又上班了，那证明她现在可以啊，啊？
8: 对呀，
7: 可以。哎呦我天哪，
8: 好了，
7: 就是你们要有健康问题的话，你这么的姐，你也别说非得等着见着我的时候再怎么样，你让他们吧，那个把他们那个比如说体检报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哈，你让他给我编辑或者给我写一下或者给我留个言，我一个一个回答他不就完事儿了？
8: 哎呀，那
7: 对不，我不麻烦，不麻烦姐。
8: 张玲
7: 啊，
8: 其实姐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7: 啊，
8: 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厂子对于我来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7: 啊。
8: 然后也是我对爱人就是一直就是惦记着对我爱人的这份感情啊，所以
7: 我
8: 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能用上咱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地道的好产品
7: 啊。
8: 姐呢一直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其实有做一个健康沙龙，
7: 健康沙龙，
8: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张宁
7: 啊，
8: 就是姐希望你能抽出个时间过来一趟，专门开设一个这个一期这个讲座，作为你作为主讲，完了呢，姐这边再从别的地方给你调点货，先紧着咱们节目这边来用。
7: 我
8: 准备再给你匀出来1000盒人参蜜膏，你看行不？
7: 不是姐姐，我捋一下啊，你刚才跟我说一个健康沙龙，让我讲课去，讲啥课呀？就
8: 你
7: 讲养生啊？
8: 你说咱们厂的这些员工还有家属，这么多年一直盼着你来。你要是能来的话，那肯定最好了。
7: 那这个没问题，姐姐，这个没问题。就不是说我拿我去讲课这个事儿，然后跟你换这个人参蜜，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姐。就
8: 是
7: 你如果有需求，我只要有时间能排得开，我肯定去。这个是咱姐俩的感情，这个没问题。啊，他不是说我要去那儿去，完你得给我点工钱，完你拿人参蜜换，不要这样子啊，咱姐俩不谈这个东西。
8: 两回事，
7: 不是，对，这两个是两回事。
8: 先和人参蜜姐给你匀出来。
7: 不，那你咋匀呢，姐姐呀？我是高兴啊，就是你要给我人参蜜，其实我真的挺高兴。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我在想，我说你后续怎么解决？昨天你不告我吗？
8: 哎，
7: 你说都拍桌子了。
8: 我扣点别人的货，我肯定给你匀出来，你放心吧。
7: 那不，那你，那你咋？不是，那你匀，不是。不姐，你办事儿，你看我的妈呀，这小陈这一天，小陈跟那猛劲儿点头了，他也能听着你声，姐姐，啊！但我说那个啥，我这边的问题是解决了，完事你那头呢？昨天你告我，你跟那个叫什么厂子车间的主任还有谁都拍桌子了吗？你告我不用搭理他，那不是搭理他的问题啊！我比较了解那个人性格啊，我俩都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能说服的他？这回你要再给我的话，姐姐那他不更那个啥了？更难，
8: 不是我的，我这点事还做不了主吗？
7: 不，哎呦我的妈呀，那
8: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肯定能给你解决啊。
7: 那不是，那怎么，姐姐，那你这么的，既然你要能给我云，能解我这个燃眉之急哈，姐姐，那你那个那个价格的那个事儿，你要不这么的，
8: 价格
7: 你这么的，姐，我想好了，因为我跟你们财务聊过这个事儿，你按昨天的价给我们吧，198确实是这个价格吧，有点过低。你那么的，把你们那个就为了堵你们厂子里那些领导的嘴，你不行，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稍微加个10块20块的也行，你稍微。

0: 合得上一点，你别那个太赔了，完到时候你跟人家聊的时候，人家还得给你吹胡子瞪眼睛的，你再给你撂挑子，你怎么办？
1: 因为昨天姐在这个直播里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且你看卖的那么好，这三千瓶说抢没就抢没了。
0: 哎呀，
1: 你说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个趁火打劫的事儿，所以这一千盒我还是按照198一盒，而且是三瓶装，绝对不会讲价的。咱除了就是口碑，你说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得。

0: 让更多的人用上咱这个好产品，绝对不能涨价，
1: 哎、
0: 必须得是198块钱一盒。
1: 曹姐呀，我这真的呀，那我能说啥？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啥也说不了了。你那么的吧，姐呀，那我就这1000盒，妹妹就这么领着了。然后我就替大伙儿来先谢谢你。回头呢，您那块儿哈用得着我的，姐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该说啥说啥。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社区讲课的那个事儿，叫什么沙龙什么就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您就正常安排。我把我这边的工作时间安排安排，你只要能说出来哪天需要我，我哪天就过去，行不行？姐姐，
2: 好，
1: 你帮我这么大忙，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2: 不用别客气
1: 啊，
2: 咱先这样啊，不打扰你做节目了，
1: 哎、
2: 行不行？
1: 哎，
2: 我这边去给您安排调货。
1: 行，姐姐，那难为你了，完回头咱们姐俩再联系啊。
2: 好嘞，
1: 哎、行，好嘞，曹姐啊、
2: 哎，
1: 你先忙着。
2: 哎
1: 哎，好嘞，你瞅你笑的。哎，不导播，你看没看着他？他就一直搁那呲着牙对着我笑啊，一会儿前仰后合的。我说我的妈呀，你，
3: 就有的时候，
1: 哎呀，
3: 就是你看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后面事儿咱们讲后面事儿，我先把这个更新的情况在广播里面先跟大家先播报一下，
1: 嗯，
3: 好吧，毕竟。很多人昨天没订购到的，以及今天刚刚可能听到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订购的这个团购的当中。那么家人们，咱们润补五脏之气，符合赵宁老师标准的人参蜂蜜膏，赵宁老师又给大家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姐的商量过程当中又争取了1000盒的库存，今天的福利活动咱们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了。人参配蜂蜜润补一身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依然保持原来的团购价格，一分钱没涨，198块钱一盒，整整一大盒，一盒里面呢有3瓶这么一盒，那么3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那么最后1000盒的量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现在正式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4: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3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给大家挣来的这1000盒，我替大家，替所有的今天订购的和昨天没订到的，谢谢你和谢谢曹老师。
1: 要去感谢人家。你看没，小陈儿，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就是我想给人家涨价，就是曹姐都不带同意的。你就看那个曹姐这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跟她深交吧？
3: 可
1: 对不对？
3: 一定能处的，
1: 一定能处的。这个人可交，就是人品非常的正直，所以我认识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哈，也是头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人品，第二个我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也确确实实是征服了我，很坚持他们品质比于道地的药材的这个入药，以及他正常的这种那叫什么炮制的这个方法呀，哎呀，我觉得啊、真是一个挺好的人。就可惜是什么你知道不、可惜的就是他们这个企业呢一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啊，你做这么好要扩大或者怎么的，就是他爱人我大哥走的时候是什么样，他现在还是维持什么样，就发展不起来你懂吗？发展不起来，我感觉跟那个就是他这个人参蜂蜜的产量有关系，每年就定时定点就那么点儿， 所以他想发展大，没有

0: 原料，它也发展不大。而我大姐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她很坚持，在品质这个方面一贯都是坚持她最初的这种选择，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就导致人家发展不起来。东西但是确实是好，
1: 东西好。那么我们刚刚呢，我是在想啊，就是咱们可能还有一些听友们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听节目，今天才刚刚听得到。所以呢，这听我们在前面呢可能有点没头没脑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呢再推荐一个啥呢，推荐一个叫做人参蜜膏啊，人参蜜膏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品。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蜜膏，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我觉得咱们赵林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再和咱们听众朋友们再去简单的概括说一下。
0: 它的好处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用了这么多年，我最直接，你像我看中的，刚才我跟你说，除了曹姐这个人，就人品非常正直之外。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我觉得东西让我总结的话，可能就两样是比较吸引我的。因为它配方就两样啊。第一个就是长白山的人参。第二个就是椴树蜜。
1: 对，
0: 就那个紫椴蜜。对，我先讲啊，那个长白山人参这块儿，就是白山市这个地方是我们长白山人参的核心产区。尤其是哪儿呢？就蒙江乡那一带。它那个对，哎，蒙江这一带，它那个土壤吧，你就踩到那个上面，你就知道它跟你黑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跟东北黑土地
0: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地方是火山灰暗棕壤，所以那里边的那个有机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特别的那个软，你知道不？特别的松软。然后在这儿长的这个人参呢，我们做过检测，按照总皂苷的这个含量的话，要比我们普通产区的那种养殖的人参，最起码要高上两倍。所以它这个人参呢，就长白山人参之所以，就是你一提到中医，那长白山人参补气第一，为啥第一？它就因为它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补气的效果就要比你吃什么西洋参呐、这些都要稳定。这个补气这块可真了不得，这真是天下第一。
1: 就是、这皂苷就已经将近翻了一倍的含量了。
0: 对，
1: 你说啥呢？吃咱们这一口，相当于吃别的两口。不是这感觉吗？
0: 对，
1: 翻倍，是不是翻倍的吗？
0: 对对对。
1: 那蜂蜜呢？蜂蜜也不能随便选吧。就是、蜂蜜这一块
0: 他用的也是他们那块的。我没说，可能是我自己吃习惯了。我就一般要蜂蜜，比如说我姑娘要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跟曹姐特意让她在那边给我买，就买那个紫椴蜜。紫椴蜜吧是属于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因为紫椴树只有在长白山这个地方去能够生长。它是那个就是寒冷的冬天这块，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温差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生长的那个紫椴蜜啊，在长白山一带，它这个蜜一年就能采一次，一次也就是20天左右的一个采摘期，就是这
1: 点，特别短啊，
0: 特别特别短。这个真的要我说，我说大姐他们家的这个企业哈，就一直你看这10来年了，一直都是发展不起来，因为它只能有这点产量。你说这点产量，它又坚持不涨价，它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哎呀，就是一直守着它那个小厂子。然后因为蜂蜜的这一块哈，我做过专门的这个对比和研究。 那个蜂蜜啊，它在中医里边属于平性，尤其是紫段蜜，它不寒不热，
1: 嗯，
0: 它能够综合我们长白山人参那种猛烈的燥性。
1: 哦，
0: 所以他俩昨天我打的比喻，人家是原配两口子，
1: 嗯，
0: 这个真的，就他们俩的搭档是属于在中医里叫经典的君臣佐使。
1: 哦，
0: 那个人参作为一种君药的存在，它是大补元气的，那使是谁？
1: 嗯，
0: 就是这个紫段蜜。
1: 嗯，
0: 它既综合了你。

0: 这个人参的温性，又防止了上火，然后还能把我们的人参的药性给它引到脾胃的里面啊，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1: 多好，
0: 哎，所以它这种组合我没说嘛，你要担心人参上不上火，那你就看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上没上火。我有没有一天有节目来那个赵宁老师生病了，今天节目不做了，没有吧？
1: 没有。
0: 我好像觉得我天天都在做节目，是不是？就是我出差，我是不是连线也在做节目？哎，你就不用怀疑他上不上火的这个问题，上火先烧我，不带烧你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赵宁老师把这事儿讲得很透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这个膏方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人参蜜膏这个膏方里面，学问很大，对吧？比如讲人参蜜膏它补气，那具体补什么气，对吧？张林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
0: 它能补什么样的气，那就取决于你所用的原料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对吧？蜂蜜咱就不说了，它一个润燥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对吧？那你主要的对补气的这一块，我们就涉及到人参。那《中医本草纲目》里边，包括我们国家药典里边，明确指出人参是补五脏元气的。就人参这一个补五脏之气的这一个特点，就已经涵盖了所有身体上出现的气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心慌，心跳的特别快，心率失常，就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乏动力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心气虚，有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突突突跳醒了，然后一下子坐起来，而且长出几口气，可能觉得汗都下来了，这就是心气虚的一种表现，你知道不？还有一种要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去服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管你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懒，犯懒，乏力，不爱动弹，那么这种情况包括咳嗽和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这个在中医里面归结为叫肺气虚的范畴。
1: 哦，
0: 可能对，你要到那个哪儿，到医院你就一看呢，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属于肺气虚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大家说哎呀走两步就觉得累呀，一上楼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喘得了不得，身上汗刷一下就出来了，你这种就是肺气虚的一种体现。肺气虚在五脏气虚的范围里，所以人参调肺气那是个顶个的好。这是这个吧。再有就是现在人没有胃口，吃啥都一样，吃不吃都无所谓，就是肚子饿来我知道饿了，你给我一口什么我都吃，你说你今天想吃啥，没有想吃什么的，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脾气虚的表现，没有胃口，然后受纳不好，那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行了，你说胃胀的，这不就脾胃气虚，就是这种情况。那你用人参去把脾胃之气补好了之后，它最好的结果就是运化功能增强。运化功能增强就会增加我们脾生清的作用和脾脏对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作用和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就会强。哎，你看老年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0: 吧？还有出现什么肾气虚的，哎呀这个太多了。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我接触到的腰酸背痛的，刚才腰你看我精神不可精神了，待一会儿腰就弯下来了，你支撑不住的这种酸乏胀痛的，尤其是晚上起夜多夜尿频多的，
1: 自行车，
0: 哎，包括记忆力差的，
1: 掉头发，
0: 哎呀你就记住掉头发了，那发为血之余呀，对不？肾气余则发，毛发亮嘛，就这种，那么就是我们肾没有活力了，在中医里归结为叫肾气虚的范畴。你发现没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想要补气的话，你不需要非得二三十味的那个大药方，不需要，人参一味药就给力，因为它补五脏之气，
1: 人参是补五脏之气，
0: 对呀，对呀，所以润补五脏之气跟这个蜂蜜所结合之后，它能给全身去充电，它不只是说像西药似的，我上呼吸道，我只管你上呼吸道，你吃点消炎的药啊或者抗生素之类的就完事儿了，它是补完以后，它全身给你五脏同调的这种方式，用人参蜂蜜的这种形式去滋养五脏，然后还不影响你补气的效果。所以他这个方子曹大姐坚持了这么多年非常好。
1: 吃人参蜜膏啊，有的打个比方，就像给身体装了个充电宝似的。

0: 我自己也想进看看今天一千盒还剩多少，给我留一点。
1: 你这长期损耗的废气就是说话比较多。
0: 因为你看，就好比呢，我们讲一句话，就好比咱叫做一勺生蜜把气补，
1: 对，
0: 哎，长饮轻身活力足。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能够润补五脏之气的蒙江盒的这个人参蜂蜜膏，最后一千盒的新增库存，那么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198一大盒，一盒呢里面一共有三瓶。那么本次活动呢是这三大盒为一组，咱们一组起订啊。那么时间有限，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呢，让我们做一个稍稍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生蜜把气补，长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抢订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了，电话号码依然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昨天一上线就被抢空的这个人参蜜膏，今天赵林老师又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的一千盒，依然延续的是昨天的活动政策，原价呢是398一盒的人参蜜膏，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一大盒里面整整三瓶，每人三盒起订，那么这一千盒订完，那么立刻恢复原价，一勺生蜜把气补，四季生庆精神足，长白山人参蜜膏满足赵林老师的四大高标准，也就是高品质、高纯度、高科技和高营养，一勺吃下去润补五脏之气，今天最后一千瓶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赵林老师是吧？
1: 对对，你好。
4: 哎呀，可算打个电话了。
1: 哎呀，
4: 那个赵林老师啊，
1: 哎，
4: 那长白山那人参蜜啊，我订三盒。
1: 第三盒哈，哎呀，你赶上了挺好。你只要早点打电话都没有。这是那人家曹姐呀，又给我们准备了一千盒，我们这才有的。您是啥情况啊？需要补气呀、啊？
4: 哎呀，我就是今年已经50多岁了。
1: 啊、哦，也50多岁了。啊、那
4: 个哦，得有10来年了。然后吃饭不香、
1: 哦，
4: 就是吃一点就胀。
1: 啊、哦、
4: 啊。而且还便秘特别严重
1: 啊、
4: 哦，就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个大便特别硬啊、特别干呐、那种，就是偶尔吧，看着还挺正常、但就是排着费劲，
1: 没有劲儿，
4: 就是对，
1: 哦，
4: 就是使劲儿，然后总感觉也排不干净那种感觉，
1: 排不干净。那你中医里管你这种情况叫做淋厕努蒸乏力，就是排便的时候需要费力的去挣扎，它才能出来，是不是啊？但你这个哈，真不是你多大力量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气的问题，就是推动力减弱的问题，知道不？
4: 啊，然后经常就是一星期都排不出便，这个感觉。
1: 哎呀呵，
4: 啊，然后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的，
1: 啊，
4: 虚的连说话都不想说。
1: 啊啊啊！
4: 然后我这人吧特别瘦，就是胳膊腿儿没劲儿，
1: 嗯，
4: 就肚子鼓鼓的，就那种感觉。
1: 是胀吗？
4: 然后听说。嗯
1: 哦，
4: 听说是这个肠道里就积太多垃圾了，

0: 后就容易养成那个不好的病，是不？
1: 那肯定对呀，而且就是对岁数大了以后哈，你要是如果长期的便秘的话，其实对脑血管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想要防范心脑血管问题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便秘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引起你的一个高度的重视的。啊、
0: 嗯，
1: 你这个的话吧，我觉得不是使不使劲儿的事儿，我觉得是气不够，就是推动力不够。你觉得呢？是不是感觉到有，但是还变不出来，使劲儿还使不出来？有好多老同志跟我形容，就在肛门口，就是出不来。我都自己能感觉到有了，但是就是变不出来。你这种是气虚的问题，对，气虚的问题，先补气吧。你这个呢，你就吃润肠通便的也没有用，它不是说别的，是推不到，没有劲儿往前走。

0: 吃活血药了，因为你那个血液你运行你就正常了呀。你不是单独需要用蜂蜜，你这不是润肠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肠道干涩，不知道不？你这是气不足，所以你要是打蛇打七寸吧，你要找你这个根儿，这个问题是气虚，把气虚的问题调整好了，它自然就到肠道了。
1: 嗯。
0: 啊，你试试吧，我觉得没问题，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1: 啊，那行，我到地去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抢定成功。我们说吃不下呀，排不好啊，没力气啊，并不是说咱们年纪大了就该受这样的罪啊，这是脾气虚弱的情况。咱们用了人参蜜膏补足一身气，把您亏欠了十几年的脾胃之气慢慢的补回来。而且呢，跟大家再次强调一遍，这次活动咱们最后的一千盒的库存啊，数量正在锐减当中。刚才我问了一下导播，我们不足700盒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这款人参蜜膏，是大盒装，提醒大家每盒里面有三瓶，现在呢一大盒只要198，那么比原价一大盒呢整整便宜了200块钱。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3: 昨天吧，我抢到那个人参蜂蜜膏了。
0: 哦，
3: 然后今天我还想再订60，我想给我爸妈也用上。
0: 我天，你这运气相当可以了。那你今天要再赶的话，你得早点啊。今天反正最后的这1000盒了。
3: 哎呀妈，是啊，就是我吧，我不但赶上这今天这1000盒，关键吧哈，我今天我还又打通了，你知道吗？
0: 哦，很幸运。嗯，他这个十年如一日，这个味道没变过。
3: 嗯，对呀、啊
0: 哎，
3: 我昨天晚上就是我一到手哈，我就拍开了，我就尝了半勺。
0: 嗯，挺好，咱姐俩真像。
3: 啊，对呀、啊，这人参味儿的香味儿哈，那药香味儿哈，直接就尝出来了。
0: 是吧？
3: 它不光是就是说蜂蜜那种清甜哈，就是。吃了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睡觉都比以前好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3: 咱今天早上我就又兑水喝了一杯。哎妈呀，赵宁老师，你说、我是太喝了。
0: 啊。
3: 这人参加蜂蜜哈，真是绝配呀。
0: 哎呀。
3: 完了，而且吧，我还觉得吧，浑身轻快了呢。
0: 嗯。
3: 因为我平时早上起来哈，我身上就是发酸、发软。哎呀，就那种那个乏累感呢哈。完，我去看中医，然后他说我是肝气虚。
0: 啊。
3: 但是吧，今天我愣是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呢。
0: 肝气虚，眼睛肯定是要变化的。
3: 对呀、啊，我感觉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0: 啊！
3: 啊，赵宁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精神作用？
0: 精神作用或许有点儿，因为一直想要的东西拿到以后肯定心情放松啊，你会觉得非常舒适，对吧？但是也不完全是，我听你说这个过程啊，我就感觉像我头一次喝那个人参蜜膏一样。我拿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师傅都说我，因为我那时候没像现在早上一勺晚上一勺，我是想起来就泡点水，想起来我就泡点水，我一天都不知道能喝多少杯水。我发现您跟我一样，我就有的时候到现在哈、比如说我要是有回，比如中午回家的时候哈，我都会拿筷子挑两筷子往嘴里一含，哎，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到现在也改不了这个习惯，就是还挺好。但是你长期吃没问题，那个蜂蜜吧，它本身你用它就有安神的作用，再加上人参有补气的这个好处。所以哈，你什么比如说肝气虚的这种状态主要体现在我们眼睛嘛，有的时候模糊看东西不行，有的流泪，那你用这个的话，肝气虚的问题它表现会很快。
3: 嗯，
0: 要不我有一阵儿也是流泪啊、也是气虚的一个问题。嗯，然后就这么去调去，我忘了多长时间改变的了，我也没太注意去观察，反正后来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这就是人参蜜膏的好处，就是它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现在一些气虚的一些症状了，要不啊、
3: 嗯？
0: 现在他们说我这个岁数啊，一根毛囊里头能长个3-4根头发的少。哎，小陈笑了，这是肾气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长期喝。小陈你也长期喝，不用低头啊，这个真管用。啊、你不行，你回去你接着喝、
3: 哎，
0: 你接着喝。那个你不订着6盒了吗？导播能给他再订吗？他现在，你去试试，导播接电话呢，你先试试，你在那等着试试。
3: 哎、
0: 你说我再要6盒啊？
3: 那我上导播那登记去。
0: 哎，好了，那先这样啊，再见、
3: 哎，再见。
0: 哎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昨天抢到手就是立马就能用得上。

0: 本位，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米糕，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明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订六盒那个人参蜜糕，我跟我老伴儿都想用。
3: 跟老伴儿用啊？你俩都什么情况？我听听对症不？
2: 哎呀，张明老师啊，我呀真是受不了了，胸口啊闷得慌
3: 啊，
2: 还有心慌的毛病。哎呀，这都好几年了
3: 啊。
2: 张明老师啊，你说你别嫌我烦，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3: 哦，不嫌烦，您说
2: 啊。我吧哈，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3: 啊，
2: 他们哈，哎呀，都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啊。
3: 啊，
2: 虽然嘴上没说啥，哎，但是哈，觉得我现在就是在作妖。
3: 作妖是怎么说的？
2: 就觉得我作妖。有好几次哈，我就是因为我哈，我说犯病了哈，我们血压上来了，咱老伴儿哈，那个一个人弄不了我呀，我得有个人就帮着他回来照看我呀哈，哎，就因为这个哈，他们都能干一仗啊。
3: 为啥干仗？干啥呀？
2: 就计较啊，就说的，哎呀，你回来少了，我回来多了。
3: 哎呀，就这么两天儿，就这样了。
2: 对，哎呀，这儿女现在就这样了，你说呀？
3: 哎呀，
2: 哎，就算是哈过来个人哈，哎，那也不给我好脸色啊。哎，我现在哈都不敢跟他们吱声了，我就害怕我自己做啥事儿啊！我现在心里压力又特别的大呀。
3: 你是怕生气，然后怕把自己气个好歹的，对不？所以你就压制心中的怒气。我不管孩子们有什么任何的理由，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就不对。你想想，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小的时候你不会走，自己走吧，能做饭吗？不能做，别吃了，那他还能活？这怎么反倒轮到自己照顾母亲的时候就回来，就这么血压也不是说天天，你不有药吗？那也不能天天那么高啊，那怎么就偶尔回来一两天，怎么就这样了呢？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我跟你讲，这也是您呐，我的妈，要换成我，我也得生气。那你这越生气，你心脏就越难受啊！生气就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啊，直接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第二个是你的胃口，第三个就是你的血压，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了。
2: 所以张明老师啊，
3: 哎
2: 妈哈，你说我就觉得我憋屈哈，那孩子呢哈还觉得我没事找事儿，你说我一犯病，那我是真难受啊。那我老伴儿哈，他也是心疼我。你说他也身体也不好，他夜尿多的要命哈。你说一晚上都起来五六趟，一宿哈连个整觉都睡不了。他腰膝酸软，你走几步啊就说这腿没劲儿。那他也不爱跟着孩子说这些。你说我今年60了，他63了。我俩哈就这么相互这么照顾，这么熬着吧。你说，
3: 天哪，那你这多亏老伴儿了。我跟你说，老了呀，还得是自己的老伴儿。儿女啊，有一些人真的是指望不上。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是批评孩子们，那你说工作什么原因都有，在外地的都有，在国外的全都有。我是觉得啊，咱们别求别人，别人说非得让人家过来照顾，不照顾咱就怎么的。最关键呢，我现在也想开了，可能年龄在这儿呢，你就凡事得靠自己，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我原来不听谁说过，说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爱别人你能爱得好吗？现在我真是觉得这句话了。以前是一心一意的都为孩子，为这个家，现在我们觉得得顾顾自己了。你自己顾不明白全都是病的时候，你想找别人找谁呀？累的是谁呀？痛苦的是谁呀？还是自己？别难为自己。你那么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据我去分析，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这个状态。一个是心气虚，一个是肾气虚。你老伴儿老折腾那个厕所，肾气虚也是累出来的，熬出来的，你知道不？这种情况的话，别的你先别管。有的人说，那我前列腺，我是不是先管前列腺的问题？

0: 我跟你这个虚有直接的关系，你把气虚补上来，它对你治疗直接是最有益的一种帮助，你知道不？哎，就是中医调病，不能所有的病我都一起治。你不像那个啥似的，那个西医，哎，我这个脚趾头疼，我先吃点消炎药，然后我那个血压高，我吃点血压药，活血我吃点活血药，完事抗凝我再吃点抗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医看病是分症状，你的症状哪里问题最重，我先把你缺的那块给补上。木桶效应都忘了吗？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是懂的，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取决于你的短板，把短板补上来都一样高，你不带得病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先、
1: 啊、
0: 你首先做的先把气虚的问题补上来，你治病吃药你才会事半功倍。
1: 对，
0: 是不是？行了，不多说了、
1: 嗯、
0: 在导播那里他放信息啊，再见。
1: 哎，那好，哎，上海老师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说真的啊，我都想说两句。
0: 说啥？
2: 这十月怀胎苦连天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的、
0: 啊，
2: 完了以后现在翅膀硬了啊，把爹娘放一边了，还给脸色看，这是，哎呦，
0: 对呀，孩子不是没有，有啊，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孩子，对吧？不管怎么样，就是咱别指望孩子怎么对我们，我们得首先爱好自己。
2: 所以我说嘛，
0: 哎，
2: 原价398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库存量真不足。对吧，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行、
0: 嗯、
2: 对吧，咱们一辈子都不求人的，年纪大了咱也不求人，对吧？
0: 哎呀，
2: 198一盒、
0: 啊、
2: 也不贵，一盒里面有三瓶的，对吧？咱们如果家人有需要或者自己有需要的，就趁着活动赶紧啊、抢几瓶囤一囤，想用随时就有要的用。所以呢，电话我再报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原价398，现在198就能到手。节目时间有限，闲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赵宁老师吗？
0: 哎，是我。
3: 哎呦，赵宁老师，哎呦，我昨天就想听这个人参蜜膏，哎呦，我一直打不通电话呀。
0: 啊、
3: 今天这一个节目我一看马上就结束了、
0: 啊、
3: 哎呦，你可千万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我要订4组12盒。
0: 四组啊，你咋整这么多呀、
3: 啊、
0: 你啥情况啊，多少个人吃啊？
3: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首先是高血压、
0: 啊、
3: 高血脂、
0: 哦哦哦、
3: 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70-180，然后呢脾胃也不好，吸收特别差、
0: 嗯、
3: 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30岁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吧、
0: 嗯、
3: 落下了一个毛病，子宫啊脱垂。
0: 嗯嗯嗯、
3: 哎，年轻的时候嘛不严重，现在2年了吧，有明显的感觉，就有东西追着。
0: 啊，
3: 医生说我中气下陷了。
0: 嗯嗯嗯。
3: 哎呦，让我用什么人参补气的，补元气。
0: 人参补气。
3: 一年前呢，哎呦，我咬着牙买过一个这个长白山的人参、
0: 哦，
3: 那一根就好几百块钱呀。
0: 哦哦。
3: 还有啊，用不上几天。
0: 嗯。
3: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身体太虚了。
0: 啊。
3: 接受不了。
0: 啊。
3: 哎呀，老是口干舌燥的，鼻子里边也发干。
0: 啊。
3: 又时候都流血，
0: 我的天，你都吃成这样了，那医生告诉你用人参、
3: 嗯、
0: 没告诉你禁忌啊，怎么吃的没告诉你啊，你这都不这样，那不明显是那个躁性影响到你了吗？你这是用药的问题啊，是人参的问题啊。
3: 嗯
0: 啊，
3: 对呀，他后来我就改了普通人参了、
0: 啊、
3: 这个劲儿吧没那么冲了，但是呢、
0: 啊、
3: 也是有些帮助、
0: 啊、
3: 关键什么呢，经济压力也少了不少、
0: 啊、
3: 这不昨天听你节目了吗、嗯、我就这个你们是用长白山的人参、
0: 嗯、
3: 打了这个蜂蜜熬成的膏，就不那么糟了、
0: 啊、
3: 而且呢3瓶才198、
0: 啊、
3: 我就特别想用上啊。
0: 哦，你是特别需要的是人参对不对？但因为人参确实是有那个温性和燥性的这个特点，所以我说哈，就是你们自己去吃的话，也不是说救急救命的非得熬一个独参汤，不用的。就是你们吃人参要想去补气的话，人参效果的确是好，但是它的燥性你需要平衡。我一般，你像我的老朋友这么些年凡是用人参的我都会嘱咐他，就是你要配的话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润养的方式，你就配这个蜂蜜是挺好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3: 嗯，
0: 完你该上火的也上火了，以后咱们把这个燥性给平衡了就行。咱这个现在吧，反正也行，你买点也行。
3: 就是说这个虽然我和我老伴现在这个那个都退休了吧、
0: 嗯、
3: 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倒不多，但是呢这个人参蜜膏我必须多备点，因为什么呢，我们是打算长期用的， 这个198就能到收三瓶，光这个紫短蜜就

0: 值这个价格呀。
1: 嗯，
0: 以前我儿子也给我买过这个椴树蜜
1: 啊，
0: 但是呢100多块钱一瓶啊。
1: 椴树和紫椴树，它俩还是两回事儿。
0: 啊，这次我得多存点儿，以后呢，也给儿女们少添点负担。
1: 你这是真的想要长期去补充了哈，倒也可以，
0: 对对，
1: 因为它不会上火。你像我都吃好几年了。那你要那样的话呀，你这四组，导播那能给你安排的开，那你就定呗。你要是少的话，来，我觉得来三组也可以，三组两组其实也可以。
0: 还是多定点吧，
1: 多定点。那你看导播那里头能不能匀给你吧？他现在好像剩的不多了啊。
0: 行行行，
1: 哎，
0: 那这样谢谢赵宁老师，
1: 哎，
0: 我这边就去登记了。
1: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呀，把账算得也很明白。咱们的人参蜜膏呢，原价是398一盒，今天只要198就能到手一大盒，也就是三瓶，咱们三盒起订。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气虚问题困扰，比如讲心悸、心慌呀、气短、咳嗽呀、食欲不振、夜尿频多、术后体虚，尤其是中气下陷，请务必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来电来进行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啊。
1: 哎，
3: 你赶紧给我订六盒人参蜜，我要订两组啊。
1: 六盒两组，您是什么情况想要用呢？
3: 我呢，去年呢做过肺部手术
1: 啊，
3: 术后一直啊就气儿短
1: 啊。
3: 说话没劲儿
1: 啊，
3: 走几步就喘
1: 啊，
3: 还特别爱出虚汗
1: 啊。
3: 就外面十来度的时候啊，我稍微动弹动弹呢，就憋出一身凉汗呢。
1: 哎呀呵，爱出汗。
3: 要是再吹点风啊，那总感冒啊。
1: 啊，
3: 这次我听您说呀，虚不受补的人呐、啊
1: 嗯，
3: 也能用这种人参。
1: 嗯，
3: 我特别想用啊。
1: 嗯，理解你。您现在这个症状啊，是肺气虚的表现，气虚则固摄不住，汗液就流出来了，而且汗为心之液，它是大大伤害我们身体元阳之气的。用人参呢，它补元气呢，是老祖宗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用了，所以人参呢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大家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嘛，所以说最害怕的就是人参的燥性，但是有紫椴蜜的协助的话，这个燥性就没有了。蜂蜜本身就有补中润燥的这个作用，而且它不伤身体，跟人参加在一起呢，第一它不影响人参补元气的效果，另外一个它又增加了它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一天一喝两勺，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亏空的气就补上来了，用是没问题的啊。啊，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去那个什么登记吧。
3: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3: 这真适合我用啊，赵宁老师。
1: 嗯 嗯
3: 哎呀，这节目到点了，赶紧给我订上六盒吧。
1: 哎哎哎，好，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那儿啊。
2: 好、
1: 嗯、
3: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你了，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次的人参蜜膏啊，就是把高价值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的滋补品。品一勺人参蜜膏，相当于吃下300多种营养物质，也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原价是398，现在呢只要198就能拿到三瓶，也就是整整一大盒。咱们术后恢复呀，身体气虚呀，动不动就爱感冒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可谓一勺生蜜拔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

0: 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瘦不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有请出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赵宁老师哦、啊、这节目一开始哦，我这心里面啊就是我倒了酱缸了，就五味杂陈。
2: 可是我刚才听你讲话还是很开心的，怎么一抬眼睛看着我就这样子了？
1: 没有，不是看着你，我
2: 觉得
1: 这，遗憾的得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2: 遗憾，
1: 遗憾，
2: 消息，
1: 遗憾。这其实我们
2: 关于什么的？
1: 关于那三千盒啊，就是昨天那三千盒人参蜜膏。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就是这三千盒，咱们一天头订光了，
2: 就是
1: 整整三千盒
2: 啊，
1: 真的叫做一盒都不剩
2: 啊，一盒都不剩。其实吧，哎呀，你要。

0: 是提到这个话题哈、啊，其实我心里边多少我是有一定的预感的。
1: 是，
0: 哎，
1: 但是不愿意承认啊，我是不愿意承认啊。
0: 因为今天来之前吧，我走半路上我就在那儿想着这个事儿。我说的呀，按照人参蜜膏，尤其是长白山人参的这种补气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效果哈、啊
1: 嗯，
0: 可能面对中老年人来讲呢，这我觉得是我们中老年同志的一条捷径，
1: 对，
0: 去补五脏之气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我是反正如果要是换成我的话。比如我现在可能没到60岁、
1: 啊、
0: 我就是到70岁，我可能也是不太喜欢在家里边熬药、
1: 哎、
0: 然后怎么整，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吧、啊、会比较简单，所以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等于现身说法了，反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挺好的、
1: 对，
0: 然后才

0: 气虚的事儿挺常见，挺常见的，
1: 真常见。
0: 对，就不缺别的，我们缺的就是这口气儿。
1: 对
0: 啊，
1: 咱们听众缺这口气儿、
0: 啊，
1: 我缺的就是几盒货。后台你看那个热线 啊，其实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
0: 嗯，
1: 啊，不停的响，然后完了以后，问能不能再整点儿，就是。哎，反正
0: 你看、啊、我能懂大家的心情。
1: 就是我呢，后来就跟导播讲，我说你们赶紧啊，录两条录音、
0: 哦、
1: 来听一听，然后我让导播我放下。
0: 你是说你们录了音，哎、然后你要放一下？
1: 哎哎，对，
0: 给大家听，
1: 给大家听一下。
0: 那他说的是啥呀？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好，导播，我们来放两条录音啊，在我，在啊、你们已经发给我了是吧？啊，好嘞，好嘞，我来看一下啊。在这儿，哎呦。这第一条是吧？
2: 张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这个身体不咋好，平时吧老是没有劲儿，爬个三层楼梯都不行。
0: 哎呀，气虚
2: 虚虚的
0: 啊！
2: 你都得歇老半天了。我看您讲这个人参蜂蜜膏
0: 啊，
2: 人参和这个蜂蜜都是长白山的，能这个补五脏之气，我听了就心动了。
0: 嗯，
2: 我就打电话打不进去呀，这给我着急的。
0: 哦，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您说抢不进来。
0: 嗯，
2: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快帮我想想办法。
0: 这个录音看来是给我的。
1: 你看，
0: 是不是给我的录音、
1: 你看这第一个的，就是没抢到的啊。你看、这第二个。
0: 还有第二个。
3: 曹宁老师。
0: 哦。
3: 我今年50多岁。
0: 哦。
3: 平时总感觉四肢无力，精神头差。动不动就感冒，去医院检查说也没有啥子大病，就是感觉人比较虚。朋友让我用那个长白山人参，说补气效果好，我就托人买了一点，效果还可以。但是吃多了就上火。还有一个就是太贵了，
0: 对，
3: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就停了。昨天听我娃儿说你这边讲了一个人参蜜膏，说我对症，我一听还真是，这个不就是五脏虚的表现吗？而且我用了你这个人参蜜膏，我还不用担心上火了。
0: 嗯，
3: 关键是198一大盒，里面还有3瓶，太适合了，我也想用一下。
0: 嗯，
3: 麻烦你了哈。
0: 啊，没了。
1: 嗯、这是两个，就是。这是两个听友，他听到节目以后打电话，要么是打不进来，打进来了没有抢到、第二个也是一样、他就打进来没有抢到，所以你看这后台全是这个留言，都是看的都是很着急，都是想要订的，其实他们都没订到、所以您看这事儿咋办，是不是
0: 你这个录音不是放给听众大伙一起听的，
1: 嗯、
0: 说我们这活动是真实的、你这录音是专门放给我听的，
1: 咋个味儿来了
0: 啊？我这听完了，我想不想吧？我说啊，是这么个意思，
1: 有点就是我一方面呢是想表达，就是跟听友们讲，确确实实咱们这个3000盒，大家是一抢而空的事儿。第二个呢，我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确确实实跟赵林老师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导播也好，工作人员也罢，
0: 我理解你说的东西，
1: 哎，这是也蛮为难的。
0: 那你需要我怎么做？
1: 这是少的不是一点两点儿，你知道吗？
0: 你需要我怎么做吧？
1: 所以咱们看看能不能这个再联系一下曹姐。
0: 哎呦我的天，你真敢说呀。我曹姐吧，昨天已经把能调的货都给我了。我昨天跟她聊天的时候，我真的，我还跟我那个曹姐说这个事儿呢。她昨天那个举动啊，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吧，可能是这次的这个活动整的哈，我多少真的倾注了一些就是个人感情。因为确实我大姐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我就不想说的，因为我们这个事儿为了成全大家，完了再让她做那么大的一个奉献，她挺难的，可能里边的事儿吧你们大家都不太了解。完了今天你又给我放了两条录音，哎呀，话里话外指的全是让我给大姐打电话去满足大伙儿。其实你啊，小陈，你要理解我、我这个手心手背我都是肉，
1: 对不对？
0: 我一手的是大家，完那一方面呢是我大姐，所以这个东西吧，我有的时候我真不太好意思。你说如果我大姐要是能，咱就说你干什么事儿你不赔钱，哪怕说的我就白溜达一趟，哎，你这个都好说。

0: 他现在这个是眼睁睁的看着人去赔钱，完我吧多少心里，因为他，哎呀，我没法说，就挺难的一个人。他要是有几百万，怎么这你们那叫什么利润呢？还我也不知道叫啥。他如果要是但凡是他有，我这跟他说话，那我肯定得过几句，我得说，哎姐，咱这么多感情，对不对？我这么多年求你件事，我会这么说。但是我太清楚他们那个厂子这个事情，我不太好意思。
1: 那咱们要不跟曹姐还是联系一下，但是呢价格不价格的事儿呢咱们先放到后面稍一稍再说，看看就是关键有没有，
0: 如
1: 果有咱们再说有的事儿。
0: 你告诉我如果有我怎么说有的事儿，
1: 再看看他，就是
0: 如果有人家告我可以给你，难道我不问价格吗？我说那你姐，你这回你多钱给我？如果是我问这个话了的话，我猜100%的对我对曹姐的了解，她告我昨天多钱，今天多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呢是满足了大家了。我没说你满足了我手心的肉，手背的肉呢？
1: 电话来了，电话，
0: 谁电话？
1: 电话、
0: 啊、我电话。
1: 刚才导播就已经饶了我了半天了，跟我讲说外面有一电话。
0: 不是那个，你现在你没法接。如果人大家问我，他说老师我要这个东西，然后你没有了，你怎么办？你说我咋回答他？
1: 你看一下是谁打电话吗？
0: 谁电话呀？
1: 把电话拿过来。
0: 谁？我看啊，等会儿，谁电话？
1: 你看谁电话？来，哎，
0: 谁的？
1: 拿进来。
0: 这不曹姐的吗？
1: 你看，
0: 我曹姐电话。
1: 你看，是吧？这
0: 他怎么突然打这儿来了？
1: 你先接了再说。
0: 就
1: 哎，
0: 接电话
1: 接先接了再说。
0: 喂，姐。
2: 哎，小明。
0: 哎，姐，你怎么突然间这会儿？
2: 哎、啊，
0: 对，
2: 今天早上那节目一开播我就开始听着，啊、哎，他把我吓一跳。昨天你说那3000盒人参蜜，那不到一天咋就抢没了呢？你这节目影响力也太强了，那粉丝真是多
0: 呀。姐
2: 呀，
0: 那可不是因为我影响力多不多，不是我粉丝的问题，因为你们家东西好，你知道不？现在有几个在蜂蜜里头或者是用药里头给放长白山人参的，现在全是那种养殖的人参。所以你看没，我一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家用的都是你们家乡那个长白山的那个人参，所以我一说完以后大家全都是问这个是真的吗？我说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后台哈、啊，姐姐，我不瞒你，全是给我留言的，说你能不能给我整两盒？我不要你那个几个，比如说你那个，你不一，我昨天不跟你说，我说我们订的是一组是三盒吗？你一盒不三瓶吗？对吧？他们说的，你要没有那些，你给我留5瓶6瓶都行。现在都论瓶，就是那意思，我可以拆开等，我不用等一组，你没有一组，我可以拆开，我两个人可以匀。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3: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3: 时代楷模张黎明，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3: 大国工匠程卫东，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3: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我们一起行动。
0: 所以姐姐，我刚才我跟小陈磨叽这个事儿，你反正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没有了，我正搁这愁呢。完你说你又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我是接还是不接？
2: 你别说啊，我跟你说，我们厂现在也是炸锅。
0: 咋的？
2: 你知道我们那个包装车那张大姐，你还记得不？
0: 张大姐。

0: 啊，我知道，
1: 这把大家伙羡慕的。
0: 羡慕啥呀？
1: 他回来就跟大家说啊，赵宁老师这个健康知识讲的老透彻了，而且人特别好，然后就搞得我们厂子里边这些员工，哎，你都不知道，连同这些家属，大家都盼着是啥时候能跟你见一面，当面跟你这个问一问这个健康问题。
0: 我的妈呀，那张大姐那人可会说话了，我跟你说，她真的，她是不是那个什么？我忘了这些年，我忘了她那个腿，反正来的时候还有点一瘸一拐呢，是不是她？
1: 对，是
0: 啊，有点偏胖的那个体质，她那个腿啊，就那个脚踝那个地方还青了一大块，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看来的呢，她那个没啥事儿，可能就是扭了一下那个伤。妈呀，她啊，她又上班了，那证明她现在可以啊，啊？
1: 对呀，
0: 可以，哎呦我天，
1: 好了，
0: 就是你们要有健康问题的话，你这么的姐，你也别说非得等着见着我的时候再怎么样，你让他们吧，那个把他们那个比如说体检报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哈，你让他给我编辑或者给我写一下或者给我留个言，我一个一个回答他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呀，那
0: 对吧，我不麻烦，不麻烦姐。
1: 张玲
0: 啊，
1: 其实姐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0: 啊，
1: 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厂子对于我来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啊，
1: 然后也是我对爱人就是一直就是惦记着对我爱人的这份感情啊，所以
0: 我
1: 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能用上咱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地道的好产品
0: 啊。
1: 姐呢一直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其实有做一个健康沙龙，
0: 健康沙龙，
1: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赵宁
0: 啊，
1: 就是姐希望你能抽出个时间过来一趟，专门开设一个这个一期这个讲座，作为你作为主讲，完了呢，姐这边再从别的地方给你调点货，先紧着咱们节目这边来用。
0: 我
1: 准备再给你匀出来1000盒的蜜膏，你看行不？
0: 不是姐姐，我捋一下啊，你刚才跟我说一个健康沙龙，让我讲课去，讲啥课呀？就
1: 你
0: 讲养生吗？
1: 你说咱们厂的这些员工还有家属，这么多年一直盼着你来。你要是能来的话，那肯定最好了。
0: 那这个没问题，姐姐，这个没问题。就不是说我拿我去讲课这个事儿，然后跟你换这个人参蜜，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姐。就
1: 是
0: 你如果有需求，我只要有时间能排得开，我肯定去。这个是咱姐俩的感情，这个没问题。啊，他不是说我要去那儿去，完你得给我点工钱，完你拿人参蜜换，不要这样子啊，咱姐俩不谈这个东西。
1: 两回事儿，
0: 不是，对，这两个是两回事儿。
1: 先和人参蜜姐给你匀出来。
0: 不，那你咋匀呢，姐姐呀？我是高兴啊，就是你要给我人参蜜，其实我真的挺高兴。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我在想，我说你后续怎么解决？昨天你不告我吗？
1: 哎，
0: 你说都拍桌子了。
1: 我扣点别人的货，我肯定给你匀出来，你放心吧。
0: 不是姐，你办事儿，你看我的妈呀，这小陈这一天，小陈跟他猛劲儿点头了，他也能听着你声，姐姐。啊，但我说那个啥，我这边的问题是解决了，完事你那头呢？昨天你告我，你跟那个叫什么厂子车间的主任还有谁都拍桌子了吗？你告我不用搭理他，那不是搭理他的问题啊，我比较了解那个人性格啊，我俩都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能说服的他？这回你要再给我的话，姐姐那他不更那个啥了？更难？
1: 是我的，我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吗？
0: 不，哎呦我的妈呀，那。
1: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肯定能给你解决啊。
0: 那不是那怎么的，姐姐？那你这么的，既然你要能给我匀，能解我这个燃眉之急哈，姐姐，那你那个，那个价格的那个事儿，你要不这么的，
1: 价格。
0: 你这么的姐，我想好了，因为我跟你们财务聊过这个事儿，你按昨天的价给我们吧，198，确实是这个价格吧，有点过低。你那么的，把你们那个就为了堵你们厂子里那些领导的嘴，你不行，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稍微加个10块20块的也行，你稍微合得上一点，你别那个太赔了，完到时候你跟人家聊的时候，人家还得给你吹胡子瞪眼睛的，你再给你撂挑子，你怎么办？
1: 因为昨天姐在这个直播里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且你看卖的那么好，这3000瓶说抢没就抢没了。
0: 哎呀，
1: 你说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个趁火打劫的事儿，所以这1000盒我还是按照198一盒，而且是3瓶装，绝对不会讲价的。咱图的就是口碑，你说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得让更多的人用上咱这个好产品，绝对不能讲价，
0: 哎，
1: 必须得是198块钱一盒。
0: 姐呀，我这真的，那我能说啥？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啥也说不了了。你那么的吧，姐呀， 那我就这一千盒，妹妹就这么。

0: 领着了，然后我就替大伙儿来先谢谢您。回头呢，您那块儿哈用得着我的姐，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该说啥说啥。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社区讲课的那个事儿，叫什么沙龙什么，就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您就正常安排。我把我这边的工作时间安排安排，你只要能说出来哪天需要我，我哪天就过去，行不行？姐姐，
1: 好，
0: 你帮我这大忙，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客气
0: 啊，
1: 咱先这样啊，不打扰你做节目了，
0: 哎、
1: 行不行？
0: 哎，
1: 我这边去给你安排调货。
0: 行，姐姐，那难为你了。完，回头咱们姐俩再联系啊。
1: 好，
0: 哎，行，好嘞，曹姐啊、
1: 哎，
0: 你先忙着。
1: 哎，
0: 好嘞。你瞅你笑的，哎，不导播，你看没看着他？他就一直搁那呲着牙对着我笑啊，一会儿前仰后合的。我说我的妈呀，你。
2: 就有的时候，
0: 哎呀，
2: 就是你看，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后面事儿咱们是，咱们讲后面事儿。我先把这个更新的情况在广播里面先跟大家先播报一下，
0: 嗯，
2: 好吧？毕竟很多很多人昨天没订购到的，以及今天刚刚可能听到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订购的这个团购的当中。那么，家人们，咱们。润补五脏之气，符合赵宁老师标准的人参蜂蜜膏。赵宁老师又给大家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姐的商量过程当中又争取了1000盒的库存，今天的福利活动咱们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了。人参配蜂蜜润补一身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依然保持原来的团购价格，一分钱没涨，198块钱一盒，整整一大盒，一盒里面呢有3瓶这么一盒，那么3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那么最后1000盒的量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现在正式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3: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3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给大家挣来的这1000盒，我替大家，替所有的今天订购的和昨天没订到的，谢谢你和谢谢曹老师。
0: 要去感谢人家。你看没，小陈儿，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就是我想给人家涨价，就是曹姐都不带同意的。你就看那个曹姐这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跟她深交吧？
2: 可
0: 对不对？
2: 一定能处的，
0: 一定能处的。这个人可交，就是人品非常的正直，所以我认识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哈，也是头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人品，第二个我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也确确实实是征服了我，很坚持他们品质比及道地的药材的这个入药，以及他正常的这种那叫什么炮制的这个方法呀，哎呀，我觉得哎，真是一个挺好的人。就可惜是什么你知道不，可惜的就是他们这个企业呢一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啊，你做这么好要扩大或者怎么的，就是他爱人我大哥走的时候是什么样，他现在还是维持什么样，就发展不起来你懂吗？发展不起来，我感觉跟那个就是他这个人参蜂蜜的产量有关系，每年就定时定点就那么点儿，所以他想发展大，没有原料他也发展不大。而我大姐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很坚持，在品质这个方面一贯都是坚持他最初的这种选择，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就导致人家发展不起来。 东西，但是

0: 确实是好，
1: 东西好。那么我们刚刚呢，我是在想啊，就是咱们可能还有一些听友们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听节目，今天才刚刚听得到，所以呢，这听友们在前面呢可能有点没头没脑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给大家呢在推荐一个啥呢，推荐一个叫做人参蜜膏啊，人参蜜膏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品。那么对于这个蜜膏，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我觉得咱们赵林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再和咱们听众朋友们再去简单的概括说一下。
0: 它的好处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用了这么多年，我最直接，你像我看中的，刚才我跟你说，除了曹姐这个人，就人品非常正直之外。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我觉得东西让我总结的话，可能就两样是比较吸引我的。因为它配方就两样啊。第一个就是长白山的人参。第二个就是椴树蜜。
1: 对，
0: 就那个紫椴蜜。对，我先讲啊，那个长白山人参这块儿，就是白山市这个地方是我们长白山人参的核心产区。尤其是哪儿呢？就蒙江乡那一带。它那个对，哎，蒙江这一带，它那个土壤吧，你就踩到那个上面，你就知道，它跟你黑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跟东北黑土地
0: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地方是火山灰暗棕壤，所以那里边的那个有机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特别的那个软，你知道不？特别的松软。然后在这儿长的这个人参呢，我们做过检测，按照总皂苷的这个含量的话，要比我们普通产区的那种养殖的人参，最起码要高上2倍。所以它这个人参呢，就长白山人参之所以就是你一提到中医，那长白山人参补气第一，为啥第一？它就因为它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补气的效果就要比你吃什么西洋参呐、这些东西都要稳定。这个补气这块可真了不得，这真是天下第一。
1: 就是、这皂苷就已经将近翻了一倍的含量了。
0: 对，
1: 你说啥呢？吃咱们这一口，相当于吃别的两口，不是这感觉吗？
0: 对，翻倍，
1: 是不是翻倍的吗？那。

0: 姑娘要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跟曹姐特意让她在那边给我买，就买那个紫缎蜜。
1: 嗯，
0: 紫缎蜜吧是属于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
1: 哦，
0: 因为紫缎树只有在长白山这个地方去能够生长，它是那个就是寒冷的冬天这块，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温差是非常之大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生长的那个紫缎蜜啊，在长白山一带，它这个蜜一年就能采一次。一次也就是20天左右的一个采摘期，就是这
1: 边特别短啊，
0: 特别特别短。嗯，这个真的要我说大姐他们家的这个企业哈，就一直你看这十来年了，一直都是发展不起来，因为他只能有这点产量。你说这点产量他又坚持不涨价，他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哎呀，就是一直守着他那个小厂子。然后因为蜂蜜的这一块哈，我做过专门的这个对比和研究。那个蜂蜜啊，它在中医里边属于平性，尤其是紫缎蜜，它不寒不热。
1: 嗯，嗯，
0: 它能够综合我们长白山人参那种猛烈的燥性。
1: 哦，
0: 所以他俩昨天我打的比喻，人家是原配两口子。
1: 嗯，嗯，
0: 这个真的，就他们俩的搭档是属于在中医里叫经典的君臣佐使。
1: 哦，
0: 那个人参作为一种君药的存在，它是大补元气的。那使是谁？
1: 嗯，
0: 就是这个紫缎蜜。
1: 嗯，
0: 它既综合了你这个人参的温性，又防止了上火，然后还能把我们的人参的药性给它引到脾胃的里面啊，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1: 多好，
0: 哎，嗯，所以它这种组合我没说嘛，你要担心人参上不上火，那你就看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上没上火，我有没有一天有节目来那个赵宁老师生病了，今天节目不做了，没有吧？
1: 没有。
0: 我好像觉得我天天都在做节目，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我出差，
1: 嗯，
0: 我是不是连线也在做节目？
1: 嗯嗯，
0: 哎，你就不用怀疑他上不上火的这个问题，上火先烧我，不带烧你的。
1: 所以说我们说赵宁老师把这事儿讲得很透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这个膏方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人参蜜膏这个膏方里面，学问很大，对吧？比如讲人参蜜膏它补气，那具体补什么气？
0: 嗯，
1: 对吧？张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
0: 它能补什么样的气，那就取决于你所用的原料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对吧？
1: 嗯，
0: 蜂蜜咱就不说了，它一个润燥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对吧？那你主要的对补气的这一块，我们就涉及到人参。那中医《本草纲目》里边，包括我们国家药典里边，明确指出人参是补五脏元气的。就人参这一个补五脏之气的这一个特点，就已经涵盖了所有身体上出现的气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心慌。心跳的特别快，心率失常，就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乏动力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心气虚，有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突突突跳醒了，然后一下子坐起来，而且长出几口气，可能觉得汗都下来了，这就是心气虚的一种表现。
1: 哎，
0: 你知道不？还有一种要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去服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管你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懒，犯懒，乏力，不爱动弹，那么这种情况包括咳嗽和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这个在中医里面归结为叫肺气虚的范畴。
1: 哦，
0: 可能对，你要到那个哪儿，到医院你就一看呢，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属于肺气虚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大家说哎呀，走两步就觉得累呀，一上楼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喘得了不得，身上汗刷一下就出来了，你这种就是肺气虚的一种体现。肺气虚在五脏气虚的范围里，所以人参调肺气那是个顶个的好。
1: 嗯嗯嗯，
0: 这是这个吧。
1: 嗯，
0: 再有就是现在人没有胃口。
1: 嗯，
0: 吃啥都一样，
1: 嗯，
0: 吃不吃都无所谓，就是肚子饿来，我知道饿了，你给我一口什么我都吃。你说你今天想吃啥？没有想吃什么的，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脾气虚的表现，没有胃口。
1: 嗯，
0: 然后受纳不好，那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行了，你说胃胀的。这不就脾胃气虚，就是这种情况。那你用人参去把脾胃之气补好了之后，它最好的结果就是运化功能增强。运化功能增强就会增加我们脾生清的作用和脾脏对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作用和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就会强。哎，你看老年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是是
0: 是吧？还有出现什么肾气虚的？哎呀，这个太多了。你看。

0: 我们生活当中我接触到的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刚才腰你看我精神不可精神了，待一会儿腰就弯下来了，
1: 嗯，
0: 你支撑不住的这种酸乏胀痛的，尤其是晚上起夜多夜尿频多的，
1: 嗯，自行车，
0: 哎，包括记忆力差的
1: 掉头发，
0: 哎呀你就记住掉头发了、
1: 嗯、
0: 那发为血之余呀、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肾气余则发毛发亮嘛，就这种、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肾没有活力了，在中医里归结为叫肾气虚的范畴、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想要补气的话，你不需要非得二三十味的那个大药方，不需要，人参一味药就给力、
1: 嗯、
0: 因为它补五脏之气，
1: 人参是补五脏之气，
0: 对呀、
1: 啊嗯、
0: 对呀、啊、所以润补五脏之气跟这个蜂蜜所结合之后，它能给全身去充电、
1: 嗯、
0: 它不只是说像西药似的，我上呼吸道，我只管你上呼吸道，你吃点、消炎的药啊或者抗生素之类的就完事了，它是补完以后它全身给你五脏同调的这种方式，用人参蜂蜜的这种形式去滋养五脏，然后还不影响你补气的效果，所以他这个方子曹大姐坚持了这么多年非常好。
1: 吃人参蜜膏啊、
0: 嗯、
1: 就打个比方就像给身体装了个充电宝似的啊、
0: 嗯、
1: 我自己也想看看今天一千盒还有剩多少，给我留一点。
0: 你这长期损耗的废气就是说话比较多。
1: 因为你看，就好比呢，我们讲一句话，就好比呢，叫做一勺生蜜把气补。
0: 对，
1: 哎，常饮轻身活力足。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能够润补五脏之气的蒙江河的这个人参蜂蜜膏，最后一千盒的新增库存，那么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198一大盒，一盒呢里面一共有三瓶。那么本次活动呢是这三大盒为一组，咱们一组起订啊。那么时间有限，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呢，让我们做一个稍稍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生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抢订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了，电话号码依然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昨天一上线就被抢空的这个人参蜜膏，今天赵宁老师又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的一千盒，依然延续的是昨天的活动政策，原价呢是398一盒的人参蜜膏，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一大盒里面整整三瓶，每人三盒起订，那么这一千盒订完，那么立刻恢复原价，一勺生蜜把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长白山人参蜜膏满足赵宁老师的四大高标准，也就是高品质、高纯度、高科技和高营养，一勺吃下去润补五脏之气，今天最后一千瓶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赵宁老师是吧？
0: 对对，你好。

0: 哎呀，可算打这电话了。
1: 哎呀，
0: 那个赵岩老师啊，
1: 哎，
0: 那长白山那连线蜜啊，我订三盒。
1: 第三盒哈，哎呀，你赶上了挺好。你只要早点打电话都没有，这是那人家曹姐呀，又给我们准备了1000盒，我们这才有的。您是啥情况啊？需要补气啊？
0: 哎呀，我就是今年已经50多岁了。
1: 哦，也50多岁了。
0: 那个得有10来年了，然后吃饭不香，就是吃一点儿就胀而且还便秘特别严重就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个大便特别硬啊、特别干啊那种，就是偶尔吧看着还挺正常但就是排着费劲，
1: 没有劲儿，
0: 就是对
1: 就
0: 是使劲儿，然后总感觉也排不干净那种感觉。
1: 排不干净，那你中医里管你这种情况叫做淋厕努蒸乏力，就是。排便的时候需要费力的去挣扎它才能出来，是不是啊？但你这个哈，真不是你多大力量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气的问题，就是推动力减弱的问题，知道不？
0: 然后经常就是一星期都排不出便，这个感觉。然后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的虚的连说话都不想说。然后我这人吧特别瘦，就是胳膊腿儿没劲儿就肚子鼓鼓的，就那种感觉。
1: 是胀吗？
0: 然后听说听说是这个肠道里就积太多垃圾了，然后就容易养成那个不好的病，是不？
1: 那肯定对呀，而且就是对岁数大了以后哈，你要是如果长期的便秘的话，其实对脑血管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想要防范心脑血管问题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便秘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引起你的一个高度的重视的。你这个的话吧，我觉得不是使不使劲儿的事儿，我觉得是气不够，就是推动力不够。你觉得呢？是不是感觉到有，但是还变不出来，使劲儿还使不出来？有好多老同志跟我形容，就在肛门口，就是出不来。我都自己能感觉到有了，但是就是变不出来。你这种是气虚的问题。对，气虚的问题，先补气吧。你这个呢，你就吃润肠通便的也没有用。它不是说别的，是推不到，没有劲儿往前走。这就跟汽车没有油似的，你再怎么踩油门它也不带动弹的，就是这个样子。哎，你加点油不就好了吗？这个油就是推动力嘛，是不是啊？可以补气。那你吃点人参蜜膏呗，人参蜜膏第一它不上火，第二个的话利用人参补气的作用，气足了大便就推动下来，气足了的话就省着吃活血药了，因为你那个血液你运行你就正常了呀。你不是单独需要用蜂蜜，你这不是润肠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肠道干涩，不知道不？你这是气不足，所以你要是打蛇打七寸吧，你要找你这个根儿，这个问题是气虚，把气虚的问题调整好了，它自然就到肠道了。你试试吧，我觉得没问题，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0: 那行，我到地去了。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抢定成功。我们说吃不下呀，排不好啊，没力气啊，并不是说咱们年纪大。

0: 我们不足700盒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这款人参蜜膏是大盒装，提醒大家每盒里面有三瓶，现在呢一大盒只要198，那么比原价一大盒呢整整便宜了200块钱，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哎，
1: 昨天嘛哈，我抢到那个人参蜂蜜膏了。
2: 哦。
1: 然后今天我还想再订6盒，我想给我爸妈也用上。
2: 我天，你这运气相当可以了。那你今天要再赶的话，你得早点啊。今天反正最后的这1000盒了。啊、
1: 哎呀妈，是就是我吧，我不但赶上这今天这1000盒，关键吧哈，我今天我还又打通了，你知道吗？
2: 哦，很幸运，嗯，他这个十年如一日，这个味道没变过。
1: 嗯，对呀、啊，
2: 哎，
1: 我昨天晚上就是我一到手哈，我就拆开了，我就尝了半勺。
2: 嗯，挺好，咱姐俩真像。
1: 啊，对呀、啊，这人参味儿的香味儿哈，那药香味儿哈，直接就尝出来了。
2: 是吧？
1: 它不光是就是蜂蜜那种清甜哈，就是。
2: 哎，
1: 吃了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睡觉都比以前好了呢。
2: 那肯定的呀。
1: 咱今天早上我就又兑水喝了一杯。
2: 嗯嗯嗯。
1: 哎呀妈呀，赵宁老师，你说我是太爱喝了。
2: 啊、
1: 嗯。这人参加蜂蜜哈、嗯，真是绝配呀。
2: 哎呀。
1: 完了，而且吧，我还觉得吧，浑身轻快了呢。
2: 嗯。
1: 平时早上起来哈，我身上就是发酸、发软。
2: 哎。
1: 哎呀，就那种那个乏累感呢哈。完，我去看中医，然后他说我是肝气虚。
2: 啊啊。
1: 但是吧，今天我愣是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呢。
2: 肝气虚，眼睛肯定是要变化的。
1: 对呀、啊，我感觉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2: 啊！
1: 啊，赵林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精神作用？
2: 精神作用或许有点，因为一直想要的东西拿到以后肯定心情放松啊，你会觉得非常舒适，对吧？但是也不完全是，我听你说这个过程啊，我就感觉像我头一次喝那个人参蜜膏一样，我拿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师傅都说我，因为我那时候

我发现您跟我一样，我就有的时候到现在哈、啊，比如说我要是有回，比如中午回家的时候哈、啊，我都会拿筷子挑两筷子往嘴里一含，哎，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到现在也改不了这个习惯，就是、挺好。但是你长期吃没问题，那个蜂蜜吧，它本。

0: 是它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现在一些气虚的一些症状了，要不啊，现在他们说我这个岁数啊，一根毛囊里头能长个三四根头发的少。哎，小陈笑了，这是肾气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长期喝。小陈你也长期喝，不用低头啊，这个真管用啊啊！你不行，你回去你接着喝，你接着喝。那个你不订着六盒了吗？导播能给他再订吗？他现在你去试试。导播接电话的，你先试试，你在那等着试试。
1: 哎、
0: 你说我再要六盒啊？
1: 那我上导播那登记去。
0: 哎哎，好了，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昨天抢到手就是立马就能用得上，感觉是有了啊。
0: 嗯、
2: 那么精神头啊，身上劲儿啊，眼睛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吧？
0: 嗯、
2: 这就是人参蜜膏实打实的品质和效果的体现。那么人参呢，大补元气，蜂蜜呢，补中润燥。两者搭配，润补五脏之气，温和不伤身，而且呢，所用的是人参和紫段蜜，都是取自于我们长白山腹地，从源头上，我们的品质就有一定的保证。那么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产自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398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那么一盒里面呢，有三瓶，那么咱们三盒起订，那也就是一次性到手的是9瓶，那么今天只剩下最后400多盒的库存了，抢完马上就会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订购。
3: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

0: 就这样了，你说呀？哎，就算是哈过来个人哈，哎，那也不是也不给我好脸色呀。哎，我现在哈都不敢跟他们吱声了，我就害怕我自己做啥事儿啊。我就现在心里压力都特别的大呀。
1: 你是怕生气，然后怕把自己气个好歹的，对不？所以你就压制心中的怒气。我不管孩子们有什么任何的理由，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就不对。你想想，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小的时候你不会走，自己走吧，能做饭吗？不能做，别吃了，那他还能活？
0: 嗯，
1: 这怎么反倒轮到自己照顾母亲的时候，就回来就这么血压也不是说天天，你不有药吗？那也不能天天那么高啊，那怎么就偶尔回来一两天，怎么就这样了呢？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我跟你讲，这也是您呐，我的妈，要换成我，我也得生气。那你这越生气，你心脏就越难受啊。生气就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啊，直接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第二个是你的胃口，第三个就是你的血压。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了，啊！
0: 是张明老师啊！
1: 哎
0: 呀妈哈！你说我就觉得我憋屈哈，那孩子呢哈还觉得我没事找事儿。你看我一犯病，那我是真难受啊！那我老伴儿哈，他也是心疼我。你说他也身体也不好，他夜尿多的要命哈！你说一晚上都起来五六趟，一宿哈连个整觉都睡不了，还腰膝酸软，你走几步啊就说这腿没劲儿。
1: 嗯，
0: 就他也不爱跟他孩子说这些。你说我今年60了，他63了。我俩哈就这么相互这么照顾这么熬着吧，你说、
1: 天哪，那你这多亏老伴儿了。我跟你说，老了呀还得是自己的老伴儿。儿女啊，有一些人真的是指望不上。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是批评孩子们，那你说工作什么原因都有，在外地的都有，在国外的全都有。我是觉得啊，咱们别求别人，别人说非得让人家过来照顾，不照顾咱就怎么的。最关键呢，我现在也想开了，可能年龄在这儿呢，你就凡事得靠自己，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我原来不听谁说过，说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爱别人你能爱得好吗？现在我真是觉得这句话了。以前是一心一意的都为孩子为这个家，现在我们觉得得顾顾自己了。你自己顾不明白全都是病的时候，你想找别人找谁呀？累的是谁呀？痛苦的是谁呀？还是自己？别难为自己。你那么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据我去分析，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这个状态。一个是心气虚，一个是肾气虚。你老伴儿老折腾那个厕所，肾气虚也是累出来的，熬出来的，你知道不？这种情况的话，别的你先别管。有的人说，那我前列腺，我是不是先管前列腺的问题？然后我心脏是不是防心梗？不用，你先把心气儿和肾气补上来，你的症状就会很好的缓解。不是不让你去治，说你别的问题呢？我说有增生，要不要吃药？你说或者我心脏不好，冠心病用不用吃药？我心率快用不用吃药？不影响你吃药，之所以你这药停不下来或者越来越多，跟你这个虚有直接的关系。你把气虚补上来，它对你治疗直接是最有益的一种帮助，你知道不？哎，就是中医调病，不能所有的病我都一起治。你不像那个啥似的那个西医，哎，我这个脚趾头疼，我先吃点消炎药，然后我那个血压高，我吃点血压药，活血我吃点活血药，完事抗凝我再吃点抗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医看病是分症状，你的症状哪里问题最重，我先把你缺的那块给补上。木桶效应都忘了吗？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是懂的。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取决于你的短板，把短板补上来都一样高，你不带得病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先，你首先做的先把气虚的问题补上来，你治病吃药你才会事半功倍。
0: 对，
1: 是不是？行了，不多说了，
0: 嗯、
1: 在导播那里他放信息啊，再见。
0: 哎，那好，哎，尚林老师再见。
1: 哎，
5: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说真的啊，我都想说两句。
1: 说啥？
5: 这十月怀胎苦连天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的，完了以后现在翅膀硬了啊，把爹娘放一边了，还给脸色看，真是。哎呀，
1: 对呀，孩子不是没有，有啊，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孩子。 对吧？不管怎么样。

0: 啊，就是咱别指望孩子怎么对我们，我们得首先爱好自己。
1: 所以我说嘛，
0: 哎，
1: 原价398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库存量真不足，对吧？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行，
0: 嗯，
1: 对吧？咱们一辈子都不求人的，年纪大了咱也不求人，对吧？
0: 哎呀，
1: 哎，198一盒，
0: 啊，
1: 也不贵，一盒里面有三瓶的，对吧？咱们如果家人有需要或者自己有需要的，就趁着活动赶紧啊，抢几瓶囤一囤，想用随时就有，要的用。所以呢，电话我再报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398，现在198就能到手。节目时间有限，闲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小明老师吗？
0: 哎。

0: 是我。
1: 哎呦，赵英老师，哎呦，我昨天就想听这个人参蜜糕，哎呦，我一直打不通电话呀。今天这一个节目，我一看马上就结束了。哎呦，你可千万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我要订四组12盒。
0: 四组啊？你咋整这么多呀？你啥情况啊？多少个人吃啊？
1: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首先是高血压、高血脂，血压高之后吧，都能达到170、180。然后呢，脾胃也不好，吸收特别差，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30岁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吧，落下了一个毛病，子宫啊脱垂。哎，年轻的时候嘛不严重，现在2年了吧，有明显的感觉，就有东西追着。医生说我中气下陷了。还要让我用什么人参补气的，补元气。
0: 人参补气。
1: 一年前呢，有我有的家买过一个这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一根就好几百块钱呀。还有啊，用不上几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身体太虚了。接受不了。哎呀，老是口干舌燥的，鼻子里边也发干。有时候都流血。
0: 我的天，你都吃成这样了。那医生告诉你用人参，没告诉你禁忌啊？怎么吃的没告诉你啊？你这都不这样，那不明显是那个燥性影响到你了吗？你这是用药的问题啊，是人参的问题啊。
1: 对呀，他后来我就改了普通人参了，这个劲儿吧没那么冲了，但是呢，也是有些帮助。关键什么呢？经济压力也少了不少。这不昨天听你节目了吗？我就这个你们是用长白山的人参打了这个蜂蜜熬成的膏，就不那么糟了。而且呢，3瓶才198，我就特别想用上啊。
0: 哦，你是特别需要的是人参，对不对？但因为人参确实是有那个

0: 们吃人参要想去补气的话，人参效果的确是好，但是它的燥性你需要平衡。我一般，你像我的老朋友，这么些年凡是用人参的，我都会嘱咐他，就是你要配的话，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润养的方式，你就配这个蜂蜜是挺好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你该上火的也上火了，以后咱们把这个燥性给平衡了就行。咱这个现在吧，反正也行，你买点也行。
1: 就是说，这个虽然我和我老伴现在这个那个都退休了。

0: 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气虚问题困扰，比如讲心悸心慌呀、气短咳嗽呀、食欲不振、夜尿频多、术后体虚，尤其是中气下陷，请务必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来电来进行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2: 赵明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赶紧给我订六盒人参蜜，我要订两组啊。
1: 六盒两组，你是什么情况想要用呢？
2: 我呢去年呢做过肺部手术
1: 啊，
2: 术后一直啊就气儿短
1: 啊，
2: 说话没劲儿
1: 啊，
2: 走几步就喘
1: 啊，
2: 还特别爱出虚汗
1: 啊，
2: 就外面十来度的时候啊，我稍微动弹动弹呢、
1: 啊、
2: 就憋出一身凉汗呢、
1: 啊、哎呀呵，爱出
2: 汗，要是再吹点风啊那总感冒啊。
1: 嗯、
2: 啊啊、这次我听您说呀，虚不受补的人呐、啊
1: 嗯、
2: 也能用这种人参。
1: 嗯，
2: 我特别想用啊。
1: 嗯，理解你，您现在这个症状啊是肺气虚的表现，气虚则固摄不住，汗液就流出来了，而且汗为心之液、
2: 啊、
1: 它是大大伤害我们身体元阳之气的、嗯、用人参呢它补元气呢是老祖宗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用了，所以人参呢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大家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嘛，所以说最害怕的就是人参的燥性，但是有紫断蜜的协助的话，这个燥性就没有了。蜂蜜本身就有补中润燥的这个作用，而且它不伤身体，跟人参加在一起呢，第一它不影响人参补元气的效果，另外一个它又增加了它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一天一喝两勺，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亏空的气就补上来了，用是没问题的啊。啊，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去那个什么登记吧。
2: 哎呀、
1: 啊、
2: 那太好了
1: 啊，
2: 这真适合我用啊，赵宁老师。
1: 嗯 嗯, 嗯，
2: 哎呀，这节目到点了，赶紧给我订上六盒吧。
1: 哎哎哎，好，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那儿啊。
0: 好、
1: 嗯、
2: 好了好了
1: 好
2: 了，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次的人参蜜膏啊，就是把高价值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的滋补品。品一勺人参蜜膏，相当于吃下300多种营养物质，也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原价是398，现在呢只要198就能拿到三瓶，也就是整整一大盒。咱们术后恢复呀，身体气虚呀，动不动就爱感冒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可谓一勺生蜜拔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

0: 怎么一抬眼睛看着我就这样子了？
1: 没有，不是看着你，
0: 啊、
1: 我这，遗憾的得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0: 遗憾，
1: 遗憾，
0: 消息，
1: 遗憾，就其实我们
0: 关于什么的？
1: 关于那三千盒啊，就是昨天那三千盒人参蜜膏。
0: 啊
1: 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
0: 啊、
1: 就是这三千盒，
0: 啊、
1: 咱们一天头订光了，
0: 啊，
1: 就是说整整三千盒，
0: 啊，
1: 真的叫做一盒都不剩
0: 啊，一盒都不剩。其实吧，哎呀，你要是提到这个话题哈、啊，其实我心里边多少我是有一定的预感的，
1: 是，
0: 哎，
1: 但是不愿意承认啊，
0: 是
1: 我是不愿意承认啊，
0: 因为今天来之前吧、我走半路上我就在那儿想着这个事儿，我说的呀，按照人参蜜膏，尤其是长白山人参的这种补气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效果哈、可能面对中老年人来讲呢，这我觉得是我们中老年同志的一条捷径，
1: 对，
0: 去补五脏之气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反正如果要是换成我的话，比如我现在可能没到60岁、我就是到70岁，我可能也是不太喜欢在家里边熬药、然后怎么整，
1: 是、
0: 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吧、会比较简单，所以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等于现身说法了，反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真实有效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才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所面临的吧，就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虚症的问题，尤其是气虚的事儿，挺常见的，
1: 真常见、
0: 对，就不缺别的，我们缺的就是这口气儿，
1: 对
0: 啊，
1: 咱们听众缺这口气儿、我缺的就是几盒货。后台你看那个热线 其实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不停的响，然后完了以后，问能不能再整点儿，就是，哎，反正你看、
0: 我能懂大家的心情。
1: 就是我呢，后来就跟导播讲，我说你们赶紧啊，录两条录音来听一听，然后我让导播我放下。
0: 你是说你们录了音，然后你要放一下？
1: 对，
0: 给大家听，
1: 给大家听一下。
0: 那他说的是啥呀？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好，导播，我们来放两条录音啊，在我，在啊、你们已经发给我了是吧？啊，好嘞，我来看一下啊。在这儿，哎呦，这第一条是吧？
2: 张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这个身体不咋好，平时吧老是没有劲儿，爬个三层楼梯都不行。
0: 哎呀，气虚
2: 虚虚的
0: 啊，
2: 你都得歇老半天了。我看您讲这个人参蜂蜜膏
0: 啊，
2: 人参和这个蜂蜜都是长白山的，能这个补五脏之气，我听了就心动了。我就打电话打不进去呀，这给我着急的。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您说抢不进来。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快帮我想想办法。
0: 这个录音看来是给我的。
1: 你看，
0: 是不是给我的录音？
1: 你看这第一个的，就是没抢到的啊。你看这第二个。
0: 还有第二个。
3: 曹宁老师。我今年50多岁。平时总感觉四肢无力，精神头差，动不动就感冒，去医院检查，说也没有啥子大病，就是感觉人比较虚。朋友让我用那个长白山人参，说补气效果好，我就托人买了一点，效果还可以。但是吃多了就上火。还有一个就
0: 是
3: 太贵了，
0: 对，
3: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就听了，昨天听我娃儿说，你这边讲了一个人参蜜膏，说我对症，我一听还真是，这个不就是五脏虚的表现。

0: 我这个跟他说话，那我肯定磨几句，我也说，哎姐，咱这么多感情，对不对？我这么多年求你件事，我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我太清楚他们那个厂子这个事情，我不太好意思。
2: 那咱们要不跟曹姐还是联系一下，但是呢，价格不价格的事儿呢，咱们先放到后面稍一稍再说，看看就是关键有没有。
0: 如
2: 果有，咱们再说有的事儿。
0: 你告诉我，如果有，我怎么说有的事儿？
2: 再看看他，就是
0: 如果有人家告我，我可以给你，难道我不问价格吗？
2: 嗯，
0: 我说那你姐，你这回你多钱给我？如果是我问这个话了的话，我猜100%的对我对曹姐的了解，她告我昨天多钱，今天多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2: 哎，
0: 这样呢是满足了大家了。
2: 嗯，
0: 我没说，
2: 嗯，
0: 你满足了我手心的肉，
2: 嗯，
0: 手背的肉呢？
2: 电话来了，电话。
0: 谁电话？
2: 电话。
0: 啊，我电话。
2: 刚才导播就已经饶了我了半天了，跟我讲说外面有一电话。
0: 不是那个，你现在你没法接。如果人大家问我，他说老师我要这个东西，
2: 嗯
0: 啊，然后你没有了，你怎么办？你说我咋回答他？
2: 你看一下是谁打电话嘛？
0: 谁电话呀？
2: 把电话拿过来。
0: 谁？我看啊，等会儿，谁电话？
2: 你看谁电话？来，哎，
0: 谁的？
2: 拿进来，哎，
0: 这不曹姐的吗？
2: 啊，你看，
0: 我曹姐电话。
2: 那你看，是吧？这
0: 他怎么突然打这儿来了？
2: 你先接了再说。
0: 就
2: 哎，先接了再说。
0: 喂，姐。
3: 哎，小明。
0: 哎，姐，你怎么突然间这会儿？
3: 哎
0: 对，
3: 今天早上那节目一开播我就开始听着，啊，哎，他把我吓一跳。
0: 啊，
3: 昨天你说那3000盒人参蜜，那不到一天咋就抢没了呢？你这节目影响力也太强了，那粉丝真是多
0: 呀。姐
3: 呀，
0: 那可不是因为我影响力多不多，不是我粉丝的问题，因为你们家东西好，你知道不？现在有几个在蜂蜜里头或者是用药里头给放长白山人参的，现在全是那种养殖的人参。所以你看没，我一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家用的都是你们家乡那个长白山的那个人参，所以我一说完以后大家全都是问这个是真的吗？我说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后台哈，姐姐，我不瞒你，全是给我留言的，说你能不能给我整两盒？我不要你那个几个，比如说你那个，你不一，我昨天不跟你说，我说我们定的是一组是三盒吗？你一盒不三瓶吗？ 对吧？他们说的，你要没有那些，你给我留5瓶6瓶都行。现在都论瓶，就是那意思，我可以拆开等，我不用等一组，你没有一组，我可以拆开，我两个人可以匀。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4: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5: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4: 时代楷模张黎明，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4: 大国工匠程卫东，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4: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4: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我们一起行乐。
0: 所以姐姐，我刚才我跟小陈磨叽这个事儿，你反正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没有了，我正搁这愁呢。完，你说你又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我是接还是不接？
3: 你别说啊，我跟你说，我们厂现在也是炸锅。
0: 咋的？
3: 你知道我们那个包装车那张大姐，你还记得不？
0: 张大姐包装啊，
3: 前几年，哎，
0: 我知道，
3: 好不容易
0: 啊，
3: 对对，托人各种找关系，然后抢到咱们那个节目
0: 啊，
3: 就是抢了一张票参加那个北京的那个健康游
0: 啊，我知道，
3: 哎，这把大家伙羡慕的。
0: 羡慕啥呀？
3: 他回来就跟大家说啊，赵宁老师这个健康知识讲的老透彻了，而且人特别好。
0: 哦，
3: 然后就搞得我们厂子里边这些员工，哎，你都不知道，连同这些家属，
0: 哎，
3: 大家都盼着是啥时候能跟你见一面，当面跟你这个问一问这个健康问题。
0: 哎，我的妈呀，那张大姐那人可会说话了，我跟你说的真的，她是不是那个什么，我忘了这些年我忘了，她那个腿反正来的时候还有点一瘸一拐呢，是不是她？
3: 对，是
0: 啊，有点偏胖的那个体质，她那个腿啊，就那个脚踝那个地方还青了一大块，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看来的呢，她那个没啥事儿，可能就是扭了一下那个伤。妈呀，她啊，她又上班了，那证明她现在可以啊。啊，
3: 对呀，
0: 可以。哎呦，我天哪，
3: 可好了！
0: 就是你们要有健康问题的话，你这么的姐，你也别说非得等着见着我的时候再怎么样，你让他们吧，那个把他们那个，比如说体检报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哈，你让他给我编辑或者给我写一下，或者给我留个言。

0: 我一个一个回答他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呀，那
0: 对不？我不麻烦，不麻烦，姐。
1: 张玲
0: 啊，
1: 其实姐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0: 啊。
1: 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厂子对于我来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啊。
1: 然后也是我对爱人就是一直就是惦记着对我爱人的这份感情啊，所以
0: 我
1: 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能用上咱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地道的好产品
0: 啊。
1: 姐呢一直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其实有做一个健康沙龙，
0: 健康沙龙，
1: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张宁
0: 啊，
1: 就是姐希望你能抽出个时间过来一趟，专门开设一个这个一期这个讲座，作为你作为主讲，完了呢，姐这边再从别的地方给你调点货，先紧着咱们节目这边来用。
0: 我
1: 准备再给你匀出来1000盒人参蜜膏，你看行不？
0: 不是姐姐，我捋一下啊，你刚才跟我说一个健康沙龙，让我讲课去，讲啥课呀？就讲养生啊。
1: 你说咱们厂的这些员工还有家属，这么多年一直盼着你来。你要是能来的话，那肯定最好了，是吧？
0: 那这个没问题，姐姐，这个没问题，就不是说我拿我去讲课这个事儿，然后跟你换这个人参蜜，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姐，就
1: 是
0: 你如果有需求，我只要有时间能排得开，我肯定去，这个是咱姐俩的感情，这个没问题。啊，他不是说我要去那儿去，完你得给我点工钱，完你拿人参蜜换，不要这样子啊，咱姐俩不谈这个东西，
1: 两回事，
0: 不是，对，这两个是两回事。
1: 1000盒人参蜜，姐给你匀出来。
0: 不，那你咋匀呢，姐姐呀？我是高兴啊，就是你要给我人参蜜，其实我真的挺高兴。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我在想，我说你后续怎么解决？昨天你不告我吗？
1: 哎，
0: 你说都拍桌子了。
1: 我扣点别人的货，我肯定给你匀出来，你放心吧。
0: 那不，那你，那你咋？不是，那你匀，不是。不是姐，你办事儿，你看我的妈呀，这小陈儿这一天，小陈儿跟那猛劲儿点头了，他也能听着你声，姐姐，啊！但我说那个啥，我这边的问题是解决了，完事你那头呢？昨天你告我，你跟那个叫什么厂子车间的主任还有谁都拍桌子了吗？你告我不用搭理他，那不是搭理他的问题啊！我比较了解那个人性格啊，我俩都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能说服的他？这回你要再给我的话，姐姐那他不更那个啥了？更难
1: 不是我的，我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吗？
0: 不，哎呦我的妈呀，那
2: 价格，
1: 你放心吧，
0: 价格
1: 这事儿我肯定能给你解决啊。
0: 那不是那怎么的，姐姐？那你这么的，既然你要能给我匀，能解我这个燃眉之急哈，姐姐，那你那个价格的那个事儿，你要不这么的，
1: 价格。
0: 你这么的，姐，我想好了，因为我跟你们财务聊过这个事儿，你按昨天的价给我们吧，198确实是这个价格吧，有点过低。你那么的，把你们那个就为了堵你们厂子里那些领导的嘴，你不行，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稍微加个10块20块的也行，你稍微合得上一点，你别那个太赔了，完到时候你跟人家聊的时候，人家还得给你吹胡子瞪眼睛的，你再给你撂挑子，你怎么办？
1: 因为昨天姐在这个直播里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且你看卖的那么好，这3000瓶说抢没就抢没了。
0: 哎呀，
1: 你说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个趁火打劫的事儿，所以这1000盒我还是按照198一盒，而且是3瓶装，绝对不会讲价的。咱图的就是口碑，你说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得让更多的人用上咱这个好产品，绝对不能讲价，
0: 哎，
1: 必须得是198块钱一盒。
0: 曹姐呀，我这真的，那我能说啥？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啥也说不了了。你那么的吧，姐呀，那我就这1000盒，妹妹就这么领着了。然后我就替大伙儿来先谢谢你。回头呢，您那块儿哈用得着我的，姐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该说啥说啥。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社区讲课的那个事儿，叫什么沙龙什么，就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您就正常安排。我把我这边的工作时间安排安排，你只要能说出来哪天需要我哪天就过去，行不行？姐姐，
1: 好，
0: 你帮我这么大忙，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别客气
0: 啊，
1: 咱先这样啊，不打扰你做节目了，
0: 行
1: 不
0: 行？哎，
1: 我这就去给你安排调货。
0: 行，姐姐，那难为你了，完回头咱们姐俩再联系啊。
1: 好嘞，
0: 哎，行，好嘞，曹姐啊，你先忙着。
1: 哎，
0: 好嘞，你瞅你笑的。哎，不导播，你看没看着他？他就一直搁那呲着牙对着我笑啊，一会儿前仰后合的。我说我的妈呀，你，
2: 就有的时候，
0: 哎呀，
2: 就是你看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后面事儿咱们讲后面事儿。

0: 我先把这个更新的情况在广播里面先跟大家先播报一下。
1: 嗯，
0: 好吧，毕竟很多很多人昨天没订购到的，以及今天刚刚可能听到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订购的这个团购的当中。那么家人们，咱们润补五脏之气，符合赵林老师标准的人参蜂蜜膏，赵林老师又给大家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姐的商量过程当中又争取了1000盒的库存，今天的福利活动咱们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了。人参配蜂蜜润补一身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依然保持原来的团购价格，一分钱没涨，198块钱一盒，整整一大盒，一盒里面呢有三瓶这么一盒，那么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那么最后1000盒的量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现在正式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给大家挣来的这1000盒，我替大家，替所有的今天订购的和昨天没订到的，谢谢你和谢谢曹老师。
1: 嗯，要去感谢人家。你看没，小陈儿，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就是我想给人家涨价，就是曹姐都不带同意的。你就看那个曹姐这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跟她深交吧？
0: 可
1: 对不对？
0: 一定能处的，嗯，
1: 一定能处的。这个人可交，就是人品非常的正直，
0: 嗯，
1: 所以我认识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哈，也是头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人品，第二个我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也确确实实是征服了我，很坚持他们品质比于道地的药材的这个入药以及他正常的这种那叫什么炮制的这个方法呀，哎呀，我觉得哎，真是一个挺好的人。就可惜是什么你知道不，可惜的就是他们这个企业呢一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啊，你做这么好要扩大或者怎么的，就是他爱人我大哥走的时候是什么样，他现在还是维持什么样，就发展不起来你懂吗？
0: 嗯，
1: 发展不起来，我感觉跟那个就是他这个人参蜂蜜的产量有关系，每年就定时定点就那么点儿，所以他想发展大，没有原料他也发展不大。而我大姐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很坚持，在品质这个方面一贯都是坚持他最初的这种选择，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就导致人家发展不起来。
0: 嗯，
1: 东西但是确实是好，
0: 东西好。那么我们刚刚呢，我是在想啊，就是咱们可能还有一些听友们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听节目，今天才刚刚听得到。
1: 嗯， 嗯，
0: 所以呢这听我们在前面呢可能有点没头没脑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呢再推荐一个啥呢，推荐一个叫做人参蜜膏，人参蜜膏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品。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蜜膏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我觉得咱们赵林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再和咱们听众朋友们再去简单的概括说一下。哎，
1: 它的好处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用了这么多年，我最直接，你像我看中的，刚才我跟你说，除了曹姐这个人，就人品非常正直之外。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

0: 呀，开那么慢。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3: 我觉得东西让我总结的话，可能就两样是比较吸引我的。
4: 嗯，
3: 因为它配方就两样啊。
4: 嗯，
3: 第一个就是长白山的人参。
4: 嗯，
3: 第二个就是椴树蜜。
4: 对，
3: 就那个紫椴蜜。对，我先讲啊，那个长白山人参这块儿。就是白山市这个地方、是我们长白山人参的核心产区。
4: 嗯，
3: 尤其是哪儿呢？就蒙江乡那一带，它那个对，哎，蒙江这一带它那个土壤吧，你就踩到那个上面，你就知道它跟你黑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哦，跟东北黑土地
3: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地方是火山灰暗棕壤，所以那里边的那个有机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特别的那个软，你知道不？特别的松软。然后在这儿长的这个人参呢，我们做过检测，按照总皂苷的这个含量的话，要比我们普通产区的那种养殖的人参，最起码要高上两倍。所以它这个人参呢，就长白山人参之所以就是你一提到中医，那长白山人参补气第一，为啥第一？它就因为它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补气的效果就要比你吃什么西洋参呐、这些东西都要稳定。这个补气这块可真了不得，这真是天下第一。
4: 这皂苷就已经将近翻了一倍的含量了。
3: 对，
4: 你说啥的？吃咱们这一口，相当于吃别的两口。不是这感觉吗？
3: 对，
4: 翻倍，是不是翻倍的吗？
3: 对对对？
4: 那蜂蜜呢？蜂蜜也不能随便选吧，就是蜂蜜这一块，
3: 他用的也是他们那块的。
4: 嗯、
3: 啊，我没说，可能是我自己吃习惯了，我就一般要蜂蜜。比如说我姑娘要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跟曹姐特意让她在那边给我买，就买那个紫椴蜜。
4: 嗯，
3: 紫椴蜜吧是属于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
4: 哦，
3: 因为紫椴树只有在长白山这个地方去能够生长。它是那个就是寒冷的冬天这块，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温差是非常之大的。
4: 嗯，
3: 所以在这个地方生长的那个紫椴蜜啊，在长白山一带，它这个蜜一年就能采一次，一次也就是20天左右的一个采摘期，就是
4: 特别短啊，
3: 特别特别短。这个真的要我说，我说大姐他们家的这个企业哈，就一直你看这十来年了，一直都是发展不起来，因为它只能有这点产量。你说这点产量它又坚持不涨价，它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哎呀，就是一直守着它那个小厂子。然后因为蜂蜜的这一块哈，我做过专门的这个对比和研究，那个蜂蜜啊，它在中医里边属于平性，尤其是紫椴蜜，它不寒不热。
4: 嗯，
3: 它能够综合我们长白山人参那种猛烈的燥性。
4: 哦，
3: 所以他俩昨天我打的比喻，人家是原配两口子。
4: 嗯，
3: 这个真的，就他们俩的搭档是属于在中医里叫经典的君臣佐使。
4: 哦，
3: 那个人参作为一种君药的存在，它是大补元气的。那使是谁？
4: 嗯，
3: 就是这个紫椴蜜。
4: 嗯，
3: 它既综合了你这个人参的温性，又防止了上火，然后还能把我们的人参的药性给它引到脾胃的里面啊，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4: 多好！
3: 哎，所以它这种组合我没说嘛，你要担心人参上不上火，那你就看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上没上火。我有没有一天有节目来那个赵宁老师生病了，今天节目不做了？没有吧？
4: 没有。
3: 我好像觉得我天天都在做节目，是不是？就是我出差，我是不是连线也在做节目？哎，你就不用怀疑他上不上火的这个问题，上火先烧我，不带烧你的。
4: 所以说我们的赵宁老师把这事儿讲得很透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这个膏方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人参蜜膏这个膏方里面，学问很大，对吧？比如讲人参蜜膏它补气，那具体补什么气？
3: 嗯，
4: 对吧？张林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
3: 它能补什么样的气？那就取决于你所用的原料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对吧？
4: 嗯，
3: 蜂蜜咱就不说了，它一个润燥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对吧？那你主要的对补气的这一块，我们就涉及到人参。那《中医本草纲目》里边，包括我们国家药典里边，明确指出人参是补五脏元气的，就人。

0: 身这一个补五脏之气的这一个特点，就已经涵盖了所有身体上出现的气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心慌，心跳的特别快，心率失常，就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乏动力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心气虚，有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突突突跳醒了，然后一下子坐起来，哦，而且长出几口气，可能觉得汗都下来了，这就是心气虚的一种表现，哎，你知道不？还有一种要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去服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管你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懒，犯懒，乏力，不爱动弹。那么这种情况包括咳嗽和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这个在中医里面归结为叫肺气虚的范畴。
1: 哦，
0: 可能对，你要到那个哪儿，到医院你就一看呢，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属于肺气虚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大家说哎呀走两步就觉得累呀，一上楼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喘得了不得，身上汗刷一下就出来了，你这种就是肺气虚的一种体现。肺气虚在五脏气虚的范围里，所以人参调肺气那是个顶个的好。
1: 嗯嗯嗯，
0: 这是这个吧。
1: 嗯，
0: 再有就是现在人没有胃口。
1: 嗯，
0: 吃啥都一样，吃不吃都无所谓，就是肚子饿来我知道饿了，你给我一口什么我都吃。你说你今天想吃啥，没有想吃什么的，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脾气虚的表现，没有胃口。
1: 嗯，
0: 然后受纳不好，那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行了，你说胃胀的，这不就脾胃气虚，就是这种情况。那你用人参去把脾胃之气补好了之后，它最好的结果就是运化功能增强。运化功能增强就会增加我们脾生清的作用和脾脏对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作用和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就会强。哎，你看老年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0: 吧？还有出现什么肾气虚的，哎呀这个太多了。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我接触到的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刚才腰你看我精神不可精神了，待一会儿腰就弯下来了，
1: 嗯，
0: 你支撑不住的这种酸乏胀痛的，
1: 嗯，
0: 尤其是晚上起夜多夜尿频多的，
1: 嗯，自行车，
0: 哎，包括记忆力差的，
1: 掉头发，
0: 哎呀你就记住掉头发了，那发为血之余呀，对不，肾气余则发毛发亮嘛，就这种，那么就是我们肾没有活力了，在中医里归结为叫肾气虚的范畴。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想要补气的话，你不需要非得二三十味的那个大药方，不需要，人参一味药就给力，因为它补五脏之气。
1: 人参是补五脏之气，
0: 对呀，对呀，所以润补五脏之气跟这个蜂蜜所结合之后，它能给全身去充电。它不只是说像西药似的，我上呼吸道，我只管你上呼吸道，你吃点消炎的药啊或者抗生素之类的就完事儿了。它是补完以后，它全身给你五脏同调的这种方式，用人参蜂蜜的这种形式去滋养五脏，然后还不影响你补气的效果。所以他这个方子曹大姐坚持了这么多年非常好。
1: 吃人参蜜膏啊，有的打个比方，就像给身体装了个充电宝似的啊，我自己也想看看今天一千盒还剩多少，给我留一点。
0: 你这长期损耗的废气就是说话比较多。
1: 因为你看就好比呢，我们讲一句话，就好比咱叫做一勺生蜜把气补，
0: 对，
1: 哎，常饮轻生活力足。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能够润补五脏之气的蒙江河的这个人参蜂蜜膏，最后一千盒的新增库存，那么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198一大盒，一盒呢里面一共有三瓶。那么本次活动呢是这三大盒为一组，咱们一组起订啊。那么时间有限，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呢，让我们做一个稍稍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

0: 身打造，以解决虚不瘦不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抢订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了，电话号码依然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昨天一上线就被抢空的这个人参蜜膏，今天赵林老师又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的1000盒，依然延续的是昨天的活动政策，原价呢是398一盒的人参蜜膏，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一大盒里面整整3瓶，每人3盒起订，那么这1000盒订完，那么立刻恢复原价，一勺参蜜把气补，四季生庆净身足，长白山人参蜜膏满足赵林老师的四大高标准，也就是高品质、高纯度、高科技和高营养，一勺吃下去润补五脏之气，今天最后1000瓶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
3: 赵林老师是吧？
4: 对对，你好。
3: 哎呀，可算打个电话了。
4: 哎呀，
3: 那个赵林老师啊，
4: 哎，
3: 那长白山那人参蜜 啊，我订3盒。
4: 第三盒哈，哎呀，你赶上了挺好。你只要早点打电话都没有，这是那人家曹姐呀，又给我们准备了1000盒，我们这才有的。您是啥情况啊？需要补气啊？
3: 哎呀，我就是今年已经50多岁了。
4: 哦，也50多岁了。
3: 那个肠胃一直不好。
4: 哦。
3: 得有10来年了，然后吃饭不香，
4: 哦、
3: 就是吃一点就胀。
4: 哦。
3: 啊。而且还便秘特别严重
4: 啊、
3: 哦，就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个大便特别硬啊、特别干呐、那种，就是偶尔吧，看着还挺正常、但就是排着费劲，
4: 没有劲儿，
3: 就是对，
4: 哦，
3: 就是使劲儿，然后总感觉也排不干净那种感觉，
4: 排不干净。那你中医里管你这种情况叫做淋厕努蒸乏力，就是排便的时候需要费力的去挣扎，它才能出来，是不是啊？但你这个哈，真不是你多大力量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气的问题，就是推动力减弱的问题，知道不？
3: 啊，然后经常就是1星期都排不出便，这个感觉。
4: 哎呀呵，
3: 啊，然后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的，
4: 啊，
3: 虚的连说话都不想说。
4: 啊。
3: 然后我这人吧特别瘦，就是胳膊腿儿没劲儿，就肚子鼓鼓的，就那种感觉。
4: 是胀吗？
3: 然后听说。嗯
4: 哦，
3: 听说是这个肠道里就积太多垃圾了，然后就容易养成那个不好的病，是不？
4: 那肯定对呀，而且就是对岁数大了以后哈，你要是如果长期的便秘的话，其实对脑血管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想要防范心脑血管问题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便秘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引起你的一个高度的重视的。你这个的话吧，我觉得不是使不使劲儿的事儿，我觉得是气不够，就是推动力不够。你觉得呢？是不是感觉到有，但是还变不出来，使劲儿还使不出来？有好多老同志跟我形容，就在肛门口，就是出不来。我都自己能感觉到有了，但是就是变不出来。你这种是气虚的问题。对，气虚的问题，先补气吧。你这个呢，你就吃润肠通便的也没有用，它不是说别的，是推不到，没有劲儿往前走。这就跟汽车没有油似的，你再怎么踩油门它也不带动弹的、就是这个样子。哎，你加点油不就好了吗？这个油就是推动力嘛，是不是？可以补气。那你吃点人参蜜膏呗，人参蜜膏第一它不上火，第二个的话利用人参补气的作用，气足了大便就推动下来，气足了的话就省着吃活血药了，因为你那个血液你运行你就正常了呀。你不是单独需要用蜂蜜，你这不是润肠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肠道干涩，不知道不？你这

0: 是气不足，所以你要是打蛇打七寸吧，你要找你这个根儿，这个问题是气虚，把气虚的问题调整好了，它自然就到肠道了。
1: 嗯，
0: 啊，你试试吧，我觉得没问题，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1: 啊，那行，我到地去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抢定成功。我们说吃不下呀，排不好啊，没力气啊，并不是说咱们年纪大了就该受这样的罪啊，这是脾气虚弱的情况。咱们用了人参蜜膏补足一身气，把您亏欠了十几年的脾胃之气慢慢的补回来。而且呢，跟大家再次强调一遍，这次活动咱们最后的一千盒的库存啊，数量正在锐减当中。刚才我问了一下导播，我们不足700盒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这款人参蜜膏，是大盒装，提醒大家每盒里面有三瓶，现在呢一大盒只要198，那么比原价一大盒呢整整便宜了200块钱，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3: 昨天吧，我抢到那个人参蜂蜜膏了，
0: 哦，
3: 今天我还想再订6盒，我想给我爸妈也用上。
0: 我天，你这运气相当可以了，那你今天要再赶的话，你得早点啊，今天反正最后的这1000盒了，
3: 哎呀妈，是，就是我吧，我不但赶上这今天的1000盒，关键吧哈，我今天我还又打通了，你知道吗？
0: 哦，很幸运，嗯，他这个十年如一日，这个味道没变过。
3: 嗯，对呀，
0: 哎，
3: 我昨天晚上就是我一到手哈，我就拍开了，我就尝了半勺。
0: 嗯，挺好，咱姐俩真像。
3: 啊，对呀，啊，那人参味儿的香味儿哈，那药香味儿哈，直接就尝出来了。
0: 是吧？
3: 它不光是就是说蜂蜜那种清甜哈，就是吃了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睡觉都比以前好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3: 咱今天早上我就又兑水喝了一杯。
0: 嗯，
3: 哎呀妈呀，赵宁老师，你说我是太喝了
0: 啊！
3: 这人参加蜂蜜哈，真是绝配呀。
0: 哎呀，
3: 而且吧，我还觉得吧，浑身轻快了呢。
0: 嗯，
3: 因为我平时早上起来哈，我身上就是发酸发软，
0: 哎
3: 呀，就那种那个啥类感呢哈。完，我去看中医，然后他说我是肝气虚。
0: 啊啊！
3: 但是吧，今天我愣着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呢。
0: 肝气虚，眼睛肯定是要变化的。
3: 对呀，我感觉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0: 啊
3: 啊！赵宁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精神作用？
0: 精神作用或许有点，因为一直想要的东西拿到以后肯定心情放松啊，你会觉得非常舒适，对吧？但是也不完全是，我听你说这个过程啊，我就感觉像我头一次喝那个人参蜜膏一样。我拿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师傅都说我，因为我那时候没像现在早上一勺晚上一勺，我是想起来就泡点水，想起来我就泡点水，我一天都不知道能喝多少杯水。我发现您跟我一样，我就有的时候到现在哈，比如说我要是有回，比如中午回家的时候哈，我都会拿筷子挑两筷子往嘴里一含，哎，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到现在也改不了这个习惯，就是还挺好。但是你长期吃没问题。那个蜂蜜吧，它本身你用它，它就有安神的作用，再加上人参有补气的这个好处，所以哈，你什么，比如说肝气虚的这种状态，主要体现在我们眼睛嘛，有的时候模糊，看东西不行，有的流泪，那你用这个的话，肝气虚的问题它表现会很快。
3: 嗯，
0: 要不我有一阵儿也是流泪。啊，也是气虚的一个问题，嗯，然后就这么去调去，我忘了多长时间改变的了，我也没太注意去观察，反正后来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这就是人参蜜膏的好处，就是它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现在一些气虚的一些症状了，要不啊，现在他们说我这个岁数啊，一根毛囊里头能长个3-4根头发的少，哎，小陈笑了。这是肾气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长期喝。小陈你也长期喝，不用低头。啊，这个真管用，啊啊！你不行，你回去你接着喝，你接着喝。那个你不订着6盒了吗？导播能给他再订吗？他现在你去试试，导播接电话呢，你先试试，你在那等着试试。你说我再要6盒，
3: 那我上导播那登记去。
0: 哎。哎，好了，那先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0: 哎，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昨天抢到手就是立马就能用得上，感觉是有了啊，那么精神头啊，身上劲儿啊，眼睛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吧？这就是人参蜜膏实打实的品质和效果的体现。那么人参呢，大补元气，蜂蜜呢，补中润燥。 两者搭配，润补五脏。

0: 伤之气，温和不伤身，而且呢，所用的是人参和紫檀蜜，都是取自于我们长白山腹地，从源头上，我们的品质就有一定的保证。那么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产自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398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那么一盒里面呢有3瓶，那么咱们3盒起订，那也就是一次性到手的是9瓶。那么今天只剩下最后400多盒的库存了，抢完马上就会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订购。
1: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檀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3盒1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霸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明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订6盒那个人参蜜膏，我跟我老伴儿都想用。
3: 跟老伴儿用啊？你俩都什么情况？我听听对症不？
2: 哎呀，张明老师啊，我呀真是受不了了，胸口啊闷得慌
3: 啊，
2: 还有心慌的毛病。哎呀，这都好几年了
3: 啊。
2: 张明老师啊，你说你别嫌我烦，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3: 哦，不嫌烦，您说。
2: 嗯，我吧哈，我有2个儿子，2个姑娘
3: 啊，
2: 他们哈，哎呀，都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啊。
3: 啊，
2: 虽然嘴上没说啥，哎，但是哈。

0: 觉得我现在就是在左眼，
1: 左眼
0: 是
1: 怎么说的呀？
0: 啊，就觉得我左眼。有好几次哈，我就是啊，因为我哈，我说犯病了哈，我血压上来了，咱老伴儿哈，那个一个人弄不了我呀，我得有个人就帮着他过来照看我呀哈，哎，就因为这个哈，他们都能干一仗啊。
1: 为啥干仗？干啥呀？
0: 就计较啊，就说的，哎呀，你回来少了，我回来多了。
1: 哎呀，就这么两天儿，就这样了。
0: 对，哎呀，这儿女现在就这样了，你说呀？
1: 哎呀，
0: 哎，就算是哈过来个人哈，哎，那也不是也不跟我好脸的事儿啊。哎呀，我现在哈都不敢跟他们吱声了，我就害怕我自己
1: 怕生气
0: 啊，我就现在心里压力又特别的大呀。
1: 你是怕生气，然后怕把自己气个好歹的，对不？所以你就压制心中的怒气。我不管孩子们有什么任何的理由，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就不对。你想想，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小的时候你不会走，自己走吧，能做饭吗？不能做，别吃了，那他还能活？这怎么反倒轮到自己照顾母亲的时候，就回来就这么血压也不是说天天你不有药。

0: 针。
1: 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我跟你讲，这也是您呐，我的妈，要换成我，我也得生气。那你这越生气，你心脏就越难受啊。生气的这个情绪的这个东西啊，直接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第二个是你的胃口，第三个就是你的血压，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了。
5: 是呀，张明老师啊，哎呀妈哈，你说我就觉得我憋屈啊哈，那孩子呢哈还觉得我没事找事儿，你看我一犯病，那我是真难受啊。那我老伴儿哈，他也是心疼我，那他也身体也不好，他夜尿多的要命哈，你说一晚上都起来五六趟。一宿哈，连个整觉都睡不了，还腰膝酸软，这走几步啊，就说这腿没劲儿。就他也不爱跟着孩子说这些。你说我今年60了，他63了，我俩哈就这么相互这么照顾，这么熬着吧，你说。
4: 天哪，那你这多亏老伴儿了。我跟你说，老了呀，还得是自己的老伴儿。儿女啊，有一些人真的是指望不上。我不管是什么原因，不是批评孩子们。那你说工作什么原因都有，在外地的都有，在国外的全都有。我是觉得啊，咱们别求别人，别人说非得让人家过来照顾，不照顾咱就怎么的。最关键的，我现在也想开了，可能年龄在这儿呢，你就凡事得靠自己，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我原来不听谁说过，说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爱别人你能爱得好吗？现在我真是觉得这句话了。以前是一心一意的都为孩子为这个家，现在我们觉得得顾顾自己了。你自己顾不明白全都是病的时候，你想找别人找谁呀？累的是谁呀？痛苦的是谁呀？还是自己？别难为自己。你那么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据我去分析，典型的一种气虚的这个状态。一个是心气虚，一个是肾气虚。你老伴儿老折腾那个厕所，肾气虚也是累出来的，熬出来的，你知道不？这种情况的话，别的你先别管。有的人说，那我前列腺，我是不是先管前列腺的问题？然后我心脏是不是防心梗？不用，你先把心气儿和肾气补上来，你的症状就会很好的缓解。不是不让你去治，说你别的问题呢？我说有增生，要不要吃药？你说或者我心脏不好，冠心病用不用吃药？我心率快用不用吃药？不影响你吃药，之所以你这药停不下来或者越来越多，跟你这个虚有直接的关系。你把气虚补上来，它对你治疗直接是最有益的一种帮助，你知道不？哎，就是中医调病，不能所有的病我都一起治。你不像那个啥似的那个西医，哎，我这个脚趾头疼，我先吃点消炎药，然后我那个血压高，我吃点血压药，活血我吃点活血药，完事抗凝我再吃点抗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医看病是分症状，你的症状哪里问题最重，我先把你缺的那块给补上。木桶效应都忘了吗？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是懂的。你的身体健康情况取决于你的短板，把短板补上来都一样高，你不带得病的。
5: 对对对，
4: 是不是？你首先做的先把气虚的问题补上来，你治病吃药你才会事半功倍。
5: 对，
4: 是不是？行了，不多说了，在导播那里再放信息啊，再见。
5: 哎，那好，哎，上来老师再见。
4: 哎，
6: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说真的啊，我都想说两句。
4: 说啥？
6: 这十月怀胎苦连天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的，完了以后现在翅膀硬了啊，把爹娘放一边了，还给脸色看，真是。哎呦，
4: 对呀，孩子不是没有，有啊，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好孩子。对吧？不管怎么样，就是咱别指望孩子怎么对我们，我们得首先爱好自己。
6: 所以我说嘛，
4: 哎，
6: 原价398一盒的人参蜜膏，现在库存量真不足，对吧？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行，对吧？咱们一辈子都不求人的，年纪大了咱也不求人，对吧？
4: 哎呀，
6: 198一盒，
4: 啊，
6: 也不贵，一盒里面有三瓶的，对吧？咱们如果家人有需要或者自己有需要的，就趁着活动赶紧抢几瓶。团一团，想用随时就有要的用，所以呢，电话我再报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398，现在198就能到手。节目时间有限，闲话不多说，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小宁老师吗？
4: 哎，是我。
5: 哎呦，赵英老师，哎呦，我昨天就想听这个人参蜜膏，哎呦，我一直打不通电话呀。今天这一个节目，我一看马上就结束了，哎呦，你可千万帮我保住这个名额。

0: 我要顶四组十二盒。
1: 四组啊？你咋整这么多呀？你啥情况啊？多少个人吃啊？
0: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首先是高血压、高血脂，血压高之后吧，都能达到170、180。然后呢，脾胃也不好，吸收特别差，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我30岁那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吧，落下了一个毛病，子宫啊脱垂。哎，年轻的时候嘛不严重，现在2年了吧，有明显的感觉，就有东西追着。医生说我中气下陷了。还要让我用什么人参补气的，补元气。
1: 人参补气。
0: 几年前呢，有我有的家买过一个这个长白山的人参，那一根就好几百块钱呀。还有啊，用不上几天。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身体太虚了。接受不了。哎呀，老是口干舌燥的，鼻子里边也发干。有时候都流血。
1: 我的天，你都吃成这样了，那医生告诉你用人参，没告诉你禁忌呀、怎么吃的没告诉你啊？你这都不这样，那不明显是那个造性影响到你了吗？你这是用药的问题呀、是人参的问题呀、
0: 对呀，他后来我就改了普通人参了、这个劲儿吧没那么冲了，但是呢、也是有些帮助、关键什么呢，经济压力也小了不少、这不昨天听你节目了吗、我就这个你们是用长白山的人参、打这个蜂蜜熬成的膏，就不那么糟了。而且呢3瓶才198、我就特别想用上啊。
1: 哦，你是特别需要的是人参对不对？但因为人参确实是有那个温性和燥性的这个特点，所以我说哈，就是你们自己去吃的话，也不是说救急救命的非得熬一个独参汤，不用的。就是你们吃人参要想去补气的话，人参效果的确是好，但是它的燥性你需要平衡。我一般，你像我的老朋友，这么些年凡是用人参的，我都会嘱咐他，就是你要配的话，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润养的方式，你就配这个蜂蜜是挺好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完你该上火的也上火了，以后咱们把这个燥性给平衡了就行。咱这个现在吧，反正也行，你买点也行。
0: 就是说，这个虽然我和我老伴现在这个那个都退休了吧，每个月的退休金也倒不多。但是呢，这个人参蜜膏我必须多备点儿，因为什么呢？我们是打算长期用的，这个198就能到手3瓶，光这个紫短蜜就不值这个价格呀。以前我儿子也给我买过这个椴树蜜
1: 啊，
0: 但是呢，100多块钱一瓶啊。
1: 椴树和紫椴树，它俩还是两回事儿。
0: 啊，这次我得多存点儿，以后呢，也给儿女们少添点负担。
1: 你这是真的想要长期去补充了哈，倒也可以，
0: 对对，
1: 因为它不会上火。你像我都吃好几年了，那你要那样的话呀，你这四组，导播那能给你安排的开，那你就定呗。你要是少的话，来，我觉得来三组也可以，三组两组其实也可以，
0: 还是多定点吧，
1: 多定点。那你看导播那里头能不能匀给你吧？他现在好像剩的不多了啊。
0: 行，那这样，谢谢赵宁老师，我这边就去登记了。
1: 好嘞，再见
2: 这位朋友，这位阿姨呀，把账算得也很明白，咱们的。

0: 人参蜜膏呢，原价是398一盒，今天只要198就能到手一大盒，也就是三瓶，咱们三盒起订。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气虚问题困扰，比如讲心悸心慌呀、气短咳嗽呀、食欲不振、夜尿频多、术后体虚，尤其是中气下陷，请务必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来电来进行抢购。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2: 赵明老师你好啊。
1: 哎，
2: 你赶紧给我订六盒人参蜜，我要订两组啊。
1: 六盒两组，你是什么情况想要用呢？
2: 我呢去年呢做过肺部手术
1: 啊，
2: 术后一直啊就气儿短
1: 啊，
2: 说话没劲儿
1: 啊，
2: 走几步就喘
1: 啊，
2: 还特别爱出虚汗
1: 啊，
2: 就外面十来度的时候啊，我稍微动弹动弹呢、
1: 啊、
2: 就憋出一身凉汗呢。
1: 哎呀呵，爱出
2: 汗，要是再吹点风啊，那总感冒啊。
1: 啊，
2: 这次我听您说呀，虚不受补的人呐、啊
1: 嗯，
2: 也能用这种人参。
1: 嗯，
2: 我特别想用啊。
1: 嗯，理解你。您现在这个症状啊，是肺气虚的表现，气虚则固摄不住，汗液就流出来了，而且汗为心之液、
2: 啊，
1: 它是大大伤害我们身体元阳之气的。用人参呢，它补元气呢是。老祖宗从几千年前就开始用了，所以人参呢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大家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嘛，所以说最害怕的就是人参的燥性，但是有紫断蜜的协助的话，这个燥性就没有了。蜂蜜本身就有补中润燥的这个作用，而且它不伤身体，跟人参加在一起呢，第一它不影响人参补元气的效果，另外一个它又增加了它滋养的这个作用。所以在生活当中，你一天一喝两勺，不知不觉的就把你身体亏空的气就补上来了，用是没问题的啊。啊，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去那个什么登记吧。
2: 哎呀、
1: 啊、
2: 那太好了
1: 啊，
2: 这真适合我用啊，赵宁老师。
1: 嗯 嗯
2: 哎呀，这节目到点了，赶紧给我订上六盒吧。
1: 哎哎哎，好，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那儿啊。
0: 好、嗯、
2: 好了好了
1: 好
2: 了，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次的人参蜜膏啊，就是把高价值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变成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的滋补品。品一勺人参蜜膏，相当于吃下300多种营养物质，也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营养成分的需求。原价是398，现在呢只要198就能拿到三瓶，也就是整整一大盒。咱们术后恢复呀，身体气虚呀，动不动就爱感冒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可谓一勺生蜜拔气补，四季生清精神足。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米糕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米糕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米糕，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有请出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赵宁老师哦、这节目一开始哦，我这心里面啊就是我倒了酱缸了，就五味杂陈。
2: 可是我刚才听你讲话还是很开心的，怎么一抬眼睛看着我就这样子了？
1: 没有，不是看着你，
2: 我觉得这
1: 遗憾的得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2: 遗憾。
1: 遗憾。
2: 消息。
1: 遗憾，就是其实我们
2: 关于什么的？
1: 关于那三千盒啊，就是昨天那三千盒人参蜜糕。不出意外，意外出现了、就是这三千盒、咱们一天头订光了
2: 啊，
1: 就是说整整三千盒
2: 啊，
1: 真的叫做一盒都不剩
2: 啊，一盒都不剩。其实吧，哎呀，你要是提到这个话题哈、其实我心里边多少我是有一定的预感的。
1: 是，
2: 哎，
1: 但是不愿意承认啊，我是不愿意承认啊。
2: 因为今天来之前吧、我走半路上我就在那儿想着这个事儿，我说的呀，按照人参蜜糕，尤其是长白山人参的这种补气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效果哈、可能面对中老年人来讲呢，这我觉得是我们中老年同志的一条捷径，
1: 对，
2: 去补五脏之气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我是反正如果要是换成我的话。比如我现在可能没到60岁、我就是到70岁，我可能也是不太喜欢在家里边熬药、然后怎么整，
1: 是、
2: 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吧、会比较简单，所以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等于现身说法了，反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真实有效的、挺好的、
1: 对，
2: 然后才推荐给大家。反正我觉得这个我所面临的吧，就我们的这些中老年同志吧，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虚症的问题，尤其是气虚的事儿，挺常见的，
1: 真常见、
2: 对，就不缺别的，我们缺的就是这口气儿，
1: 对
2: 啊，
1: 咱们听众缺这口气儿、我缺的就是几盒货。后台你看那个热线 其实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不停的响，然后完了以后，问能不能再整点儿，就是，反正你看、
2: 我能懂大家的心情。
1: 就是我呢，后来就跟导播讲，我说你们赶紧啊，录两条录音来听一听，然后我让导播我放下。
2: 你是说你们录了音，然后你要放一下？
1: 对，
2: 给大家听，
1: 给大家听一下。
2: 那他说的是啥呀？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好，导播，我们来放两条录音啊，在我。你们已经发给我了是吧？好嘞，我来看一下啊。在这儿，哎呦，这第一条是吧？
3: 赵宁老师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这个身体不咋好，平时吧老是没有劲儿，爬个三层楼梯都不行。
2: 哎呀，气虚
3: 虚虚的
2: 啊，
3: 你都得歇老半天了。我看您讲那个人参蜂蜜膏
2: 啊，
3: 人参和这个蜂蜜都是长白山的，能这个补。

0: 张之气，我听了就心动了，我就打电话打不进去呀，这给我着急的。
1: 哦，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您说抢不进来，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这个录音看来是给我的。
2: 你看
1: 是不是给我的录音？
2: 你看这第一个的就没抢到的啊，你看这第二个。
1: 还有第二个。
3: 曹宁老师。我今年50多岁。平时总感觉食之无力，精神头差，动不动就感冒，去医院检查，说也没有啥子大病，就是感觉人比较虚。朋友让我用那个长白山人参。说补气效果好，我就托人买了一点，效果还可以。但是吃多了就上火。还有一个就是太贵了，
1: 对，
3: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不起。后来就停了，昨天听我娃儿说，你这边讲了一个人参蜜膏，说我对症。我一听还真是，这个不就是五脏虚的表现吗？而且我用了你这个人参蜜膏，我还不用担心上火了。关键是198一大盒，里面还有3瓶，太适合了，我也想用一下。麻烦你了哈。
1: 没了。
2: 那这是两个，就是这是两个听友，他听到节目以后打电话，要么是打不进来，打进来了没有抢到。第二个也是一样，他就打进来没有抢到。所以你看这后台全是这个留言，都是看的都是很着急，都是想要订的，其实他们都没订到。所以您看这事儿咋办，是不是
1: 你这个录音不是放给听众大伙一起听的，说我们这活动是真实的，你这录音是专门放给我听的，
2: 咋个味儿来了
1: 啊？我这听完了，我想不想吧，我说啊，是这么个意思。
2: 有点儿，就是我一方面呢是想表达，就是跟听友们讲，确确实实咱们这个3000盒
1: 啊，
2: 大家是一抢而空的事儿。第二个呢，我也是想表达一下，就是说确确实实跟赵林老师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导播也好，工作人员也罢，
1: 我理解你说的东西，
2: 这是也蛮为难的。
1: 那你需要我怎么做？
2: 这是少的不是一点两点，你知道吗？
1: 你需要我怎么做吧？
2: 所以咱们看看能不能这个再联系一下曹姐。
1: 哎呦我的天，你真敢说呀。我曹姐吧，昨天已经把能调的货都给我了。我昨天跟她聊天的时候，我真的，我还跟我那个曹姐说这个事儿呢。她昨天那个举动啊，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吧，可能是这次的这个活动整的哈，我多少真的倾注了一些就是个人感情。因为确实我大姐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我就不想说的，因为我们这个事儿为了成全大家，完了再让她做那么大的一个奉献，她挺难的。可能里边的事儿吧，你们大家都不太了解。完了今天你又给我放了两条录音，哎呀，话里话外指的全是让我给大姐打电话去满足大伙儿。其实你啊，小陈，你要理解我，我这个手心手背我都是肉，
2: 对不对？
1: 我一手的是大家，完那一方面呢是我大姐，所以这个东西吧，我有的时候我真不太好意思。你说如果我大姐要是能，咱就说你干什么事儿你不赔钱，哪怕说的我就白溜的一趟，你这个都好说。那他现在这个是眼睁睁的看着人去赔钱，完我吧多少心里，因为他，哎呀，我没法说，就挺难的一个人。他要是有几百万什么，你们那叫什么？利润呢，还我也不知道叫啥。他如果要是但凡是他有，我这跟他说话，那我肯定得过几句，我得说，哎姐，咱这么多感情对不对，我这么多年求你件事，我会这么说。但是我太清楚他们那个厂子这个事情，我不太好意思。
2: 那咱们要不跟曹姐还是联系一下，但是呢价格不价格的事儿呢，咱们先放到后面稍一稍再说，看看就是关键有没有。
1: 如果
2: 咱们再说有的事儿。
1: 你告诉我，如果有，我怎么说有的事儿？
2: 再看看他，就是。
1: 如果有人家告我，我可以给你，难道我不问价格吗？我说，那你姐，你这回你多钱给我？如果是我问这个话了的话，我猜100%的对我对曹姐的了解，他告我昨天多钱，今天多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呢是满足了大家了。我没说你满足了我手心的肉，手背的肉呢。
2: 电话来了，电话
1: 谁电话
2: 电话电话、
1: 啊、我电话
2: 刚才导播就已经绕了。

0: 我了半天了，跟我讲说外面有一电话，
1: 不是那个，你现在你没法接。如果人大家问我，他说老师我要这个东西，
0: 嗯
1: 啊，然后你没有了，你怎么办？你说我咋回答他？
0: 你看一下是谁打电话吗？
1: 谁电话呀？
0: 把电话拿过来。
1: 谁？我看啊，等会儿，谁电话？
0: 你看谁电话？来，哎，
1: 谁的？
0: 拿进来，
1: 这不曹姐的吗？
0: 啊，你看，
1: 我曹姐电话。
0: 那你看，是吧？这
1: 他怎么突然打这儿来了？
0: 你先接了再说。
1: 哎，先接了再说。喂，姐。哎，姐，你怎么突然间这会儿？
2: 今天早上那节目一开播我就开始听着，哎，他把我吓一跳。昨天你说那3000盒人参蜜，那不到一天咋就抢没了呢？你这节目影响力也太强了，那粉丝真是多
1: 呀。姐
2: 呀，
1: 那可不是因为我影响力多不多，不是我粉丝的问题，因为你们家东西好。你知道不，现在有几个在蜂蜜里头或者是用药里头给放长白山人参的，现在全是那种养殖的人参。所以你看没，我一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家用的都是你们家乡那个长白山的那个人参，所以我一说完以后大家全都是问这个是真的吗？我说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后台哈，姐姐，我不瞒你，全是给我留言的，说你能不能给我整两盒？我不要你那个几个，比如说你那个，你不一，我昨天不跟你说，我说我们订的是一组是3盒吗？你一盒不3瓶吗？ 对吧？他们说的，你要没有那些，你给我留5瓶6瓶都行。现在都论瓶，就是那意思，我可以拆开等，我不用等一组，你没有一组，我可以拆开，我两个人可以匀。现在都这样的情况。
3: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3: 时代楷模张黎明，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3: 大国工匠程卫东，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3: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我们一起行动。
1: 所以姐姐，我刚才我跟小陈磨叽这个事儿，你反正你可能也不知道，他跟我说，他说现在没有了，我正搁这愁呢。完你说你又把电话给打进来了，我是接还是不接？
2: 你别说啊，我跟你说，我们厂现在也是炸锅。
1: 咋的？
2: 你知道我们那个包装车那张大姐，你还记得不？
1: 张大姐包装啊，
2: 前几年，哎，
1: 我知道，
2: 好不容易
1: 啊，
2: 对，托人各种找关系，然后抢到咱们那个节目
1: 啊，
2: 就是抢了一张票参加那个北京的那个健康游
1: 啊，我知道，
2: 哎，这把大家伙羡慕的。
1: 羡慕啥呀？
2: 他回来就跟大家说啊，赵宁老师这个健康知识讲的老透彻了，而且人特别好。然后就搞得我们厂子里边这些员工，哎，你都不知道，连同这些家属，
1: 哎，
2: 大家都盼着是啥时候能跟你见一面，当面跟你这个问一问这个健康问题。
1: 我的妈呀，那张大姐那人可会说话了，我跟你说，她真的，她是不是那个什么，我忘了这些年，我忘了她那个腿，反正来的时候还有点一瘸一拐呢，是不是她？
2: 对，是
1: 啊，有点偏胖的那个体质，她那个腿啊，就那个脚踝那个地方还青了一大块，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看来的呢，她那个没啥事儿，可能就是扭了一下那个伤。妈呀，她啊，她又上班了，那证明她现在可以呀，啊。
2: 对呀，
1: 可以，哎呦我天，
2: 好了，
1: 就是你们要有健康问题的话，你这么的姐，你也别说非得等着见着我的时候再怎么。

0: 不就完事儿了？
1: 哎呀，那
0: 对不？我不麻烦，不麻烦，姐。
1: 张玲
0: 啊，
1: 其实姐有一个不情之请啊。
0: 啊，
1: 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厂子对于我来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啊。
1: 然后也是我对爱人就是一直就是惦记着对我爱人的这份感情啊，所以
0: 我
1: 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能用上咱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地道的好产品
0: 啊。
1: 姐呢一直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其实有做一个健康沙龙，
0: 健康沙龙，
1: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张明
0: 啊，
1: 就是姐希望你能抽出个时间过来一趟，专门开设一个这个一期这个讲座，作为你作为主讲，完了呢，姐这边再从别的地方给你调点货，先紧着咱们节目这边来用。
0: 我
1: 准备再给你匀出来1000盒的蜜膏，你看行不？
0: 不是姐姐，我捋一下啊，你刚才跟我说一个健康沙龙，让我讲课去，讲啥课呀？就
1: 你
0: 讲养生吗？
1: 你说咱们厂的这些员工还有家属，这么多年一直盼着你来。你要是能来的话，那肯定最好了。
0: 那这个没问题，姐姐，这个没问题。就不是说我拿我去讲课这个事儿，然后跟你换这个人参蜜，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姐。就
1: 是
0: 你如果有需求，我只要有时间能排得开，我肯定去。这个是咱姐俩的感情，这个没问题。啊，他不是说我要去那儿去，完你得给我点工钱，完你拿人参蜜换，不要这样子啊，咱姐俩不谈这个东西。
1: 两回事
0: 不是，对，这两个是两回事儿。
1: 先和人参蜜姐给你匀出来。
0: 不，那你咋匀呢，姐姐呀？我是高兴啊，就是你要给我人参蜜，其实我真的挺高兴。但是还是那个问题，我在想，我说你后续怎么解决？昨天你不告我吗？
1: 哎，
0: 你说都拍桌子了。
1: 我扣点别人的货，我肯定给你匀出来，你放心吧。
0: 那不，那你，那你咋？不是，那你匀，不是。不是姐，你办事儿，你看我的妈呀，这小陈儿这一天，小陈儿跟那猛劲儿点头了，他也能听着你声，姐姐，啊！但我说那个啥，我这边的问题是解决了，完事你那头呢？昨天你告我，你跟那个叫什么厂子车间的主任还有谁都拍桌子了吗？你告我不用搭理他，那不是搭理他的问题啊！我比较了解那个人性格啊，我俩都合不来呀。我说你怎么能说服的他？这回你要再给我的话，姐姐，那他不更那个啥了？更难，
1: 不是我的，我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吗？
0: 不，哎呦我的妈呀，那
1: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肯定能给你解决啊。
0: 那不是，那怎么的，姐姐？那你这么的，既然你要能给我匀，能解我这个燃眉之急哈，姐姐，那你那个那个价格的那个事儿，你要不这么的，
1: 价格。
0: 你这么的，姐，我想好了，因为我跟你们财务聊过这个事儿，你按昨天的价给我们吧，198确实是这个价格吧，有点过低。你那么的，把你们那个就为了堵你们厂子里那些领导的嘴，你不行，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稍微加个10块20块的也行，你稍微合得上一点，你别那个太赔了，完到时候你跟人家聊的时候，人家还得给你吹胡子瞪眼睛的，你再给你撂挑子，你怎么办？
1: 因为昨天姐在这个直播里边已经把话说出去了，而且你看卖的那么好，这3000瓶说抢没就抢没了。
0: 哎呀，
1: 你说我根本不可能做这个趁火打劫的事儿，所以这1000盒我还是按照198一盒，而且是3瓶装，绝对不会涨价的。咱除了就是口碑，你说对吧？
0: 嗯，
1: 那肯定得让更多的人用上咱这个好产品，绝对不能涨价，
0: 哎，
1: 必须得是198块钱一盒。
0: 姐呀，我这真的，那我能说啥？你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我啥也说不了了。你那么的吧，姐呀，那我就这1000盒，妹妹就这么领着了。然后我就替大伙儿来先谢谢你。回头呢，你那块儿哈用得着我的，姐还是像以前一样，你该说啥说啥。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社区讲课的那个事儿，叫什么沙龙什么，就那个活动的那个事儿哈，您就正常安排。我把我这边的工作时间安排安排，你只要能说出来哪天需要我哪天就过去，行不行？姐姐，
1: 好，
0: 你帮我这么大忙，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不用别客气
0: 啊，
1: 咱先这样啊，不打扰你做节目了，
0: 哎，
1: 我这先去给你安排调货。
0: 行，姐姐，那难为你了，完回头咱们姐俩再联系啊。
1: 好嘞，
0: 行，好嘞，曹姐啊，你先忙着。
1: 哎，
0: 好嘞，你瞅你笑的。哎，不导播，你看没看着他？他就一直搁那呲着牙对着我笑啊，一会儿前仰后合的。我说我的妈呀，你，
2: 就有的时候，
0: 哎呀，
2: 就是你看，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后面事儿咱们讲后面事儿，我先把。

0: 这个更新的情况在广播里面先跟大家先播报一下。
1: 嗯，
0: 好吧，毕竟很多很多人昨天没订购到的，以及今天刚刚可能听到的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订购的这个团购的当中。那么家人们，咱们润补五脏之气，符合赵宁老师标准的人参蜂蜜膏，赵宁老师又给大家今天好不容易和曹姐的商量过程当中又争取了1000盒的库存，今天的福利活动咱们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了。人参配蜂蜜润补一身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依然保持原来的团购价格，一分钱没涨，198块钱一盒，整整一大盒，一盒里面呢有三瓶这么一盒，那么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那么最后1000盒的量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现在正式为大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给大家赠来的这1000盒，我替大家，替所有的今天订购的和昨天没订到的，谢谢你和谢谢曹老师。
1: 嗯，要去感谢人家。你看呗，小陈儿，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就是我想给人家涨价，就是曹姐都不带同意的。你就看那个曹姐这个人，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跟她深交吧？
0: 可
1: 对不对？
0: 一定能处的，嗯，
1: 一定能处的。这个人可交，就是人品非常的正直，
0: 嗯，
1: 所以我认识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哈，也是头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人品，第二个我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也确确实实是征服了我，很坚持他们品质比如道地的药材的这个入药，以及他正常的这种那叫什么炮制的这个方法呀，哎呀，我觉得啊，真是一个挺好的人。就可惜是什么你知道不、
0: 嗯、
1: 可惜的就是他们这个企业呢一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啊，你做这么好要扩大或者怎么的，就是他爱人我大哥走的时候是什么样，他现在还是维持什么样，就发展不起来你懂吗？
0: 嗯，
1: 发展不起来，我感觉跟那个就是他这个人参蜂蜜的产量有关系，每年就定时定点就那么点儿，所以他想发展大，没有原料他也发展不大。而我大姐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很坚持，在品质这个方面一贯都是坚持他最初的这种选择，从来没有改变，所以这就导致人家发展不起来。
0: 嗯，
1: 东西但是确实是好，
0: 东西好。那么我们刚刚呢，我是在想啊，就是咱们可能还有一些听友们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听节目，今天才刚刚听得到，
1: 嗯， 嗯，
0: 所以呢这听我们在前面呢可能有点没头没脑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呢再推荐一个啥呢，推荐一个叫做人参蜜膏、嗯、人参蜜膏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一个食品、
1: 啊、对对对。
0: 那么对于这个蜜膏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我觉得咱们赵宁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再和咱们听众朋友们再去简单的概括说一下、嗯、哎，
1: 它的好处啊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你像我用了这么多年、嗯、我最直接你像我看中的，刚才我跟你说除了曹姐这个人就人品非常正直之外，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0: 轿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我觉得东西让我总结的话，可能就两样是比较吸引我的。
3: 嗯，
2: 因为它配方就两样啊。
3: 嗯，
2: 第一个就是长白山的人参。
3: 嗯，
2: 第二个就是椴树蜜。
4: 对，
2: 就那个紫椴蜜。对，我先讲啊，那个长白山人参这块儿，就是白山市这个地方，是我们长白山人参的核心产区。
3: 嗯，
2: 尤其是哪儿呢？就蒙江乡那一带。它那个对，哎，蒙江这一带，它那个土壤吧，你就踩到那个上面，你就知道，它跟你黑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哦，跟东北黑土地是
2: 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地方是火山灰暗棕壤，所以那里边的那个有机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特别的那个软，你知道不？特别的松软。然后在这儿长的这个人参呢，我们做过检测，按照总皂苷的这个含量的话，要比我们普通产区的那种养殖的人参，最起码要高上2倍。所以它这个人参呢，就长白山人参之所以就是你一提到中医那长白山人参补气第一，为啥第一？它就因为它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补气的效果就要比你吃什么西洋参啊这些东西都要稳定。这个补气这块可真了不得，这真是天下第一。
4: 就这皂苷就已经将近翻了一倍的含量了。
2: 对，
4: 你说啥呢？吃咱们这一口相当于吃别的两口，不是这感觉吗？
2: 对，
4: 翻倍，是不是翻倍的吗？
2: 对对对。
4: 那蜂蜜呢？蜂蜜也不能随便选吧，就是
2: 蜂蜜
4: 这一块，
2: 他用的也是他们那块的。
4: 哦，
2: 啊，我没说，可能是我自己吃习惯了，我就一般要蜂蜜。比如说我姑娘要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跟曹姐特意让她在那边给我买，就买那个紫椴蜜。
3: 嗯，
2: 紫椴蜜吧是属于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
4: 哦，
2: 因为紫椴树只有在长白山这个地方去能够生长。它是那个就是寒冷的冬天这块，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温差是非常之大的。
3: 嗯，
2: 所以在这个地方生长的那个紫椴蜜啊，在长白山一带，它这个蜜一年就能采一次，一次也就是20天左右的一个采摘期，就是这点，
4: 特别短啊，
2: 特别特别短。这个真的要我说大姐他们家的这个企业哈，就一直你看这十来年了，一直都是发展不起来，因为它只能有这点产量。你说这点产量它又坚持不涨价，它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哎呀，就是一直守着它那个小厂子。然后因为蜂蜜的这一块哈，我做过专门的这个对比和研究，那个蜂蜜啊，它在中医里边属于平性，尤其是紫椴蜜，它不寒不热。
3: 嗯，
2: 它能够综合我们长白山人参那种猛烈的燥性。
4: 哦，
2: 所以他俩昨天我打的比喻，人家是原配两口子。
4: 嗯，
2: 这个真的，就他们俩的搭档是属于在中医里叫经典的君臣佐使。
4: 哦，
2: 那个人参作为一种君药的存在，它是大补元气的。那使是谁？
4: 嗯，
2: 就是这个紫椴蜜。
4: 嗯，
2: 它既综合了你这个人参的温性，又防止了上火，然后还能把我们的人参的药性给它引到脾胃的里面啊，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4: 多好，
2: 哎，所以它这种组合，我没说嘛，你要担心人参上不上火，那你就看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上没上火，我有没有一天有节目来那个赵宁老师生病了，今天节目不做了，没有吧？
4: 没有。
2: 我好像觉得我天天都在做节目，是不是？就是我出差，我是不是连线也在做节目？哎，你就不用怀疑他上不上火的这个问题，上火先烧我，不带烧你的。
4: 所以说我们的赵宁老师把这事儿讲得很透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在这个这个膏方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人参蜜膏这个膏方里面，学问很大，对吧？比如讲人参蜜膏它补气，那具体补什么气？
2: 嗯，
4: 对吧？张云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
2: 它能补什么样的气，那就取决于你所用的原料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对吧？
3: 嗯，
2: 蜂蜜咱就不说了，它一个润燥的功能是比较强的，对吧？那你主要的对补气的这一块，我们就涉及到

0: 人参。那中医本草纲目里边，包括我们国家药典里边明确指出，人参是补五脏元气的。就人参这一个补五脏之气的这一个特点，就已经涵盖了所有身体上出现的气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容易心慌，心跳的特别快，心率失常，就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缺乏动力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是心气虚，有的时候是半夜的时候突突突跳醒了，然后一下子坐起来，而且长出几口气，可能觉得汗都下来了，这就是心气虚的一种表现，你知道不？还有一种像我说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去服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管你身上没有劲儿，身上没有劲儿，懒，犯懒，乏力，不爱动弹。那么这种情况包括咳嗽和容易感冒，免疫力低，这个在中医里面归结为叫肺气虚的范畴。
1: 哦，
0: 可能对，你要到那个哪儿，到医院你就一看呢，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属于肺气虚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刚才我所提到的，大家说哎呀走两步就觉得累呀，一上楼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喘得了不得，身上汗刷一下就出来了，你这种就是肺气虚的一种体现。肺气虚在五脏气虚的范围里，所以人参调肺气那是个顶个的好。
1: 嗯嗯嗯，
0: 这是这个吧。
1: 嗯，
0: 再有就是现在人没有胃口，
1: 嗯，
0: 吃啥都一样，吃不吃都无所谓，就是肚子饿来我知道饿了，你给我一口什么我都吃。你说你今天想吃啥，没有想吃什么的，这就是脾胃功能不好，脾气虚的表现，没有胃口。
1: 嗯，
0: 然后受纳不好，那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胃动力不行了，你说胃胀的，这不就脾胃气虚，就是这种情况。那你用人参去把脾胃之气补好了之后，它最好的结果就是运化功能增强。运化功能增强就会增加我们脾生清的作用和脾脏对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作用和消化吸收的作用，这就会强。哎，你看老年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是是
0: 是吧？还有出现什么肾气虚的，哎呀这个太多了。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我接触到的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刚才腰你看我精神不可精神了，待一会儿腰就弯下来了，
1: 嗯，
0: 你支撑不住的这种酸乏胀痛的，
1: 嗯，
0: 尤其是晚上起夜多夜尿频多的，
1: 嗯，自行车，
0: 啊，哎，包括记忆力差的，
1: 掉头发，
0: 哎呀你就记住掉头发了，
1: 嗯，
0: 那发为血之余呀，
1: 嗯，
0: 对不，
1: 嗯，
0: 肾气余则发毛发亮嘛，就这种，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肾没有活力了，在中医里归结为叫肾气虚的范畴。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想要补气的话，你不需要非得二三十味的那个大药方，不需要，人参一味药就给力，
1: 嗯，
0: 因为它补五脏之气。
1: 人参是补五脏之气，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润补五脏之气跟这个蜂蜜所结合之后，它能给全身去充电。
1: 嗯，
0: 它不只是说像西药似的，我上呼吸道，我只管你上呼吸道，你吃点啊消炎的药啊，
1: 嗯，
0: 或者抗生素之类的就完事儿了。它是补完以后，它全身给你五脏同调的这种方式，用人参蜂蜜的这种形式去滋养五脏。然后还不影响你补气的效果，所以他这个方子曹大姐坚持了这么多年非常好。
1: 吃人参蜜膏啊，有的，
0: 嗯，
1: 打个比方就像给身体装了个充电宝似的啊，
0: 嗯，
1: 我自己也想看看今天一千盒还剩多少，给我留一点。
0: 你这长期损耗的废气就是说话比较多。
1: 因为你看，就好比呢，我们讲一句话，就好比咱叫做一勺生蜜把气补，
0: 对，
1: 哎，常饮轻生活力足。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能够润补五脏之气的蒙江河的这个人参蜂蜜膏，最后一千盒的新增库存，那么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198一大盒，一盒呢里面一共有三瓶。那么本次活动呢是这三大盒为一组，咱们一组起订啊。那么时间有限，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下面呢，让我们做一个稍稍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

0: 想进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抢订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了，电话号码依然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也是提醒大家，昨天一上线就被抢空的这个人参蜜膏，今天赵林老师又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的1000盒，依然延续的是昨天的活动政策，原价呢是398一盒的人参蜜膏，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一大盒里面整整3瓶，每人3盒起订，那么这1000盒订完，那么立刻恢复原价，一勺参蜜把气补，四季生庆净身足，长白山人参蜜膏满足赵林老师的4大高标准，也就是高品质、高纯度、高科技和高营养，一勺吃下去润补五脏之气，今天最后1000瓶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林老师是吧？
4: 对对，你好。
3: 哎呀，可算打个电话了。
4: 哎呀，
3: 那个赵林老师啊，
4: 哎，
3: 那长白山那人参蜜啊，我订3盒。
4: 第三盒哈，哎呀，你赶上了挺好。你只要早点打电话都没有，这是那人家曹姐呀，又给我们准备了1000盒，我们这才有的。您是啥情况啊？需要补气啊？
3: 哎呀，我就是今年已经50多岁了。
4: 哦，也50多岁了。
3: 那个肠胃一直不好。得有10来年了，然后吃饭不香，就是吃一点就胀。而且还便秘特别严重。就是我这个人吧，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个大便特别硬啊、特别干呐、那种，就是偶尔吧看着还挺正常。但就是排着费劲，
4: 没有劲儿，
3: 就是对。
4: 就是使劲儿，
3: 然后总感觉也排不干净那种感觉。
4: 排不干净，那你中医里管你这种情况叫做淋厕努蒸乏力，就是排便的时候需要费力的去挣扎它才能出来，是不是啊？但你这个哈，真不是你多大力量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气的问题，就是推动力减弱的问题，知道不？
3: 然后经常就是1星期都排不出便，这个感觉。
4: 哎呀呵，
3: 然后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的
4: 啊，
3: 虚的连说话都不想说。然后我这人吧特别瘦，就是胳膊腿儿没劲儿，就肚子鼓鼓的，就那种感觉。
4: 是胀吗？
3: 然后听说。听说是这个肠道里就积太多垃圾了，然后就容易养成那个不好的病，是不？
4: 那肯定对呀，而且就是对岁数大了以后哈，你要是如果长期的便秘的话，其实对脑血管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想要防范心脑血管问题的话，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便秘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引起你的一个高度的重视的。你这个的话吧，我觉得不是使不使劲儿的事儿，我觉得是气不够，就是推动力不够。你觉得呢？是不是感觉到有，但是还变不出来，使劲儿还使不出来？有好多老同志跟我形容，就在肛门口，就是出不来。我都自己能感觉到有了，但是就是变不出来。你这种是气虚的问题。对，气虚的问题，先补气吧。你这个呢，你就吃润肠通便的也没有用。它不是说别的，是推不到，没有劲儿往前走。这就跟汽车没有油似的，你再怎么踩油门它也不带动弹的，就是这个样子。哎，你加点油不就好了吗？这个油就是推动力嘛，是不是？可以补气。那你吃点人参蜜膏呗，人参蜜膏第一它不上火，第二个的话利用人参补气的作用，气足了大便就推动下来，气足了的话就省着吃活血药了，因为你那个血

0: 液你运行你就正常了呀，你不是单独需要用蜂蜜，你这不是润肠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我肠道干涩，不知道不？你这是气不足，所以你要是打蛇打七寸吧，你要找你这个根儿，这个问题是气虚，把气虚的问题调整好了，它自然就到肠道了。
1: 嗯。
0: 啊，你试试吧，我觉得没问题，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1: 啊，那行，我到地去了。
0: 哎，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抢定成功。我们说吃不下呀，排不好啊，没力气啊，并不是说咱们年纪大了就该受这样的罪啊，这是脾气虚弱的情况。咱们用了人参蜜膏补足一身气，把您亏欠了十几年的脾胃之气慢慢的补回来。而且呢，跟大家再次强调一遍，这次活动咱们最后的一千盒的库存啊，数量正在锐减当中。刚才我问了一下导播，我们不足700盒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定这款人参蜜膏，是大盒装，提醒大家每盒里面有三瓶，现在呢一大盒只要198，那么比原价一大盒呢整整便宜了200块钱，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
3: 昨天吧，我抢到那个人参蜂蜜膏了。
0: 哦，
3: 然后今天我还想再订6盒，我想给我爸妈也用上。
0: 我天，你这运气相当可以了。那你今天要再赶的话，你得早点啊。今天反正最后的这1000盒了。
3: 哎呀妈，是啊，就是我吧，我不但赶上这今天的1000盒，关键吧哈，我今天我还又打通了，你知道吗？
0: 哦，很幸运。嗯，他这个十年如一日，这个味道没变过。
3: 嗯，对呀、啊
0: 哎，
3: 我昨天晚上就是我一到手哈，我就拆开了，我就尝了半勺。
0: 嗯，挺好，咱姐俩真像。
3: 啊，对呀、啊，那人参味儿的香味儿哈，那药香味儿哈，直接就尝出来了。
0: 是吧？
3: 它不光是就是说蜂蜜那种清甜哈，就是。吃了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睡觉都比以前好了呢。
0: 那肯定的呀。
3: 咱今天早上我就又兑水喝了一杯。哎妈呀，赵宁老师，你说、我是太喝了
0: 啊！
3: 这人参加蜂蜜哈，真是绝配呀！
0: 哎呀，
3: 而且吧，我还觉得吧，浑身轻快了呢。
0: 嗯。
3: 因为我平时早上起来哈，我身上就是发酸、发软。
0: 哎
3: 呀，就那种那个啥类感呢哈。完，我去看中医，然后他说我是肝气虚。
0: 啊。
3: 但是吧，今天我愣是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呢。
0: 肝气虚，眼睛肯定是要变化的。
3: 对呀、啊，我感觉眼睛不是那么干涩了
0: 啊！
3: 赵宁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精神作用？
0: 精神作用或许有点，因为一直想要的东西拿到以后肯定心情放松啊，你会觉得非常舒适，对吧？但是也不完全是，我听你说这个过程啊，我就感觉像我头一次喝那个人参蜜膏一样。我拿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师傅都说我，因为我那时候没像现在早上一勺晚上一勺，我是想起来就泡点水，想起来我就泡点水，我一天都不知道能喝多少杯水。我发现您跟我一样，我就有的时候到现在哈、比如说我要是有回，比如中午回家的时候哈，我都会拿筷子挑两筷子往嘴里一含，哎，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就到现在也改不了这个习惯，就是还挺好。但是你长期吃没问题。那个蜂蜜吧，它本身你用它就有安神的作用，再加上人参有补气的这个好处，所以哈，你什么比如说肝气虚的这种状态，主要体现在我们眼睛嘛，有的时候模糊看东西不行，有的流泪，那你用这个的话，肝气虚的问题它表现会很快。
3: 嗯，
0: 要不我有一阵儿也是流泪。也是气虚的一个问题，然后就这么去调去。我忘了多长时间改变的了，我也没太注意去观察，反正后来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这就是人参蜜膏的好处，就是它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你现在一些气虚的一些症状了。要不现在他们说我这个岁数啊，一根毛囊里头能长个3-4根头发的少。哎，小陈笑了。这是肾气的一种表现啊，就是长期喝，小陈你也长期喝，不用低头。啊，这个真管用。你不行你回去你接着喝，你接着喝，那个你不订着6盒了吗？导播能给他再订吗？他现在你去试试，导播接电话呢，你先试试，你在那等着试试，你说我再要6盒。
3: 那我上导播那登记去。
0: 好了，那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昨天抢到手就是立马就能用得上，感觉是有了啊。那么精神头啊，身上劲儿啊，眼睛啊，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对吧？嗯、这就是人生。

0: 蜜糕实打实的品质和效果的体现。那么人参呢，大补元气，蜂蜜呢，补中润燥，两者搭配，润补五脏之气，温和不伤身。而且呢，所用的是人参和紫段蜜，都是取自于我们长白山腹地，从源头上我们的品质就有一定的保证。那么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产自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398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8块钱就能拿到。那么一盒里面呢有三瓶，那么咱们三盒起订，那也就是一次性到手的是9瓶，那么今天只剩下最后400多盒的库存了，抢完马上就会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订购。
1: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张明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订6盒那个人参蜜膏，我跟我老伴儿都想用。
3: 跟老伴儿用啊，你俩都什么情况，我听听对症不？
2: 哎呀，张明老师 啊，我呀真是受不了了，胸口啊闷得慌
3: 啊，
2: 还有心慌的毛病
3: 啊，
2: 哎呀这都好几年了
3: 啊。
2: 张明老师啊，你说你别嫌我烦，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3: 哦，不嫌烦，您说
2: 啊。我吧哈，我有2个儿子2个姑娘
3: 啊，
2: 他们哈，哎呀都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啊。
3: 啊，
2: 虽然嘴上没说啥，哎，但是哈，觉得我现在就是在作妖。
3: 作妖是怎么说的
2: 呀？啊，就觉得我作妖。有好几次哈，我就是啊，因为我哈，我说犯病了哈，我们血压上来了。
3: 啊，
2: 咱老伴儿哈，那个一个人弄不了我呀。
3: 啊，
2: 我得有个人就帮着他回来照看我呀哈。
3: 啊，
2: 哎，就因为这个哈，他们都能干一仗啊。
3: 为啥干仗？干啥呀？
2: 就计较啊，就说的，哎呀，你回来少了，我回来多了。
3: 啊，
2: 哎，
3: 就这么两天就这样了。
2: 对，哎呀，这儿每天就这样嘛，你说呀？
3: 哎呀，
2: 哎，就算是哈过来个人哈，哎，那也不是也不跟我好脸的事儿啊。哎呀，我现在哈都不敢跟他。

0: 查查数。
1: 走啊。
0: 三五七，不是你这，不是我问一下你，你说我们非法诈骗，你有证据吗？
2: 朋友们，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内部暗访的一种镜头，相信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3: 什么证据？
2: 朋友们，
3: 走吧。
2: 现在你们看到的镜头，
4: 你别说了，这回我撞回你手里了。
1: 大哥，来，
3: 大哥，有事啊？
1: 你得给我钱呢。
3: 啥钱呢？
1: 我挨揍的钱呢。
3: 我也没揍你呀，我给你什么钱呢？
1: 不是你揍我，是我替你挨揍的钱呢。
3: 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啊，我给你什么钱呢？
1: 那不行啊，我让你打这样了。
3: 你打那样，你打那样，我也不是我打的，你是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揍，是他们打你，不能要钱，你不要什么钱？
1: 给钱呢？
3: 还给钱？给我整懵了！你本来跟他们就是一伙的，刚才没把你带走，反过来你不要钱，你不要什么钱？走！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